球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观察何涛带领500官军要捉拿晁盖等人呢，先带兵冲到了阮小二家，扑了空，早已经是人去家空啊。这下他们高兴了，怎么呢？嘿，成功的捣毁匪巢一座，记着啊，这一回咱就可以回去请赏了啊，这也算功啊。当然了，这都是胜利的功劳啊。赶紧问这向导阮小五、阮小七儿他们两人的家在什么地方。向导说，哎呦，这俩兄弟啊平常都在湖泊里住，那得坐船才能进去。何涛跟巡检一商议，这湖泊里港岔甚多呀，道路复杂，咱是外地来的，可不知深浅呢，这要是东一波西一头的进去抓人，那恐怕中了贼人奸计呀。我看这样吧，咱们呢把马匹就放在村里让人看着，然后大家一起都下船去湖里抓贼。我想就这么几个毛贼，咱们这可500-600人呢，怎么着也不会吃亏，你看怎么样啊？嗯，巡检一点头，我觉得可以，就这么办。就这样，何涛吩咐所有人一律弃暗登舟，顿时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500来号人呢是纷纷下船呢。那当时这船都是抢来的呀，抢来的船只虽然不少，100来艘，但是各种样式都有啊，有撑的，有摇的，有7个木筏子也给人家抢来了，啊，稀里哗啦，哗，怎么呢？这跟那个碰上了，那个卡了这个船头了。您想啊，这里大部分人都不会水呀，会摆弄船的更少，有的人上了船，哎，这脑袋就晕，哇哇的，还好几个吐了，这船能不乱航吗？反正是歪歪扭扭、别别蹦蹦、硬硬邦邦，就在向导的带领下，奔阮小五打鱼庄上就过来了。在这湖面上啊，走了得俩小时，也没走出5-6里地去，怎么不会使船呢？哎，忽然间呢，就听到芦苇丛中有人唱歌呀。何涛一听，停下，赶紧让大家把这船停下了。侧耳一听，果然有歌声啊，就听里面呢传出来了，哎，大鱼一是两儿娃呀，不中青苗不中马，苦力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呀，那个赵官家呀，一二呦哎哎，嘿，他一听什么要杀赃官酷吏，这谁呀？大家顺着歌声一看呢，哟，就见呢有打芦苇荡里远远的来了一只小船啊，这船上划桨有那么一个人，一边划是一边唱。向导一看，一指，这人就是阮小五。哦，何涛把手一招，活捉阮小五，冲啊！这众人呢，赶紧的啊，哗哗哗，往阮小五那边就划船呢。就见阮小五在船上是哈哈大笑啊，呆！你们这些虐害百姓的赃官污吏，胆子不小啊，还敢来找老爷呀？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老爷我叫什么？我叫短命二郎啊！遇到老爷呀，就让你们短命啊！快给我射箭！何涛一看够不着阮小

0: 斗，赶紧吩咐弓箭手搭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着阮小五就射过去了。这阮小五一看箭过来了，不慌不忙，拿着船桨，咚，一脑袋呀就钻到水里去了。等着官兵撑船过来，人呐早就没影了，那只能啊撑着船是一路找寻呐。往前面又走了一段路程，哎，突然间呢就听到芦苇荡中有人打了一声呼哨，吱溜，嗯，什么人？就见前面刷又出现了一艘小船啊，船上两个人，一个摇着橹，一个站在船头啊。就见这个人呐，头戴着青箬笠，身披绿蓑衣，手里捏着一条笔管枪，嘴里也哼着山东小调，嘿，老爷生长十街村，秉性生来要杀人，现在核桃寻见手，竟是咸鱼赵王军，哎，赵王军，哎，向导一指啊，嘿，这是阮小七儿。核桃一听大喊一声啊，大家向前滑，活捉此贼。阮小七儿啊也是哈哈大笑啊，扑棱一摆手中枪，就见那船刷一掉头，奔着小港岔就走了。官军们呢呐喊着在后面杀呀追呀，哈哈，那能追得上吗？阮小七这艘船就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在水面上啊飞快前行啊。一边走，阮小七这嘴里头还一边打着呼哨啊。众官兵赶来赶去，越走这水港越窄，都快靠了岸了。再瞅前面的阮小七早就不见了。哎，停停停停停停，核桃赶紧的一摆手，先别划船了。哎呀，看来阮小七上岸了，快把船都给我停靠岸边，上岸追。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又把船呢停靠岸边了。官兵扑扑通通又弃舟登岸。怎么上岸还扑扑通通的啊？这船一摇晃，好多人呢都掉到水底去了，那能不扑通吗？等到这一身泥一身水爬到了岸上再看，茫茫荡荡都是芦苇，看不到一点实在的地儿啊。这何涛心里生疑啊，就问那向导，哎，这什么地方啊？向导看了看，哎呀，小人虽然在此居住，但湖这么大也不能坑坑洼洼我们都认识，不是这地方啊，这没来过呀。那你们给我上前探探路。就让这两个向导坐上两艘小船，各带三个公差，再沿着水道往前探路啊。何涛啊不敢贸然行走，就在这里坐着等待。结果呢等了足足两个时辰也没见人回来。嘿，这何涛说这些人跑哪去了，你们几个再去看看。又派了五个人划着两只船又走了。又等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没见回来。何涛这个骂呀，这几个人呢可是衙门口的老人了，怎么那么不会办事啊？有消息没消息的，你派回来一只船通红信儿啊，真是的。抬眼一看呢，天色将晚，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方，让我怎么办呢？这群没用的家伙呀，我亲自走一趟。何涛啊挑了一只快艇，选了几个比较厉害的差役，各自带了兵器，划着船。何涛往船头上那么一坐，指挥着船只就往着芦苇港里荡去。这时已然日没晨曦了，夜幕降临了。何涛的船往里大概走了有那么五六里地，何涛眼尖呢，突然发现水边岸上来了一个人呢，还拎着一把锄头正在那走呢。何涛用手一指，哎，那汉子你是什么人呢？我问你，这里是什么地方啊？那位把锄头往地上一杵，看了看，问我呀， 啊，我就是这村里的庄稼人呐。这个地方啊叫断头沟，没路了。啊，核桃一听什么？这什么地名啊？断头沟，真他娘的晦气！哎，你刚才见没见过两只船过来呀？哦，我说你们是不是来抓阮小五的呀？嗯，核桃一听，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捉阮小五的呀？哎呀，他们呢在前面林子里打着呢，打了半天了啊，在哪儿？离这里还有多远？那就在前面，一看就看见呢。核桃一听啊，赶紧让手下快把船靠岸，你们俩快去接应。哎，核桃啊，让俩当差的先上岸。这俩人手拿着藤叉，还问他，我说在哪儿呢？那在那儿呢？哪儿呢？哎呀，那儿我们怎么没看见呢？两空差朝着那人手指的方向一瞅，哪呢？哎呀，你们往那看呀，往哪看呢？没看见呢，没看见呢，没看见，这就看见了。呸呸！突然间呢，就见了大汉猛的一抡，手中锄头照着俩人后脑勺，啪啪，左右开弓，就俩锄头，那铁的呀，打后脑勺，那好了吗？顿时把这俩人呐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呀，扑通扑通，死尸栽倒。这都好，田里农夫抡多少次锄头种的粮食都不够这当官的一口饭的，这下子呀一锄头就为结果了啊。核桃一看大吃一惊啊，苍啷一声拉出腰刀，这刀刚一出鞘，哎，怎么呢？就觉得脚下这船呢突然间那么一晃荡，还没等核桃反应过来呢，突然间由打水底下奔就钻出一个人来，一伸手砰砰把核桃的脚脖子就给抓住了，往水里一带，下来吧。哎呀，扑通，核桃啊就被人给拽进水里去了。哎，这船上公差一看不好，赶紧的呀往岸上就跳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但你别忘了，岸上还有一个拿锄头的呢，上来一个砸一个，上来一个砸一个，就跟砸地鼠似的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给拍死了。这时呢，核桃在水底下被人抓着脚脖子，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嘟，三灌两不灌，也被灌迷糊了，然后让人扯着脚脖子拖到岸上啊，解下核桃的腰带就把核桃给捆了。二哥抓住了，上来谁呀？活阎罗阮小七呀、啊、那个拎锄头的正是立地太岁阮小二。阮小七一抬脚照着核桃肚子上噗噗这么一踩，再看核桃把嘴一张，咕噜一口水吐出来了，还带出俩小鱼来。核桃这才缓醒过来呀，兄弟俩一看，指着核桃就骂呀，老爷，我们弟兄三人天不怕地不怕，杀赃官除恶霸，你这小子胆子够肥的呀，还敢带着官兵前来抓我们，哼，这下子被老爷我们拿着了吧，你还有什么咒念？这下核桃啊吓坏了，好汉爷，好汉爷，小人也是上知下派不得已呀、啊、我不来不行啊，要是没有上次严命，借小人八个胆子我也不敢呢。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小人家中还有80岁的老娘无人赡养，望好汉看在老人的面上饶了小人我吧，饶了我吧。哭了。哼，阮小七看看阮小二，哥哥，咱先把他捆成个粽子吧，塞进船舱里，等打完这仗再说他的事儿。好，哥俩呀就把核桃的嘴给堵上了，塞进船舱里，又把那几个官兵的尸首全拽到水里去了，然后打个呼哨，吱溜一声，就见呢有打芦苇丛中钻出了四五个打鱼的人呢、啊、都上了船了。那这些都是阮氏弟兄平常最要好的好哥们儿啊，那水里的本事一个赛过一个呀。阮小二阮小七儿一人驾了一只船，就奔官兵的方向驶去了。那再说呢， 捕盗的巡检，领着官兵还在那等呢。哎，这巡检心说这个何观察呀，他还说人家不会办事呢，他怎么也不回来了呢？这个时候正是出京左右啊，星光满天，这些人正在这着急呢，忽然间这湖上啊就起了风了，呜，这风啊是越刮越大呀，吹得众人掩面大惊。哎呦，这怎么回事？有的人呢把眼都迷了，你别看在水上，这风里头还带着沙子呢。有的咔把那缆船的绳索都给刮折了呀。再看天上，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慢慢的就堆起乌云了，呜噜噜噜噜，呜噜噜噜噜，呜噜噜噜噜，隐隐的还有一些雷声。坏了，这要下雷阵雨啊。是啊，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呢。啊，呼隆隆隆隆，咔，电闪雷鸣啊，一道电光闪过。哎哎，这有人，有官兵一指啊，众人借着电光那么一瞅，我的天哪，怎么呢？就发现芦苇丛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老道，手里晃动着宝剑，掐诀念咒啊，嘴里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雷不诸神听分明，派电母遣雷公劈死这些害人精啊！手中宝剑往天上一指，轰隆隆隆隆，咔，就好像这个人呐会呼风唤雨、引雷劈人一样啊，可把这些官兵给吓坏了。正不知道怎么办呢，突然间听到后面一声呼哨啊，哎呦，这人呢转身迎风一看，哎呀，就见芦花侧畔射出一派火光啊，那火光啊离自己的船队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哎呀，什么东西？等那边的火也近了，这也看清楚了，闹了半天呢，顺风吹过来四五十只小船啊，两艘捆在一起，两艘捆在一起，上面堆满了芦苇柴草，现在呢都着着火，乘着风顺着水就冲过来了。现在这100多艘官船都挤在一起了，港岔又窄，往哪躲呀，也来不及呀，那火船跑得快，就甭提了，而且走得稳稳当当，就冲着官军准确打击。你说邪门不邪门吧？其实啊，一点不邪门。怎么呢？船底下都有人扶着呢，控制着船的方向呢，那能偏得了吗？日过，正好啊，就给官船撞上了。啊，噗！就这些船上的火苗子呀，顿时就把官兵的船给燎着了。官兵躲闪不及，身上衣服也着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会水的咚咚，钻到湖里想灭火，往里面一跳，没想到湖里有水鬼呀，都拿着碧水尖刀呢，过来，全给放了血了。顿时湖面一片血红啊！一些官兵狼狈的往岸上跑，但四周都是芦苇呀，钻进去把这芦苇也给点着了。往岸上走，一看这岸边的芦苇也不知道谁放火，噼里啪啦也跟着着起来了。哎呦，这下好啊，两头都是火呀，往哪走啊？风又紧火又猛，烧的官兵晕头转向，噼里啪噗啪啪还好噗，就在这烂泥堆里扑腾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只见火光之中出现了一只小快船，船尾上有那么一个摇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个老道，仍然是披头散发，手里明晃晃晃着一口宝剑，嘴里还喊呢：天灵灵，地灵灵，火不诸神听分明，派玉帛遣祝融，烧死这些害人精，烧啊，不要放走一个啊！哎呦，这些官兵啊吓得魂飞魄散的。这个感情就是那入云龙公孙胜吧，据说这个老道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你看他刚才拘来了雷神，差一点没把咱们给劈死，现在又拘来了火神，要烧死咱们呢， 人家会妖术邪法，咱们哪能斗得过呀？公孙胜这么一折腾啊，还真就把这些官兵给镇住了，躲在烂泥里头都不敢动弹了。这时又见芦苇东岸两个人带着四五个打鱼的，拿着明晃晃的刀枪过来了。这边芦苇西岸也是俩人，同样带着四五个打鱼的，手里拿着的是明晃晃的飞鱼钩，也过来了。来到烂泥堆这个地方，东西两岸四个好汉和这十来个打鱼的一起动手，刀枪并举，气得咔嚓噗噗啊噗噗噗，眨眼功夫把这些官兵都戳死在了烂泥堆里。来的是谁呀？东岸的晁盖、阮小五，西岸的阮小二、阮小七，那个老道正是入云龙公孙胜啊。现在这五百官军几乎全军覆没，也就是剩下一个何观察呀。阮小二就把何涛由打船舱里给掏出来了。何涛出来一看，血染湖水，芦花当中全是官兵死尸啊，吓得扑通一声瘫软在船上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磕头如捣蒜似的磕头求饶啊。阮小二用手一指，你这小子呀，是冀州一个诈害百姓的蠢虫，我本来呀想把你碎尸万段。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哼，确实还想着留你这条狗命，借你的狗嘴回去给冀州府那狗官说，俺这石碣村阮氏三兄，东西村天王晁盖，那都不是好惹的。我不去你们城里借粮，让他也别到我这村中逃死，知道吗？知道知道，我一定带到。何涛一听有活的希望，什么不答应啊？你告诉那狗官，别说他是个小小的府尹，也甭说什么奉着蔡太师之命前来捉拿我们，告诉他就算是蔡京老贼亲自过来，我也戳他二三十个透明大窟窿。我们放你回去可以，但是你也得给爷爷留下点儿东西。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

0: 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正说到群雄大战石碣村，血染芦花荡，冀州官兵500余人，可以说呀是全军覆没，逃跑的没有几个，捕盗巡检死在了烂泥坑里，观察何涛也被生擒活捉呀，可把何涛吓坏了呀，一看这湖里全是死尸啊，血染湖泊，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求饶啊。阮小二指着何涛，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放你回去，借你的狗嘴告诉那狗官，别说冀州府尹，他一个小小的府尹，也甭说奉了什么蔡太师之命前来捉拿我们，你告诉他，就算是蔡京老贼亲自过来遇到我们，我也戳他20-30个透明大窟窿，俺们放你回去，休得再来，听到没有？哦，不来不来了，再也不敢来了。也告诉那个官人，叫他也休来讨死，这小子呀也不知道说啥了。好，这里没大路，我让兄弟送你出路口。多谢多谢。阮小二给阮小七使个眼色，阮小七砰就拎着何涛拎到了一艘小快船上，一撑船高，唰！别看在夜里，人家就跟白天一样啊，眨眼功夫就来到个地方，拎着何涛弃舟登岸，砰，往岸上一扔。何涛睁着眼一看，嘿，正是大路口啊！阮小七用手一指，从这里一直走就能走出去。哎呀，多谢好汉爷爷，多谢好汉爷爷。转身刚想走，慢着，好汉爷还有何吩咐？噌，阮小七啊就拔出了一把牛耳尖刀，冷冷一笑，好汉爷爷，您这是何观察？别人都死了，就把你好好的放回去，那你怎么见你那府尹呢？岂不让人笑话你呀？哎，这样吧，我呀给你留条命，你呢也给我留点东西做个表证，怎么样啊？
1: 你要什么东西？
0: 我要什么东西呀？我就要这东西。砰，阮小七一伸手就把何涛给拽过来了。蹭蹭啊，两下子把何涛两个耳刀给割下来了。啊，疼得何涛一蹦多高啊。啪，阮小七又一刀把何涛的绑绳给割断了。滚啊，滚啊。何涛捂着耳刀血淋淋的呀跑回冀州去了。那按下他走不说，单说晁盖等人杀退了官军，那当然高兴了，马上聚集在一起，离开石碣村赶到了李家道口，在这里呢会同了吴用、刘唐等等这些船只，一同就来到了汉帝忽律朱贵的酒店。这边早就联络好了，朱贵是热情迎接呀，白酒款待众人。那朱贵早就仰慕晁盖大名啊，听说晁盖等人想要上梁山入伙，高兴坏了，赶紧写了一封书信，把众豪杰入伙的缘由写得清清楚楚，然后设立一支响箭，换来了船只，让小喽啰带着书信呈报给梁山坡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告诉他明天一早自己就会带着晁盖等人上山。那简短接说，晁盖等人在酒店里过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贵找来一只大船，让众好汉全都上了船，然后带着晁盖带来的所有船只一起往山寨而来呀。行了多时，早就来到一处水口，就听见岸上啊咚哒咚哒，噼啪噼啪噼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晁盖一看，就见7-8个小喽啰唰划出了4只哨船，就平常巡逻放哨的船，见到朱贵在船上啊都行了礼，然后调转船头，人家先走了，先去送信儿去了。 一行等人在后面跟着，就来到了金沙滩，在金沙滩上岸了，留着老小的船只，就那些有家眷船只，还有那些打鱼的人，就在这里等候。这时啊，又见数十个小喽啰下山，引着众人来到关上。白衣秀士王伦呢，早就听报了，带着山上的头领杜千、宋万、豹子头林冲是降阶相迎啊。就在这聚义厅前，众人相见了。哎呦，这个王伦呢还挺热情，满面春风，离多远呢就拱手施礼呀、啊。哎呀，哈哈哈哈，小可王伦久闻朝天王大名，如雷贯耳啊。今日且喜光临草寨，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啊。哈哈哈。晁盖呀也赶紧还礼。哎呀，王头领，晁盖是个不读书史的粗鲁之人，今天遇到一些难处，走投无路，才来投奔王头领，甘心在头领帐下做个小卒，还望王头领一定收留啊。啊啊，哈哈哈哈，哎呀，这话说的呀，啊，笑话了啊。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各位英雄都请到小寨再做计较，来来来，请王头领请。就这样，王伦把众人呢领到了大寨聚义厅上，大家都一一介绍过了，然后分宾主落座，晁盖等七人在右面坐下了，王伦等五位就在左边坐下了。宾主对席，王伦马上吩咐鼓乐响起，那这是人家梁山的迎宾仪式啊。然后王伦吩咐设宴款待众位英雄。好嘛，这梁山上啊可就忙活开来了，宰了两头牛，十只羊啊，五头猪啊，大吹大擂摆宴席啊。这宴席相当丰盛，那比当年迎那林冲还要丰盛很多呀。酒席宴间，王伦举杯是频频向晁盖敬酒，净说一些拜年的话呀，始终不入主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晁盖呢还是把这话呀给抢过来了，不抢不行啊，不抢这个王伦呢不往上靠。晁盖呢就把自己智取生辰纲、杀死官兵的事情从头到尾毫无隐瞒的述说了一遍，最后把自己带着的这些好汉想来梁山入伙的想法给王伦也说了，还指望王首领和各位首领能够接纳我等，在这里铡草喂马也无所谓，不知王首领可容纳否。这王伦听完沉默半晌啊，说实在的，王伦呢根本就不想留。咱说了，这个王伦是个嫉贤妒能、心胸狭窄之人。先说话，这个晁盖要到了我的梁山上，这未来焉有我王伦的地位呀？但是不答应吧，这么

多的人怎么说呢？这王伦呢，最后只能敷衍了事啊啊啊！好说好说，哎，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就来这么一个态度。晁盖一看，还以为王伦答应了呢，非常高兴啊，继续喝酒。就这么着，这场酒宴呢，到晚上才散呢。王伦给晁盖等人都安排好了住处，晁盖谢过王伦，大家呢就分别了。晁盖带着吴用六个人就来到自己房间里呀、啊。晁盖高兴啊，哎呀，各位兄弟啊，太好了，我们做下这样的弥天大罪，谁敢留咱们呢？还得说人家王头领啊，否则呀，嘿嘿，我还真就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了。此恩不可忘报啊。晁盖刚说到这里，智多星吴用在旁边是不住的冷笑啊。嗯，晁盖一看，先生，因何不住冷笑啊？嗨，我呀，笑兄长啊，笑我，笑我什么呀？笑兄长啊，您太性直了。哥哥，你以为王伦肯收留我们吗？在席间，兄长不看他的心，只观他的面，哪能知道他的真实之意呢？小弟在旁边可是一直察言观心呐。哦，那你观心观出什么来了？这个王伦呐，开始在席上与兄长说话倒还有点交情，可是后来呢，听兄长说出杀了500官兵，还有捕盗巡检，放了何涛，我看他那个脸上啊，就有点颜色更变了。虽然口中答应，但我认为他口不应心呐。另外啊，要是他真的有心收留我们，在酒席宴上早就议定了座位了。看来这个王伦呐，嘿嘿，根本是不愿意接纳我等啊。哦，是真的吗？嗨，兄长啊，就您的心呢太直了，没看出来。别说咱们兄弟了，就是对方的也有人看出来了。啊，谁呀？杜迁、宋万，哎，这两个是粗鲁之人，他们哪能看出这些呀？我看呢，只有豹子头林冲，他原是京师禁军教头，大城市来的人，诸事明白呀。我看这林教头也是不得已呀，才做了这第四把交椅。在席间，林冲看王伦敷衍兄长的模样，我看他的声色早就有了一些不平之气，频频用眼瞅着王伦，胸脯一起一伏在生闷气。我看这个人呢，窝着一股子火，只是不得已屈居下位呀。这么着，大哥，如果说这个王伦明天能够收留我等，还则罢了；如果说他不收留，那您看小弟的，我略放片言，管教他梁山坡自相火并。什么叫火并啊？火并就是反家窝的自己斗。晁盖说呢，那既然如此，全仗先生妙策了，那怎么也得找个地方住啊。就这样啊，当天晚上七个人安歇了。转过天来，有人呢送来早饭，大家洗漱已毕，用过早饭，有人过来禀报说林教头来访。哦，吴用一听，对晁盖就说了：“哥哥，这个人来了，哎，我让他中我之计呀。好，那咱们赶紧迎接。”七个人呢，赶紧起身迎接，把林冲就让到了客馆里面呢。吴用赶紧向前称谢呀：“哎呀，林教头啊，昨天我等讨扰一天，今天怎烦林教头厚爱，亲自前来探望啊？”林冲说：“小可有失恭敬，虽有敬慕之心，怎奈不在其位，有时候啊也说不上话，还望众英雄恕罪呀。哎，我等虽是不才，但也非草木，
岂能不见头领错爱之心，故

叹之意，我等感恩不浅呐。晁盖说：“别站着说话了，林教头，请上座。”哎，林冲一听，那哪成啊？晁天王上座，哎，林教头坐。晁盖再三谦让，让林冲上座，林冲说什么也不肯。最后啊，推着晁盖坐上了首座，林冲就坐到了下首，吴用等六人呢也都坐下了。这就说明啊，林冲这个人非常的谦让。晁盖一拱手，久闻教头大名，没想到啊能够在梁山相见呢。哎，林冲说：“在下在东京之时与朋友交往，礼节一向不敢有所疏。”林冲对各位英雄景慕已久，虽然今天能够得见尊严，但仍然不遂平生之愿呐。故此呢，特地前来陪话呀。哎呦，晁盖连连称谢呀，深感教头厚意呀。吴用在旁边插言了：“是啊，是啊，小生旧日久闻头领在东京时十分豪杰，不知道因何与那高俅发生了不睦，以致被陷害了呢？后来听说教头在沧州又被人火烧了大军草料场，据说也是高俅的计策。这以后不知道是谁推荐了头领上了梁山呢？”这个吴用啊，给林冲来了个十万个为什么。林冲闻听，口打哀声啊，一言难尽呐，他就把自己身世给大家讲说一遍，大家闻听是无不同情叹息呀。最后林冲说了：“我来梁山容身，都是柴大官人举荐到此啊。”哦，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称为小旋风柴进的吗？正是此人呐。晁盖在旁边又说话了：“哎呦，小可常听人说呀，这个柴大官人仗义疏财，接纳四方豪杰，而且说

那可是名闻环海、声播天下的大任务啊！林头领若不是武艺超群之人，他怎么能够肯推荐上山呢？林头领，林教头，不是吴用说过头的话呀！我以为啊，这梁山上的众位头领，论武艺、论见识、论人品、论哪一方面，这梁山的头把金交椅，那都不该是王伦坐呀，而应该让他让给林头领您坐，让您坐第四把。哎呀，我觉得呀，委屈了林头领，辜负了柴大官人呐。我看林头领在此郁郁不乐，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呀？哎呦，林冲一听啊，怕吴用误会是柴进不留自己撵到梁山上了，那不对人家柴的官人名声有所损吗？所以赶紧解释啊，程先生高谈，只因为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的官人，并非大官人不留林冲，而是林冲自己怕连累了大官人，自愿上山。没想到啊，今天我在这梁山上也是去住无门，非在位次低微，只因为这个王伦心术不正，言语不准，难以相聚呀。哎呦，吴用一听假装吃惊，不会吧，我看这个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怎么心地如此狭窄呀？哎，林冲说今天山寨幸得众位豪杰到此相扶相助，那真如同锦上添花、旱苗得雨呀。但是这个人向来嫉贤妒能啊，你别看他表面和气，其实啊，他内心恐怕各位好汉以势力相压呀。昨天听到朝大哥所说众位杀死官军一劫，你们没有发现吗？他就有些不自然了，心中就有了不想留各位的样子了。要想留，他昨天

0: 们知趣的，赶紧的投奔他处去吧。林冲一听，不用，不用，各位好汉，不要生见外之心。你们放心，我林冲自有分晓。我怕就怕大家中了王伦之计，萌生退意啊。所以呢，我这才大清早到此来告诉大家。这样，今天大家就看他王伦怎么说。如果说这个王伦说话通情达理，把大家留下来，万事皆休。倘若这厮今天有半句不当的话，哼，林冲冲着大家一抱拳，以后的事情都包在我林冲身上。晁盖一听，赶紧还礼呀，哎呀，头领如此错爱，俺兄弟皆感厚意。这吴用啊，假模假式的又说了，哎呀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呀，啊，让头领为我们兄弟倒与旧兄弟闹灯了，这哪行啊。我看这样，林头领，要是王头领能容得下我们，我们呢就待在这里，容不下，哎，那就容不下吧，我们就告辞了，大不了被官府抓住杀了，18年后不还是条好汉吗？你们可千万不能够因为我们的事儿坏了弟兄之间的义气。你说这吴用坏不坏呀？多会说呀！哎，林冲说：“先生差异，古人有言呐，猩猩惜猩猩，好汉惜好汉。我谅这王伦一个心胸狭窄之人，阿杂畜生，说什么兄弟呀？众位。”敬请宽心，咱们一会儿再说。说着，林冲冲众人又一拱手，然后起身走了。没过多时啊，有一个小喽啰就过来了，哎，各位好汉，今天山寨里的头领乡请众位好汉去山南水寨亭上宴会啊。晁盖说，我们知道了，请小兄弟回复头领说我们弟兄片刻就到。好嘞。小喽啰走了，晁盖就问吴用先生：“现在怎么着啊？”吴学究一笑：“啊，兄长放心，您呢就等着看好戏吧。我看这个林教头今天必然有火并王伦之意呀、啊。那他要是没有呢？他要没有，小生。”就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让他有不由得他不火并。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

0: 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4-5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高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支、 下过两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高，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高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高。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高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高，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高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高，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 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上千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两个，但是这两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两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对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4-5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 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儿，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膏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 他也管，因为他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 他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他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工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2: 哦。
3: 我今年吧是63岁。
2: 嗯嗯嗯。
3: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2: 哎，好的。
3: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2: 嗯。
3: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2: 嗯嗯嗯。
3: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2: 哦。
3: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又回来了。
2: 啊，
3: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2: 嗯嗯嗯。
3: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2: 哦，那么高啊。
3: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2: 嗯嗯嗯嗯。
3: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
2: 啊、
3: 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2: 嗯。
3: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
2: 啊
3: 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2: 哦，你听到了啊。
3: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
2: 啊、
3: 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
2: 啊、
3: 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2: 啊。
3: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回家老高。
4: 哦。
3: 啊，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4: 啊啊啊！
3: 啊，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的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4: 你看多快呀、
3: 啊，
4: 是吧？嗯。
3: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八九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4: 嗯、
3: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4: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3: 啊、
4: 是吧？
3: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4: 嗯、
3: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4: 嗯嗯嗯
3: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4: 嗯嗯。
3: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
4: 嗯、
3: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4: 嗯嗯嗯。
3: 哎呀，
4: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3: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
4: 嗯、
3: 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4: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3: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4: 看看，嗯
3: 嗯，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啊、
4: 就
3: 哎呀要是我这说的，但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4: 嗯，
3: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4: 啊，
3: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4: 啊、
3: 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4: 嗯、
3: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4: 嗯嗯嗯
3: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
4: 嗯、
3: 那就知足吧。
4: 对对对对，
3: 啊，
4: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3: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啊，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了似的勾勒着，
4: 越来越厉害。嗯，
3: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4: 嗯，
3: 哎，
4: 后来你用了回家老高以后怎么样了？啊？
3: 哎呀，用了回家老高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4: 啊，
3: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4: 嗯、
3: 还敢走道了。
4: 嗯，
3: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4: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3: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4: 嗯、
3: 不用麻烦孩子了，
4: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3: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不说这胡家老高、
4: 嗯、
3: 我现在就鼻痛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4: 啊、
3: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4: 嗯、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哎，
3: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4: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护甲老高以后，
3: 现在吧，心脏这块儿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4: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护甲老高气道。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3: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4: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3: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4: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哎，好，再见。
4: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4: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5: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4: 就是嘛，啊
5: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 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
4: 嗯。
5: 哎，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是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呐、啊。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呢。
4: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5: 就是。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4: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不快
5: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消苯吉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金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4: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5: 就是，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说笑了，就是也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真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1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4: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5: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你，
4: 这是您的，
5: 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 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4: 哎哎，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呼叫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5: 行
4: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呼叫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5: 好，谢谢谢谢。
4: 好，
5: 那
4: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5: 谢谢，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5: 好，
4: 好，就这样，
5: 谢谢
4: 老朋友。
5: 谢谢，
4: 好，再见啊！
5: 再见，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我们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4: 哎，好的。
6: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4: 嗯。
6: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4: 啊，
6: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4: 嗯，
6: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4: 哦，
6: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4: 哦，听到了是吧？
6: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4: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6: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高。
4: 哦。
6: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4: 你看看多快是吧？
6: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

0: 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0: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了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0: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藿香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藿香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藿香老膏、
1: 啊、
0: 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藿香老膏。
1: 哦，
0: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藿香老膏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哎呀，胡老师啊，就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藿香老膏的缘分。那么，藿香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藿香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藿香老膏正是相反啊，藿香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藿香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0: 嗯，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欢迎您，
1: 谢谢您。
0: 啊，
1: 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0: 是吧？
1: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回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0: 哦。
1: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理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1: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0: 嗯。
1: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
0: 啊、
1: 人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嗯。
1: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0: 啊。
1: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1: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
0: 没错，
1: 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
0: 嗯、
1: 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
0: 啊，
1: 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0: 啊啊！
1: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
0: 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说、
1: 啊、
0: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
0: 这
1: 是
0: 您
1: 的
0: 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1: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五个来月了，
0: 嗯，
1: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1: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0: 嗯，
1: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0: 啊，
1: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1: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1: 嗯，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了就是淡了。
0: 嗯，
1: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0: 啊，
1: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0: 啊啊啊！
1: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
0: 啊、
1: 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0: 嗯、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傅老师？
0: 嗯嗯。好的，
1: 嗯
0: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膏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
0: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1: 对，
0: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
1: 嗯、
0: 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
1: 嗯、
0: 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1: 哎、
0: 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啊、
1: 谢谢谢谢，
0: 我说的您清楚吗？
1: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0: 哎，好的，
1: 哎
0: 哎，坚持用啊！
1: 坚持用。
0: 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1: 嗯、
0: 您用它， 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
0: 啊，坚持吧。
1: 好，
0: 好吧。哎，
1: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对，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啊。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生活方式不改变，多少药你都白吃啊，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钱你都白花。请听《骨养正道》系列之《望子成龙30招》。我们不但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正人君子，更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成为寿星老啊，这才是真正的望子成龙。可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小孩子啊，不吃全谷物种子粮啊，不喝肉汤，而处于营养失衡状态，所以说他们容易得病。啊，有些家长偏偏给小孩子吃高淀粉、高脂肪的小食品，啊，什么饼干呐、糖果啊、糕点、冰激凌、巧克力、方便面、果冻，特别是还有各种饮料，结果让孩子处于一种营养失衡的状态当中。啊，小孩子碳水热量高，而蛋白质、微量元素、维生素不足。啊，这些重要的营养素不足就会造成他元气不足，免疫力低，甚至有些小孩子得了大病。怎么办呢？没办法。是医学无能吗？不是，而是家长不会喂养。有一年秋天，沈阳一家医院有个女大夫抱着6岁的小男孩找我。小男孩得的是吧？怎么办呢？嗨，我没办法。女医生说，李大夫，我33岁剖腹产生了这个孩子，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救孩子。我问他，你这孩子平时都爱吃什么呢？女医生回答，孩子平时在托儿所，老师说这孩子不好好吃饭，就爱吃小食品和饮料。我继续问他，你为什么不给他喝全谷物养元杂豆粥，不给他吃肉汤喝牛蹄筋汤啊？你本人是学医的，你应该知道人体是由细胞和胶原纤维组成的。小孩子细胞分裂速度非常快，如果长期的缺乏胶原纤维，那他的细胞就会疯狂的生长。所以说小孩子一定要经常喝用牛蹄筋、猪蹄或者是鸡爪熬的汤去补充胶原蛋白这些原料，否则小孩子就特别容易发生痔疮、结核或者是一些颈介瘤，甚至发生恶性疾病。孩子现在已经这样了，你要冷静，你呀，还是做好心理准备。我劝你再生一个为好。这个女医生突然生气了，李大夫，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不会治就不会治呗，你可别说不吉利的话。说完他抱着孩子走了，哎，又到北京其他几个大医院去寻找治疗方案。是啊，孩子得了恶性病，让家长放弃治疗那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可是为什么不理智呢？明知道办不成的事偏要铤而走险。这就是很多家庭因病致贫的原因，也是有一些医生趁机发财的捷径啊。有那句话怎么说呢？叫要想发大财，大家去治癌。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家长的钱要用在喝养元汤、喝牛蹄筋汤、喝果汁、吃全谷物养元粥上，不要存起来预备看病。第二年春天，这个女大夫又给我打电话：“您是李大夫吗？我就是抱着孩子找您看白血病，还骂您见死不救那个人。我真是后悔当初不听您的话，真是人财两空。我现在又怀孕了，准备再生一个。这次我从小就让他吃全谷物养元粥，让他喝肉汤、牛蹄筋汤、喝果汁，不让他吃乱七八糟的垃圾食品和饮料，不再让孩子闹病了。”正所谓，家长如果不懂养生，那么小孩子可能就会遭殃啊。除去先天因素之外，一切都和我们的喂养有关系。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在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是聪明可爱的。那么如果家长不懂得营养平衡饮食，他在半年之后就容易闹病啊。所以说家长不要斥责孩子不争气。比如经常喂给孩子白糖蜂蜜，那么孩子就会具有高热量，高热量就会让他烧包，让他烦躁，那么他长大之后就容易发生神经质。所以说家长不要认为孩子脾气古怪。肉类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会分解成十几种氨基酸，每一种氨基酸都有神奇的作用。上期我们讲过六种，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七种氨基酸叫胱氨酸，它有治疗脂肪肝和解毒的效果。有好几种氨基酸都可以治疗脂肪肝的啊。江苏盐城有一位医生啊，听我的节目以后开始喝养元汤，两个月以后检查中度脂肪肝已经不见了。他说，我本人是搞医的，我这脂肪肝我自己没治好，没想到喝这养元汤脂肪肝好了。胱氨酸第二个作用就是治疗皮肤的损伤，对病后和产后的脱发有疗效。你看常喝养元汤和养生粥能帮助长头发啊。第八种天门冬氨酸能够降血氨，对肝有保护作用，对肌肉有保护作用。我们人的心脏也是一块肌肉啊，像拳头这么大的一块肉啊，所以它可以治疗心绞痛，对心肌梗塞等有防治效果。第九种脯氨酸对治疗高血压有疗效。第十种丝氨酸，它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防治高血压。它是人脑、大脑当中丝氨酸磷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结核、细菌病有效果，可以治疗肺病和肺结核。上期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医案，用鳗鱼治痨，啊，痨指的就是肺结核哈。哎，用鳗鱼汤把主人公的肺结核治好了。哎，它的根据就是丝氨酸治结核病有效果。也就是说这个鳗鱼汤当中含有丝氨酸比较高。第十一种亮氨酸啊，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血糖值，对治疗头晕有效果，还可以促进皮肤伤口和骨头的愈合。第十二种蛋氨酸参与胆碱的合成，有去脂的功能啊，降血脂。它的味道是苦的，就单独拿出来蛋氨酸呢，品尝它是苦的，哎，应该属于碱性的。咱知道碱本身就是苦味儿哈，所以它有降血脂的功能，防治动脉硬化和高血脂症，能提高肌肉的活力，促进皮肤蛋白质，促进胰岛素的合成。

0: 我们讲了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具有胰岛素的功能啊，哎，其中就有色氨酸啊。第13种氨基酸叫色氨酸，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可以防治赖皮病，就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光滑。养元汤在清朝的时候是皇宫贵族们用来美容的，据说慈禧太后啊，包括一些嫔妃们啊，经常喝这个汤用来美容。第14种，一亮氨酸，它有3个好处哈，一能维持身体的平衡，治疗精神障碍。啊，说到身体平衡，咱有些老同志上了岁数以后啊，就走路不稳，哎，喝一段养元汤以后，走路就比较稳了。第15种氨基酸，赖氨酸，啊，有一些奶粉里面加赖氨酸了哈，哎，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食欲，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改善发育迟缓，防止蛀牙，促进儿童生长。你看这赖氨酸多重要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如果人缺乏赖氨酸时间长了，女同志会提前停经。你看那很多素食主义者，光吃素啊，完全素食的女同志会过早的闭经，或者出现贫血的问题。哎，因为她缺这种赖氨酸啊，赖氨酸主要存在于动物肉当中。你完全素食啊，所以你缺这种必需氨基酸。那这个时候你又头晕又头疼的是吧？哎，到医院检查也治不好，而实际上你是缺乏赖氨酸了。第16种叫缬氨酸，它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功能正常，它可以作为肝昏迷的治疗药。那说到这儿，大家注意，我们讲了16种氨基酸，有好几种都能治疗肝昏迷。为啥叫肝昏迷呀？因为它能净化血液呀，是吧？把血液里的毒素给你清除掉了，血液干净了，血能养神，你大脑才不昏迷嘛。还有，如果缺乏缬氨酸的话，人肌肉供肌运动会失调，走路不稳。你看有人了哈，走着走着路呢，不走直线了，是吧？走偏了。第17种氨基酸叫苯丙氨酸。苯丙氨酸呢，在咱们体内可以转化成酪氨酸，哎，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甲状腺还有肾上腺的各种元素的合成。第18种氨基酸叫苏氨酸。苏氨酸是协助蛋白质被人体吸收的。哎，能够防止肝脏当中脂肪的累积，也就是防控脂肪肝。各种氨基酸呢，都是我们用动物肉长时间的熬煮，蛋白水解而来呀。啊，进入我们人体以后，这些氨基酸组成我们人体的精微物质，啊，包括胰岛素、褪黑素、生长素、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啊，这些精微物质都是由氨基酸我们自己合成的。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啊，把牛肉熬成汤，肉渣子扔掉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几十种氨基酸呐。但是咱们光吃肉还不够全，是吧？大家想一想，你吃肉的时候，你把什么都扔掉了？骨头，还有肉皮，是不是？哎，肉皮和骨头，我告诉你，比肉还重要。啊，对于一个动物来说，它有骨头、有肉、有皮，这才是全的。对于人也是一样啊，你不能说我光有肉我没有骨头，是吧？更不能说没有皮，是吧？哎，只有筋骨皮肉都具备，我们才是一个健康的完整的人。骨头和皮，人体内的筋膜、韧带，啊，这些组织啊，它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一种特殊的成分叫胶原蛋白。我们用肉皮熬成那个冻，这个肉皮冻它就是一种胶原蛋白，啊，滋阴的效果甚至能代替六味地黄丸啊，哎，能够帮助修复人的血管内皮，包括皮肤哈，哎，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那么胶原蛋白流失了以后，人容易骨质疏松，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呢，哎，表现就是衰老，长皱纹，眼角下垂，皮肤松垮。哎，实际上我们皮肤的真皮层啊，90%都是胶原蛋白呀。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呢， 脾胃消化吸收能力下降了，我们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的能力逐渐下降了，你就一天不如一天，叫日有所亏。说到胶原蛋白的流失，人在13岁的时候胶原蛋白合成是一个巅峰，所以说13岁啊是一个人一辈子皮肤最好最好的年龄。你看那小姑娘小伙子哈，皮肤是最好的啊，肤如凝脂。胶原蛋白啊是构成我们身体的框架，也是支架啊，不光皮肤需要胶原蛋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我们的身体血管，我们的韧带都需要。第一个，胶原蛋白是我们黏膜的支架。啥叫黏膜啊？啊，从嘴唇子外面是皮肤，嘴唇子往里，口腔里面都是黏膜，鼻子里面到肺子里面全是黏膜啊，从食管胃肠里面都是黏膜，包括我们的泌尿生殖黏膜啊，都靠胶原蛋白维持。那么当这些黏膜受到损伤的时候，咱们补充胶原蛋白就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所以你看烧伤的患者喝肉皮汤促进伤口愈合啊，口腔溃疡、胃溃疡、肠道糜烂，哎，你自己熬制养元胶喝就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第二，胶原蛋白是血管的支架，它有粘性有弹性的，哎，最大的特点就是维持弹性。人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啊，哎，血管你看能正常的收缩，这样你的血压才正常。但是大家想一想，一旦你的胶原蛋白流失了，你血管是不是越来越硬化了啊？血管壁变硬变脆甚至变薄。所以凡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哈，为了防止并发症，你一定要喝养元胶啊，特别是用肉皮熬的皮胶啊，来补充胶原蛋白，预防血管的硬化啊。你血管弹性越好，咱们离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哎，离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就越远。第三，胶原蛋白也是我们大脑的支架。有人说这大脑比较嫩啊，就像豆腐一样，但是为什么它能保持稳定的形态呢？哎，如果没有支撑的话，再说你晃一晃脑袋，就像那个鸡蛋黄似的就混了，是不是啊？什么叫混蛋呢？啊，说打拳一拳打脑袋上摔个跟头，你即使是磕出脑震荡，但是大脑并没有浑浊。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组织外层有非常坚固的组织叫硬脑膜，那么构成坚固的外壳用来保护大脑的硬脑膜啊，80%-90%都是胶原蛋白。大家想，如果胶原蛋白流失，对大脑的保护下降了，所以那年龄越大的人他就越怕摔倒啊，特别怕摔到脑袋哈。你看小孩摔一跤没什么大事，但是老人不行啊，因为他大脑的胶原蛋白流失了，对脑组织这种保护作用已经下降了。第四，胶原蛋白是咱们肺气管的支架，维持肺泡细胞的弹性，保证咱们喘气儿啊。啊，你像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常年用药还是经常咳嗽、咳痰喘哈。我告诉你，你就用肉皮熬成的胶原蛋白。啊，你连续喝上一段时间，滋阴润燥，是吧？养肺润肺的作用非常好。第五，胶原蛋白是咱们五脏六腑的支架，它是网状结构啊。我们看动物内脏啊，都是能够把我们的肌肉组织给网住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分别给网住，而且就像一条绷带一样。它是悬吊着我们的五脏六腑的。那么如果缺少了胶原蛋白怎么样啊？绷带松懈了，你五脏六腑就往下掉哈。比如说脱肛啊，男同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下坠。女同志呢憋不住尿，子宫下垂，是不是？还有胃下垂、肾下垂。 哎，除此以外呢，还有盆底功能障碍，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哎，女性的盆底功能障碍大部分都是啥？生孩子以后落下的老毛病，或者是到了更年期，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什么阴道松弛啊，夫妻生活不满意，或者是小腹坠胀感，尿频便秘。哎，你不要光盯着泌尿系统了。当然，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尿失禁的，是不是？打个喷嚏就漏尿，那么这些问题，你用药的效果都比较差。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偷偷的自己熬皮胶喝，补充胶原蛋白。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在心里暗暗的感谢我。大家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一共有29个类。就像水泥一样，说同样是水泥，有不同的标号，是吧？有的标号的水泥就非常坚固，而有一些标号的水泥它就不结实，叫豆腐渣工程，是不是啊？胶原蛋白也是一样哈，哎，不同的胶原蛋白它的强度和硬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人体的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那说到骨质疏松。很多人说，哎呀，我应该补钙呀。哎，大家注意，我们通过熬骨头汤啊，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看，我们拿那个啃完的骨头，用养元锅给它连续熬煮24个小时，熬完了以后，那骨头你用手一捏就碎。骨头是不是熬疏松了，一捏就碎了吗？为啥疏松了？因为那骨头里的胶原都被溶出去了，溶到汤里去了。这个汤你把它晾凉了，它就会形成胶冻。那么你想，这骨头不疏松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把那个胶给它添回来呀？有胶原了它才有韧性，没胶原了没韧性，它不就发脆吗？所以说补充骨胶原蛋白才更能强壮我们的骨骼，而不光要补钙。骨胶原是我们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帮助解决半月板啦、滑膜、滑囊、韧带、骨膜、肌腱等等啊，包括我们的颈椎、腰椎、椎间盘里边有个纤维环，是不是？还有个髓核，啊，这些软骨用骨胶咱们都有修复作用。我再举个例子哈，世界顶尖的NBA 篮球运动啊，那个美国的洛杉矶湖人队，他们的队医医生哈、啊，保健医生吧，一直就给他们的球员就用鸡骨头、牛骨头熬12个小时的汤，让他们喝这个汤。为啥呀？因为这种骨头汤能够促进软骨再生的速度提升 40%。 啊，他们经常运动的软骨经常磨损嘛，哎，用骨头汤更快的恢复，补充骨胶原呐，啊，咱说很多老同志还没等恢复人就老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得赶紧快速的补高浓度的骨胶原。那有人说了，哎呀，我自己熬了，怎么没有像李院长说的这么好啊？哎，你熬多长时间呢？是不是？你熬3个小时、2个小时的，那叫稀汤寡水，只能填饱肚子。我们要求一定要掌握火候和温度，而且熬10几个小时以上，这样你熬出的汤它的浓度才够高，这样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你像熬肉皮胶啊，曾经有一次我熬完了，在倒出的时候不小心滴到厨房的操作台上了啊。第二天发现呢，它已经形成一个硬壳了，就像那个鱼鳞一样的都翘起来了，透明的膜。大家想一想，你家自己熬肉皮冻能熬到这种程度吗？所以说熬制的时间一定要足够长。有人说了啊，菜市场超市都有卖现成的，我直接买回来吃很方便。但是我不建议。第一，因为它熬的时间不够，达不到这种程度哈。第二，就是很多商场里都是工业化生产的皮胶，那么在制作过程中会添加很多添加剂，什么白矾呐、工业明胶啊、增稠剂呀、等等等等。啊，你大家留意一下，你从外面买的肉皮冻， 包括你自己熬的肉皮冻，你对比一下它的口感，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动手熬。哎呀，说自己动手，很多人说不方便呐，啊，没有合适的锅具，怎么办呢？养元宵要熬24个小时，是吧？养元粥前3个小时要低温催芽，而且还要连续熬9个小时，加在一起12个小时。养元汤呢，哎，温度最好控制在85到95度左右，啊，这个氨基酸的溶出才能达到峰值。很多同志说了，我家里没有这样的锅呀，我上哪儿去找这样的锅呀？大家别着急，这儿就有专业的，获得国家专利的啊。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
1: 粥。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李老师好，
0: 哎，
3: 听你的广播，就去年开始，你一开始播送我就听，开始听，受益不小啊。也养生锅我都买了，并且我买了2套了。
0: 哦，
3: 听了你有20来天，我就买了这个通骨机了。
0: 啊，
3: 我就是上班吧，我是上一天歇2天。
0: 嗯，
3: 上班这一天呢，早上起来摇了以后，下班回来晚上再摇一次。
0: 啊，
3: 一天就是2次。
0: 嗯。
3: 反正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小病不断，亚健康状态。我今年这59岁了，
0: 嗯，
3: 我是在枣庄工作，是煤矿工人退休下来的。
0: 哦，
3: 你想我这身体能好啊？亚健康，一是头晕，
0: 嗯，
3: 中午有太阳的时候啊，就像喝了醉酒似的，
0: 啊，
3: 嗯，头晕的就那样。
0: 嗯，
3: 还有牙疼。两边这个上下这个两边都拔了11颗牙，
0: 哎呦，
3: 拔掉了。
0: 嗯，
3: 这疼上程度，疼的时候都吃，4次止疼片，一天24小时都不行，不管是那个牙都，吃什么味道都没有味道了，都疼了要。嗯，胃疼，胃吧也不用说了，那胃酸，一喝点冷水，那个胃就拉肚子。
0: 嗯嗯。
3: 脖子呢？脖子也是一转，猛一转，一抬头也头晕吧，也脖子抬起来也咯咯的响。
0: 嗯
3: 嗯，这个经常什么感冒啊，就是上火、啊、吃药了，这个肯定是这不少。嗯，经常感冒。
0: 嗯，
3: 那个浑身呢觉着没劲儿，还腿发酸，走2公里都走不动了，就得歇一下。
0: 嗯，体质相当差了那时候哈。
3: 嗯，体质相当差，是不是？我在煤矿干了25年。
0: 哦，
3: 我一共38年半，我退休了。
0: 嗯，那你说让你什么时候开始喝汤喝粥？
3: 汤和粥，我听你二十来天吧，买的
4: 开始。

0: 松骨鸡和这个阳澄锅我一块买的，
1: 嗯，
0: 买了一套。
1: 嗯，
0: 粥呢我是一个星期喝两次。
1: 啊，
0: 养元汤啊，我都不是像你说呢，买这个牛肉啊，牛蹄筋啊，有的贵，但是我们离市场挺远的，我就买那个猪的大骨头
1: 啊，
0: 大腿骨
1: 啊。
0: 还是那个鸡骨头呢，你的话呢，鸡架还是再搁一个这个猪蹄儿了，或者是小鸡鱼了、小鲤鱼都那样的小的
1: 都可以，对，
0: 有鳞的鱼，
1: 啊，
0: 我就按你那个搁山楂了，
1: 胡萝卜，
0: 山楂、萝卜，
1: 嗯，
0: 这都是养胃的这个，
1: 嗯，
0: 我一个星期反正没保持两次喝粥，反正是喝这个汤，
1: 嗯，
0: 就这样嘞。那松骨鸡是天天一天两次，一次一开始是五分钟，从五分钟开始，买了第二天呢越咬越舒服了，咬咬咬咬就睡着了。我买这个第二台的意思，我第一台也没坏，也等着用了。我寻思我想送给我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她身体不好，过年了嘛，我过年的时候我准备回老家看她，把这个带去查一下她病。
1: 啊，
0: 说的我又买了这一个松骨鸡。
1: 您现在是？情况是，
0: 我从用上这个松骨鸡，就是从用上到现在，我牙疼从来没疼过一回。
1: 哦，
0: 我感冒从来没感冒过一次，我浑身可以有劲儿了。
1: 能走二里地以上了吗？一次？
0: 能走二里地。现在科技大学我在黄岛，
1: 啊，
0: 科技大学又给他们干活了，给他们帮忙了。
1: 又开始能体力劳动
0: 了，开始工作了，
1: 啊，
0: 开始劳动了。所以说我这个风湿病了，风关节了，这个脖子肯定不疼了，头也不晕了，
1: 嗯，
0: 挺合适的。我上医院检查检查，也没什么
1: 问题，
0: 大的毛病，就
1: 人家感觉精气神就不一样了啊，
0: 浑身很舒服，表示非常感谢你啊。我家属啊，看到我摇的挺好，他跟着也摇，他一开始他还有高血压，他高血压都150多的。
1: 啊，
0: 低压都90，现在降了，
1: 啊，
0: 也降了，高压132了，低压是82，
1: 啊，
0: 挺好的，挺不错了，我看了也有效果了，
1: 对，
0: 还尝到甜头了，那也天天跟着我，看着我摇，他也摇，
1: 所以我讲这才是养生正道啊。
0: 李老师，我就有个事儿，我得想咨询一下。我不是又买了个松骨鸡吗？
1: 嗯，
0: 我想送给我老家老母亲用，我老母亲，
1: 嗯。
0: 今年都将近80了
1: 啊，
0: 就是老年病吧，心脏不好，
1: 嗯，
0: 还有这个肺气肿、下肢肿，走路吧也
1: 腿肿，腿脚没劲儿啊，
0: 腿脚没劲儿
1: 啊，
0: 浑身吃药吧，他都吃那个利尿的药
1: 啊，
0: 吃的也不想吃，口也没味儿，反正也眼也花了，耳也聋了，也
1: 对，
0: 我想叫他用用这个松骨鸡，我觉得。买一个养生锅叫他们用用，我觉得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1: 对，这比什么都好。哎，
0: 啊，老人第一开始用都注意点什么问题啊？
1: 那个说明写着，一开始先用3分钟、5分钟的，然后能适应的话，
0: 啊，
1: 逐渐增加。嗯，你呀，啊，现在我看你的情况，你就差一个粥，你粥好像喝的不够勤，是不是？
0: 我粥吧，我就是早上。昨天晚上熬上，第二天早上吃粥，
1: 啊。然后你那粥是糙米和豆杂豆熬的吗？啊，这个米很重要啊，糙米为什么用糙米？
0: 啊，
1: 因为它有胚芽，能发芽的米，
0: 哦，
1: 啊。
0: 行，那我再上那个中心里头去再去买点。
1: 啊，
0: 行啊。
1: 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米啊。
0: 哦。
1: 啊，那你吃米熬粥，你能吃多少米？是不是？
0: 熬粥就一小把呗。
1: 嗯，
0: 一个人一两就够了，再搁点其他豆。
1: 嗯，好。
2: 李老师呢？
1: 对，是我，你好。
2: 哦，我买的这个养元锅啊。
1: 嗯。
2: 买了2个月。
1: 嗯。
2: 我原来的时候啊。
1: 嗯。
2: 我这个胃啊，吃的这样东西，马上都不好受。
1: 反应很敏感啊。
2: 哎，敏感快，你吃个苹果吧。
1: 嗯嗯，
2: 你一个没吃完，马上就肚子或者胀啊，就反正就不好受。
1: 嗯，
2: 而且马上就闹肚子，
1: 那坏肚子了哈。
2: 哎，太快。
1: 这人说就不敢吃生冷硬的，是不是？
2: 哎，这水果不敢吃，反正是。
1: 嗯，
2: 那其他的更，
1: 嗯，
2: 更没法说了。
1: 嗯，
2: 我这买了以后呢，有1个月，这些逐步的就改善了。
1: 现在 什么情况？
2: 现在基本正常，还不是百分之百。
1: 嗯，
2: 哎，敢吃苹果了，
1: 敢吃苹果了，
2: 哎，敢吃苹果，敢吃桃了。
1: 哦，
2: 哎，吃了没关系的。
1: 啊，就是按理说现在的苹果吃完以后胃更受不了，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反倒能受得了了。
2: 哎，受不了了。
1: 您多大年龄？
2: 65。
1: 65了。
2: 我还有一个毛病呢，失眠，严重失眠。
1: 啊，
2: 我是买20块钱牛肉，
1: 啊，
2: 一个猪蹄，一个鲫鱼，有的时候跨几个枣，再放在山楂，按照您那个配方来的
1: 养元汤，
2: 哎哎，就这么做的。
1: 嗯，
2: 有的时候炖多长时间呢？16个小时。
1: 啊，这16小时。嗯，
2: 哎，我炖的多，炖的时间也长。
1: 嗯，
2: 肉呢都不能吃的。
1: 对，我们要求就是肉熬成肉渣子，没味儿了。
2: 哎，对
1: 了，嗯，
2: 哎，我都倒了，肉和鱼都不吃，
1: 光喝汤。
2: 哎，我介绍介绍怎么着啊？我闺女也让我给她买一个，我儿子也叫我给她买一个。好，我是我一介绍好，我得赔钱那个。
1: 这个不叫赔钱，你这赔都赔自己家里了，还叫赔钱？是不是？
2: 他们身体好了，我也高兴。
1: 对，你刚才你说睡觉的问题，你还没说完呢。
2: 哦哦，对的，哦哦，睡觉的问题啊，没问题了。
1: 以前是怎么个睡不好觉？你说，
2: 我一开始睡一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啊，
2: 一直到了天明那块3点4点来钟再睡一觉。
1: 哦，你就是睡一觉睡多长时间一般？
2: 嗯，睡到10点吧。
1: 9点是睡一个多小时就醒了。
2: 哎，我睡得早，8点多钟睡到10点，2个小时，
1: 睡2个小时醒了，
2: 哎，
1: 然后一直到后半夜，凌晨再睡一觉觉，
2: 有的时候到3点半吧，
1: 啊，
2: 3点半、2点半，还不完全一样。
1: 总而言之，是晚上不能整整睡一夜哈，所以不是不安稳，
2: 哎，太麻烦了，哎，太难受了。
1: 啊啊，那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以前？
2: 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2: 哎，
1: 吃过药吗？
2: 没，也没吃过药。我这个胃不好啊，我什么药我也不敢吃。
1: 哦，对，
2: 哎，有了药源过你，我也不用吃药了。我算计
1: 啊。然后你睡觉，你感觉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
2: 改变了，现在有20多天吧。
1: 20多天。
2: 哎，慢慢的，它也不是一下子改变的。
1: 对对，
2: 现在正常了。我10点睡觉，一直睡到4点半。
1: 啊，睡6个多小时，中间不醒了啊。
2: 哎，不醒了。
1: 嗯，这就睡更安稳了。
2: 嗯。
1: 嗯，
2: 哎呦，这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这太高兴了。哎，
1: 所以我讲啊，这个养元汤里面的主要成分是多种氨基酸。以前在国外就有一种复合氨基酸，专门治失眠的啊。
2: 这是我这个睡眠，李老师啊。
1: 嗯。
2: 我没考虑到治睡眠，我是考虑的是歪打正着。那没想到治睡眠，治了。
1: 啊，其实啊，你仔细品味吧。这个养元汤喝好了以后，慢慢坚持，包括粥。我看你喝粥喝的少吧？
2: 喝粥喝的少，我天天熬这玩意儿，就一个锅。
1: 啊，这一锅是这样，你是这样，你熬完一锅汤，你一个人喝够你喝一天半的吧？
2: 够了，我老伴还喝了。
1: 啊，2个人喝，建议哈，你这熬16小时，然后也锅也别闲着，把那汤倒出来以后，把锅啊接着熬粥。
2: 哦，对对对，这是个办法，得倒出来哈。
1: 你当时是也是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节目，还是别人说的？
2: 哎，我就听你的节目，假如不听都不行了，已经听上瘾了。
1: 听上瘾了啊。
2: 哎，没天天听，累拿不动。
1: 啊那你老伴儿身体还可以吧？
2: 他血糖高，9.几的。
1: 哦，血糖高，9.几。
2: 哎，没这个热量，他喝这个的保元汤。
1: 保元汤叫养元汤哈。你让他喝啊，是这样，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让他吃肉皮冻，还有就是降糖粥。那他血糖高，他现在怎么是吃降糖药呢？
2: 没吃，靠锻炼吧。他就是多锻炼。
1: 光锻炼也不行啊，还得饮食上还得控制啊。
2: 嗯，
1: 过几天专门讲一讲降糖粥哈。这个燕麦、苦瓜、山药、木耳，这个粥一天2顿粥啊，这个糖尿病就能控制很好。
2: 嗯，
1: 那这个粥哈，不是一般的粥，它是降糖粥哈。
2: 降糖粥啊。
1: 哎，还有就是用米呢，用糙米熬粥。糙米熬粥对胃还有帮助。
2: 嗯，
1: 还有呢？你说其他的一些方面问题？
2: 其他的没有了，我就只问我两大、
1: 啊、
2: 两个大问题。
1: 好，
2: 嗯，
1: 好，这个你这情况啊，看来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养元锅，
2: 对，
1: 一个简简单单的饮食，一个胃，这个胃你也知道，这个是很难去根的病，是不是？
2: 很难去，我治了一辈子。
1: 啊，你这样，你现在光喝汤就改变这么大，如果你要再配合粥的话，那就彻底远离胃病啊。
3: 啊，李院士好。
1: 哎，
3: 先生你好。在这个我吧，
1: 啊，
3: 有个事问你，李老师，今天这个我看这个布置，这个把这个布上动着吧，这个积热，但是积热，怎么这个有这个抗生素抄不着？
1: 鲫鱼，
3: 抗生素抄不着，在医院抄不要紧吧？
1: 没事儿，我告诉你啊，我不讲了。为什么要熬汤？因为熬汤能解百毒。就是因为鱼不单有抗生素，而且有的还喂激素。激素、抗生素、毒素，咱们要是熬，咱给它熬上10个小时，把那毒都给它化解了，你能理解吧？就是不能彻底全化解，但是大部分都化解了。这个鱼生火，肉生痰，按南方人的说法，鲤鱼也是属于发物。是不是？哎，一吃了以后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发作，但是他喝了一年为什么没发作？因为咱熬成汤，熬成汤以后就把那毒给解了，啊。放心吧，啊。
3: 我是怎么去年吧？是6月份长期时候长期血压高了吧？血压才不怎么太高，104.94。
1: 啊。
3: 都打看吧，是5.84。一米度，这单位胆固醇吧是4.10，这单位吧是3.61。当时医生就说，你不用吃药，咱就注意点饮食就行了。
1: 啊！
3: 我当时没有一本什么那个老年人营养手法，小杨这本书啊，看他们写的比我严了的，也不知道怎么下手。结果听了一广播，听了一个多月以后吧，人反是挺好的。
1: 嗯。
3: 我在1月份去买营养锅，生过鸡。
1: 嗯，
3: 就刚来说吧，
1: 嗯，
3: 前几天就加上说，这不是这个血压吧，1.3降到75了，
1: 血压正常了，比以前好更好了哈。
3: 好了，动胆固醇吧，3.66
1: 了。
3: 嗯，低密度蛋白质胆固醇吧是2.38。吃蛋白吧是121，都正常了。
1: 你看，
3: 你
1: 要不我们可以这样说，说有一些书你看了半天也白看了，是不是？没啥用。我不是说我李正一坐这好像是这个批评别人哈，好像是我都对，别人都错。其实有一些书，你刚才那同志为啥很重视我的书呢？现在养生保健的一些书很多，有的甚至书特别厚，是不是？
3: 对呀。
1: 有的你买回来你放那半年你都看不完，你说那书对你有啥用？是不是？这是一，有的还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他那方法乱，很麻烦，你做起来做不到，是不是？
3: 啊，对对。
1: 哎，现在我给大家带来很简单，就养元汤、养生粥，对不对？
3: 啊，对对。
1: 然后再松骨摇摆，这不谁都能学会，很容易接受。
3: 嗯，好，对。
1: 是不是？而且呢，这方法确实好，是吧？
3: 嗯。对。
1: 好，还有什么问题？您？
3: 啊，没什么问题，啊，没事啊。
1: 啊。
3: 啊，好。
1: 好嘞。
3: 嗯，好了。
1: 你好，
4: 就是啊，
1: 哎，
4: 你好，我是去年11月份嘛，
1: 啊，
4: 买这个养元锅和那个什么摇摆机，
1: 松骨机啊，就摇摆机，
4: 松骨机
1: 啊，
4: 我一开始是什么情况呢？
1: 啊，
4: 我是环卫工人啊，
1: 啊，
4: 我早晨起来3点来钟起来，
1: 啊，
4: 起来脑袋一迷糊，呼家伙在屋里头
1: 啊，
4: 全是白花花的，转上了，
1: 啊。
4: 当时吧，我还真没在床底下去，我就躺床上了。
1: 啊，
4: 歇了一会儿。
1: 啊，
4: 歇了一会儿之后，哎，好点了，大概能有10几分钟吧。
1: 嗯。
4: 哎，我起来才开始上班去。
1: 啊。
4: 等会儿吧，完了我就好听那个收音机嘛。
1: 嗯。
4: 哎，完了我就听你讲座这个。
1: 嗯。
4: 完了说是，滋养不足。
1: 也叫脑血管痉挛。
4: 哎哎，我就攒了个将近2个月的工资吧。
1: 啊，
4: 我就上那个头一次吧，
1: 啊，
4: 我去的时候吧，光买了养元锅，因为没有松骨机。
1: 啊 哎，
4: 这会儿我就买了个养元锅，按照你所说那个，
1: 啊，
4: 我这因为我在市场上打扫卫生嘛，
1: 啊，
4: 卖那小鲫鱼挺便宜，十块钱三斤，
1: 啊，
4: 我就回来熬汤，
1: 啊，
4: 哎，就熬着喝，
1: 啊，
4: 哎，挺见效。就是十二月份时候吧，完了，松骨鸡就进来了，
1: 嗯，
4: 完了我又把松骨鸡又拿回来了，
1: 哦，
4: 就感觉相当的不错了。
1: 嗯，
4: 哎，有一次吧，我那个大概能有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腿关节啊，
1: 嗯，
4: 穿袜子都穿不上，
1: 肿了，
4: 抬不起腿了。
1: 啊，哦，抬不起腿，不是肿了，是膝盖，
4: 不是肿了，
1: 膝盖抬不起。
4: 在那个左腿的膝盖的上边
1: 啊，
4: 那个部位
1: 啊，
4: 这个袜子穿不起来，裤子都穿不上。
1: 哦，
4: 哎。因为啥呀？腿抬不起来，你怎么穿袜子？
1: 啊！
4: 哎呀，把我疼的这个难受啊！哎，这正好摇摆机回来了，完了我就开始搞摇摆机摇。
1: 嗯，
4: 我是连喝再摇。
1: 嗯，
4: 哎，现在脑袋呢也清醒了。
1: 嗯，
4: 这腿呢也好了。
1: 嗯，
4: 我在市场嘛，我这劳力体力劳动挺大，打扫将近一米地的面积那么大的一个路面。
1: 路面啊，
4: 哎，
1: 嗯，
4: 所以说吧，我这个拿哨子，这个什么腕关节啊，
1: 嗯，
4: 哎呀，累得我，一开始我孩子替我扫，
1: 嗯，
4: 我是不能动，
1: 嗯，
4: 哎，以后呢，我这个两个腕子呢，哎，也慢慢干啥了，
1: 嗯，
4: 现在吧，我是腿也好了，腕关节吧，就是稍微有点响，有点动静，
1: 嗯，
4: 脑袋呢，哎，也不迷糊了。现在我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我那个眼睛嘛，
1: 啊，
4: 那个俩眼睛看那个吧，总像那个往天花板一眼睛一看，哎呀，花里胡哨的，像什么星星似的，
1: 啊，
4: 就那么个状况。
1: 就是以前你经常那样，
4: 哎，
1: 是吧？
4: 哎，对对，经常那样。
1: 嗯，
4: 现在吧，我就左眼没有了。
1: 嗯，
4: 右眼嘛，我捂着那个左眼。
1: 嗯，
4: 右眼嘛看，哎，星星嘛，没那么大了。
1: 嗯，
4: 少了。
1: 嗯嗯，
4: 就有一个圈，像什么什么似的，弯弯的，好像那个
1: 像彩虹似的，是不是？
4: 好像蜈蚣似的。
1: 像蜈蚣似的
4: 哈。像蜈蚣似的那么个动物，那么个动物似的。哎，现在逐渐的也清楚了。
1: 嗯。
4: 哎，我认为吧，这可能是都是在这个摇摆机上和这眼圆汤上。
1: 嗯。
4: 哎，完了产生的效果。
1: 是这样，
4: 这个，
1: 我们追溯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
4: 我今年65。
1: 65，您从事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4: 七八年了吧。
1: 七八年了。
4: 哎。
1: 那么，据去年你曾经有过一次啊，这个一过性的脑缺血，差点没晕过去，是吧？
4: 一次，三次。
1: 三次，去年一年当中三次，
4: 哎，
1: 啊。
4: 哎，就是在半个月当中三次。
1: 啊，然后恰好就听我的节目了。
4: 哎，我听你的节目。
1: 啊。嗯，
4: 我老伴说了，他说我这三次得的脑血栓，你可别三次了，你再三次的话，这家人就没法活了。
1: 你那没拴住，你那是一过性的脑缺血、脑血管痉挛，但是危险呢，
4: 哦，
1: 万一堵住了，那最容易堵住了啊。
4: 哦，就是嘛。
1: 那么用养元锅熬养元汤以后，用松骨鸡就没有再出现那种现象。
4: 没有。
1: 啊，
4: 哎，
1: 另外您的腿，哎，刚才您讲。以前是穿不上袜子那种现象是几月份的事儿啊？
4: 但是在我没买十月份左右吧。
1: 也是没用咱们这个食疗和体疗之前出现，
4: 啊，
1: 那个腿那种现象有持续一个多月呀，啊。
4: 哎，将近一个多月。
1: 以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没有咱这食疗和松骨鸡，你这腿可能没那么快好转，是不是？
4: 能抬起来吗？抬不起来都啊。
1: 嗯，老一些眼花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以前呢？
4: 眼花以前吧，我没怎么注意它，戴花镜也不好使。
1: 嗯，
4: 以后吧，完了我就听你这个，我好听收音机。
1: 嗯，
4: 我
1: 也就是你好听，也很巧哈。
4: 啊，对啊，我11月份，
1: 嗯，
4: 我买的养元锅嘛。
1: 嗯。
4: 12月份买的那个松骨鸡。
1: 嗯。
4: 啊，
1: 嗯，听口音，您是东北人。
4: 我是安徽人，在东北长大的，我安徽阜阳的。
1: 哦。
4: 咱们俩吧，应该算同行。
1: 嗯，同行，
4: 咱俩算同行，同行，但是不同种。你是搞仁医的，
1: 啊，
4: 我是搞兽医的。
5: 我从受

0: 就你这个摇摆机啊，
1: 嗯，
0: 我这一天嘛，我不说24小时，也差不多24小时了，我要没有它，我睡不着觉。
1: 那啊，你一天摇好几次是不是？
0: 哎，好几次，5、6次、6、7次都不一定。
1: 哦，
0: 有时候吧，它能半个小时左右。
1: 啊，
0: 哎，有时候吧，我劳累了回来了，
1: 啊，
0: 我把你那摇摆机一摇，
1: 啊，
0: 哎，稀里糊涂睡着了。
1: 但是事实证明，你现在自己能去胜任自己的工作了，很轻松了，是不是？
0: 哎，很轻松，很轻松。
1: 啊，你看。
0: 嗯，哎，这我通过你那个摇摆机，通过喝这个氧气，我就发现我眼睛原来左眼右眼都有，现在左眼没有了，右眼有，逐渐的满天星，哎，逐渐的快没了。
1: 啊，哎，所以你看你这5个月按照我们这7分氧的方法，你再坚持半年，凑满1周年咱们再看结果。
0: 好，
1: 是不是？
0: 好嘞，再见。
2: 哎，
3: 你好。
2: 我这个买这个阳天锅跟这个分母机大约是1年多了吧。
3: 一年多了，
2: 哎，1年半
3: 了。啊，那您说说您什么情况？您电话拿稳一点啊。
2: 现在我们是跟我爱人2个人用吧。
3: 啊，
2: 我这个颈椎啊，现在用的全都好了。
3: 全都好了。啊，
2: 对，因为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大约是小的时候这个颈椎受过伤。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今年60多了吧。
3: 哦，几十年的颈椎。
2: 哎，对，真的。
3: 用咱这个松体机配合氧行枕啊。
2: 哎，哎，去老是坐，老是坐，坐，坐，坐吧。哎，现在感觉吧，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3: 哎，付出总有回报啊。
2: 这个腿呢，那个关节月圆板这一块，
3: 半月板有问题啊？
2: 对对对，半月板。
3: 啊。
2: 有点疼，下楼都。
3: 啊，就是以前有时候上下楼不方便。
2: 现在吧，就坐了以后，哎，感觉。好了，我都不太相信。哎呦哎呦，压腿嘛，以前压腿也不敢压了，后来压腿也没问题了。
3: 哦，现在敢压腿了。
2: 对对对。
3: 啊，
2: 这个关系好了。对，
3: 你看还是松骨好，哎，是不是？
2: 哎，那个松骨肌确实是好。
3: 嗯，
2: 我爱人那个脚也是因为有风湿啊引起的。
3: 哦，
2: 这个现在吧，这1年多了吧。
3: 啊，
2: 现在。没什么感觉了，挺好的了。
3: 哎，就是不遭罪了，是不是？
2: 哎，不遭罪了。以前是肿的，
3: 以前脚都是肿的。
2: 哎，有点肿。
3: 哦，
2: 哎，泡脚，
3: 泡脚按摩也能缓解一下，是吧？
2: 哎，缓解，但是做是硬的松骨肌，
3: 松骨肌感觉更快、更明显啊。
2: 决定性的。
3: 嗯，
2: 啊，这个东西，我想这个几十年吧，哎呀，用了其他的这些。产品啦，其他的什么，药品啦都不管用，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3: 啊，
2: 就是这个买了松骨机以后，我说是，真买对了，花的钱不多。
3: 哎，这才走上正道啊！
2: 正道了，真的走向正道了。
3: 啊，
2: 这我们现在的心情很好啊，再不要跑医院去，到时候来家去找大夫了，找大夫到时候来家也治不好。
3: 是应该找，该检查检查，该确诊确诊。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我们就不能光靠吃药，是吧？我们治养结合，我强调3分治7分养。
2: 对，
3: 现在很多人就是光知道吃药，他不知道七分养，这就不对了，是不是？
2: 对对，
3: 嗯。
2: 现在吧，这个喝天天喝粥，
3: 这一年多米钱省不少，是不是？
2: 不得省钱，现在钱省了很多，现在关键是你。没有病了，所以你想就放下包袱了。要不跟以前的话，是每天都考虑怎么治了痛，哎呀，走着吧，你到时候这个思想有顾虑。
3: 哎，
2: 跑医院去，到时候大夫说啊，就那么个毛病，反正是你怎么办？反正吃药吧。你这我这济南那个吃的嘞，以前吃济南的叫天津的叫什么？哎呀，什么什么药，花了几千块钱。我说你也别再送了，送了也没有用。是吧？
3: 嗯，好，
2: 挺好的。我也跟非常感谢这个，
3: 不用客气啊。那个，您贵姓？
2: 我姓郑，
3: 姓郑，郑先生啊。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其他的就不能，反正我们要坚持做吧。以后来讲，就是说坏了以后，我们到时候再买一台就
3: 是。啊，坏了，好，成，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就像你说，你看情况呗，因为你那个还没坏。
2: 啊

0: 没坏了吧？
1: 没坏，到时候主要是来讲一台还我硬的，我肯定还是要买的，再买一台。
0: 再买一台啊？好。
1: 哎，
0: 对。
1: 而且能彻底的解忧，你知道对吧？你的身体健康了，那么你精神好了，你算是家庭啊，各方面都好。
0: 对，您60来岁，您说是吧？
1: 对。
0: 说心里话哈，能够遇到，能够发现，找到这么一条正道，
1: 对，
0: 对于很多人是不容易的。
1: 对对对，一般都不太相信。
0: 一个是
1: 他也找不到，他关键他找不到。
0: 他第一个，很多人他不听广播。
1: 嗯，对。
0: 第二，听广播他也不一定那么巧听到我们节目了。
1: 对。
0: 第三，听到我们节目，他听了一次两次，他也没用心听的话，他也还没开始行动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真是不容易，这是缘分啊。
1: 对 对, 对。
0: 好，祝贺您啊！
1: 啊，我很感谢、啊。
0: 好，
1: 非常谢谢你这个讲课的，而且这个提醒，这是带了实实在在的这个健康，这不错。所以等于就是说的，我这你不相信的话，你一用上就相信了，就知道了。
0: 好，
1: 就是要听。好，
0: 哎、
1: 谢谢啊，宝鑫，我就不打扰你了，好不好？
0: 没关系啊，谢谢您。
1: 好好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哎，好。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哎。
2: 我那个给你反馈点情况。
0: 好，欢迎你。
2: 那个我是3号去上那个几套、
0: 嗯，
2: 反正当时我就试那个。中古机，
0: 嗯，
2: 先开始用一下子，
0: 嗯嗯，
2: 啊，用了这一个来月吧，
0: 嗯，
2: 是很好。
0: 那你以前什么情况？你感觉很好？
2: 以前吧，我就是腿抽筋，
0: 嗯，
2: 和腿又麻木，
0: 嗯，
2: 用这一个来月吧，就是根本就消失了。
0: 哦，多大岁数？
2: 今年60了。
0: 腿抽筋麻木这种现象有多久了？
2: 有2-3年了。
0: 那你应该补钙呀，补了吗？
2: 没补。
0: 没补钙，通过松体摇摆问题也解决了，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腰酸背痛腿抽筋儿不一定非要补钙，是不是？
2: 对对
0: 对对。所以要是补钙补多了，没准还出现其他问题，肌肉老化、骨骼钙化、是不是？哎，所以咱们这方法也可以啊。
2: 第二个事就是这个，养元锅是不是啊？
0: 嗯。
2: 养元锅我也是喝粥了，喝这一个来月吧，
0: 嗯，
2: 也感觉身啊精神好了。
0: 精气神足了。
2: 哎，完了那个劲儿也足了。
0: 嗯。
2: 身体健康了。
0: 嗯。
2: 就是我听着广播听了也没听多长时间，不过这个好事吧，
0: 嗯，
2: 大伙儿都给我说了，
0: 哦，
2: 我也相信这个喝粥是对你有好处。
0: 哎，直接就没走弯路，直接就走上养生正道了，是不是？
2: 啊，对，
0: 嗯，
2: 也就是1个月零几天，
0: 1个月零几天，挺好啊。
2: 嗯，
0: 还有
2: 情况也就这样，这俩是这个好事吧，大伙儿都说过了，我也不说了。
0: 是，但是说自己、说自己的好处，总有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你像你的腿抽筋儿这个问题，其他人说的好像不多，你这个说出来，大家一听，哦，腿抽筋儿这个也管用，是不是？确实管用啊。好啊，
2: 再见，
0: 再见。
3: 为了推进国家全谷物计划，帮助更多的百姓从餐桌上吃出健康，为康复打下基础，李静文院长免费为大家发放全谷物。金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无污染，纯天然，配比科学，全部为可发芽、具有生发之力的种子粮，每天一袋，调脾胃，养元气，可满足成年人一天营养需求，让每一粒完整的谷物都成为连接自然与健康的桥梁。从孩童的成长早餐到老人的养生餐桌，全谷物承载着全民族的健康希望。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4: 我推广3分之7分养已经20年了，是吧？一开始呢，我也遇到过大家相同的问题，要熬制出合格的养元粥、养元胶，工具很重要啊，那么下期节目我就专门给大家讲讲 选锅的问题。啊，我把我的亲身经历，我走过的弯路，我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讲一讲。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4-5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 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膏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支下过两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膏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膏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膏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膏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膏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膏，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膏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膏 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十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

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两个，但是这两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两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对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4、5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

0: 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膏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它也管，因为它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 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 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儿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工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2: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2: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2: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0: 啊。
2: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2: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3: 啊、
2: 但是咋吃的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0: 你看多快呀、
2: 啊、
0: 是吧，嗯，
2: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的能有八九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0: 嗯、
2: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0: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2: 啊、是
0: 吧，
2: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0: 哎、
2: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0: 嗯嗯嗯
2: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0: 嗯嗯，
2: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
0: 嗯、
2: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0: 嗯嗯嗯，
2: 哎呀，
0: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2: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
0: 嗯、
2: 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2: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0: 看看，嗯
2: 嗯，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0: 啊、就
2: 哎呀要是我是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0: 嗯
2: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0: 啊，
2: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0: 啊、
2: 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
0: 啊、
2: 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0: 嗯、
2: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0: 嗯嗯
2: 嗯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
0: 嗯、
2: 那就知足吧，
0: 对对对对
2: 啊，
0: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2: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
0: 嗯、
2: 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0: 嗯、
2: 啊到后人这家伙穿一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就像鸡爪了似的勾漏着，
0: 越来越厉害，嗯，
2: 哎呀那可不吧，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嗯，
2: 哎，
0: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2: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0: 啊、
2: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0: 嗯、
2: 还敢走道了，
0: 嗯
2: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的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2: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0: 嗯、
2: 不用麻烦孩子了，
0: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2: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不说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0: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2: 那可不呗， 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0: 你看看，没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2: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0: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2: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0: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2: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啊，
3: 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
0: 啊、
3: 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0: 就是嘛啊。
3: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
0: 啊、
3: 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 高压150多，低压90多。
0: 嗯、
3: 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
0: 嗯。
3: 哎。

0: 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时候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啊？哎呀，
1: 就是
0: 我
1: 嘛，
0: 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血压都98了。医
1: 够
0: 生跟
1: 高
0: 我
1: 了，
0: 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
1: 没
0: 要
1: 错，
0: 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呐，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呢。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0: 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
0: 啊，
1: 多
0: 就
1: 快
0: 是，
1: 呀！
0: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金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就是，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都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1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您
0: 就
1: 高
0: 是，
1: 兴啊！
0: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
1: 这
0: 太
1: 是
0: 好
1: 正
0: 了，
1: 常
0: 洪
1: 了，
0: 老
1: 是
0: 师，
1: 吧？
0: 哎
1: 好
0: 呀，
1: 极了！
0: 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
1: 你别
0: 感
1: 客
0: 谢
1: 气，
0: 你，
1: 这是您
0: 哎
1: 的
0: 呀，
1: 福
0: 这个
1: 分呢。
0: 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膏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0: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 啊，它有一个特点，它能够起到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0: 好，谢谢谢谢，好，那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好，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我们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
1: 嗯、
3: 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
1: 嗯、
3: 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啊、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嗯、
3: 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1: 啊，
3: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1: 嗯，
3: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3: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3: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啊、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高。
1: 哦。
3: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啊、你看看多快是吧？嗯
3: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
1: 啊、
3: 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1: 嗯、
3: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3: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3: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3: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椒老高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
1: 嗯、
3: 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3: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3: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3: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3: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

0: 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1: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哥吃了有3个月了
0: 啊，
1: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0: 嗯嗯，
1: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圆珠活动嘛，又买了50斤那个胡椒老糕。
0: 哦，
1: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0: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1: 哎呀，胡老师啊，就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正是相反啊，胡家老高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
0: 欢迎你，
3: 谢谢您、
0: 啊、
3: 哎呀，我又和你通上话了。
0: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0: 啊，
3: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3: 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
0: 啊，
3: 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

0: 上这胡椒老膏真的是
1: 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是，你得好好信。
2: 你用对了是吧？嗯，
1: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2: 嗯，
1: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2: 啊，
1: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2: 嗯，
1: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2: 啊，
1: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说嘛，心明眼亮。
2: 对，
1: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2: 那可不是嘛。
1: 嗯，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了就是淡了。
2: 嗯，
1: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2: 啊，
1: 我说这回用了胡椒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2: 啊啊啊！
1: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2: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傅老师？
2: 嗯嗯，好的。
1: 嗯
2: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椒老膏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椒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1: 对，
2: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1: 对，
2: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椒老膏、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2-3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1: 哎，
2: 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2-3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2: 我说的您清楚吗？
1: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2-3个月的药。
2: 哎，好的。哎
1: 哎，
2: 坚持用啊！
1: 坚持用。
2: 这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 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
2: 啊，坚持吧、
1: 好
2: 好吧。哎，
1: 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2: 对，
1: 谢谢您。
2: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哎，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度到25度，其他地区27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部12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9号夜间到1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看还可以在这个 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是不是经常有胃痛反酸却是找不到原因？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哈，一种藏在胃里的隐形居民幽门螺杆菌。全球超过50%的人口感染幽门螺杆菌，但中国的感染率呢大约是60%，它可能会悄悄破坏您的胃黏膜。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有哪些症状，如何去科学的治疗？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脾胃三科副主任医师孙润雪为大家直播科普，重新认识幽门螺杆菌。简明健奶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疏肝理气、调和脾胃的四逆散，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5: 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收听。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紫外线消毒灯卫生要求等十项疾病预防控制行业标准的通告，涵盖消毒产品、消毒效果评价、现场消毒服务、传染病诊断、校园及工作场所防控、伤害监测等领域。新标准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行。进入七月，各地的高温预警越发频繁。高温天气里有一个非常常见但又常被人们低估的危险，汽车。停放在阳光下的汽车，即使车窗留有缝隙，车内温度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升高，变成一间密闭的桑拿房。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发生因为家长一时疏忽导致孩子被困车内的险情。困在车里的孩子很容易中暑，严重时还可能发展为热射病，导致意识障碍、抽搐、多器官损伤，甚至会危及生命。福建福州一名2岁男童在海边游玩后饮用凉水，食用冰西瓜，当晚高烧至39.5摄氏度，连续4天反复发热，每日腹泻10余次，确诊鼠伤寒沙门菌肠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介绍，夏季是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多由饮用生水或食用冰箱存放不当的污染食物诱发，这类病症俗称冰箱病，会引发发热、腹痛、腹泻、头痛等不适症状。他提醒，冰箱并不是保鲜保险箱，冷藏仅能抑制细菌繁殖，无法杀菌，食材需要在保质期内尽快吃完。在社交平台上，一种名为超慢跑的减脂方法很火，很多网友称这种运动方式不仅轻松易行，还能消耗内脏脂肪，堪称懒人也能瘦的理想选择。超慢跑所倡导的高步频小步幅，能将冲击力分散至下肢肌肉，从而保护关节、软骨和韧带，是一种聪明的跑法。低强度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内脏脂肪是多种代谢疾病的元凶，超慢跑所在的强度区间被证实能高效动员脂肪酸，特别是对深层的内脏脂肪进行精准打击，对改善代谢健康尤为有益。各地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天天在家看手机玩平板，这个视力又该下降了。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要把握三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但是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傅晶表示，户外活动每天累计不低于2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小时就可以，但是单次时间也不能太短，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小时为宜。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容易耗气伤筋，需要通过饮食来补充水分、维生素和电解质平衡。桃子作为应季水果，凭借高水分、丰富的钾元素及膳食纤维，成为解暑利器，既能够快速缓解口干舌燥，预防脱水，又能够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桃子含糖量非常低，整体在10%左右，再加上桃子含水量很高，属于低升糖指数和低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对血糖影响很小，是糖尿病、高血糖朋友的绿灯水果。另外，桃子还含有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的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症状，胃痛反酸但是找不到原因？今天我们说一说哈，一种藏在胃里的隐形居民幽门螺杆菌。全球大约超过50%的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在中国的感染率大约是60%，那可能会悄悄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有哪些症状，如何来科学的治疗？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脾胃三科副主任医师孙润雪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重新认识幽门螺杆菌。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孙润雪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师从国医大师李殿桂教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研究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世界中联浊毒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从事脾胃病工作10余年，擅长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胃癌前病变、幽门螺杆菌感染、胃食管反流病、消化性溃疡、功能性胃肠病、胰腺炎等脾胃科常见病、多发病，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一项、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3项，主持河北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计划项目2项，获得河北省科学技术奖3等奖1项，河北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2等奖1项，3等奖2项，发表论文多篇，参编著作9部。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脾胃三科副主任医师孙润雪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哈，我们重新认识幽门螺杆菌。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0: 今天为大家科普关于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问题哈。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哈，现在还是非常高。我们国内大概感染率已经到了60%哈，就是我们，大概有1半多的人感染了这幽门螺杆菌哈，还是难以想象。您说哈，什么是幽门螺杆菌？为什么现在感染率这么高呢？
2: 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它是呢，一种在胃酸中存活的细菌，也是唯一一个能在胃酸中存活的细菌。它特别特别小。因为它的形状呢类似于这个螺旋形或者杆状，这个专门的寄生在人的这个幽门，胃里幽门的这个部位，引发的胃黏膜病变，所以呢称它为是幽门螺杆菌。然后因为它的这个它的感染率高啊，是因为它这个传播途径，比如说它主要通过口腔来传播，你和这个感染者比如说共用餐具啦，或者毛巾啊这些，或者是家人亲人之间的一些亲吻这些，也都可以传播，还可以通过这个粪口传播，比如说没有洗干净的蔬菜水果呀，没有这个煮熟的这个生水呀，还有一些被污染的这个不洁净的食物啊，它的传播途径比较广泛，所以大家好多就生活中一查，哎，我有这个体检或什么一查我就有这个，它的感染率就比较高。它呢主要是跟咱们这个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呀、消化不良啊，都有可能引起这些常见病来。
0: 它感染率还非常高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我们成年之后哈，如果感染了之后还会再发病吗？
2: 会呀、
0: 也会哈。
2: 对。
0: 哦，我看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在未成年时期如果感染幽门螺杆菌，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会有症状表现。如果成年之后，如果免疫力足够高哈，可能会在你在这个感染之后哈，可能会你在身体内就会杀死这种幽门螺杆菌，有这种说法吗？
2: 不是说它在身体内杀死，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指南上呢推荐一般是你发现它，不管是在体检中，或者说是身边有这样感染的，我有这个意识，或者有这个胃里不舒服的症状，我去这个咱们中国医药机构，我去检测这个幽门螺杆菌，发现它是阳性呢，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去根除它的。因为它呢主要是现在也有研究显示的，跟咱们胃的这个这个胃癌呀、这个淋巴瘤啊也是有那个关系的。它也会增加这个罹患这些疾病的这个风险。我们常规的是成年人是肯定是要推荐你来杀菌的，比如说这个小孩啊，或者老年人呢、不满14岁的这个小朋友们，得根据他这个具体情况，根据他这个比如他的获益和他的这个风险， 来，咱们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选择是否杀菌。没有正规途径的杀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说我自己去消灭它去，这个还是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
0: 哦，
2: 虽然你说呢，你看主任您说的，我可能是不是这个那个免疫力低了，它可能就再复发什么的。
0: 嗯，
2: 这个多数是，比如说免疫力低了，你可能不光是就是说觉得这个菌复发了，你可能会引起就是身体里边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可能是这两天免疫力低的，或者没有休息好呀，或者没有吃饭没有规律了，我可能就胃不舒服了，然后你可能会觉得我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引起的，但是它可能一直就是在，只不过是在你这个情况伴随着症状，哎，引起的症状更明显一些，所以一旦这个发现了，我们还是建议咱们有正规这个疗程去消灭它。
0: 嗯嗯，我们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哈，大概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这些感染这个菌以后呢，还是跟个人这个体质吧，也是有关系的。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也就是在常规的体检中可能发现的。啊，多数患者呢会有一些还是胃肠道症状比较明显嘛，比如胃里就隐隐的作痛，隐痛啊，或者觉得胃里烧乎乎的呀，多数就是胃胀啊，有些还有是口臭、反酸，这些都会有。尤其是经常在外边吃饭呢，还有一些就是抽烟的患者啊，这个感染率可能会高一些。
0: 嗯，哦，那我们就是我们人群当中，其实有一半多的人都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哈。那就是有些人可能大多数人可能是没有症状的，没有症状的这些人，他有传染性吗？
2: 有呀，
0: 也有。
2: 没有症状的，他也是有传染性的。
0: 嗯
2: 啊。它是有症状没有症状，一个是跟个人这个体质有关系，再一个咱们这个菌啊，它有很多不同的菌株，它的致病力也不一样。还有一些就是每个人这个耐受程度它也不一样，不是说我没有症状了，我感染它我也不去管它，那不是。这个反复的长期的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呢，也会引起一个消化道的一个溃疡，或者这个患者之前就得过消化性溃疡的啊，你这个菌不根除呢，它还会引起那个溃疡反复发作来。就说我可能溃疡，我经过这个系统的这个那个氯酸治疗是吧？两周、四周、六周这种，哎，我可能溃疡愈合了，但是呢，你这个菌没有去管它，你可能还会再去复发。
0: 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那作为您作为这个脾胃科的医生哈，你如果出去和别人吃饭，担不担心会感染幽门螺杆菌？
2: 也不瞒主持人说啊，我现在我也在杀菌治疗，
0: 是吗？
2: 我是因为这个我们单位里面体检啊有这个。然后我今年呢年初那个体检呢确实看见发现高了，因为高的数值不太多，哎，我是想着就是这个也在纠结啊，因为吃这个药其实也不好吃，但因为我孩子还小，我那天就去复查了一个，一看，哎呀，数值往上涨了，我就狠了狠心，我说这个是吧，咱就吃吧。确实，这个我现在也是在那个杀菌治疗，不是说我医生得这个病，我还看医生吃不吃药是吧？这个还是建议吃啊、但是这个出去吃饭来说，你要说是。刻意的，也是咱中国这个分餐，这个分餐
0: 制
2: 吧，
0: 餐制哈，
2: 对，
0: 大家都在
2: 不是太那，
0: 对，
2: 但是说我一般也是会稍微注意一些，就是你看我现在我查出来我有这个了啊，但是在家里什么我尽量我是单独用自己的碗筷，还有就是咱们生活中常规咱们那个抹布啊什么的定期一定要更换，然后那个碗筷呢你要分开用。然后尽量的像孩子呀什么，我就不去，人家宝宝还小哈，我就不去亲他呀，不去过多的跟他有过多的这个亲密的行为，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啊、但是就我也不可能说我就不去外边吃饭不干什么，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有这个了，我要跟大家尽量的保持一定距离，尽量不跟大家那个共用餐具这种。
0: 那您知道自己是从哪个渠道这个感染上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吗？
2: 是这。这个怎么说啊，一个是还是就是外边吃饭是一种因素，再一个就是我们就是门诊看的病人还有平时接触的病人、这个患者啊，多数还是有这个菌的，我们那个暴露率可能比就是咱们、
0: 别人要高一些
2: 啊、对，要高一些，然后正常的这个沟通啊交流啊或者什么的可能会风险也会大一些啊，所以正好今年就是去年体检的时候有这一项，我就特意的，因为从事这个专业嘛，我就特意的把这一项加上了，我是要去查一下。
0: 结果真的发现了。
2: 对，
0: 所以成年人也会感染，就是说不是说我成年之后就不再感染了，也会感染哈。
2: 对，
0: 然后感染之后您是有症状吗？
2: 我没有什么症状，
0: 没症状哈。
2: 啊，对。嗯，
0: 可能大多数人也没有症状哈，但是有了症状就应该要，对，那您说哈，就是我们检查的时候，我们体检的时候哈，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可以加上这一项的。我们这个一般这个做这个检查，幽门螺杆菌是做哪些检查可以检测出来这个幽门螺杆菌？
2: 咱们这个检查方式呢，就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那种侵入性的，就比如说咱们就是，你看现在包括我们单位体检，包括好多一些这个全职单位的体检呢，也是说建议大家在45岁以上呢，咱们就常规的把胃肠镜啊，也是要列入体检中的一项。
0: 哦，胃肠镜也能够检测幽门螺杆菌？
2: 对对，这个胃镜下的咱们就是一种那个侵入性方式，就是咱们有这个外界的这个仪器啊，做胃镜的时候可以取一点这个胃黏膜，它这个是在做胃镜的过程中就可以去那个解决的，这个也不疼，也没有说是取块胃黏膜，它只是个黏膜，没有说取那么大块肉啊，没有这么大的创伤，这个他们有一个叫我们叫快速尿激酶实验的这个，取个这个给咱们那个一个试剂，去里边检测一下，这是一种啊，就是你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可以胃镜室的这个老师这个医生们一看你这个黏膜，他可能一个是根据它这个颜色呀，它的病变范围呀，它的炎症的这个范围呀，他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个，他就会给你取一点的黏膜做一个我们叫做这个检测，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可能做胃肠镜我耐受不了啊，咱们就是体检呀或者什么的，可以做这种吹气儿的，我们叫尿素呼气实验，就是咱们空腹吹一口气儿，然后吃一个整这个小胶囊，也没有什么创伤性，咱们过半小时再吹一个气儿，这个数值看是阴性阳性，咱们来选择是否杀菌。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有些体检它有抽血的，它会给你抽血的也会查这个抗体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就是常规的，就是不太建议这个抽血的，这个我们一般不太建议，就因为它呢是一种一个抗体的一个反应啊，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一般是根据这个主要是这个吹气儿这个比较方便啊，也没有特殊性，那也能耐受，根据这个结果来我们常规推荐这个方式来这个检测。
0: 吹气实验哈，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然后一般体检当中你可以加入这一项哈，都有。那您说我们吹气实验一般都有这个像这个碳13和碳14哈，那您说碳13和碳14有什么区别呢？
2: 碳13和碳14它的这个检测方式呢是一样的，就是吃个小胶囊吹一个气儿，只不过是它们里边这个胶囊那个这个里边的这个成分不太一样，碳13呢就是比碳14的这个里边这个就是说咱们说的放射性可能要小一些，适合一些比如说孕妇啊，或者是有需要做检查那个儿童啊或老年人的一个患者，但是这个伤害性碳十四的伤害性呢也没有那么大，都是能耐受，咱们正常吃的香蕉什么的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放射性，对吧，所以这两个选择哪一个都可以，而且现在我们单位这个碳13碳14基本上可能一个90块钱一个100块钱吧，也都在医保范围内，可能这个费用也都差不多，都可以。
0: 碳13稍微贵一点啊，其实碳十四
2: 跟10块钱可能
0: 每个人都一样是吧，都可以都能耐受啊，另外就是我们像这个感染了这幽门螺杆菌之后，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治疗，不管你是这含量有多少，是吧，有没有症状啊，建议都去治疗，因为可能会导致这个胃病哈，一些溃疡啊，一些胃炎啊，最严重可能会导致胃癌，是吧，所以一定要去治疗。我们现在治疗哈，一般都是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2: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治疗啊，它是很系统性的，很常规的一个那个什么，咱们这个对指南推荐呢，一般还是一个四联疗法啊，在2022年吧，咱们叫那个国内一样这个国六的一个，就2022年中国幽门螺杆菌那个治疗指南，简称这个国六共识呢，还有一种是二联疗法的，高剂量的二联疗法的，这些都是都可以，比如说咱们常规的这种常见的这么多年的四联疗法。就是两种抗生素加个益生菌益酸那个益酸药再加一个 B 剂4种啊，口服14天，或者咱们现在这个大剂量二点疗法，就是吃的药少一些，但是就是一种抗生素还有一种益酸药就可以，但它的量要比普通的就是四点的量要增加一倍，这两个理论上来讲它的这个杀菌的一个成功率都可以，但是具体情况呢还要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有没有基础病啊，他的身体状况呀，或者对哪些药有没有耐受性呀，对这个抗生素有没有过敏呀，有没有耐药性啊，每个人的这个治疗方案呢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哦，那您说，就您说，我们一般就是一个疗程14天之后哈，这个大部分这个幽门螺杆菌是能被杀死吗？
2: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感染的幽门螺杆菌分几种情况，一种是初次感染的，咱们一般就是常规的这个四联疗法或者二联疗法，这个啊，咱吃14天，但是呢，它的这个成功率呢也在75%-80%左右。如果说我们这个杀单菌以后，哎，我们这个咱们杀单菌以后停药一个月之后，咱需要再去复查一下，再去吹个针看看。哎，如果说阴性了，这是最好的。如果说还是没有杀死，哎，那这种情况呢，咱也不要着急，我再按这个疗程，我再吃上2周或再吃上一个月啊，这种方法也不可取，还是要在咱们医生的指导下，我可以过上1-2个月之后，咱们再换一种这个杀菌方案，因为咱这个四疗呀、二疗呀，还有我们续断疗法呀，这个方案有10来种。咱们可以，您可能是对这个方案里边，比如说咱们常规的克拉霉素啊，或者是阿莫西林，可能之前就是经常吃或者怎么着有耐药性了，或者你感染这个菌呢，就是这个毒力比较高，可能这个效果不太好，哎，咱们可以换一个方案，再一个就是可以配合咱们一些中药的，中药里边有一些什么金花贝汤的中成药啊，还有一些中药里边一些什么公英啊，那个那个黄芩啊，这些可能都会有这个抑酸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配合中药一起，哎，来去增加它的这个杀。

0: 诊的成功率。
1: 嗯，
0: 啊，
1: 那现在就是说，其实杀菌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哈，就是你初次、初次感染，如果第一次如果说不是完全能够杀死的话，然后还可以再来一疗程或者再接一个疗程，它是完、也是可以能够完全杀死的哈。
0: 啊，对，咱们可以要换方案，里边那个抗生素、两种抗生素，咱们有这种选择的这种组合呀，对，咱可以去换一个，咱们再去增加它这个那个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的两次，如果你经过两次的连续的。就是完整的这个治疗方治疗这个流程，哎，我还是没有杀死，我们就叫难治性的幽门螺杆菌。这个难治性也不说咱治不了，是吧？咱就是说，可能他那个用药的这个疗程组合，对吧？咱们要给他去改善一下，给他去调整一下。还有一个我在这边正好要提醒咱们的广大朋友，就是就一定咱们要去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检测，哎，咱们去听取医生那个。要证明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诊疗方案，哎，给你的这个方案去吃药，不要说我周围有的，比如说我家里的谁一个我爱人啊，或者是我家人的感染了，他吃这个药，我也按他这个疗程我就去吃吧，不是这个样的，因为他的高
1: 情况不一样是吧？
0: 对，他的高你的不一定高，而且这个药不是说他吃了我也吃了，哎，它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咱们那抗生素两种抗生素，它的量也不小，对这个这个有些最明显的，有些人可能吃了会胃肠道反而不舒服，咱们一定要去检测以后有这个结果以后，咱们对症再去用药，或者比如说我可能老年人，我可能吃一些抗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啊、冠心病那些药，吃的药已经很多了。我在吃这些药，包括抗阿霉素跟一些药，它是有药物之间有相互作用的。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根据咱们结果这个数值，我可能暂缓要给你杀菌，我可能会用一段时间的中药给你调理啊，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咱们先调理一段时间之后，哎，咱们根据这个情况，咱可能缓解了这个胃肠道症状了，哎，提高你这个在咱中医讲这个正气自身的正气了，哎，我可能再用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一定不要自己去擅作主张吧，他吃这个药。啊，我就门诊上就不太喜欢，就别人说你给我列出来吧，我照下来，我发给我们家谁谁谁，也一定不要这个样子。
1: 所以这个治疗还是要规范的治疗哈，找专科医生来治疗。还有哈，我发现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四联疗法哈，这个正规的治疗，我发现现在市场有很多治什么说是杀幽门螺杆菌的，什么像牙膏啊、口香糖啊，什么这些，您说这些有用吗？
0: 这个。不可取，
1: 不可取是吧？
0: 对，咱们既然有这个正规医药，但是咱正规有这个指南是吧？咱们那个国家发布了这个中国这个幽门螺杆菌那个诊疗那个指南是吧？咱们既然有这个，咱们为什么不听取专家的这个治疗意见呀？对吧？
1: 对，
0: 这个东西，咱怎么还有一些我爷爷说按那个不是咱说在哪儿，人说你就从牙上什么抹一下。那个就出来结果就是个阳性的，怎么怎么着的。那你想想，你吃饭不吃饭，饭前饭后，你刷不刷牙，这个都会有影响的啊。所以咱们这个还是咱们这个做科普也是这个意思，把这些正规的这个咱们这个认识让大家知道，然后这个检测的方法、治疗的方法给大家要科普一下，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不要去花那个冤枉钱去。
1: 对，这个起不到效果。你想想，这个我们的幽门螺杆菌是在定植在胃里面的哈，你口腔里可能也会有，你吃饭的时候什么可能会有，口腔也可能会有，但是它不是主要的是吧？最主要是在胃里是吧？
0: 对，你那个你想想刷牙膏，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费大劲去
1: 吃药
0: 去
1: 是吧？
0: 去给大家去讲这个，去给大家开那么多药是吧？去给大家去再去研究这么多是吧？是二联啊，是四联啊，是哪个十来种方案里边我选哪一个呀？还有这个菌我要去培养啊，还是组织去培养啊？那大家就刷刷牙不就完了吗？
1: 对，是不可能刷牙就能够治好的。虽然有这个，确实有，我看到好多人这个也买这个牙膏哈来治疗，可能是有口臭是吧？可能是
0: 对，它可能会缓解你一些，比如它里边会加一些这些中草药类的啊，清热解毒类的，可能抑制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口臭呀、口里异味啊，是吧？可能你用完之后就觉得哎舒服点了，可能就感觉哎我们这个菌就没有了。
1: 对，最主要还是胃里边的幽门螺杆菌哈，这个要根治的话，还是要正规的去治疗啊，科学去治疗。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感染之后没有症状，有的人就得病呢？
0: 对，还是这个，一个是咱们这个感染那个菌株，虽然说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大的名称啊，它下面还有具体的，比如说菌株A 的这种，可能它的致病率、它的阳性率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更明显一些啊，还有一些就是。个人的这个体质的问题，就是还是跟这个咱们中心讲的正。

0: 体存内邪不可干，我体质我正气足，哎，我体质好，他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啊，有些你看
1: 你、
0: 就是、
1: 可能不感染是吧？你看我们也发现有些家庭当中，有的人就感染了，但有的人也没有感染。
0: 那
1: 虽然在一个家里面生活、是吧？一起吃饭，染以后也没有感染。
0: 对，你像我这检测也是，就拿我做例子吧。我是觉得，你看我跟我妈、老公还是在一块儿、我咱俩一块儿测一个吧。哎，我的就是高了个四五倍吧。哎，我妈妈的就没事儿，我们也经常在一块儿。直接说按就说年龄来说，可能她比我年龄要大一些，但是她经常在就是在家里吃饭，咱们就我经常在单位呀，我在外边吃饭呀啊，可能就不一样。还有咱们这工作压力，就是也经常熬夜。就是可能不如现在真是咱们这个，真是不如老年人这个体质好。对对。对吧，所以说咱还是还有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比如说你这个咱们这个高盐高油这种饮食啊，对胃的这个环境也是一种破坏。
1: 还有就是我们孩子感染之后要不要治疗，用自然疗法去治疗呢？
0: 因为这个你看啊，孩子感染还是之前说的，这个还得跟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就说孩子感染，如果说一个是他的饮食，就他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啊，精神状态也都挺好，他的生长规律，他的生长的这个速度呀，什么体重什么都还挺好的哈。因为我们一般也就不建议去用了，因为他这个你要用这个山顶药吧，他这个抗生素这个啊，这个剂量确实挺大，对孩子也有一些。这个影响这个发育的一个免疫的一个风险。但是如果这孩子比如说他这个有这个这个体重生长不好呀，或者是挑食啊，或是这个这个胃肠道有症状啦，会有我们就查之类有这个淋巴瘤之类的风险啦，会有其他的特殊情况的这些，还是需要正规的用药来控制它。但是这个用药的药量的多少什么的，咱还要根据孩子这个体质，还有跟他这个身高体重啊，跟他的年龄，来决定。
1: 权衡利弊吧，是吧？那你说，
0: 对，
1: 我就是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些孩子哈，但没有什么症状哈，也没有什么胃肠道的一些疾病。那您说，他长大之后哈，这个这幽门螺杆菌他还会跟随他们伴随他们？
0: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他还是会有这个风险。可能要比就是没有得过的可能风险要更高一些，比如你要查出来它的阳性率啊，或者它的感染可能会要更高一些啊，还是说如果说是我还是建议吧啊，再就是比如说这孩子如果正常来说你什么都没事的话，一般我们有时候门诊也是说小孩比如说他这个就个三五岁四五岁的，我说哎你就别查了，因为查完之后如果他身上什么都挺好的，我也不建议他用药啊，可能我可以用一些让他就是比如说用一些益生菌的呀，调节一下肠道菌群呀，就是影响就是促进一下他这个饮食的这个食欲什么，可能就结束了。如果比如说是十五六了、十七八的小孩了，家里人都感染，他老在外边吃饭住校什么的，我就建议你他去查一下。
1: 那成年之后哈，就是如果还有继续感染幽门螺杆菌，我们这个时候就正规的去治疗哈。
0: 对对，
1: 年龄太小就不建议去治疗。那老人呢，就是体弱的老人呢，
0: 也是根据他这个情况来说，比如说我这个老年人，我这个一般这个没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的一些疾病啊，但是我那个比如说也是说，比如说那个四五岁以上了，或者五岁以上，我想做个胃肠镜的体检了，顺便把这个做了，我这个菌高了，那还是建议去查查菌啊。如果说我吃了一堆药啊，体质也不是太好的哈，这样呢，我推荐咱们可以拿中药来调理，咱们改善一下自身的这个正气是吧？然后改善一些症状，你自己的免疫那个好了之后，咱们再决定用不用杀菌来权衡利弊来，因为有些杀菌的抗生素跟他吃的一些药物之间呢，它有影响，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人他这个得过溃疡的，或反反复复溃疡的，或者是有淋巴瘤这一类的，我就建议就是。能杀咱就还是要杀的菌，因为这些对，还有一些就是家里有这个得肿瘤疾病的这些，还是要建议去杀菌治疗的。
1: 对，因为它最危险的这个后果就是可能引起胃的肿瘤是吧，这是最严重的后果。那我们再来说说怎么预防吧哈，就是看看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身边感染率这么高哈，就怎么来预防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
0: 一个还是就是咱们尽量是这个分餐制或者是使用公筷，这个还是最好，一个是咱们那个保护自己是吧，再一个如果咱有这个方面风险要这样的，我尽量这样 咱也是为别人的健康负责任哈。再一个就是还是要是这个咱们家里常用的一个抹布，要尽量要随时要去定期要勤更换去一些啊。再一个就是咱们省饭前啊洗手啊刚到回家洗手啊这些咱要得做到啊。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咱不要去亲孩子，就今天我们同事还问我说他查的这个没有，说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亲我们家宝宝，因为他家孩子比我们家孩子还小啊。我说这个你查的是没有啊，但是你这个咱们成人的那个口腔里面也有很多细菌呀、病毒之类的，可能咱们自己身上表现的就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从长个口腔长一个这个小泡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对小孩来说哎风险还是很大的，所以一定不要咱不要去就去亲孩子呀，或这种口对口的去喂孩子呀啊，这个一定要避免一下。再一个就是有这个条件的，咱们可以给这个餐具进行一个定期进行一个消毒，去蒸煮它或者消毒柜它进行一个消毒，也预防一下啊。还有就是咱们一定要是定期的，就咱们去筛查一下，比如说我可能每年体检之类的有这一项，咱们还是要去重视一下啊。就虽然它是有引起这个肿瘤啊什么这个风险来，但是也感染就是他这个治病您这个风险呢也没有那么大，也不用说特别去我得了这个病啊我就特别害怕特别恐惧，也不至于啊，咱一定要去重视它，咱但也不能去忽视它。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像喝酒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辛辣的这个食物啊，对这个我们胃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这个导致我们容易感染这个幽门杆菌吗？
0: 啊，对呀，你把它的正常那个环境你给它破坏了呀，对吧？你这个还是会有这个同样的，比如说咱就是各种条件下都一样的，比如我的体质啊我的年龄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吧？我这个经常在外边吃吃喝喝的，或者这个饮食不规律的熬夜的这些，你同样的环境下你感染的风险咱不能说100%吧，但是你感染的风险肯定比没有这些不良饮食习惯那个可能要高一些。对，所以
1: 还有我发现也有这个朋友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论调，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幽门杆菌感染率这么高60%了哈，一多半的人都有，那我们还预防干嘛呀，就是我防不胜防呀，是吧？你不可能不在外边吃饭了吧，是吧？不和别人接触了吧，是吧？我们就别管了，随便吃吧啊，你是这可取吗？
0: 你这个怎么来说呢，就是我之前发现了这个想法，我之前发现了我为什么不去，就是他也第一吧，他也不是说疑难杂症啊我解决不了的，是吧？那个第二呢，就是我之前发现了，我也不是说这个负担特别大或怎么着的，我为什么不去治疗呢？对吧，也确实门诊上也有一些这个这些有些这个大哥们或者这些小伙伴是比较不在意的这种，是吧？但是你这个就是你对自己吧，咱就不说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吧，那你的家人了，对吧？你的孩子了，对吧？咱能预防的干嘛不去预防呢？也不是说我得这个就是感染那个幽门螺杆菌我100%要得溃疡，我100%要得肿瘤或者什么的，对吧？只是一种这个风险，咱既然发现了咱要去就是控制它。还是不太建议这种放任自我的这种。
1: 对，该谨慎，该谨慎啊，要谨慎，要
0: 对，该治疗咱们该查啊，有了咱该治疗啊，咱们治疗完了之后复查，如果说哎没事了，咱就是你都开心，是吧？如果说是哎没有杀伤性，咱也不是说完了那怎么办呀？什么就再去焦虑，再去特别有心思想压力，咱可以去换一个方式。咱这个。隔一段时间之后，咱们再因为这个幽门杆菌它这种螺旋的杆状的啊，你第一次没有杀死它之后，它有这种自我保护能力，它可能你再接续就是你用14天药和用21天药，我们有研究发现这个它的这个获益率没有那么就是杀菌率提高不会那么多，为啥能规定的14天呀，对吧？然后我们一定要隔一段时间，哎，等它的这个警惕性啊也小了，哎，它就慢慢的哎保护力也小之后，咱们再去。换一种方案，哎，再去治疗它啊。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比较抵抗这个抗生素，我不太想用这个西药啊，西药可能那个副作用大呀什么的。哎，咱们中药也有一些中药，这个中药汤剂啊，白菜心心汤啊，是吧？这个精华味康胶丸啊，这个也是经过咱们这么多年的临床的一个验证，也是对这个是有效果的。根据咱们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我这个数值的多少呀，我这个个人的体质情况呀，我选择了咱们现在都有这种条件了，是吧？我比较能接受哪种方式啊，是吧？这个咱们可以都选取这个多种的治疗方案啊， 我们同事也是，他父亲也是这个，因为他查出来有这个萎缩性肺炎，他要传话啊，那个微信里边也确实有点糜烂啥的，我给你吹个气儿吧。吹完气之后也是这个菌高，嗯，因为他也有明显的这个胃部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啊。我是这么建议的，就是虽然我们是中医科的。

0: 但是因为根据各种情况来说吧，他还吃了别的药了。
1: 嗯，
0: 再吃四种这个四点药，四种药，这个确实吃药药也挺多。所以说那个书商量，我说咱们先把这个菌先杀了啊，咱们先把那个这个吃四天那个四点山雨药这个方案咱完成之后，哎，我再拿中药来给您调理。
1: 嗯，
0: 就是包括咱们改善一些症，因为这个菌杀完之后，不是说我菌杀完了我胃就不疼了，或者我就胃就不胀了，
1: 嗯，
0: 或者我就嘴里没有口气了，它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不是说完全全都它引起的啊。这菌杀完了，有些患者可能还会有这个胃里不舒服的情况，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就咱们中医中药的这个优势就出来了。
1: 嗯，
0: 啊，咱们这个中医中药后续的治疗中，哎，我可以给你改善改善咱这些症状啊，改善胃里的环境。
1: 嗯，
0: 一个呢，咱们可以提高这个杀菌率啊，再一个尽量不让它再去再复感去，再去感染去。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咱们就有很多种治疗方法、治疗手段，
1: 嗯，
0: 所以也不至于说不说自暴自弃吧，哈，不是说就是
1: 可防可治是吧？
0: 对，
1: 然后治疗起来也不困难哈。嗯，
0: 啊，对，咱们这个是很成熟的方案呀，
1: 嗯，
0: 不是说属于这种疑难杂症，咱也没治疗过的，不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也正确的去认识它，正确的去正规的去治疗它，预防它。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好，孙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啊，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工作安排，我这一两周没有在门诊，但是没有关系。
1: 嗯，
0: 就是我们脾胃科、脾胃三科这个正规的这个出诊的这个专家，
1: 嗯，
0: 这个都是很小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常见病毒发病，都是有正规的这个治疗方案的，大家就是正常来就诊就都可以。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
0: 哎，
1: 好，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好，谢谢您。那好的，
0: 哎哎，
1: 祝您
0: 好好，
1: 早日健康啊。好的，
0: 哎哎，好嘞，谢谢主持人。哎，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7: 在中医看病诊治当中啊，经常能看到把脉，把脉呢又称为切脉，望闻问切的那个切，中医师用手按住病人的动脉，根据脉象了解疾病内在的变化。中医把脉把的是什么呢？不是疾病，而是脉气。所以啊，有的时候与其说中医是在治病，倒不如说中医是在治气。如果能够降服得住气，就能断了疾病的根由。这在中医上早就讲清楚了。中医说怒则气上，我们形容一个人发怒会说他怒火中烧，满腔怒火，怒火怒火，这个怒气就是下面的火，一旦起来会往上走，不容易熄灭，而是越烧越旺。所以您看，那爱生气的人常常会眼睛痛、牙齿痛、口舌生疮。另外啊，还有一句话叫恐则气下，恐惧呢是一种下行的力量，血气会随着往下掉， 有一个成语说得很清楚，叫惊弓之鸟。不用箭，那只落队的大雁只要听到弓弦声响，

怒一样，有上升的感觉，但是悲却没有怒那种怒发冲冠的强烈。悲最突出的是无力感，由于气血不畅，让人感到虚弱。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悲伤肺，就是指悲导致肺气不通，可以出现呼吸急促，甚至周身的气血运行不畅。早在1800多年前，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就写下了不朽的经典《伤寒论》，在这里边有一张名扬四海的方子，是调理气机的祖方。这个方子很小，只有四味药，但它包含的东西可不少。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四逆散。四逆散有多好用呢？这就好像是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边洪七公传下来的降龙十八掌。郭靖啊，一到危急的时刻就使出了这一招。所以说这四逆散名扬四海一点也不为过。逆者不顺也，使其顺就是治病，所以这四逆散又有个别名叫顺气汤。病气病气，气一顺就没病了，气不顺就生百病。四逆散这四味药是柴胡、枳实、芍药、甘草各六克。人体哪两个地方最容易堵塞呢？一个是胸，一个是腹。胸腹大气不流通，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就像那堵塞的十字路口。四逆散就好比是交警，看似在调肝，其实啊，整个心胸腹部都可以调得到。所以有这么一句话是说，人服四逆散，逆气能化散。我们知道柴胡秉春气而生，春天有一股生发的向上的力量，所以柴胡能把胸中的闷气带到头上去，它可以将你身体里的一切陈旧之气都发散掉。而正是因为柴胡秉春气而生，所以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妙手回春，说的就是柴胡，说的就是四逆散，专门对付四季逆郁消沉之病。再来说枳实，枳实和枳壳同出一物。枳实是什么呢？枳实为幼果入药，而枳壳呢为未成熟的果实入药。枳实又名破胸锤，金元四大家里边的朱丹溪说枳实破气大有冲墙倒壁之势，这个比喻就很形象了。心胸中有郁闷之气，放它到药里边去，就破气下行，像一把小锤子，能把胸中的闷气一直降到下腹。所以柴胡和枳实这两味药是开天辟地升清降浊的两个药，张仲景重视这两味药是有他的道理的。一个人没了郁结是不会有难医的病，世界上之所以有绵绵不断的病，是因为有绵绵不断的郁结。所以中医要怎样调和呢？要善于做解郁和解怨的高手，做和事佬。说到了做和事佬，就要说另外的两味药了，芍药和甘草。芍药甘草很温柔，可以把胸中的紧张感揉散开来，所以两胁肋痛、嘴干苦、眼珠痛、牙上火、胸骨痛，但凡这些痛因为郁闷生气而加重的，

有生机的方子，是一首春机盎然的方子，专门对治那些死气沉沉的病症。一个人不高兴的时候，眉头紧锁，气机是郁结的，就像冬天封藏的万物一样，毫无生机。四逆散帮你把郁结之气往四面八方化散，心胸中的气机一流通，所有的郁闷呢，烟消云散，心中有如春风拂过。四逆散的功用，准确地说，应当是疏肝理气，调和脾胃。后世的一些像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名方，实际上都是由四逆散化材而来，是临床常用的有效之方。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四逆散都可以治疗什么病症呢？医圣张仲景告诉我们四个字，阳郁四逆，就是说阳气郁结，四末到处都得不到温阳，表现在我们身体上的就会出现手脚冰凉，或多梦，心慌，或咳嗽不止，或小便频数，或大便不成形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四逆散从中调和，温阳四末才可以缓解的。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在中医方剂里边有两个方剂名字非常接近，只有一字之差，但无论是组成还是功效却有着天壤之别，它们啊就是四逆散和四逆汤。对于我们中医爱好者来说，这两个方剂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四逆汤是什么呢？四逆汤也是张仲景《伤寒论》里的传统经典名方，由附子、干姜和炙甘草组成。简单的说，四逆散之四逆并未在肝，而四逆汤之四逆呢，并未在肾。因此，前者用四逆散宣散气血之瘀滞，后者呢用四逆汤以温通肾阳。四逆散是真热假寒，而四逆汤呢则是阳虚真寒。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您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张仲景的古方四逆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筋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

0: 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4-5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糕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支下过2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 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一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膏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膏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膏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膏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膏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膏，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膏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膏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上千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 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两个，但是这两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2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对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2楼都上不去。这是4-5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

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

0: 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
1: 是，
0: 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儿，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

实，因为老高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他也管，因为他把人

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那。

0: 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儿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工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2: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2: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2: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0: 啊。
2: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2: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这俩吃的你

0: 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嗯。
0: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八九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1: 嗯、
0: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1: 哎、
0: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1: 嗯嗯嗯。
0: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1: 嗯嗯。
0: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
1: 嗯、
0: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1: 嗯嗯嗯。
0: 哎呀，
1: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
1: 嗯、
0: 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嗯
0: 嗯，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就
0: 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1: 嗯，
0: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1: 啊、
0: 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
1: 啊、
0: 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1: 嗯，
0: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1: 嗯嗯嗯。
0: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
1: 嗯、
0: 那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于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
1: 嗯、
0: 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1: 嗯、
0: 啊，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了似的、
1: 嗯、
0: 勾漏着，
1: 越来越厉害。嗯，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嗯，
0: 哎，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1: 啊、
0: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1: 嗯、
0: 还敢走道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1: 嗯、
0: 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啊、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不说这胡椒老高、
1: 嗯、
0: 我现在这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嗯，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哎，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
1: 嗯、
0: 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
1: 嗯、
0: 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护甲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混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没有胡家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啊。
3: 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 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是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呐、啊。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呢。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3: 就是。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不快呀。
3: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一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金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就是，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爷爷说笑了，就是爷爷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真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两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3: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1: 你，
3: 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膏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3: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 它能够起到治养结合，

0: 它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1: 好，谢谢谢谢，好，
0: 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老朋友，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0: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0: 嗯。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0: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0: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啊，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0: 啊。
3: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心动不便嘛。
0: 嗯，
3: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0: 哦，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0: 这就是
3: 咱们的缘
0: 分。
3: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高。
0: 哦。
3: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0: 你看看多快是吧？
3: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0: 嗯，你看看。
3: 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健好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3: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家老高，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提示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3: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0: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3: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0: 嗯。
3: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0: 你看看多好。
3: 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0: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 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家老膏吃了有3个月了
0: 啊，
3: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0: 嗯嗯，
3: 你天天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圆珠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家老膏。
0: 哦。
3: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嗯，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啊，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

0: 高的缘分。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嗯、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嗯、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1: 嗯、
0: 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1: 嗯、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
0: 欢迎你，
3: 谢谢您。
0: 啊、
3: 哎呀，我又和你通上话了。
0: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你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的患者。
0: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理压力也大，
0: 啊、
3: 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啊，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0: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说你这个眼呢、
0: 啊、
3: 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0: 啊，
3: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3: 嗯、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0: 啊，
3: 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
0: 嗯、
3: 这个恨病吃药吃了这么多、
0: 啊、
3: 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0: 啊啊！
3: 哎，我从用上这胡椒老膏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说、
0: 啊、
3: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这
3: 是
0: 您的福分
3: 的，
0: 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五个来月了，
0: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0: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0: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一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3: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了就是淡了。
0: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0: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0: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
0: 啊、
3: 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0: 嗯、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傅老师啊？
1: 嗯嗯，好的。
0: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0: 对，
1: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2-3个月的这个老高、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2-3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0: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2-3个月的药。
1: 好的。坚持用啊，
0: 坚持用。
1: 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
1: 啊，坚持吧、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0: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挑战极限，需要的不仅仅是胆识，更需要智慧。什么叫挑战极限呢？那现在有那种游戏蹦极呀，有的高处往下跳，嗷那么一嗓子，这相对来说是简单的，这是一种胆量的极限。如果说这个极限要是把这个箭头指向权力的话，智慧就彰显出了它的魅力。春秋时代那位郑庄公就打算挑战极限。郑庄公也蹦极吗？倒没那个瘾。他挑战什么极限呢？他要挑战周天子的王权呢。他觉得作为一个诸侯，仅仅在郑国这一片土地发号施令，有点屈才了。自己应该跟王权进行对抗。这可了不得。在那个年月，封建吗？周天子是诸侯之首，你甭管什么国家，各个诸侯沾亲的带故的都算上，那是人家周天子的臣下。臣字有一个解释，就是奴隶啊，男人做奴隶为臣吗？ 得听周天子的。可是郑庄公偏偏要跟王权对抗，可以说呀，是在这堆诸侯当中，他头一个产生这么一种想法，越来越明晰。你从郑庄公在国内的政治举措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智谋。要想对外，应该先把国家内部治理好了。前文书咱们说过绝地建母吗？那就看出郑庄公的智慧。跟自己的同胞弟弟俩人夺权，那母亲帮着忙怎么办呢？他引蛇出洞，绝不能打草惊蛇。自己跟大臣说，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们折腾吧。结果一场阴谋下来，把他弟弟给逼死了，把他母亲赶走了。但是郑庄公的智慧绝不仅仅在于此，赶走了母亲他又后悔了。作为一个君王，一国之主，你要是不孝顺的话，你怎么教育子民呢？啊，每家儿女都不孝顺父母，国家国家家一乱，国怎么办呢？他还得圆回这面子，所以就找了那么一个大臣。这大臣也挺会说话，我把他教训了一番，敢训国君，很有礼貌。哎，不是那指鼻子瞪眼就那么说，数了一通，不是那样。哎，借着给讲一个鸟的典故，枭鸟啊，你不能自食其母啊，给他了一个台阶。郑庄公来个就坡下驴，掘地三尺，先把他母亲放在那个地下宫殿里，然后自己走梯子下去，这算把母亲接上来。费这么大劲干嘛？自己想不到吗？依郑庄公的智慧，绝对会想到这一点，但是偏偏要给天下人看一看，国君也能认错，显得这事儿假戏做出来就那么的真。这就是郑庄公的智慧。现在郑国里边大权一统了，他就瞅这周天子别扭了。这个矛盾由来已久，怎么来的呢？咱们说过，郑庄公继承父亲的爵位，在周天子驾前做卿士。这卿

周王掌管天下，更高一级别的干部了。郑庄公的祖辈有战功，为了周平王东迁，为了保护西周最后一位君王周幽王，还有丧命的，吃的祖上这份荣耀，他当了周朝卿师。可问题不好好上班啊，上班啊，与别的诸侯一年分几次进京朝觐，离着近的常来，离着远的少来，那你也得来呀。而郑国离周天子的都城洛邑很近，你看就这么近的道，郑庄公不总去。一个是国内不太太平，这段时间忙了一阵子；二一个，他觉得在郑国这儿待着发号施令，那不也行吗？可是周平王不干了，你心中还有没有我这位天子啊？有几次打招呼让郑庄公来，他都借口国中有事，暂不面君。能把这周平王的命令给驳回来，周平王一看干嘛呀？你作为一个郑国的国君，居然违背君意，好，我就给你来点颜色看看。周平王给他点什么颜色呀？夺权呢、啊、这卿士你乐意当当，你要不好好当啊，我给你换换。有人当吗？有的是啊。对于权力的角逐，自古至今没有几个人能绕过去这大坑，那么大坑呢，弄不好就掉里边，粉身碎骨啊。当时周平王就让另一个大臣接手代替郑庄公来做周朝的卿士，那位没敢答应。怎么的？国君您可得想明白喽，这郑国卿士这位置由来已久，要是无过而更换，恐怕引来其他的变动。周平王一想，那也是，要不这样吧，你作为他的助手吧，用我们现在话说有正副之分，郑庄公英名还是卿士，可实际什么权力也没有了。周平王把大权交给那位副卿士了，所谓下卿，你来干活吧。郑庄公这人就这脾气，你看你找我我不去行，你总不找我那就你的不对了，私下这么一扫听怎么意思啊？有接班人了啊？嘿，郑庄公一看，好好天子，嗯，你这是成心跟我闹别扭，既然你要夺权，我也别跟你对着干。他进京朝觐来了，拜见周平王，要辞去自己卿士之职，不干了。两旁边大臣都傻了，周平王坐在宝座上，俩眼也有点发直。怎么呢？事出意外呀、啊！他没想到郑庄公给他来了这么一手，家中呢还挺关切，爱卿，近来寡人看你有些消瘦啊，莫非国事繁忙让你旁顾无暇吗？啊，天子不必多虑，只是臣老迈年高，恐不担重负，不如把这卿士的职位让给年轻有为之人吧。那这话说的表面看君臣挺关心，实际暗自都斗着劲呢。郑庄公主动让出一步来，你交权吧，看你交给谁。周平王脸色不大好看，为什么？他打心底里有点害怕这郑庄公。怎么一个天子会怕诸侯啊？您别忘了，现在的郑国那可相当的强大呀。尤其前一阵子郑庄公几个大的举措在诸侯中是扬名立姓啊，好些人都在传扬郑国的国君了不得，你看看人家不显山不漏水，把大权收回来了。而且现在郑国听说那老百姓富的那粮食一年都吃不完，那吃不完就叫富吗？那个年月生产力发展主要的表现就是能够吃喽，好些国家还挨着饿呢。所以郑庄公名扬天下，这人一吃得饱，手里边有俩富裕钱，这经济实力可就相当的结实了。经济实力这么一庞大，

就容易对别的国家造成威慑。周天子没钱吗？有钱，英明有钱。怎么叫英明呢？那不得大伙给他进贡吗？可是最近有那进贡进的不准时，进的不够数的，周天子感觉手头有点拮据，还指望这几个大国给自己撑腰呢。到了春秋后期，郑国势力就衰败了。那么这会儿，郑国以一个小国的身份，怎么能成为诸侯最为羡慕的国度呢？从何而来啊？就因为他现在发展得很快。当然，客观讲，郑国的发展跟他的地理位置有关系，离着都城近，交通四通八达，这是其一。二一个，郑国目前的安定也适合于百姓乐业安居，扩大生产。三一个，郑庄公有政治资本，祖上有战功，自己又是执掌大周卿氏这大权好些年了，所以说从威望到实力他都是首屈一指的。郑庄公故意的往后退让了一步，所以周平王有点紧张。难道说你不信任寡人？天子，臣下怎敢疑君呢？我哪敢怀疑您呢？您要是不打算让我做卿氏，臣正好也是年迈多病，我看不如让贤。不，周平王变颜变色，爱卿多虑了，寡人绝无此意。你还是做卿氏，让他，你指指那父亲，辅助你呀。说的挺好听，郑庄公一劲儿还是推让，周平王给急了。你要如此不信任寡人，那也好，就让太子到你郑国作为监国吧。说的好听叫监国，实际你拿他当人质吧。哎呦，文武大臣都傻了，这天子这怎么着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君，他是臣呢。没听说这君给臣送人质的，这这君当个什么劲呢？郑庄公心满意足，脸上还装得很不情愿。哎呀，怎么敢使得？既然天子坦荡，臣下怎敢不遵天子之命？我让我的儿子到国都来陪王伴驾吧。好嘛，他把他儿子也送来了，这叫周郑交质，互相兑换人质。这么一来，这郑庄公也不提退休这一说了，周平王也不再提这茬了，这事儿就这么说成了。郑庄公志得意满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好家伙，把他手下这不大臣高兴坏了，让所有的诸侯看一看，谁还敢跟我们郑国的国君相比，对我们郑国你都得高看一眼。眼睁睁嘛，皇上跟他都换儿子了，你瞧瞧。你想，郑庄公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能不让周平王生气吗？可是当时话查到这儿，也不好多说别的。事后周平王一个劲儿后悔呀，我怎么主动说出把儿子送给他那当人质去了呢？好些大臣就提醒，您再这么纵容郑国的国君，恐怕其他诸侯就会有议论哦。周平王心想，议论议论吧。谁让他现在实力这么大，又在我眼皮底下，我不能得罪他哟。就这样，周平王窝窝囊囊没多久一病而亡。新君继位，就是那位周桓王。这周桓王年轻气盛，早看着郑庄公别扭的，那么多镇诸侯好几百个呢，哪个敢跟天子这样啊？你怎么对先君就那么没有礼貌，公然抗上，礼仪何在？周桓王仗着自己年轻气盛这点脾气，这股血腥劲儿，来了个快刀斩乱麻。也是必然，这叫权力之争。他打算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你不是郑庄公老跟着周王室闹别扭吗？你不是卿氏吗？哎，我就先把你的卿氏给你夺喽。你看那个先君周平王为这事儿还一个劲儿的跟那个郑庄公在那演戏，
没有那个意思，这谁说的呀？要不你把我儿子留那儿吧。这为了换取郑庄的信任，而这周桓王全然不顾。那父亲扶正，郑庄公不是年迈吗？年迈退下吧，你就在郑国那块待着养老得了。也没事先打个招呼，纸一刷下来，通知一声就完了。哎呦，这郑庄公可没想到，心想年轻的君王，你要干什么呀？你难道要捋一捋老虎的须子吗？多大胆子呀，敢摸老虎胡子，我让你知道知道老虎的厉害。郑庄公借口朝觐天子，又来到洛阳了。这回到了都城，金殿之上，君臣一对面，年轻的君主是一脸的怒容，老谋深算的郑庄公一脸的无奈。无奈是表面的，气氛是真实的，那在心里边窝着一股暗火呢。既然国君已经免去了我卿士之职，我应该来拜谢国君。哦，周桓王一听，何谈拜谢呀？多年来，老臣蒙受皇王厚恩，现在退归临夏，只恐怕以后再来进京面见君王的机会不多了。老爱卿言之差矣，郑国跟洛邑咫尺之遥，你要想来，寡人倒是随时恭候。这话里边都带着火药味儿，旁边这些位谁也不敢搭茬啊。既然没有别的事情，老爱卿，你就可以回归你的封国了，连顿饭都没管。郑庄公是因为没管饭生气吗？不是，郑庄公吃过见过，主要是因为礼仪不到，他别扭。按照郑庄公这种身份，这几世老臣，你到这儿来，你怎么也得吹吹打打热闹闹的，那大伙来见见。那当皇帝的要是摆几桌饭请他吃吃，他面子上也荣光啊，合着就该打发走了，回去吧。好，郑庄公是碰了一鼻子灰呀，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没多久，郑庄公带着兵马，就把周天子都城旁边的那点粮食夺走了一大部分，温地的麦子。温地这个地方据说最适合生长粮食，周朝都城这些人的吃喝大部分都指这块地呢。这眼看麦熟时节，郑庄公派人把粮食给夺走了，也没跟天子打招呼。哎呦，周桓王这气呀，你这叫暗中报复，凭什么抢粮食啊？下道旨意一问，郑庄公回答得很有礼貌，今年郑国颗粒无收啊，老百姓不能饿死啊，所以特地向天子借粮。这哪叫借呀，这个小君王心里边这气呀，一想这叫抢，你简直就是强盗。怎么说呢？你抢我的粮食，我削你的地盘，把郑国四个城市给划过来了，划过这四邑派人去把守。郑庄公也不敢开兵见仗，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往回抢，暗气暗憋。哎，这回周桓王心里边平衡一些了，我丢粮，你丢地方，你接着来吧。郑庄公真来了，又来面见周桓王。周桓王劈头头一句：“老爱卿，但不知明年郑国的收成怎么样啊？”大伙一听，干嘛呀？这是？难道说就在这金銮宝殿俩人要打起来吗？郑庄公不能那么没有身份，还是一脸的平和，托天子洪福，今年借得了粮食，明年一定是个丰收年，好，寡人无忧啊。如若明年收成再不好，这洛邑四周的粮，寡人都借给你，下去吧。要给轰出来了。郑庄公回来，心里边想，看来这小君王没福啊，那咱们接着跟他对着干。俩人一见面就谈崩，一见面就不愉快，
这根弦可就越绷越紧。

0: 嗯，周天子还不服气呢，最近郑国要有什么举动啊？大臣告诉他，最近小打小闹不断，不是这儿出点案子，就那儿丢点粮食，有时候带兵就在洛邑四周，他这么一转悠，也不知道要打谁，那得打我呀！周桓忙急了，甭等他打我，我先收拾他吧。我这周桓忙脾气不好，你看天子吗？所有的诸侯都是我的臣下。当时就把他离他比较近的这几个诸侯国，那头头脑脑都找来了。什么国家呀？有陈国、蔡国、虢国、魏国，四个小诸侯都到了跟前。所谓小诸侯，可不是他们的官职小，主要是他们的经济实力跟郑国比着都差着呢。可那不要紧，聚少为多呀。连周天子的兵马放一块，这是五国联兵。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五国联军兵发虚葛呀。虚葛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省长葛县东北，在这一块地方跟郑庄公的兵马碰了面的。郑庄公带队出来了，那当然就等着这一天了。郑庄公敢向王权挑战，丝毫没有惧怕的意思。起先周天子那刚一动身，大队人马还没等走到郑国边境的时候，郑庄公就得着信儿了。好些大臣担惊害怕，这天子带人打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赶快认错吧。哼，郑庄公脸这么一沉，认什么错啊？天子无故征伐臣下，视为无礼也。他不对，为了保护我的封国，我理当据理力争。说得好听，据理力争是坐那儿跟人谈判吗？不是，纠集人马迎着上。他毕竟是国君呢，郑国他说了算。虚格相遇，怎么打吧？可是这实力一对比，好些大臣都害怕，唯独一个叫寨仲的，就好像稳操胜券一样。您打算如何出兵啊？想听听寨大夫的高论。国君，我看陈国势力最弱呀，那不是五国联军吗？先捡那弱的打。陈国在天子的左翼，陈国一乱，左翼必败，左翼动摇，右翼溃退，光剩天子那一队人马不堪一击呀，实乃高策呀。郑庄公跟这寨仲是不谋而合呀，集中优势兵力，先捡弱的打，一下就把这五国联军给打散了。周桓忙正在慌乱的时候，突然间就听着半空中噔噔弓弦这么一响，一支利箭正中周王的肩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4-5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高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支下过2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 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膏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膏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膏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膏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膏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膏，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膏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膏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上1000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 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两个，但是这两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2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对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2楼都上不去。这是4、5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

劈、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

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膏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它也管，因为它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他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膏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

0: 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3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3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3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3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3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6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工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

0: 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2: 哦。
3: 我今年吧是63岁。
2: 嗯。
3: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2: 哎，好的。
3: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2: 嗯。
3: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2: 嗯嗯嗯。
3: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2: 哦。
3: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2: 嗯嗯嗯。
3: 啊，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2: 哦，那么高啊！
3: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2: 嗯嗯嗯嗯。
3: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2: 嗯。
3: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2: 哦，你听到了啊？
3: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2: 啊。
3: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2: 哦。
3: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2: 你看多快呀、是吧？嗯。
3: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2: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3: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2: 嗯嗯嗯。
3: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

0: 吃呢。
1: 嗯嗯嗯。
0: 啊。
1: 嗯嗯嗯。
0: 哎呀，
1: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嗯
0: 嗯，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啊、就是、
0: 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1: 嗯，
0: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1: 啊、
0: 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1: 嗯、
0: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1: 嗯嗯嗯
0: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1: 嗯、
0: 啊，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搂着，
1: 越来越厉害。嗯，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嗯，
0: 哎，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1: 啊，
0: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1: 嗯、
0: 还敢走道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1: 嗯、
0: 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不说这胡椒老膏、
1: 嗯、
0: 我现在就比一通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
1: 啊、
0: 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

0: 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啊。
3: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时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就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呢。
1: 嗯，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啊，
3: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都快
3: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消苯吉平，吃了胡家老膏一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金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就是就是。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说笑了，就是也跟人聊天了。我这视力吧也是以前比以前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都是流的，真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3: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太好
1: 了，
3: 王老师。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1: 你。这是您的。
3: 这个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膏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3: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啊，它有一个特点，它能够起到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好，祝贺您啊，老朋友。
3: 好，谢谢谢谢。
1: 好，
3: 那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3: 谢谢，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好，
1: 就这样，
3: 谢谢
1: 老朋友。
3: 好，
1: 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我们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啊。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哦。
3: 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1: 啊。
3: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1: 嗯。
3: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3: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3: 咱们的缘
1: 分。
3: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3: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嗯
3: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嗯、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1: 嗯、
3: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3: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3: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3: 对呀、啊，哎呀，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升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3: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3: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3: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3: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3: 现在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3: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
1: 嗯、
3: 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家老膏、
1: 啊、
3: 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3: 你天天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家老膏，
1: 哦，
3: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
1: 啊、
3: 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膏，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3: 嗯、
1: 啊。
4: 哎呀，胡老师，就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0: 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糕的缘分。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糕正是相反啊，胡家老糕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糕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0: 嗯，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0: 嗯，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
1: 啊，
3: 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病给坏了。我这心理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1: 啊，
3: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3: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啊。
3: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糕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
3: 是
1: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五个来月了。
1: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3: 嗯，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了就是淡了。
1: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糕，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

0: 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嗯，那心情这时候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傅老师？
1: 嗯嗯，好的。
0: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2-3个月的这个老高，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0: 哎，
1: 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2-3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
0: 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0: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2-3个月的药，
1: 哎，好的，
0: 哎，
1: 坚持用啊，
0: 坚持用。
1: 我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 啊来维护咱的5脏6腑4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
1: 啊，坚持吧。
0: 好，
1: 好吧。
0: 哎，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3: 好的，
2: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3: 哎呀，
2: 很值得期待啊。
3: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2: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3: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2: 对，
3: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2: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3: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2: 一上桌，
3: 哎，一上桌
2: 馒头都空了。
3: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2: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3: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2: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3: 对，
2: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3: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2: 是，
3: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磷虾酱。
2: 是的，
3: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2: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3: 对，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出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2: 好嘞，
3: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王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断了一段时间。
2: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3: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2: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3: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2: 是
3: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4: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要的八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需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2: 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3: 对呀、
2: 对吧？
4: 对，
2: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3: 对，
2: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3: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2: 是的。
3: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 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
2: 嗯，
3: 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
2: 哎、
3: 肉眼可见呢。
2: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管磷虾酱的话，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

0: 太鲜美了、
1: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这可是酱啊，你
0: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1: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0: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真的是，
0: 太鲜愣了，
1: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外面这个林香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0: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2: 19.8一罐市场价。
0: 哦，19。
1: 135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林虾，是吧？
0: 哇，
2: 对，
0: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1: 对呀，
0: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林虾酱去呀？
1: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您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
2: 这块的话，因为这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1: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1: 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0: 可是你要知道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1: 没有。
0: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1: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0: 说，
1: 我
0: 有200，你也给我吧。
1: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0: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1: 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0: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1: 是
0: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2: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翻倍。
1: 这是我没听错吧？
2: 对，
0: 24罐呀。
2: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1: 我的天哪，
2: 199。
1: 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0: 不行，我们能抢吗？
2: 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1: 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0: 真的
1: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0: 没错。
1: 咱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
0: 你
1: 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是不是？
0: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1: 真的，
0: 对，
1: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0: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1: 咱就让大家抢。
2: 限量呀！我今天有个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1: 别提醒他。
2: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1: 80组是吗？
0: 还是节目时间段？
1: 行
0: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0: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两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0: 哇，
1: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0: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1: 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说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0: 我跟你说真的是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

0: 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1: 对，
0: 对了，
2: 对，
0: 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2: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0: 磷虾油
1: 啊，
0: 还有
1: 花青
0: 素呀、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1: 谁吃得了一吨虾？
0: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1: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0: 对，
1: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0: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1: 吃了也
0: 吸收
1: 不了，
0: 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那都大打折扣。
1: 是，
0: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1: 对，
0: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1: 对，
0: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1: 头里
0: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1: 是的，
0: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1: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0: 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1: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
1: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0: 这总数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1: 赶快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0: 没错，
1: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
0: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
1: 是
0: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组来囤。
1: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0: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1: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0: 哦，那就是赛螃蟹。
1: 没错。
0: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1: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0: 拌个面
1: 没问题。
0: 哎呦，那绝了，
1: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0: 啊！
1: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0: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1: 啊。
0: 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1: 哎，
0: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
0: 哎，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关键是它不咸。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 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1: 啊，
0: 中间给它加上这淋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1: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淋虾酱里，
0: 对呀，
1: 这营养也足了呀，
0: 没错。
1: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淋虾酱。
0: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淋虾酱。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都说太鲜了，
1: 这二十四
0: 太鲜盒子。
1: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0: 不够呀。
1: 多订两组，
0: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1: 没了
0: 啊，
1: 没有了吗？
0: 这么快、啊？
1: 还有个位数
0: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真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许多组合再给加10组行不？
0: 哎呀，
1: 不是
0: 王总，这10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再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2: 行，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您啊。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0: 对，
1: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0: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1: 是，
0: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
1: 嗯，
0: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1: 是，
0: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6371818。
1: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0: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1: 没错，赶紧加油，40-6371818，
0: 40-6371818，
1: 40-6371818。
0: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1: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0: 没错，
1: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0: 哎，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1: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0: 对
1: 对吧？
0: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1: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0: 对呀。
1: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0: 不香吗？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0: 我们都。敷面膜，
1: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0: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1: 没错，
0: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1: 哎，越吃越漂亮，
0: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元，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6371818。
1: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637181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儿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0: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1: 是的，
0: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1: 特别鲜的感觉、啊。
0: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1: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
0: 活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6371818，
1: 40-6371818。
0: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0: 加油抢呀，
1: 对，加油抢，
0: 抢试吃呀。
1: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0: 对，
1: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 要。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

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0: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各位网友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肖彤。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头晕，找一找头晕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给大家说一真事儿啊，上个星期啊，我到我妈家，一进门吓一大跳，桌上放着一大兜子药啊。我一看啊，里面有治颈椎病的，有治头晕的，还有很多的口服液，说不上名字来。我一问才知道，我妈最近呢头晕困扰她很严重，但是呢邻居王阿姨告诉她吃这些药就行，因为王阿姨之前呢也得过头晕。于是啊，我妈就照猫画虎买了这堆药，听着王阿姨的建议去吃。我这看了是心里又急又心疼，这没看准是什么病就乱吃药，你说让人着不着急呀？不知道各位网友朋友们家里或者您自己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接下来做一个小调查，大家在屏幕上扣一，如果您或者家人也有头晕的情况，或者正在为头晕这个病困扰着，四处求医看了好久，然后让我了解一下我们究竟有多少朋友正在被这个麻烦困扰，扣一哎，来告诉我一下。在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芳。李主任呢在临床有丰富的经验，对于眩晕还有这个耳聋耳鸣等疾病的诊治有着深入的了解，同时呢擅长治疗像这个前庭性偏头痛、耳鸣以及梅尼埃病、耳石症等等，那在这些疾病方面的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今天的咱们的节目，如果有这些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您的问题，我们请李主任为大家详细的解答。好的，我们请导播马上连线一下李主任。请导播连线一下李主任。我们在等待李主任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啊，在我们的屏幕上留言的朋友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扣一啊，确实也被头晕这个疾病困扰着。那您出现头晕或者眩晕等各种各样的类型的晕之后，究竟第一时间会选择去哪个科？您如果有过类似的一些遭遇，在生活中或者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你通常是怎么解决的？那最后是找到什么原因了？有没有通过一定的一些方式得到缓解甚至治愈呢？然后在今天的这个环节里，大家有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怎么看不到李主任呢？有没有朋友能帮我连线一下李主任？现在是什么情况？请跟我反馈一下。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的，各位正在我们广播里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燕赵名医堂的在微信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几个字，搜索之后呢就可以选择视频号，选择视频号之后就能进入到我们今天燕赵名医堂的直播。现在我们的这个导播和技术老师正在连通啊，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我们李主任啊。这个我们马上请李主任，今天请到的李主任有着非常丰富的耳鼻喉科的诊疗经验，他呢擅长眩晕、耳聋、耳鸣。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屏幕上留言，我看到之后也会请李主任为您详细的解疑答惑。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一期来讨论头晕或者是眩晕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芳李主任。好的，我们李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欢迎李主任。刚才我已经跟各位网友和各位听众朋友唠了唠关于前一段时间我碰到我妈遇到的一些情况啊。她是到医院之后就是拿了一堆药，这个药呢是邻居推荐的，她因为最近头晕嘛。我不知道您在门诊有没有遇到一些患者就是出现这个情况，走了很多的弯路最后来到您 耳鼻喉科的诊室，您遇到过吗？
1: 我这儿遇到的像您这说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这儿呢也是老年人是偏多的，在眩晕门诊里面。对，因为他们也是到处，就像您说的，也可能去医院的某个科室啊，或者是去诊疗过，或者是道听途说，听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说过之后，就是自行治疗，也有这样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0: 哦，还自行治疗？
1: 对对对，
0: 也是就是听人说我头晕。

0: 因为我用过什么方法，然后你也用这个方法是吧？
1: 对对对对。嗯，
0: 那这个您见过他们走的这些冤枉路，
1: 所以这个
0: 有没有特别严重的出现一些后果的？给我们举个例子。
1: 比方说就是常见的啊，就是你比方说去到有一位老年人呢，他因为头晕引起这个生活上受些障碍，他不敢出门，因为头晕他就一直在家里待着，出去呢 怕出现意外，头晕发作的时候意外，然后去某些医院也可能是百姓们常知道的，就是我可能是脑血管堵了，也可能再一个是颈椎有问题，然后就看这些科，说头也做了 CT 了，做了核磁了，然后我颈椎了也拍了不少片了，但是呢还是没有解决到问题。就是上一周我的门诊上就有一个这个70多岁的老人，也是他的儿子带他来的，哎，是因为家里现在呢说我们也要上班的，然后家里没办法就请了一个人还得专门照料。因为老年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起床的时候一起床就得有个人扶着，因为他一起床就要晕，然后随即就倒了，就摔倒，然后或者去厕所的时候一起来也会出现短暂的晕，然后在家里就不敢出门了，然后经过这个我那个详细的问诊呢，哎，觉得这个老人呢应该是一个耳石症，就是俗称的这个耳石症，然后经过治疗呢效果非常好，就是解决了他一个家人一个非常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您看这个老人其实严重影响他的生活了，都不敢自己在家待着，还要有人来照顾。那这个情况其实耳石症的发作会非常痛苦，给人心里也带来很大的阴影。那这老人可能和很多朋友遇到的问题一样，最开始呢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但是到您的诊室看明白之后，经过这样的一个复位治疗，心里也踏实了。哎，那我们接下来来分析一下这个头晕，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晕就是耳石症吗？您看到您这儿您看明白了，但是我们肯定在正在收听和正在观看我们这次节目的一些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明白，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老人的这个晕是真的是没办法动，一动就晕哈。通常生活中这个晕会分为很多类型，常见的就是您说的这个耳石症是吗？
1: 咱们首先我们就说的这个耳石症发作，它这叫眩晕，因为咱们口头说所有的晕都叫头晕，其实我们细分的可以分为一个眩晕。眩晕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看到眼前的东西在动在转，或者是平行的动，或者是上下动啊，或者转圈啊，这都叫眩晕。另外一个呢就是头晕，就是我睁眼看物体是不动的，但是感觉脑子里边的东西在动，就是头晕。再有一个呢就是头昏，其实头昏的感觉呢就是我的头昏昏沉沉不清晰，总是感觉有的描述就像一直戴了一个帽子一样，就是头沉，有的时候还有头疼，就是这种不舒服感。所以这三种情况呢可能在咱们那个患者口中都统称为头晕。
0: 其实不一样，我刚才听明白了，就是外面的东西在转就叫眩晕，然后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在转就叫头晕，然后外面头像戴着一个帽子一样就叫头昏，昏昏沉沉的觉得头重脚轻是吧，是这三种类型啊。那看来就是我们通常就是看病的时候会说哎，我晕，其实晕和晕还是不一样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通常到了您诊室之后，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耳石症显然就是它的发病的症状就是眩晕，周围的一切都在转是吗？
1: 对的，然后它除了转，而且它这个是在体位变换的时候，典型的耳石症它是在体位变换的时候，然后会发作还非常短暂，也就1分钟以内，最常见的10几秒20几秒的时间。但是这个晕呢因为它是眩晕，这个人的身体平衡就是极度的不平衡状态，他很容易跌倒，所以就像刚才咱说的那位老人就是不敢起床嘛，因为一起床要发作， 他有可能砰就倒在了床上，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对于他来说。
0: 嗯，好，那咱们现在做个笔记啊，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这次广播的观看我们这次节目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在评论区打出眩晕、头晕、头昏啊，这三个名词啊。如果您或者曾经遇到过，家人曾经遇到过那种晕，属于哪种类型，您可以选出来。比如说眩晕或者头晕或者头昏属于哪种类型。那咱们接下来请李主任为大家来分解一下啊。刚才咱们已经归类了耳石症，如果出现眩晕的话，背后可能是耳石症在捣乱，就是说你从坐起来到站起来，或者你从躺着到卧位或者站立位的时候会转得非常厉害，就像那个老人那个情况。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也可以预示是耳石症，或者说眩晕就一定是耳石症吗？李主任，
1: 我刚才说的呢，这个耳石症，刚才咱说的这是典型的耳石症的表现。然后还有一部分，比方说咱老年人，还有一部分他因为老年人就是所有的也是机能的一个退化，他可能感知不到这么典型的眩晕，他只是自己描述，我一躺或者一翻身的时候有晕。这种情况下，如果只要是体位引起的短暂的晕，我们都要注意一下，都要排除一下是不是耳石症。然后这个是耳石症的一个不典型的一个症状，我们也不能忽略。因为毕竟在我们眩晕门诊里边，耳石症是发病是第一位的一个疾病。还有我们常见的疾病，在我们眩晕门诊里面就是一个前庭性偏头痛。严格来说呢，这个病它属于一个中枢性的这个疾病，它不属于周围性的。但是呢，因为它可能伴随着这个耳鸣，还有它有轻度的听力的损失，这些呢，所以在我们眩晕门诊里边非常非常常见。而且这个病的发病率也是我们认识到它以后是非常的高，尤其是女性啊，这个是我们发病是第二位的一个疾病。再有一个，我们周围性疾病里边最常见的就是梅尼埃病，就是我们很多人知道叫梅尼尔，就是原来说的梅尼尔病，它的典型的特征呢也是眩晕，但是呢它的发作时间呢就比较长了，一般要20分钟到几个小时，甚至就是对，一天的时间都可能。而且发病的最典型的时候还要伴随耳部的症状，耳鸣啊，耳闷胀感，还有晕了之后感觉这个耳朵堵得慌，其实就是提示这个耳朵听力有下降了，但是他晕完之后感觉这个耳朵又好一些了，就是这是他的典型特征。他的典型特征就是因为有耳部的这个听力损失，它是逐渐的听力损失，就是换的次数越多呢，他这个听力损失越严重，这就是梅尼埃病的一个特征。
0: 那听起来最后这个梅尼埃病是这三种类型的疾病里头最严重的一种了，是吗？
1: 您要说最严重是听力里边，它是上述三种，一个有一个听力下降，头晕的时间长，但是也有像咱们就是不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我在发病的这几个小时之内，我是不愿动，有头晕的感觉，但它不是眩晕。也有可能，因为它不是每次都是典型发作。
0: 那刚才您说的
1: 就是，
0: 您说，
1: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耳鼻喉来说比较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就是突然我睡醒一觉，在半夜或者是晨起的时候，不定上突然的感觉这个一侧的耳朵嗡嗡响，就像跟过飞机似的，有就是这个听力突然就听不到了。这其中呢，有大约30%的人，他是伴有眩晕的，也是天旋地转，不能起床，这是这种情况。
0: 这个也属于这个梅尼埃病吗？
1: 不属于这个。如果他就是我们没有查到他的原因， 我们就叫它突发性耳聋。如果查到原因了，比方说是因为脑血管原因、脑梗的原因出现的这些症状，那我们就不叫它突发性耳聋。虽然它表现到它的耳朵听力突然没了，但它是因为脑梗导致的，这个时候它的疾病就叫脑梗塞了。
0: 看来这个晕在不同的一个晕的方式下，还有持续的时间和体位的变化以及伴随症状，这几方面都是能指向不同的疾病，所以到了医生那里会非常迅速做一个判断。但是刚才您说的第二种疾病前庭性偏头痛，我看呢我们有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线下服务群里来提问咨询您，说他觉得自己就属于您刚才说的这个前庭性偏头痛，但是这个究竟如何来判定到底是不是呢？您这里呢也带大家再复习一下前庭性偏头痛它的晕和耳石症以及梅尼埃病这个晕有什么不同，它如何最终呢在临床去鉴定到底是哪种病，仅仅是问症状、问时间、问相应的一些时长就可以吗？李主任。
1: 好的，就是这个前庭性偏头痛它典型的特征就是出现几分钟，最短的可能是5分钟，最长的可能是72小时，这一个跨度时间跨度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晕。典型的发作呢也是眩晕，刚才他说的天旋地转这个，但是它可以伴有典型的前庭性偏头痛，发作的时候是有头疼的症状，它的头疼可能是一侧的头疼，也可能是两侧的头痛。这个是还有伴有的是有耳朵耳鸣的症状，有的是没有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前庭性偏头痛。但是就是一次的发病我们不好诊断，因为它在它的诊断标准里边需要5次的这样的典型的发作才可以诊断前庭性偏头痛。但是在我们临床中，在我们门诊中最常见的病人不是典型的这种发作的，最常见的呢，我的那个门诊中总结的呢，最常见的是他有在年轻的时候，在十几岁、20几岁的

0: 减功能的一个降低，它会出现头晕的这个症状，这个之后头晕的眩晕的这个症状就出来了。然后结合他每次发病的情况，我们可能给你判断，有可能是前庭性偏头痛。
1: 哇，这个病史要追溯20年前，这个需要家人和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并且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有所关注。这样的话，其实能增加诊断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减少诊断的困难，是吧？
0: 对对对，另外这个还有一个遗传性的特点，就是我们就是在临床上，所以这个问诊就是对于头晕啊、眩晕这些病人，这个疾病的问诊非常非常重要，甚至要比什么检查呀、什么的都要重要，尤其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病史的询问，就可以给他诊断一个疾病，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各位网友朋友们正在关注燕赵明堂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芳李主任，正在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给大家讲解，如果您和家人出现了眩晕、头晕、头痛，等等这些情况，我们背后如何找对原因，对症治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康复。那如果您和家人正在被这些问题困扰的话，或者耳鼻喉科的一些健康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屏幕上评论区来留言，我看到之后会请李主任为您详细的解疑答惑。那在我们的第一时段呢，各位朋友，我们听到的是对于眩晕这个概念的一个解读，还有什么是头晕，什么是头昏，在我们老百姓的眼里，似乎这些词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在我们的耳鼻喉科专家的眼里，是诊断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区分鉴别的一个标准。那究竟这些标准里，我们在临床上医生是怎么来应用的？也大家跟着学一下。接下来我们请李主任做一个梳理总结，以便于呢您和家人在今后的生活中或者亲人朋友啊遇到类似的困扰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自我判断的一个基础的知识和技能，以便于能走对科室，选对医生，少走弯路。好的，那各位朋友在听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咱们在右下角小手来给李主任点点赞啊，给我们的这个直播加加油。同时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做一个反馈，扣个一也行啊，让我看到你正在观看我们本场的一个直播。好的，那李主任，咱们刚才说了，您在门诊啊，其实还会问很多，问比去拍片子、这个做检查，对于疾病到底是什么病的判断更加的重要。那您是如何来进行相关的判断？怎么去问患者的呢？接下来您给我们做一个讲解。
0: 好的，就是如果头晕的病人来了，首先询问的他就是这个晕的这个状态，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三种的状态是哪一种状态，然后就是时间，如果就是近几天晕，那我们可能就是考虑他是个急性的头晕，然后又晕的是时长是多长，根据那个时长不同，我们就考虑的疾病不同，刚才我们也说了，短暂的一两分钟，甚至几秒、十几秒，这个体位带有体位这种变换诱发的这个，我们就考虑耳石症。如果时长比较长，而且发作比较次数比较频繁了，甚至几次以上，哎，给他一说话的时候呢，还会有他会侧耳听，或者是有一点打岔，那就你可以初步判断他可能会有听力的一个障碍。根据一个这个再询问耳部的一个症状，看排除一下是不是有没咽病，然后还有急性的，会不会就是说他会告诉你，就是从昨天晚上甚至是2天前的晚上突然耳朵听不着了，然后也头晕了，大概心里可能知道他就是一个突发性耳聋。然后这次如果说我经常头痛啊，这也可能是个 通过我的问诊问出来的。

0: 因为他呢，这个前庭有偏头痛的病人呢，我们在医学上就是在我们称它为变色龙，就是这个疾病极易多变，它的一个病史，它的一个发病的一个特征，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诊断上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只要是能够仔细的问他病史，就是一点一点的给他那个梳理一下他的病史情况，大概我们就是也能够明确诊断。因为这个病呢，它是主要是以预防为主，只要把他的这个疾病能够控制住，他可能很长很长时间不发病，对于他来说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的一个生活水平就非常高了，
1: 那接下来呢，我
0: 就不再
1: 们
0: 处于一个焦虑啊这种状态。
1: 这个因为对于这个眩晕的一些朋友，不管这几种病是哪种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在心理上是有一个巨大的阴影，甚至有好多人就不敢出门，不敢开车，也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是吧，李主任？如果突然发病，没有之前没有任何征兆的话，比如说正在高速行驶中，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您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这样我们把这几种病大概的一个状态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来说就是耳石症，这个耳石症，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是耳朵里长了一个小石头，而产生的这一系列的一些症状，是吧？您那张图能不能拿出来给我们演示一下，让大家也有一个感官上的认知，知道这个耳石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晕？好，您再高一点。
0: 可以吧？
1: 啊，行，那现在能看得清，您讲
0: 好
1: 一
0: 的，
1: 下。
0: 好的，对，这个跟你说的，咱们所有的这个头晕，还有耳朵疾病，它的发病位置就是在内耳，这是我们的耳蜗，这是那个半规管，这是前庭，就是这个位置。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耳石症，这个耳石呢，是咱们所有的人都有的。然后它是在这个前庭，这个在椭圆囊这个囊壁上粘着的，而且它的非常非常小。如果它脱落的话，从这囊壁上脱落之后，脱落到足够数量的话，我们才会有症状。它脱落到哪儿呢？就是脱落到这个管儿里边。这个一共有三个，每一侧呢有三个，有水平管，有2个垂直管。它脱落到哪个管儿，我们就称为它哪个管的耳石症，然后这就是耳症。我们做复位，我们就它的治疗呢就做复位，就是通过这个管的生理的这个解剖，我们通过这个管给它顺着它的解剖位置给它转回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复位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个复位是这么的原理，就是这么来的。
1: 您说这个耳石是人人都有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它为什么会长石头啊？大小，这个
0: 不、
1: 有区别
0: 哦、啊，
1: 吗？
0: 它是我们所有的人就是生来就有的，就在前庭的椭圆囊囊壁上粘着一层，它的结构呢就是碳酸钙结晶，然后正常情况下它是有一层那个类似胶一样东西粘着这个耳石的，但是有一些诱因，缺血呀、或者是外伤呀，或者是缺钙。或者是激素水平的变化、免疫力的降低，都有可能导致这个耳石的脱落。如果很少量的话，因为这个耳石的颗粒很小很小，只有在电镜下才能看到单个耳石，所以只有很大量的耳石脱落，我们才会有就是出现明显的症状。
1: 哦，那耳石每个人都有，而且不止一个，而且脱落的话，不止一个会脱落，可能好几个都会脱落，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很多个脱落，我们才会有症状。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也给我们的那个门诊患者来说，就是每天每无时不刻呢，我们的这个 耳石呢，它会有少量的脱落，因为新陈代谢嘛。
1: 对。
0: 但是因为新陈代谢，它脱落之后会吸收，会那个我们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只有刚才我说的那些诱发因素导致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它大量的脱落，才会引起咱们临床的症状，才会说是它是耳石症，它需要治疗。
1: 对，这个治疗，刚才您说了，要让那个石头回到原来的一个位置，是吧？
0: 对的，对的。
1: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复位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这个复位呢，我曾经到咱们耳鼻喉科去体验观察过，它会把人在一个固定在一个床上，这个床会来回的转，是吧？
0: 咱们这个复位呢，就是有人工复位，也有机器复位。就是人工复位呢，就是我们医生就通过特殊摆的体位，然后让患者就是特殊的体位变动，然后会就是经过复位，这种叫人工复位。机器复位呢，就是像您说的，就是一张椅子，一个电动的，是椅子，让那个患者在椅子上经过这个。操作呢，就是这个椅子在动，某个体位，就是经过体位的变化，然后达到这个复位的目的。这两个复位的渠道呢，就是根据患者他的情况可以选择，可以就是看他适合哪一种，我们就给他就是选哪一种。但是复位效果呢，都是一样的。
1: 我当时注意到呢，就是有些人，比如说70多岁，或者有甚至有80多岁的老人，他在做这个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身体基础条件的要求？比如说，就是突然的翻身，或突然的坐起，突然的躺下，这样的一个复位的过程。

0: 一般我们就是如果大于150了，他的高压，我们就是先建议他先把血压降一降，再进行操作。因为在复位的过程中，肯定会诱发患者再次头晕，头晕的过程中会引起血压再升高的，这样就避免它的危险发生。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如果患者有严重的颈椎的问题，还有腰椎也有不适的话，这个就非常适合做那个机器复位。就是机器复位，就是你在做到患者坐到那个复位椅上之后，不用任何的自主的这个体位的变化，都可以进
1: 就是
0: 行
1: 那
0: 治
1: 椅
0: 疗
1: 子自
0: 了。
1: 己就动了，
0: 哎，对对
1: 对，
0: 对，然后如果你的颈椎有问题，也不涉及颈椎。如果是人工复位的话，你这个需要动患者的头，动患者的颈，就是颈部需要扭动脖子的，然
1: 是
0: 后
1: 的，
0: 这个是需要一个注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年龄太大的患者，一定要就是看患者的是不是紧张状态，如果太紧张，他就是处于一个害怕的这个状态，最好我们就是沟通以后，如果他的行动能力还可以的话，就是最好进行人工复位。
1: 好，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眩晕、头晕、头昏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找对原因才能对症治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为大家来讲解的专家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芳李主任。李主任呢，擅长治疗眩晕、耳聋、耳鸣以及梅尼埃病，还有耳石症、前庭性偏头痛等等一些耳鼻喉科的疾病。那对一些有着上述疾患困扰的朋友，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看得到我们此刻这个李主任和我正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为大家服务，可以在微信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几个字，搜索之后选视频号。点击进来之后，您就看到正在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小屏幕，点开之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界面了。也欢迎大家点关注啊，左上角点点关注，右下角给我们点点赞，也给李主任送上一朵小花哈。也感谢李主任在百忙的工作之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科普。那通过这一段将近40分钟的讲解呢，我们了解到，其实眩晕背后是有不同的疾病发生了。那对于不同的疾病，它的发病的原理和治疗的一些方案，以及康复的一些过程，我们刚才呢对耳石症，

0: 经常发作，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它容易复发，但是很快进行，就是复发的这个几率的，复完位之后，这次复完位之后再次发病，间隔时间很短的这种情况很少很少。再容易复发的呢，就是一个他可能基础疾病比较多，而且他对基础疾病没有完全控制好，或者是一个严重缺钙的一个情况下，他可能容易复发。这种容易复发的时候，一般我们是发现他也在几个月，可能是在几个月犯一回啊，几个月犯一回。一般情况下，它是就是不会是特别频繁的发作，但是我们一定要就是你只要是发作一次耳石症，不论以后多长时间又出现这种体位性的晕了，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底，就有可能你这又是耳石症犯病了。
1: 那就在您的门诊也确实见过这样的患者，会反复发作，是吧？
0: 对的，这个比较多见。
1: 那预防的方法很显然了，我刚才听您说了，这个耳石之所以在这个原来的位置挂不住，是因为免疫力下降，缺钙导致的，是吧？这两个原因是吗？
0: 这两个也是一部分原因，因为它的机理现在咱们没有完全的搞清楚。我刚才说的这个只是可能的因素，还有一个缺血，这些都是就是常见的一个诱因。
1: 那我觉得反过来推一下，预防复发或者预防发生耳石症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身体处在一个非常强壮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状态。另外呢，如果缺钙的话，要及时补钙。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抽血化验自己的血钙水平，确定自己是不是缺钙，是吧？
0: 对
1: 这个
0: 对
1: 您，
0: 对，是的。
1: 就是如果。就是缺钙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些预防性的补充，因为其实缺钙呢，也除了会导致，刚才我们说这个耳石症的话，很多朋友可能想不到啊，缺钙居然会导致耳石症，还有非常明确的指征，比如说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啊，其实钙质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缺钙呢还会导致，比如说小孩儿这个生长发育迟缓。成年人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状况，浑身关节疼痛啊等等，其实呢，这个钙质呢，这种营养素是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也借这个节目，讲到这儿了，给大家提个醒啊，大家也在屏幕上给我们回应一下，打一下这个补钙啊，补钙，如果缺钙的朋友，咱们去补补钙，当然您可以去查一下自己是否缺钙啊，有针对性的进行补充。那这个补钙，我们是和骨质疏松的预防要补充维生素 D 一样，也要促进它的吸收。D3 的摄入也要足够，晒太阳什么的也是这样的吗，李主任？
0: 是的，因为这个主要是补充钙的话，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它吸收了，才能那个达到我们的那个目的，就是也一定要有血液中的钙离子。
1: 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也提醒大家可以去，查自己的血钙水平的时候，同时可以查一下自己的这个25羟维生素 D 的含量是否够。如果不够的话，咱们还可以去进行一个维生素 D2 的一个注射液的注射，能够把特别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在短时间内提高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朋友呢吃维生素 D3 呀，或者晒太阳，可能过了很久，这个血液中的这种维生素 D 的含量都提高得特别慢，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这是我前两天在内分泌科主任那里学到的，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每天呢收听收看我们的燕赵名医堂节目，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一个靠谱的健康保健的一个常识。我们说防病大于治病，这是我们获得健康的一个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的非常重要的途径。那李主任，咱们接下来再去分析一下第二种导致眩晕发生的疾病——前庭性偏头痛，这个病是如何发生的？这个病有没有办法进行预防？
0: 刚才咱们说这个前庭偏头痛呢，它属于它的发病机制呢，跟偏头痛的发病机制是相似的。
1: 这个您把您的

0: 那张图拿出来给我们再看一下，前庭在什么位置？您那个图上有没有啊？
1: 这就是我们的前庭，就是它是在内耳的位置，这个我们把它放大了，就是这儿。
0: 哦，是在这个位置啊。
1: 对对对。
0: 哦。
1: 它连着耳蜗。然后它连着这个半规管。然后在我们广义范围内呢，就是这个椭圆囊和球囊加上这几个半规管，我们统称为它是这个前庭的这一部分。
0: 哦。那前庭性偏头疼，发生了以后，是这个前庭发生什么变化了，会出现这个病了？
1: 我们说它是前庭性偏头痛了，为什么？就是说它和偏头痛的发病机制，偏头痛呢，它就是头疼。然后只要涉及到前庭，前庭是什么器官呢？它是维持人身体平衡的器官。既然它如果是前庭性偏头痛，那就是说它除了偏头痛，还有什么前庭的问题？那么前庭有问题，就会导致我们身体这个不平衡，不平衡呢，就会出现这个头晕呐、或者眩晕这些症状。
0: 哦，那它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1: 这个是一个神经的上面，前庭偏头，刚才咱们说它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枢性的疾病，它表现到了。这个它表现了耳朵上呢，就可能这个前庭，因为你只要是不稳，别管是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前庭呢，是属于它一个前庭这个器官，但是它整个的来说呢，从一个神经传导通路上来说，它除了这个周围的器官，它还有一个它那个中枢性的一个神经啊，还有一个管，就是在往上传，还有一个前庭中枢前庭神经核。这些都是一个完整的神经通路，如果上边出现问题了，我们就称为它是中枢性的这个一个问题，也疾病。然后它是一个三叉神经传导就是异常，就是它和三叉神经这个神经冲动和咱们大脑这个整合出现冲突，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前庭偏头痛的一个症状，就是既有头痛又有头晕。
0: 这个通常怎么治疗？有没有预防的方法呀？
1: 这个发病起来典型的它也是晕的比较严重，就是眩晕天旋地转，但是有的呢它就是一直不舒服，不舒服持续到很多天。这个在你发病就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就是急性期可以对症治疗，就是头晕厉害，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止晕的药物，然后头痛的厉害，就是吃一个治疗头痛的药物。但是它重在预防，就是通过合理的就是正确的预防，我们可以维持它很长时间不发病。预防呢，首先要看这个病人的这个发作的频繁程度，如果患者来的时候他就是说我半年或者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病一次，这个属于不频繁，我们不建议药物治疗。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疾病呢，可以就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可以通过生活上这些注意，我们可以给他科普一下，就可以很好的达到这个预防的这个情况。这些病人呢，我们可以从饮食上一定要避免这个咖啡，还有浓茶，还有一些这个奶茶，像这些尽量的患者不要服用。还有一个重视这个就是作息时间，不要太劳累，劳累呢是这个引起这个疾病发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其实不管是耳石症还是这个前庭性偏头痛，我听明白了，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底子，或者身体状态，您才能够预防这个疾病的发作和发生，复发。所以这个改变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作息，让自己每天呢处在一个非常这个良好的一个精神和身体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和复发，是吧？
1: 对的，对的。
0: 那咱们接下来李主任，您再给我们讲讲梅尼埃病 这个听起来这个病啊，一听就是这个国外的一个人名哈。
1: 对对对，
0: 之前我们也做过科普啊，这是这个发现这个疾病的人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这个病其实它的这个痛苦程度，还有就是它发作的时候这种病人的这种感受，内心的恐惧程度，应该说在这几种病里头能够排到一个名列前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现在医学有没有一些明确的结论呢？如何预防？
1: 就是这个梅尼埃病呢，就是从它发病，是我们通过就是国外的一个就是解剖，尸体解剖发现得这个病的，得这个头晕以前呢，就是知道这些有一部分人他有头晕，他有听力下降，但是还不知道他是梅尼埃病，就是因为一个解剖发现这些人大部分的这些人里边，这个内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耳，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耳蜗，它有一个迷路的积水。
0: 嗯，
1: 因为我这边这个有骨迷路，有膜迷路，这个里边膜迷路的积水导致的这个病，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它的发病机理还是一个膜迷路积水，然后导致的这个疾病。
0: 您的意思，正常情况下那个地方不会出现积水是吧？
1: 正常情况下就是有产生有吸收的地方，它是达到一个这样平衡的状态。
0: 嗯，
1: 不管是产生多了或者是吸收少了，都会导致它的这个积水的产生。这个时候就是你这个积水到达一定程度，一直在积水积水积水，多了一破裂就会产生我们一次剧烈的眩晕。
0: 哦，听起来好可怕啊。它破裂完了，这个积液就会到处去蔓延吗？
1: 破完之后是内淋巴和外淋巴相互就是在一起，但是它不会出现，因为外淋巴是在骨质里边，它不会出现。但是内淋巴和外淋巴一交融就会产生剧烈，因为它那个离子会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我们的眩晕。
0: 哇，听起来好可怕呀！那这个病能治好吗？就是比如说我们治疗的过程是让这个积液清除掉，治疗的过程清除掉之后，这个眩晕就自然消失了，是这样吗？
1: 它是就是刚才我们说它会持续几个小时或者是十几个小时，这个就是它的自我修复过程。
0: 哦，
1: 对，然后
0: 它吸收了，重新又重整旗鼓，变成原来的好的状态了，就自然症状就没了，是吗？
1: 对，这次症状算是就是结束了。
0: 嗯，
1: 但是我们那个医生要做的就是拒绝它再发作，就是让它这个淋巴平衡能够维持很长很长时间，不破裂，或者是它把它这个积水的情况给它控制好了，它就不再发病了。还有一个呢，因为梅尼埃病患有它就伴有这个患耳的一个听力下降，所以它也属于一个致残性的，因为它如果发作次数太多，它的听力每次都会发作一次呢，听力就会下降一次，然后发作次数太多了，它这个患耳这个听力就没有实用的听力了，所以我们就是早发现它，早治疗它非常重要。
0: 嗯，那您刚才说了，其实这发病的这个时长，这十几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他在做的是一个自我修复。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医学的一些治疗，我发现都是很多时候都是要输液啊。那这些治疗到底能帮到患者什么呢？
1: 我们这对于梅尼埃病的治疗呢，就是预防它发作，就是可以在它急性期我们只能是对症治疗，但是在它的间歇期和前庭性偏头痛一样的，就是看它发作频率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发作不太频繁，我们可以一个是生活上一定要低盐饮食，我们刚才说它是积水造成的，那就是钠离子比较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减少钠的摄入。还有一个是避免劳累，我们就是通过这些生活上这些这个科普，可以有就是我的病人就是很长时间他可能一两年他不过来找我，但是如果发作频繁，一个月两个月一次，甚至更频繁，一个月两次啊，或者两个月三次，这些很频繁的，我们就要用药物干预。 这个药物呢，就是我们给他用一些脱水剂的药物。刚才我们说，就是他有积水，那通过我们药物把这个多的，就是积的这一部分给他消除掉，他也就会很长时间。但是要这个药物治疗呢，一定要遵医嘱。但是我的病人呢，会告他几周过来，什么时候过来复诊，什么时候过来复诊，严格的按照医嘱过来，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我们除了就是预防患者的发病，给他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来保护，就是能够尽量的保住他的听力。
0: 对，保住听力，让患者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刚才我也听出来了，您说呢，一定让患者避免劳累。其实今天咱们说这几种眩晕背后的这几种疾病，很大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共性的原因，就有一个就是过度劳累，身心。

0: 因为事情繁多嘛，会熬夜，就可能连续的熬夜，或者是就是休息不足，这些都属于劳累，他会自己感觉到比较疲乏，比较疲惫。
1: 这是客人的一个感受，而且最重要的一个
0: 对，
1: 原因是睡眠不足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也经常说，其实最好的养生是睡觉，能睡足够的每天的一个时间时长，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休养生息、养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我们防止疾病发生最好的一个健康管理方式了。所以啊，关注我们每天的睡眠的时长和睡眠的质量，今天呢也是我们一个通过李主任讲解眩晕背后的原因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了。我们经常说每个人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我们燕赵明堂节目里啊，我们跟着很多的医学专家、临床科室的一些主任来学习了解一些疾病的发生和这个缓解、治疗以及康复的一些方法，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学习到的是怎样管理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或者是在疾病发生的早期就把它扼杀在一个萌芽的状态，让我们能长时间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状况。这是也是我们每天燕赵明堂进行健康科普的一个核心的目标了。好的，那时间进行到这儿呢，我们来到了16:54啊，给大家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也是李主任今天做节目之前也特别嘱咐的，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的，就是当您出现一些和晕有关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这个步骤也是回到我们开始说的啊，就是怎么少走弯路，因为很多人呢晕完之后，他跑错科室，找错医生啊。这个吃了很多药也没管用，拍了很多片儿也没管用。刚才说到这三种病，其实您看李主任压根儿到现在没提拍片儿的这事儿，所以啊，我们接下来请李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出现一些晕的时候，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少走弯路，最快的找到正确的方法进行康复。
0: 好的，然后首先我们就是分首次头晕和复发性头晕两类。如果您是首次发病，然后首先就看意识，或者家里人一定要注意看他的意识，还有一个肢体的活动。如果出现上述任何一种的异常，肯定是要去神经内科就诊，排除脑部血管疾病的。然后如果您是伴有耳部明显症状呢？那要去耳鼻喉科就诊，然后呢，就是如果出现像那些体位，刚才咱们最常见的这个疾病，因为是耳石症嘛，它的发病率非常高，在头晕疾病可以达到20%左右吧。然后如果出现跟体位变化有关系的这种疾病，我们还是考虑耳石症的这个疾病的存在。所以这个呢，也属于我们耳鼻喉科的疾病。然后剩下，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已经以前发作过，就属于反复发作这一类型的。我经常嘱咐我们患者，就是你已经发作这么多次了，所以你放心，你这个多半肯定80%-90%，你这个属于什么良性眩晕。如果是恶性眩晕的话，发病这么多次，您已经出现了脑部的神经科的这些症状了。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良性眩晕的患者来说，如果您以前已经得到了某种诊治，如就是患者已经告知您是属于哪一种疾病，不要惊慌，就是进行一个对症治疗。然后他这个晕的这个时间段过去之后，他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在那个恢复完之后，你可以尽快的就诊看一下，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能在自己就是掌控范围内的情况下，就是就医就可以，不要就是只要是反复头晕发病的这一类病人呢，不要特意的惊慌，因为您在那个在急性期，患者是非常痛苦的，你把他非得折腾到医院，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他也是就是不会完全缓解的。
1: 哦，就在急性期的时候，可以就地休息，不要动，是吧？
0: 对于这种反，比方说，我以前看过那个医生，给我诊断过前庭影片头痛，给我诊断过我就是梅尼埃病，那你可能这次又是这个。

0: 疾病犯了，跟以前一样，那我就避光，因为对于前庭影片头痛呢，它是畏光畏声，什么意思？害怕光，害怕声音，这些病人都急需要安静休息，就可以，他会持续这么几个小时啊，或者什么，甚至是持续不了这么长时间，他可能这个症状就会缓解一些。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大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上午的9:56呢，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了啊，小暑节气。从这个字面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真的是炎热的天气即将到来，但是也没有到了最热的时候，是到达了这个小暑了哈。小暑过后，这三伏天也即将到来。今年的三伏天呢，是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为期40天。民间素有这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样的一个说法，而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呢，科学养生对于安然度夏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小暑节气的特点呢，就是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呢，真的这个气温是在持续的升高，雷雨天气又在多发，那么空气湿度也在增加，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暑热加湿邪交织，让人是容易感受这种湿热的侵袭，出现像疲惫啊、乏力啊、头身困重啊、食欲不佳呀等等的一些症状。而如果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呢，也是容易滋生细菌的，所以说这个段时间呢，也是消化系统疾病的一个相对的高发期。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的我们的饮食呢，应该要遵循

那就是清淡易消化，少油腻生冷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具体的这样的做法呢，也是建议大家啊，避免大量的饮用冰镇饮料。到了这个夏季，很多朋友希望就是通过这种冰饮来解暑，但是呢，其实到了这个接近三伏天的时候，是不建议您来喝冰镇饮料的，或者说过度的食用一些辛辣的食物，都是来耗气伤津的。那也提醒大家哈，因为为什么说我们比如说来喝这个冰镇的饮料会出现一些胃肠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胃壁黏膜的血管，如果说您吃了这个冰镇的食物的话，这个收缩就会加剧，那消化液分泌也在减少，就会容易引发像腹泻等消化不良等一些症状。另外呢，到了这个小暑时节呢，也是昼长夜短的，从这个中医养生角度呢，是建议大家晚睡早起。很多朋友听到这个晚睡

0: 定要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这个安排当中啊，要注意千万不要熬夜。另外呢，也提醒您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哈，在这个午间11点到13点之前呢，可以闭目养神，小憩一会儿，这也是有助于我们养心护阳，缓解疲劳的。而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呢，真的是很炎热哈，就是这两天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这个人呢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这种烦躁不安、困倦乏力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啊，心态的平稳也是安然度夏的一个前提，可以通过听一听舒缓的音乐，练习一些书法，或者说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冥想的这个方式来调节我们的情绪问题。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小暑过后呢，三伏天也正式登场了。那三伏呢，也是全年阳气最旺的阶段，人体的气血外浮，腠理疏松，也正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佳的时节。那针对冬季常发的呼吸道、关节以及消化系统的一些寒性疾病啊，大家可以采用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三伏贴、艾灸这样的一个温阳驱寒的方法，借助天时之力哈，来去除体内的这种寒症，让我们的身体在盛夏为寒冬蓄足阳气。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孩子的问题哈。其实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注，尤其到了这个暑假，会关注孩子的视力问题、身高问题等等。但是您知道吗？这个我们还要关注孩子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因为这个脊柱侧弯呢，已经成为了继肥胖、近视之后，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脊柱侧弯呢，不仅会造成我们的脊柱外观的畸形，让孩子产生自卑的心理，还会影响孩子的活动功能，甚至会对心肺等其他的脏器以及神经造成压迫和损伤，影响孩子的一生。那么如何早期发现孩子是否有脊柱侧弯，哪些生活习惯容易诱发脊柱的问题呢？当我们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脊柱侧弯，又该如何科学干预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骨二科的主任田以任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聊一聊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的科学干预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重点也将聚焦两个板块，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听好了。就是首先我们也希望家长朋友要学会如何早期发现这个蛛丝马迹，还有就是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和阻止脊柱侧弯的进展。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朋友家里的孩子哈，您也有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当我们的孩子啊在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写着写着这个脑袋呢就快贴到这个桌面上了，或者说呢这个放假之后哈，一整天这个孩子就窝在这个沙发里刷手机打游戏哈。又或者说您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孩子呢这个两边的这个肩膀好像不太一样高了哈，尤其是穿这个校服有领子的衣服总是往一边弯。如果说您对这些场景觉得熟悉的话呢，那现在我们的直播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完了。我们先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吧，因为现在这个脊柱侧弯呢已经成为了继肥胖近视危害我国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了。有调查显示哈，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异常的总体检出的这个总体检率呢已经达到了2.8%。这个2.8%可能大家就觉得比较这个抽象哈，这个我们换算一下，也就是说大约每30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可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很多家长朋友等到发现孩子

0: 目的这个家长朋友哈，您也通过这个仔细的观察发现了孩子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哈，不知道怎么办，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686698083来向田主任进行一个咨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田怡任主任。田主任你好。
1: 各位观众大家
2: 下午好。
0: 其实说到这个儿童脊柱侧弯的时候哈，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扎心的一个问题，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对孩子的这种就是关心不够哈，是不是就比如说我平时对他要求不够严格，让他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没有对他有这么严格的要求而造成了孩子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呢？
2: 提到这个脊柱侧弯呢，首先我们要先明确两个概念。因为从脊柱侧弯的这个分类上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叫体态不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假性的脊柱侧弯。这种呢，往往多是由于孩子的这个不良的姿势啊，比如说平常写字的习惯不好，翘着二郎腿，单肩的背书包啊，平常葛优躺啊，或者是跟虾米一样的玩手机啊，去在沙发上窝着，这些不良习惯导致的。这样的孩子呢，平常都是运动量比较少的。这叫体态不良的。还有一种呢，叫真性的脊柱侧弯，在我们这个分类里边呢，发病率最高的呢叫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大概占80%左右。这一类孩子呢，主要集中在10到15岁的青少年。这个年龄段呢，随着你的这个度数的增加呢，女孩是呈直线的这个上升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这个疾病的高发人群。这类真性的脊柱侧弯呢，它的发生和发展呢，并不是说完全由于他的不良习惯导致的。所以说很多家长呢，如果你的孩子确实得了这种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也不用过度的自责。因为他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是由于您的这个疏于管理导致孩子得这个疾病的。因为他是由他的一些基因的问题啊，还有一些这个来例假前后的这个激素的分泌的改变，还有一些这种少量的微量元素的缺乏呀，这些共同导致的这么一个疾病。当然就是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呢，平时多关心孩子的这个体态的情况，能有助于我们早期的发现这个疾病。如果你发现的越早，对于孩子的治疗呢是更有优势的，因为早发现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更好。
0: 这种特发性的这种脊柱侧弯，就是它属于这种叫属于先天性的吗？还是后天性的呢？
2: 后天的。对，
0: 那跟我们这种先天性的这种脊柱侧弯它有区别吗？
2: 它的骨骼，先天性脊柱侧弯呢，它的骨骼是发生异常的，它有一些这个椎体的改变，比如说蝴蝶椎啊或半椎体的，这个是由这个怀孕期间的一些药物呀、辐射呀，还有这些遗传的因素导致的。但是这个特发性脊柱侧弯到现在为止，我们全世界呢也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病因。所以说为什么叫特发性脊柱侧弯，就是原因不明的脊柱侧弯。刚才我说的那几点原因呢，只是说近些年来人们关注度比较高，科学家们也在不断的研究这个疾病，得到了一些结论，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共同导致的这么一个疾病，但是具体的病因其实现在还是不是特别明确的。
0: 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特发性的相对来说占比多吗？
2: 就是咱们统计的这些这个大概全国有500万的这种脊柱侧弯的孩子，其实主要还是80%还是特发性脊柱侧弯的。
0: 那像这种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又不是说跟我们这种先天，就是说跟那个体态问题相关哈。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更加的焦虑了，说这个是我不可控的。你比如说他如果说体态的问题，我可以生活当中我处处的提醒他，但是这种特发性的出现了脊柱侧弯的这个问题了，那怎么办呢？
2: 所以就是这个咱们河北省呢，就是很早呢就把这个脊柱侧弯的筛查呢纳入到民生工程里边了。
0: 对，
2: 就是为了说早期发现这个疾病。所以咱们所有的这个省内的中小学呢，每年其实都会对孩子做一个这种筛查。如果你孩子告诉了家长呢，我学校筛查呢是一个异常的结果，就及时来医院就诊，来诊断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特发性脊柱侧弯。如果你发现的比较早，度数呢也比较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一些专业的健康的这个体态的管理，还有一些特定的运动，包括加强核心肌肉的这种运动，其实多数是能把这个侧弯呢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有的甚至是能直接把它矫正回来的。当你这个 忽略了，等到度数很大了

0: 我们再采用保守的方法的话，有的效果就很差了，所以还是要这个早期的发现。其实家长朋友们呢，也可以自己在家呢没事做一些筛查，就是家长其实自己是可以在家做一个自我的检测的。这个检测的视频呢，其实我们这个短视频里边，包括国家卫健委的网站上，其实有专门做过辅导，就是这种脊柱侧弯的自我筛查的一些这个方法。
1: 在这个自我筛查这个其中哈，有没有嘱咐大家的，就是仔细要观察到哪些方面呢？
0: 就是因为这个最主要的发病年龄是在10到15岁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孩子，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基本上都自己洗澡、自己换衣服了，家长呢就很少在陪伴孩子了，所以就是因为在家里边好多孩子穿的也比较宽松，就很难发现。所以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我建议家长呢，就是让孩子呢，给孩子做一做自己的这个体检，让孩子脱掉上衣呢，从后边后站直了去看，看孩子肩膀是不是一样高的，看看他的肩胛下线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他的腰线是不是对称的。这是从后边观察。再一个就是让孩子伸直双臂，手心对手心，然后弯腰90度弯下去，看孩子的后背啊是不是有高低不平，有这个提刀背的改变。如果这个后背是平的，说明你的孩子脊柱呢应该是一个没有侧弯的情况。如果有轻微的高低不平啊，或者有明显的提刀背的情况，可能你们孩子呢就得了这个脊柱侧弯这个疾病，那就需要及时来医院就诊。经过一些 X 光的这个检查来明确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
1: 这是我们家庭自检的一个注意事项哈。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也提醒我们家长朋友，当我们家里头有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一定要多多关注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哈。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女孩到了这种青春期的时候，她确实有时候会出现含胸驼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很多家长会觉得是不是孩子到这种发育阶段不太好意思呢，是吧？
0: 是的，
1: 就忽略了，就特别容易给忽略了这个可能是存在确实脊柱侧弯了哈。
0: 是的，在我们这也经常有家长去了一拍片子，孩子已经30多度了，就特别懊悔说当时没有及早的去发现孩子这些情况，就认为自己确实是耽误了孩子的这个治疗。所以也是希望家长朋友们多关心和关注，因为不要只关心这个学习的情况，就是孩子的这个在青春期这个阶段的身体的发育啊，因为可能一年就长个7-8公分，甚至有的孩子能长10厘米左右，这一年在他快速长个的时候，这些疾病就是经常会出现的。
1: 所以说也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敲了一个警钟哈，孩子生长发育阶段，大家也别只关注孩子长了多少厘米哈，只关注这个身高问题，我们也看看孩子这个体态有没有出现了像我们刚才提到这种问题，这种有点含腰驼背了，还有这种高低肩了这种问题了哈。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如果说再去医院的话，可能就处于那种一检查就属于就这个脊柱侧弯的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了哈。
0: 如果是真性的侧弯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就需要根据孩子测量的这个 X 线的这个角度来给相应的治疗。但是也有现在很多孩子是由于体态不良导致的，这种的孩子呢，其实家长就不用过度的担心，因为这个现在孩子呢就是运动量普遍的偏少一些，就是平时的这种尤其是上肢啊，包括腰背部的这种核心肌肉力量锻炼的这个运动是比较少的，所以就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含胸驼背呀、高低肩呐、还有这些这个身体啊有点扭曲的，包括睡觉的姿势也是有的采用登山式的睡姿这种的，这种多数有好多是由于体态不良导致的，这种呢是多数通过我们的专业指导的康复训练，还有一些这种核心肌肉的锻炼，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如果好好锻炼的话，多数都是能回来的。
1: 我们知道有家长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在盯着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孩子如果坐不端正的时候，我也会提醒他。但是你想，如果这种不良体态造成的这种脊柱侧弯，我不可能时时的来提醒他哈。
0: 对。
1: 所以说有的孩子就是你看他写会儿作业，他不自觉的他就可以。就是歪了扭了，或者说有的孩子就是写作业写着写着他就歪着头了，你说他这个脊柱一定他也就不可能是直的了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我们家长就是一直来盯着他，我提醒你要坐直了呢，还是说有这种更好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科学的锻炼的方法，可以让他慢慢的就可以让他就是他自己也就形成了这种坐的端正的这种习惯了呢？
0: 就是在写作业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首先

0: 要把孩子的桌椅啊高度调到一个合适的范围，不要让孩子趴着去写，也不要说是抬的这个桌椅的高度差距特别大，然后孩子呢让距离这个桌子呢大概一拳的距离，他的眼睛距离桌面大概一尺的距离是比较合适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一个是把他这个习惯养成了，再一个就是平时让孩子多锻炼，就给咱们去，我经常在门诊也跟家长去举例子说，我说你去当兵之前，不是说每个孩子去的时候都是站得倍儿直的，但是三个月出来之后都是笔挺的，特别挺拔的，是这么一个体态，是吧？就是咱们的孩子也可以锻炼成这样的。平时呢，每吃完饭了之后可以站军姿呀，贴墙站，脚后跟、这个屁股啊、肩膀啊、头啊都靠到墙上，站上10分钟、20分钟的。然后平时在家里边呢，做做小叶飞呀、臀桥啊，或这种体态的拉伸的锻炼，让自己的这个腰背部啊、肩膀周围的肌肉啊发达起来。这样的话，你的骨骼呢才能更挺拔。所以就是多做一些运动，让孩子呢把这些核心的肌肉锻炼起来之后，再配合上你的一个正确的这个书写的这种姿势，可能才能得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我觉得刚才田主任这个提醒真的很有必要，因为现在孩子哈，我们普遍来看个头长得确实是不矮哈，
0: 对，
1: 大家长得挺高的，
0: 营养都很好，
1: 营养很好，但是说缺乏锻炼，您刚才提到这些问题，确实是运动方面可能大家缺少运动啊，造成现在孩子就是可能确实没有什么肌肉，就会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力量啊，你让他可能提个东西他也提不动哈。
0: 对，户外活动适当的偏少一点，就是平常的日光的照射啊也比较少，可能这个骨头呢相当的就相当于没有那么的强壮一点，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小儿骨科也经常说，就是孩子呢越动，肌肉越结实，然后骨骼呢越强健，越不动，越每天这个窝到沙发上玩手机啊、看电视啊，这种体态呢，他的肌肉是萎缩的，是没有力量的。包括你的骨质呢也会变得越来越疏松，这种呢是一个不良的生活的习惯，所以就是还是让孩子们尽量的在天气不是非常炎热的时候，一早一晚的时候，这个尽量的动起来。
1: 而且尤其是现在寒暑假了，就是在暑假哈，不像在学校，在学校可能还有体育锻炼，你这暑假的时候天热，可能孩子们就不出门了啊，天天窝在家里那是不行的。所以说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早晚的时候让孩子下楼去锻炼锻炼身体哈。
0: 是的。
1: 跑跑步跳跳绳是吧？
0: 对，
1: 还有就
0: 攀爬的动作，可能对上肢的锻炼可能会更好一些。
1: 还有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特别巧的一个方法，就是家长一定要舍得用孩子，就把孩子你让他去做家务去，每天在家里拖拖地是不是也行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哈，一定要动起来。虽然说天气炎热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就觉得一出门不太想出去，但是呢我们还是得让自己动起来。这个动起来不仅仅是让我们这个骨骼有力量，而且一个人如果你经常保持运动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状态，整体的学习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啊。
0: 对。
1: 虽然说我们今天聊到是脊柱侧弯，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孩子这种问题呢，体态的问题都是跟我们这个缺少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对，密切相关的。
1: 也就是像我们这个节目名称一样，就是一定要健康动起来，大人孩子一起动起来，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有效果的啊。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这个脊柱侧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一个高低肩的一个问题，这样的就是有的家长就说了，哎，我也发现我们家孩子，我在检查过程当中这个有高低肩，是不是出现这种高低肩呢？它就一定是脊柱侧弯呢？
0: 这个不是的。因为有的这种重度的脊柱侧弯，它会明显的导致高低肩，这是脊柱侧弯导致的。也有很多孩子呢，比如说单肩背书包，经常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单侧的发力的运动。再一个就是写字的姿势啊，有时候这个歪着身体写，经常这就容易导致这些高低肩。这几个原因导致的呢，多数是体态不良导致的。这样的孩子好多一拍片子脊柱是直的，就是刚才甚至咱们自己说的这个自我筛查的一个方法，你弯下腰去看，他后背没有提到背，很平整。但是一站直了呢，确实有很明显的高低肩的这种情况。这个呢就属于体态不良的。这样要多做这种对侧的补偿性的运动，再做一些这种两侧对称性的拉伸的这种运动，让他去找平衡去，慢慢的很快就能回来这种情况。
1: 哦，就是，哎，有家长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给孩子报个，比如说学个羽毛球啊，学个乒乓球啊，学一段时间，尤其学乒乓球，就会觉得这种孩子，哎，有这种高低肩的情况。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很多孩子出现脊柱侧弯是缺乏运动，但是你想啊，这样的孩子，他每天打乒乓球、羽毛球的哈，他的运动量也挺多的，他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他这个就会导致一个明显的高低肩的体态不良。当你运动完之后呢，但你发力的，你比方说你是用右侧手发力的，那就做右侧的这种舒缓啊、放松啊，包括按摩呀，或者是这个冷敷呀，让他这个肌肉放松下来，要不他这侧的肌肉一直是紧张的。但左侧呢，因为你没有做运动，没有做发力的运动，可以举举哑铃啊，然后做上肌的运动啊，去找找平衡去。不要总是每一这个单侧的发力，以右侧为例的话，就是右侧放松，左侧再做加强的运动，这样的话它就不太容易出现这种高低肩啊或体态不好的情况。
1: 对，这所以说呢，有时候这个运动是有讲究方法的哈。有很多朋友就是打完球之后，可能回家之后就是忽略了这个肌肉放松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了，那可能就是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出现对孩子来说，如果单一的这种单侧运动，那就出现了这种高低肩的问题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有时候要学会一些科学的这种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关于这个儿童脊柱侧弯，有很多家长在就是大家一起探讨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您刚才说到的有那种特发性的在青春期的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可能会这个检出的比例会比较高，还有一批孩子就是发现家里那种瘦瘦弱弱的孩子，他反倒是这个检出率就也很高的，就是说是不是这孩子长得瘦的话他就容易脊柱侧弯呢？
0: 就是你太瘦的话，你肯定身上的这个肌肉力量啊就比较差一些，现在孩子比较极端，要么就特别瘦高瘦高的，要么就是小胖墩这种性质的这两个体态呢，其实对于你的骨骼的这种受累呢都是不利的因为你太瘦的话，你的肌肉呢就没法替骨骼承担很好的这种应力帮助骨骼呢分担一些这种力量对于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就是一是他得这个加强营养肉蛋奶啊，蔬菜水果啊，就是不要挑食，尽量的多去补充，然后增加他的运动量，让他的这个肌肉呢越来越发达一些然后替咱们这个骨骼呢分担一些他的这个承受的压力这个对于肥胖的孩子是更那就更需要运动了是吧因为你的这个身上都是脂肪其实这种一是运动多了之后你的这个消耗之后你对你的身体的各方面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对，不管是胖孩子还是瘦孩子哈，还是得运动起来。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讲到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啊，就有家长朋友可能非常的想知道，就是当我的孩子如果说在学校里头查出来这个有脊柱侧弯的一些问题，但是有很多家长觉得我看着好像孩子也没有说是有什么症状哈，就是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去医院做个复查呢？
0: 就是早期的这个脊柱侧弯呢，其实是孩子是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的。因为这个我们发现就是大概四五十度以下的孩子，甚至后背都没有任何酸胀不舒服的感觉。他只是有个明显的外观的改变，踢到背的这种畸形。所以对家长来说呢，就是如果你发现有异常的，还是应该让孩子由专业的大夫来判断孩子到底是不是有侧弯。因为就是这个疾病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病因，所以没有很好的办法去预防它，让孩子不得这个疾病。我们只能是通过早期的发现来治疗这个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呢，有的专业的大夫甚至他也是需要照射这种 X 射线的，来评估孩子这个侧弯呢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根据这种不同的程度采用不同的这种方案。当然有的家长呢确实很惧怕，说我一说孩子要照 X 线，他就害怕有辐射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照射 X 线的这个辐射量是非常小的，照一次这种脊柱的 X 线呢，相当于我们在这个高空啊坐飞机两个小时的这种自然这种辐射量。所以这种辐射量其实很小的。但是就是我们只能是通过这种正规的全脊柱的 X 线照射孩子之后呢测量这个角度。如果你的这个 X 线的这个靠谱角呢超过了20度， 那我可能就要采用这种更加这种激进一些的，比如说这种支距

0: 加上锻炼的方法啊。如果说你的这个靠背角度呢低于20度，可能只是让孩子呢增强一些锻炼，做一些健康的指导，包括一些特定的运动疗法，让孩子呢通过运动之后，甚至多数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的。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通过田主任的这个实用的分享呢，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现在大家也了解到了哈，就是关于这个脊柱侧弯，我们家里边自查的一些具体的方法，也告诉您当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做个检查。有时候就是不要说孩子说没有什么症状，我们就忽略了，因为我们今天聊到了，其实很多早期的这个脊柱侧弯，通过科学的指导、规范的治疗，其实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体态问题都是能够调整过来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如何预防这个脊柱侧弯的发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坐姿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的书包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书包对孩子这个脊柱是比较友好的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来解答我们家长朋友关心的这些日常生活习惯的问题。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哇，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骨二科的主任田以任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聊一聊 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健康问题哈。那接下来这时间段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重头戏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的习惯与预防。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就是很多让家长朋友非常头疼的就是写作业。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就来提醒孩子就是要做端正了哈。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家长朋友就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我反复提醒，可能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很叛逆，就是你越提醒你要坐直了，他反而就会越叛逆。我给他穿个背背佳，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就是能够缓解他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呢？
0: 嗯，就是我在门诊也是有好多家长问我们用这个背背佳是不是能矫正脊柱侧弯。首先呢，这个驼背呢跟脊柱侧弯是两个维度的问题，因为脊柱侧弯呢主要是它的冠状面上出现了这种弯曲，驼背呢是它的矢状面上它的胸椎的后凸有一个增大，所以它俩矫正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回事的。这个背背佳呢主要是对驼背这种体态不良寒肩驼背这种情况是稍有改善的。但是就门诊好多孩子基本上是家长买了就放一边了，戴上一次试完了之后就再也不戴了，
1: 因为很不舒服是吧？
0: 很不舒服，孩子根本就不配合你这种佩戴。所以就是我们在门诊上还是教孩子一些特定的运动锻炼，比方说小燕飞啊、臀桥啊，还有这种向上拉伸的这种动作，包括这个按肩的这些动作 ,YTW 这种专门改善肩背部的这种肌肉力量的这些动作。其实你锻炼之后让它形成肌肉的记忆之后呢，就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不用非得依靠这种外物的这种作用。反而你非常依靠这个背背佳了之后，你的锻炼就更缺乏了。
1: 其实也就是说他锻炼上去之后他这个肌肉有力量了，他这样子的话他就特别容易矫正过来了。
0: 对，他就有肌肉记忆了。你看咱们这个兵哥哥们那个这个挺拔的身姿啊，基本上是维持几十年的，是吧？他就是训练三四个月之后，他每天都是保持一个挺拔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还是形成一个肌肉的记忆。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在想，是不是我需要天天盯着他来提醒他呢？并不是，我们有科学的这种方法来锻炼我们这个背部的肌肉力量哈。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孩子来更好的保持一个更最佳的一个体态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这种写作业，有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去纠正一下，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写着写着他会歪了头。这个我有一个心得，我就发现了啊，就是孩子他为什么写作业会歪着头，是因为他这个握笔姿势不对，
0: 勾着手写作业。
1: 其实啊，你要查找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吧？
0: 对，
1: 你光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个头摆正了，他有时候歪时间长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个头是歪着的。
0: 你看有的家长自己就说过，有的这个他在桌子底下有横杆的，孩子写字的时候啊，脚没有放平，有一个脚是蹬着横杆的，他的身体就会倾斜。有的是我们这个写作业的要求呢，孩子是两个胳膊同时放到桌子上摆正了，有的时候他就把另外一个胳膊放到桌子底，把左胳膊放到桌子底下去了。这个他的身体就容易往这个左侧出现偏斜。勾着手的时候呢，他就容易往右侧出现偏斜。这些这个习惯呢，都是对这种体态啊高低肩的形成呢起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这么一个反向的作用。
1: 就是查找问题的原因哈。
0: 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书桌了，我们再来说一说书桌的这个问题吧。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庭会选择先给孩子，就是当他一入学的时候会买一个专业的学生书桌哈，可以调节的。这个高度就是怎么样就是更合适呢？就是让孩子坐着更符合他的这个身高比例呢？
0: 就是你调节这个桌椅的高度呢，就是距离上你的这个身体距离桌沿呢大概一拳的距离，眼睛呢看你的这个桌面呢大概一尺的距离，这样就是比较调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高度了。有的家长说孩子就在平常就是在趴到床上写字写作业的也有，在茶几上去写作业的也有，这种呢就是他就很容易这个趴着去写了，体态就很难养成一个很好的状态了。
1: 对，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家里也有孩子，有时候他看书的时候他喜欢去床上趴着去。但是我现在就是提醒他，就是如果说无论是你学习和你这个，这一定要区分开的，你的床是睡觉的地方是吧？你要想看书 你就应该去你的学习桌那儿去看书去，而不是说我去床上，我去那儿趴着找一个舒服的。其实有时候越舒服的这个动作，它反而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不良体态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嗯，包括现在到了暑假的时候，这个 iPad， 我相信很多家里边这不可能说我严禁你不能玩 iPad 或者玩手机这种情况哈。这个大多数你说怎么办呢？这个孩子玩起来就是在那个沙发那儿缩在那儿缩成一团了，那怎么办呢？就是怎么提醒呢？
0: 这个呢，就是因为你刚才这个提到了 iPad 的这个问题，其实对眼睛也不好，
1: 对
0: 骨骼的这种体态也是不好的，尤其是跟一个大虾米一样的这种体态去在那儿去玩手机啊，玩这个 iPad， 我觉得还是严格限制他这个看的时间，
1: 对
0: 啊，每天其实不要超过20分钟，然后呢，就是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多上远处啊，这个绿色的地方多去望一望，看一看，还是有利于缓解他这个眼睛的这种疲劳啊，或者是对这个视力的缓解有作用的。再一个就是你户外活动，把你运动运动，再把你刚才这个不良体态这个姿势啊，再抵消掉，把你的肌肉再练一练，可能也就把它这个看 iPad 这段时间这个不好的状态给它抵消掉了。
1: 也就是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控制好时间，然后到点了你要起来再运动运动啊。
0: 是的，
1: 怎么样的，我们经常有时候就是大家说，哎呀，我怎么样抵消一下呢？其实就是你还是要多动起来。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就是现在孩子这个书包问题吧，就是很多这个大家都想着这个孩子的脊柱侧弯是不是这个书包太沉了有关系呢？因为我们也背过孩子的书包啊，真的这个书包的感觉得有十来斤，是不是这个让这个书包给压的呢？
0: 就是背书包呢，就是首先就不建议单侧背书包，因为单侧背书包肯定是单侧发力的比较多，很容易出现这种偏斜啊，包括这个你的后背的这种肌肉力量是不平衡的，所以首先要这个双肩背书包。书包的重量呢，我们建议控制在孩子体重的10%左右，不要背得太重，就是因为你今天要是没有的课程，你不用把书所有的都带上，是吧？就是你把你的这个书包的这个重量呢，控制在你的体重的10%，这样孩子呢，他的这个肩部是完全能够负担得住的。这个有的咱们现在书包设计，它也是能分担，不是完全用肩部发力的，它也可以分担一些力量。
1: 对。
0: 但是也没有说完全必要，我有的是要用拉杆箱的这种书包啊，或者也没有太大必要。我觉得有的该让孩子负担点重量的，还是得这个负担一些，不是说完全让他一点重量都不负担都不去做去，只要是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方式。就不会对孩子脊柱啊造成太大的一个负担，反而还有在这种情况下呢，也让孩子这个肌肉呢也得到一定的锻炼。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去学校门口接孩子的时候，发现家长接到孩子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接过来
0: 书
1: 包。
0: 接过来。
1: 是的。其实现在都说了，就是让孩子其实让他自己去背书包会比较好啊。
0: 对。
1: 刚才说要有一定的负重去锻炼锻炼他这个力量啊。
0: 对，不要过重。
1: 但是别过重。
0: 不要超过你体重的15%就可以。
1: 不要超过体重的15%。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吧，
0: 大概30-40公斤，对，你的10%也就是4公斤吧，
1: 4公斤吧，
0: 对，
1: 对，所以说呢，有时候哈得让孩子出出力，
0: 对，
1: 对，这个有时候这个出力反而会对他这个骨骼健康有帮助，因为很多家长会心疼啊，这么沉的书包会不会把我们这个都给压弯了呢？他压不弯的是吧？
0: 你想想，这个家长小时候你是不是也经常去帮父母去干一些农活啊，去拎一些东西啊，是吧？那么你现在不也是这个很好。

0: 整个书本都是把他给拧着的，然后每一次都因为这个坐姿的问题很生气。他也想问一下田主任，对于这样子就是写作业这个姿势就是属于这种不太好纠正过来的孩子怎么办呢？
1: 觉得就是你不要死盯着写作业这个问题，还是让他这个充分的去做一些这种这个锻炼的运动，比如说你可以每就是假期到了嘛，你可以让他每天做小儿飞啊，做上这个60到80次，臀桥呢做上60到80次。当这些肌肉慢慢锻炼起来之后，他的核心肌肉稳定了，然后咱们再适当的纠正一些他写作业的姿势，可能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你一味的只是说教，让孩子怎么去摆正这个姿势，摆正这个体态，但是他的肌肉啊没有力量，他已经适应了他那种歪七扭八的这种状态了，他的肌肉也是就是这没有力量的，他在这个体态下他觉得他是最舒服的，当你把肌肉练挺拔了之后，他自然身体就直立起来了。
0: 自然也就挺拔起来，
1: 对，然后咱们再说孩子怎么着，把调整桌椅高度啊，让他怎么去正确的去握笔啊，怎么正确的去书写这个作业，再去调整，可能这个两个途径共同去做。
0: 从根本上来解决他这个体态的问题哈。就是我们接着下来再来说说这个运动吧。刚才田主任也说到了，就是提倡大家其实以运动的方式来从根本上解决体态的问题哈。
1: 对。
0: 您推荐的像小羊飞。
1: 对，
0: 还有臀桥
1: 啊，还有 YTW 这种拉力带的这种扩胸的运动，这些是因为儿童来说他是能做到的，有的一些特别这个需要器械的这种的，儿童好像可以，他也不是说用来健身的是吧？咱们主要还是让孩子多发力，让他这个核心肌肉有力量，所以还是一些简便易学的方，这些动作可能对孩子来说更好，更温和一些，包括站军姿，这种靠墙站的这种方式，每天去站一站，
0: 但是我们发现了，就是一旦这个孩子如果查出来有脊柱侧弯的问题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就非常的焦虑，这有些运动他都不敢做了，就特别担心我是不是有时候这个运动不当会让他这个脊柱侧弯越来越严重呢等等是吧。
1: 当你这个确诊了脊柱侧弯之后呢，肯定是有专业的医生跟康复师呢对应有一个专业的指导啊，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家长就是采用一些哪些康复的训练动作，肯定我们是会根据你的侧弯的类型还有这个角度来做一些相应的指导你去怎么做一个正规的运动，这样才不至于说让得到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
0: 就是这个脊柱侧弯，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它也是分着等级的，
1: 对吧？对。
0: 比如说我们查出来是所谓的轻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就告诉你，你这个时候不用做什么干预，这个时候家长是怎么办呢？如果说我轻度的，我不用做任何治疗，这个时候是
1: 对于这个我们这个治疗的策略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国际的标准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国际上规定的呢是我们照 X 线的这个测量的这个角度我们叫靠谱角，它如果超过了10度，我们就可以诊断这个脊柱侧弯这个疾病了。如果你的这个角度呢在10度到25度之间呢，我们叫一个轻度的脊柱侧弯。这个阶段呢主要是采用一些施罗斯的体操的运动，还有一些特定的康复训练动作来纠正这个脊柱侧弯。如果你的靠谱角度呢是25度到45度之间呢，我们叫一个中度的脊柱侧弯。在这个治疗呢主要是以支具配合一些康复运动锻炼为主。但如果你的这个靠谱角的度数大于了45度，甚至超过了50度以上，我们如果保守治疗尝试之后呢，效果不好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采用手术的治疗方案了。
0: 其实最严重的是需要手术，但是大多数人是不需要手术的哈。
1: 对，
0: 当我
1: 们比例大概是占我们所有能发现已知的脊柱侧弯里边大概20%左右。
0: 那当我们比如说有的到了这种中度需要佩戴器具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可能。让很多家长朋友也是很担心，说佩戴这个器具会不会让孩子影响他的这个生长发育啊等等，会不会有这些影响呢？
1: 这个 脊柱侧。

0: 一般这个支具的治疗呢，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对于这种中度的这种脊柱侧弯呢，唯一有效的这种方法，它是经过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证实过的。而且脊柱侧弯支具的这个设计呢，主要还是对你的脊柱的一个侧后方的一个压力啊，它并不会限制你的身高的一个发育。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你佩戴完支具之后，你这身高该怎么生长还是怎么生长呢，并不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但是这个它这个由于是给侧方压力的，所以有的孩子这个皮肤啊会有这个轻微的这种或发红啊，这种轻微的这种破皮儿啊这种情况。但是通过这个我们一些正规的指导之后，这个孩子这皮肤愈合之后，他这儿就应该形成了一个跟死皮一样的这种，就是跟我们干活之后形成的茧子是一样的，他再佩戴这个支具呢，就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不舒适感了。
1: 对，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们家孩子呢，就是在学校里就是查出来说是这种轻度的脊柱侧弯的问题了哈。他说他们家现在就在检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里边发生了什么问题导致孩子出现了脊柱侧弯，后来就查说是不是孩子床垫呢，因为当时选床垫的时候说孩子就喜欢那种偏软一点的，就是特别硬的那种棕榈垫，孩子不想睡。他想问一下，这个跟床垫有关系吗？是不是需要睡一些偏硬的床垫会对孩子的脊柱比较友好呢？
0: 就是现在其实咱们多数的床垫呢，这个它不是说特别柔软的，就是这人一躺进去它就陷进去这种的。
1: 对，
0: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很好的支撑性的。就是咱们家长呢选择这个床垫呢，其实符合孩子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生理曲度，它只要不是陷进去的就可以。就是我们从临床中发现呢，其实家长说的这个床软不软啊，这些情况呢，就并不是导致孩子这个出现这种脊柱侧弯的这么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原因。所以就是也没有说非得睡硬板床啊或什么这种床的这种要求，其实只要是这个符合孩子生理曲度，它有一定支撑的就可以。包括它的睡姿，包括你的枕头的高度啊，都是正好跟你侧睡呢，正好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是一样的。别这个头是歪的，正着睡的时候，你的颈部的这块的是高的，头这边是低的，你的枕头选择这样的，然后你的床垫呢选择软硬合适的就可以。睡姿呢就是尽量的不要是那种扭曲的登山式的睡姿，就是身体侧着，但是一条腿还蜷着，骨盆这儿还扭着，这种姿势是对这个侧弯不是很友好的。

0: 提一下吧，关于儿童脊柱侧弯，它的这个预防啊，我们的家长朋友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方面呢？
1: 嗯，就是对于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如果比较偏瘦一点，或者是你的这个有这些体态不良的，比如说高低肩的情况啊，还有这个孩子啊站姿不好，歪七拧八的，含胸驼背的，其实关于这部分孩子呢，其实家长朋友们不用过度的焦虑，让孩子呢就是多户外活动，多运动，做一些特定的康复训练动作，多数这样是能够明显的这个让孩子好转过来的。对于这种10到15岁之间这种青少年侧弯、脊柱侧弯的女孩，这种是比较多发的，所以给家长朋友们提醒的是，在这个年龄段10到15岁之间的家长，要平时在家做好自我的筛查，也要这个关注孩子的脊柱的问题，如果有发现什么异常的话，还及时的来医院就诊。如果早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孩子得到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专业的指导，多数也不会进展到发展成为这个需要手术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让家长朋友们呢，这个在关注孩子学习的同时，鼓励孩子多出去运动。这种运动呢不只是跑步运动，比如说游泳啊、八单杠啊，做一些攀爬的动作呀，这些呢都是有助于全身孩子的全身的
0: 协调性，
1: 从上到下的一个这种肌肉的一个锻炼，让孩子的核心呢更有力量，这让孩子动起来，可能在你的整个的这个成长发育的过程中，才能让孩子的骨骼呢更加强健，肌肉呢也更加有力量。
0: 其实我发现了，不管是说对于儿童肥胖问题，还有儿童常见到的这个近视问题，都是我们专家其实给出的最终的这个指导意见的时候，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多增加这种户外的活动的时间啊。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我们这个整个孩子，无论是对眼睛、骨骼，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哈。所以说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呼吁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啊，一定要运动起来，健康动起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脊柱侧弯的问题，这个疾病呢，其实早发现，我们通过早期的这种科学的干预，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拥有一个挺拔的这种身姿的啊。所以说呢，重在的就是要早发现，
1: 对
0: 啊，还有重在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一些预防。也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在百忙之中，真的是到了暑假，我们这个骨科也是非常忙的啊。
1: 是的
0: 抽出时间来跟朋友们来科普，就是因为希望更多的小朋友不要说去到医院来找到田主任说我来去咨询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了哈。但是如果说孩子真的是我发现了，就是拥有这个出现了这个脊柱侧弯的非常典型的这个症状的话，想要去医院找到您的话，您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1: 我现在是周一的全天，然后周二的上午是在国际部，周六的上午，大概这三个时间段都是在出诊的。你上河北省儿童医院的这个网站上就可以挂到我的号了。
0: 如果大家这个有脊柱侧弯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找到田以任主任来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也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非常感谢。
0: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5: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4: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5: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4: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对对，拐弯。
5: 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4: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5: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0: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老板，车不见了。
0: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1: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2: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四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膏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支下过两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 我们胡家老高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高，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高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高，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十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上千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两个，但是这两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两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气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这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四五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 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高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高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高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高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高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 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高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他也管，因为他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 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儿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工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0: 啊啊！
2: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

0: 犯了。
1: 嗯嗯嗯。
0: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1: 嗯嗯嗯嗯。
0: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1: 嗯。
0: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你听到了啊。
0: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1: 啊，
0: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嗯，
0: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1: 嗯嗯嗯
0: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1: 嗯嗯。
0: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哎呀，
1: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嗯
0: 嗯，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哎呀，要是我是说的，那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1: 嗯，
0: 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然后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了似的勾搂着，
1: 越来越厉害。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后来你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呢？
0: 哎呀，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

0: 始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不说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就比一通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嗯。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没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
1: 啊、
0: 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啊，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
1: 嗯、
0: 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
1: 哎、
0: 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嗯、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
1: 啊、
3: 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

0: 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
0: 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时候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就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呢。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0: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
0: 都快
1: 呀。
0: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金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就是。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真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1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0: 就是、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
1: 了，
0: 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1: 你，这是您的
0: 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1: 哎，
0: 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哎，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0: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

0: 哎，好，谢谢谢谢，好，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我们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难

0: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0: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0: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椒老膏。
1: 哦。
0: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嗯。
0: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1: 嗯、
0: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0: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0: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升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
1: 嗯、
0: 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0: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0: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0: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
1: 嗯、
0: 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
1: 啊、
0: 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0: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哎，胡老师啊，就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
0: 嗯、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1: 嗯，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谢谢。

0: 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0: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儿，
1: 啊，
0: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0: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啊！
0: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膏，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说、
1: 啊、
0: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
0: 是
1: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0: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五个来月了。
1: 嗯，
0: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0: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0: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0: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0: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0: 嗯，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1: 嗯，
0: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0: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1: 啊啊啊！
0: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
1: 啊，
0: 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啊、救人于水火之中啊！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1: 嗯嗯，好的。
0: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膏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0: 哎，
1: 一句话，
0: 好好好，
1: 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
0: 谢谢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0: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1: 哎，
0: 一个月
1: 的。哎
0: 哎，
1: 坚持用啊！
0: 坚持用。
1: 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
1: 啊，坚持吧、
0: 好，
1: 好吧，哎，
0: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

0: 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你看昨天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点关键的、核心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呀是引起我们老人家身上病痛最多的一个问题结症。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脑血栓呢、梗塞呀、等等等等，这些困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病。那孟非老师啊，把这些病症啊总结到一起就叫血症。那何为血症啊？只要这个病上带血字的，咱们都是血症。那我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说了，哎呀孟非老师啊，我好难受啊，这我呀70多80多岁了，你说现在中风了，这现在啊这个半面身子不好使，上个楼下个楼啊费老劲儿了，平时啊家里的啥活也帮不上个忙，生不如死。你看这样的话呀听过，那在中心里面呢，这样的话听的就更多更多了。 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年纪轻点的都55岁以上，这年纪大的90多岁的都有。那你说我们见到这些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个，是不是更有代表性啊？那什么样的病症我们没见过呀？只要是在稳定期的这些病症，在我们中心里有一个算一个，是都能见得到的。毕竟来讲啊，这孟非老师从医也是有30年的时间了，你说这30年的时间几乎打交道的都是老人，也就是说呀，每个大夫呢都各有擅长啊、内外妇儿是不是？但是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儿科别招我，为啥？就没给小孩子看过病，除非说我们家小孩有的时候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啊，我那是偶尔给开个药，那自己儿子那没办法啊，对吧？给开一个。但是别人找我说，哎呀，说那个你帮我家孩子看看呗，这个孟大夫怎么怎么样，关系好吗？但是我几乎不给开，我说你到儿科医院，我说你去找一个擅长儿科的。为啥？就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你说我啊，从毕了业，哎，就直接到了咱们中心里面去。在没毕业之前，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那接触到的只要是能够到中医院里住院的，那也不用问，都是年龄大的。自从到了我们中心，那也是都是年龄大的。结果这么多年呢，要说我擅长，那最擅长的就是老年病、慢性病。那这些老年病、慢性病所有的病里面，到最后落出来的病的名字，10有8-9都带血。那你看啊，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血糖高啊，你看看这是不是都带血呀？所以啊，这么多病，咱们就把这个病啊归个类，倒不是说哪个医书上写的说叫血症啊，这是孟非老师啊为了便于总结，哎，为了把这些病啊统一归类，我来说的叫血症。所以啊，你可别说说孟非老师在哪个典籍上看的，那不能那么说，偶见有的典籍写过，但是这个呢不能做所有的总数。而我这块呢，就把这些类的病症统一的归纳到一起了，他们属于一大类。哎，我把这一大类里面呢，根据药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一个统一性，是这么来的。那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讲所有的血症，同时呢，我有个想法，我这有一个秘方。那这个秘方啊，就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这个藏医师傅纳日老师学到的。啊，这个方子呀，孟非老师小用了14年多的时间了。这14年来呢，不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而且啊，也让很多患者改变了体质，甚至有一些呀，走路歪歪扭扭的走直了。哎，他拄着拐杖走的，到最后甚至把拐杖都放下了。有一些人呢，晕晕沉沉，脑袋浑浆浆的，用了几个月或者用了一年，好多了，这个认清人了，啊，眼睛也有神了。你看，你说这样的方子，它有用没用啊？这是藏方当中，孟非老师能够掌握的最全面的一个方。所以啊，今天孟非老师不止把这些病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把这个方也告诉大家。所以啊，昨天提示了说你们今天最好准备好笔和纸，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那说到所有的血症啊，那咱们就讲讲啊，哪些算血症，血症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只要是归类为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血症，那就是血出问题了。哎，你看咱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治病呢，就讲究先解决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气，驱邪气。你看这是解决气，治任何慢性病都是从气上入手，把气解决好了，后面再解决血就容易了。所以啊，第二个阶段就针对性的再把这个血的问题再搞定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血就都解决了？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你看第二步，咱们就针对性的就专门来解决这个血，只要你的气通好了，后面这个血呀就好治了啊。那这个血里面哪些地方有问题了呢？你看着啊，我给你一个病一个病的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血出事了。来，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也是得这个病最多的，高血压。如果说这个血压呀，你只是说140、150，这个还略微好点，相对呀、 对老人家来讲还不算问题。

可是呢，如果一旦过了160、170，那麻烦了，因为本身老人家的血管啊就硬还脆，这种情况下只要压力稍微一大，一冲嘣裂个口啊，破个洞，麻烦了，脑出血就出现了，血管破裂就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老同志啊，你别碰他，哎，你只要说的抓着他胳膊，他站不起来嘛，抓着他胳膊使劲往起一拉，他是站起来了，到了晚上他这胳膊这块你也得确清，甚至发紫，这怎么了？皮下出血了，他这血管就这么脆。甚至高血压严重的人有并发症，什么并发症啊？出血是一方面，还有的把斑块冲掉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有一些啊梗住了，那这个都跟高血压有关。而如果说到高血压，它一方面是气机乱了，再有啊，从血液的角度也能够出现高血压，是什么？是你的血液啊浓稠了，黏了。咱们就跟什么打个比方，就跟熬那个粥，你说熬粥的时候这个水要多，这个粥这个米汤啊是稀啊还是稠啊？那一定是稀的嘛。哎，你越熬水越少，越熬水越少，你这个粥啊就越熬越黏，越熬越黏。你看尤其有一些熬那个东北的，我也爱吃那苞米碴子粥啊，熬到最后那黏糊糊的，那真好，还黏糊糊的好吃。这吃粥啊你可以这样，那要血液变成这样麻烦了，这么黏的血液你想想后面推的力气得多大，这个力气使劲越推推不动，使劲推往前顶，那嘣就容易破。那你想想究其原因，是不是你血液变少了，血液里杂质变多了，变稠了，发黏？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跟血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二大类出问题了，也会引起第一个是气机乱了，第二个就是血液粘稠了，血液变少了，都会引起高血压。哎，这是跟高血压是不是血的出问题，这就是血症。那第二个贫血了，你看看啊，有些人一旦贫血了那就出问题了。有没有经常听到老人家说我没劲儿啊，吃的也不少啊，没劲儿。没劲儿啥？气不够。没劲儿还有一个血也少，所以说气虚贫血的都会引起没劲儿无力。你看那第二个贫血一出来了，是不是也是血出的问题？是不是也叫血症啊？哎，那第三个就是痛风。你看啊，如果说血液出了问题，变什么了？变酸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尿酸高。那我问大家，尿酸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尿酸这个东西是不是随着血液在全身各处循环呢？慢慢慢慢沉淀到骨头缝，这个尿酸结石就出来了。哎，到了骨头缝，痛风石。到了这个肾里面，肾结石，那你这个血咋的了？你这血酸了，哎，那个嘌呤代谢物质多了，痛风就来了。你看，高血压是你血液变稠了，变黏了；贫血是你血液变少了；痛风是你血液变酸了。你看，这是不是都是血的事儿？那有人就想到了，哎呀，孟非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懂了，糖尿病就是血液变甜了。对不对？对，你说的一点儿没错。中国古人呢，发现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什么？就是发现得了消渴症的这帮人呢，他尿出来那个尿，他招蚂蚁。你看，这是不是尿甜了？而且糖尿病那个病人呢，你要说是尿到那个小便池啊，或者是那个蹲便那里啊，还差点。你要说是那个马桶的那个。那马桶盖啊，它不是瓷的，一般都是塑料的。哎，它就是尿到那个马桶沿上来也好啊，滴上来也好啊，你看那个呀，成一个东北话来讲合了。哎，它就有一小块，它就形成个印记，甚至颜色都变了，有的发黄，甚至微微有的发褐色。这就是什么？尿里面呢，尿糖高了。啥叫尿糖高了啊？就是你血糖高了啊，代谢不掉了。通过肾代谢出去点，这个时候你尿糖就高了。你看血糖尿糖它都是从血里来的呀，是不是你血液甜了？这是不是也是血出问题了？大家告诉我，这糖尿病跟血那关系是100%的有关。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有高血脂啊，那你跟我说说来，高血脂又是血咋的了？变啥了？是难道就里面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总结的，高血脂是你血液变腥了，腥味。

鱼腥味儿。这个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孟非老师就特意闻过。这个事儿啊，科学是需要论证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经常验血呀，每个患者都验血呀，定期验呢。我呢真就做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当然，这个血咱不敢吃啊，谁敢吃生的血、人的血呀？这个从伦理道德上不行。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病的血，包括这个高血脂病人的血，包括肿瘤患者病人的血，我都闻过。就是那血检验完了之后啊，我拿到鼻子底下闻一闻，我就发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血液确实你闻着有点微微的甜味，能闻到。而高血脂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他的血你一闻什么味儿？腥，真有一股腥味儿。这个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为什么高血脂的人血液会腥呢？因为血脂当中啊，一般来讲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哎，这几个东西啊，在正常血液里面，血液是有一种腥味的，正常的叫血腥味。可是呢，如果是高血脂的患者，这种血腥味会变大，你都能够马上闻到。你要说正常的那种没有高血脂的人，你闻他那个血液，你凑到鼻子跟前儿能闻到有一种腥味。但是要是高血脂严重的患者，你离着呀十几厘米就一眨远，你都能闻到那种腥味。所以时间长了，孟非老师练就个本领，什么闻血，这也不算说特殊的，很多大夫都会闻血就知道你血脂高了。你告诉我，高血脂是不是血液出问题了？哎，这是对的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闻过癌症患者的血吗？闻过，癌症患者的血有一股臭味，那就不是腥了，是腥臭。血腥味是血腥味，腥臭味是腥臭味，就是癌症患者那个血呀，有种什么味儿啊？我给你形容一下，你就能够知道了。就是打个比方，有一只鸡，啊，被狗咬死了，然后呢，这个鸡呀，肚子被掏开了，那是不是内脏就有一种腥臭味啊？那是内脏的腥臭味，但是呢，这只鸡被狗咬死了，肠子掏出来了，然后呢，隔了两天才发现，隔了两天发现之后，是不是就生虫子了？这个时候你过来拿个铁锹啊，或者拿着手把那鸡挪走啊，要不然长虫子多了呀。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闻到一种臭味，就是发腥又发腐，它不是彻底烂了啊，彻底烂了那个味儿，那另外一个味道。我说的是癌症患者的这个血液，发腥发腐臭。这种味道，开始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中心里，癌症患者相对还少一点。但是后来呀，这年头多了呀，接触的癌症患者也多了，哎，慢慢的就发现了，这个癌症患者绝大多数都有这种血液发臭的这种现象。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好事儿的，你也好心的，你下次你要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不信你自己闻闻你那个血，你多让他抽一点。没事儿，可以的啊。然后呢，你自己闻闻。哎，你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血液离着近了，就是能够闻到那种微微的甜味儿；高血脂的，就是能够闻到那股血腥味加大；癌症的、肿瘤的，你就能够闻到你的血液有点那个微微的臭味儿。你看，这就是血症的特点。你看看，反过来说，是不是血出问题了？哎，血出问题了，这些血症就来了。高血压就是血液粘稠了。哎，到最后呢，堵塞了、梗塞了；贫血就是你血液少了；痛风就是你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变腥了；癌症就是你血液变臭了。那我考考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黏又稠，又甜又腥，那我问问你，会出现啥现象呢？听好了，综合的味道。就又腥又甜，还黏，那你不用问了，你100%是心脑血管病，100%啊，心脑血管病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这几样能够沾上两样到三样的，那就是100%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了。所以啊，这血症就在这里，血出了问题。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尤其是抽血化验的时候，你们就看到那个针管里血的色儿，你们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经常在那儿站着看一看，时间一长，你看那血的颜色，这人身上的病你都八九不离十了。哎，那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不是为了要说事儿，咱们是为了要找到解决这个病的

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咱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健康。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的一个原因。那好了，说既然发现了病症的病结所在，那孟非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健康方向靠拢。你说你要不给你拉一把，你往那边走，那不就越来越重吗？我把你往这边拉，咱就身体越来越好。我为啥拉你啊？我把你拉上车呀。你忘了孟非老师是火车司机呀？孟非老师开着这个健康专列，咱们是奔着100岁来的，是不是？我在70岁的那一站我拉上人，80岁那一站拉上人，85、86哪一站都有人，你就在哪一站上跟我上车就行了，我就负责把你们运到终点，多少啊？100，我给你们带到那儿去，是不是？每一站你就是根据你的年龄来定的。那孟非老师这里给你们3个方法来应对，哪3个方法来应对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个方法叫阻断，也叫源头阻断。这3个方法呀，都是来解决我们血液出了问题，什么又腥又臭又黏又酸呐，啊，又甜的，咱们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的。那咱们在解决源头上，血的源头在哪儿啊？您听好了啊，血液是生化出来的，而这个源头就是血液当中的营养来源，气推着血走，血带着营养和药在全身各地循环。那这些营养和药从哪儿来的？听好了，这个地方是肠道，也就是说肠道里面吸收的多少，那关系到你的血液质量。所以啊，咱们要从源头上来阻断，那这一块啊工作做的比较难。有人说，哎，孟非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个事儿，我在吃着益生菌，那益生菌能不能够阻断这个肠道里面这些有毒有害的，把好的留下，可不可以啊？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来讲呢？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我们人可以活到200岁，那你看有谁活到200岁啊？理论上来讲，这个车可以开50年，你看哪个车开到50年了，是不是啊？所以啊，理论上来讲是能做到的，但是呢很难。也就是说呀，益生菌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国内的益生菌呢千奇百怪，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便宜的10块钱一盒，贵的有2000多一盒的，那你说说吧，这东西你怎么挑？琳琅满目的同时啊，让大家挑花了眼呢。所以这一块上能不能干，能干有点难。用什么来甄别和阻断血液的源头啊？就是用益生菌。哎，你这个益生菌呢就能够增强肠道有益菌，杀灭肠道有害菌，在肠道当中阻断往血液当中进来的这些污染物，这是第一个办法，解决源头，阻断源头。孟非老师以后啊慢慢的教给你们怎么去选啊，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就是什么？咱们既然说血液里面脏了，那血液陈旧了，杂质多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新生的血不够。哎，这就等于什么呀？你有一杯水脏了，那你啊加上半杯干净的水，这水啊脏水就被稀释了。所以啊，新生血液稀释旧有血液，这个也是一招，而这个呀相对就容易一点了。但是相对容易不代表马上见效，这个就慢慢来了。因为脾生血，咱们就解决脾就可以了。所以啊，这第二个路也是第二个方法，是慢慢来，不能急不能慌，叫不慌不忙慢慢调理，来解决新血换旧血，身上这个血呀把它变一变，稀释稀释。那这个用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一块主要用到的就是山药。还是那个事儿啊，山药这个东西呢，健脾和胃，生津止渴，补肺益肾啊，而且呢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增强免疫力。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山药啊，它就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大功效，干什么呢？生新血，替换旧血，慢慢来。所以啊，第二步也是第二个大方法，用山药。

来慢慢的解决心血稀释的问题。你看，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源头阻断，很难，用益生菌来解决，以后教你们啊，不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稀释救血，这个呀能做到，但是呢时间长，慢慢来。这也为什么说治病啊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啊就买点好山药，用点这个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山药就可以了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也知道怎么去选，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大方法。那最厉害的就是第三个方法，大家听好了，第三个方法就叫改变现有的旧

的血液质量。这三招怎么改变这个身体里现有的这个旧血，我们不都是血症吗？怎么改变？听好了啊，第一个叫过滤，就拿个网筛子给它过滤一下，大块的给它滤出来，就像沙子里面有石子的给它滤出来。第二个，过滤完了之后把这些成块的给它分解开，哎，这样的话这一分解不得了了，这里面只要是大粒的它都叫游离的血栓因子啊。那你现在不给它弄出来，不给它过滤出来，不给它分解出来，以后都堵血管。所以啊，第二招叫分解，那剩下第三招就是给它排出。这是咱们三大方法里面的第三个啊，改变你现有身体当中的旧的血液，咱们用这三招，过滤、分解加排出。哎，那方子呢，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或者说你家里有合适的方也能用。就是干什么，你记着一点啊，它必须具备三个功能，过滤、分解和排出。你要是有这样的现成的药，你可以自己吃。这三招合到一起啊，三大方法，第一个叫阻断源头，就从肠道入手。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从脾入手。第三个，改变旧血，用过滤、分解和排出啊，这三招合到一起，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现有的血症，改变血液质量的有效的方法，可不是一个。你一个，为啥这么多年吃药来的慢？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哎，你只要自己抓，抓上好药，药材要好，方子还要好，你自己抓啊，这个保证30天，让你血液干净点。那这方子有人说我不好找啊，不好找没关系，今天孟非老师在这里呢，你忘了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今天给你个秘方，这个秘方就专门改变你身上的旧血。哎，这个方子呀，我给你，你可以自己抓。这个方子给你了，你抓，抓多少副呢？我建议你啊，不要多，先抓30天，30副。这30副药，你用完了之后，我给你说个好的现象啊，我能让你这个血液呀，30天之后变干净了1/3。就是打个比方，你全身的血液里面有10斤的泥沙，我能让你这一个月下来少3斤泥沙，我这个方子就这么厉害。那你是一个月，有人说那我2个月、3个月血液不就好了吗？不是，前期效果快，这个越到后面越难解决。哎，我让你一年下来12个月，血液呀干净一半。我跟你说，你血液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好一半。有人说我还以为你吃了一年这病能好呢，要是那样的话，孟非老师就获诺贝尔奖了啊！2到3年，我让你的血液干净一大半。有人说那还是有点慢吧？这可不慢，谁敢说能把血液变得全干净？那不可能的，除非说每天全身换一次血。你就这样，你就是每天换一次血，到晚上也得脏。为啥？因为脏腑每次都有血液在里循环，都冲洗啊，里面藏血啊，所以说你没办法把这个血呀完全弄干净。你要把这个血弄得完完全全特别干净，只有一个招。哪一个招啊？就是你每天换着血，然后再把你的肝、肾和脾换仨新的。你要是不能把这三个脏器换成新的，那不能把你的血液每天换，你的血液啊最多就能干净一大半。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血液干净了一大半，从此往后梗塞的风险、突发疾病的风险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什么？你血液干净了，不腥不臭不酸了，这些病症好一大半啊。你想想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如果你这个病症咱别说治好了，好一半，你说你现在生活是否变好了？精神是否变好了？体力是否变足了？再也不用担心高血压突然出现的脑出血，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出现的烂手烂脚了。刚刚说了啊，我这儿啊有方子，而且我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还挺好，能够让你啊身上这个血液产生变化，并且呢一个月的时间30天能让你这个血液啊干净1/3。为啥孟非老师敢说这个话？大家听好啊，血液的干净程度，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藏医看不见的，你怎么看？你不可能说把人的血抽出来割个口倒出来点流出来点看看，哎，这血是不是干净了，那个时候不知道，
那个时候只有一。

0: 一个窗口，哪个窗口呢？舌头底下，看看舌头底下这个血管颜色发生变化。这个呀，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能够看到这个吃完管血症的这个药之后，这个血液有没有变化。但是大家别忘了吧，现在有技术啊，现在有什么技术啊？现在咱们有西医技术，西医可以验血啊，西医这个验血就可以验证这个中药或者说这个藏药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今天可不是跟你说大话，我就有这个把握，这个方我就有这个把握。有什么把握？我让你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你自己去验。怎么验呢？你在吃之前，你在医院里面你先验一次。验什么？你就去到医院里面，都不用大的医院，一般社区门诊都可以。你到社区门诊里面，你就做一个血脂四项，也就个小几十块钱，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就这四项，你自己去做一个血脂四项，你看看你的指标。有人说，如果我要是这个血脂四项的指标是正常的呢？那不对。我告诉你，老人家来说，你这个血脂四项里面的指标只有一样高一点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剩下那几样就是越低越好，比正常西医的指标要低得多的才好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保证了血液的干净。但是很可惜，老人家100个老人家去做血脂四项检测，90个血脂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啊不干净了，血症太多了，年头太多了，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了。那孟非老师这个方就有一个什么保证啊？还是那个话，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100%。我这个可以做到什么？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去抓药，我可以做到100个人吃，无论你是20岁的还是120岁的都可以，只要你是按照我这个方去抓，当然药材质量别太差啊，保证好点的药店抓那个药材啊，然后你吃，吃多长时间？30天，吃的第一天做个血脂的检测，吃完30天你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我敢保证这个方你用上30天，30天过后你这个血脂检测的指标一定是下降，我就有这个把握。有多少人呢？100个人吃，我敢保证有99个人这个血液干净了。血脂检测就是最大的验证标准，30天让你的血液干净1/3。那血液干净1/3，可不是说让你血脂降1/3啊，大家听好啊，是让你血脂上能够检测得到有变化了，血液干净了。咱们说的这种干净是过滤的啊，清除啊，排除啊，是这种干净。但是在西医的检测指标上能够显示出来有一项两项甚至是三项的血脂下降了，这一点我是能够保证的。保证什么？保证100个人吃，99个人有变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告诉我，这么多年有哪个中医大夫也好还是藏医大夫也好敢给你保证这个的？孟非老师敢保证，我就有这个把握。为啥？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方，我这个方就是跟我的藏医老师学的，孟非老师学的藏药，学的藏医，就这么多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学了一个大方子，就学了一个大方子。但是这一个大方子在我这儿，老师教我之后，这么多年呢，你们都没见过我，见过我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我手里啥时候都拿个计算器，就那小的跟手掌大的，都拿个计算器，你们都不知道我这计算器干啥的。但是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拿这个计算器是算方的，也就是说我有这一个方，就这一个大方，这个方子里面的药增量加减就能变成多少，理论上来讲这个方能变成1000个方子。所以啊，今天我教给你们一个方，这个方就不得了了。那这个方叫什么？你们拿笔记好了，听着啊，拿笔记好了，这个方叫十味换血方。再说一遍，十味换血方。十是1234567890的十，味是味道的味，换是交换的换，血是血液的血，方是药方的方，加到一起，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这个方子里面药材有十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你换血。换什么血？把你身上的这些旧血给你换一换 哎，换什么？换血液质量，不是说让你生新血把旧血换掉啊，是让你这个旧血里面那个杂质都给你换掉，让你的血液变干净，啊，把旧血换成好血，把病血换成健康的血，从而啊，解决你一切血症，任何血症都可以用这个方，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都可以用，你说这个方好还是不好呢？好了，方子告诉你了，叫十味换血方。那下面咱们就记录，记录什么？记录里面有多少药材，然后等到后面，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根据你们疾病的不同，我呀把这个方子增量加减，里面的用量我再告诉你。所以呀，不着急啊，咱们千万别着急，咱们病不是一天得的，治也不是一天治的，你也不要着急说我马上就要治好。这个你千万别着急，没有那个药，咱慢慢来，咱呢以后一点一点讲，慢慢讲，不着急啊。那现在呢，你就拿好笔和纸，我呀先把这十个药告诉你，这个呢是十个药组成的方，叫十味换血方。哎，拿好笔和纸了没有啊？我建议你拿个好点的纸和笔啊，别写完了之后回头找不着了。准备好啊，准备好，我开始要说了。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准备好，一共里面十种药材，第一种叫藏天麻。第一种啊，藏天麻，写好了吗？啊，藏天麻。第二种叫藏三七。第二种藏三七。第三种藏红花。第三种藏红花。第四种牦牛血。第四种牦牛血。第五种山楂。第五种山楂。第六种红曲。第七种圆根。圆根。第八种雪莲。雪莲。第九种松茸。松茸。第十种桃仁。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十种药材。哪十种药材呢？第一个藏天麻。第二个藏三七。第三个藏红花。第四个牦牛血。第五个山楂。第六个红曲。 第七个圆根，第八个雪莲，第九个松茸，第十个桃仁，一共是十种药，十种药合到一起就叫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所有的有血症的人全给他们用，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几乎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的人都在用。我们中心里面还真有没有血症的啊，就是说年老体衰呀，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不好的呀，哎，这类的我们就不用这个了。但是大家知道啊，年纪一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血症，所以啊，阳斋盘在我们中心里，这个呀，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以上的人在用。那我告诉大家啊，孟非老师在当年学艺的时候啊，就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老师啊，有意思，有水平，很厉害。他教我这个东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灵活的。当时跟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时候，我听完了我都特别震惊。为什么？过两天我给你们讲讲，这十味换血方都不是终极的啊，还有最终极的。但是这十味换血方已经很厉害了，就这十个药合到一起，那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血症。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咱们呢要找到生病的原因，你找到生病的原因之后啊，对症下药。你解决生病的原因越多，你这个药方效果就越好。你看啊，你如果能够解决血液粘稠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血瘀的问题。你要能够解决生血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气血生化无源、血液稀释不够的问题，是不是？你要能够解决过滤血的问题，那你就能解决血栓的问题啊。所以说，考验、考证一个药到底效果好不好，它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方针对的病因种类多不多。如果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就证明这个药有更大的广谱性，就是适合更多的人用。为什么说有一些药在药店能买到，就是它最大的广谱性。为什么有一些药流传率低，就是它是单方性。而我们这个在中心里用，给这么多人用，一定要具备广谱性。所以呀，我这个方在中心里面能够用到 95% 的人，就是广谱性非常大，一把能够抓住的病因非常多，从而啊，对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效果就特别的好。你看，我给你随意组合啊，咱不是卖弄，我给你随意组合一下，你说有没有这种本身年纪大，气虚血虚，血液变少的，就造成了供血不足的，从而出现的所有的血症，就是经常晕一下晕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那好了，那我告诉你，那我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有两个东西就不得了了。听好了，哪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山楂，一个是牦牛血。有人说山楂是，山楂还真是好药。哎，我告诉你啊，山楂能不能够健脾？山楂也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功能啊，而且山楂是红色的，山楂这红色还能养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药方里面都有山楂。是咱们对山楂来讲一直认为它是个水果啊，就在树上长的还不贵，实际上山楂是很多药里都有的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因为它太多了，所以人们不把它当回事。它也养脾，它没有山药那种健脾养脾的功能强，但是呢它却比山药多了一个活血的作用。所以啊，山药是又能够活血又能够养血。那同时这里面又加了个东西啊，有啥？有牦牛血呀。我告诉大家，牦牛血不得了。怎么说？牦牛血是生血、化血、养血、活血又破血之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牦牛血甚至是单独的一味药，它能够解决任何跟血有关的病。你看我们有气血虚的，你用上牦牛血吃吃，你吃上一段时间气血就好了，脸色红润。你有一些血供应不足的，心缺血、脑缺血的，你用点这个牦牛血，不是新鲜的，那牦牛血是牛从这个上腿胸口边上这块放出来的血晾干，然后啊磨成粉，再在石板上烘焙的，这种牦牛血叫生血、养血、活血、破血、化血。所以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都是个好药。你看山楂加牦牛血，它就能够起到生血活血的作用。你告诉我这东西好不好啊？生血活血，这是不是就解决了身体当中气血不足引起的血管疾病？而活血又能够解决身上这个血液粘稠度大，哎，血液稀释不够的这个问题。你说 山楂和牦牛血

0: 是不是合到一起就能够主升血、辅助活血、增强气血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不是一下子抓了三个病根啊？对吧？这三个病根就被山楂和牦牛血给抓住了。要么说这个东西有大的广谱性，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你看这里面两个味了啊，一个山楂，一个牦牛血。再有呢，它这里面有个东西叫松茸，很贵的，它是一种山菌。松茸，藏区的松茸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云南也有，北方都有，那长得是差不多，功能可不一样。在藏区这松茸老贵了，在饭店里面松茸切成片一煎好几百块钱一片，你就说这东西少不少。松茸是养虚养血补体力最好的一个东西，原根是健脾养肝强肾最好的东西，雪莲是壮骨强筋补气活血最好的东西。哎，他们这三个东西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得了了，推动气血循环，养肝养脾养肾。你看看啊，这个脾好了，生血是不是就多了，新血换旧血，肝肾好了，一个解毒一个排泄。你说这三个合到一块儿，肝脾肾，一个是生顶着旧血走，一个是解解开血液当中的毒，一个是排。你看咱们说的三大方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过滤，有一个排泄，对不对啊？那这个他们三个都能做到。哎，不得了了啊，松茸、雪莲、圆根，养血生血，健脾养肝养肾，而且同时呢很强的治疗作用。你看这五个，山楂、牦牛血是一个，哎，松茸、圆根、雪莲又是一个，你说这一下是不是解决了七八个问题了？好了，咱们接着往下来啊，又有两个药也是合到一起的，叫什么？桃仁和红曲。药房里有个药啊，叫血脂康，里面就一个成分，就是红曲。红曲就能够降血脂啊，红曲就能够稀释血液，它被称为中国他丁啊。那咱们解决血症是不是要稀释，要过滤啊，要过筛子呀，要把大块变小块啊，谁来干？红曲来干。哎，这是不是又加了一个病根？是不是？那再加个什么？桃仁。我告诉你，桃仁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血栓的问题，哎，破碎游离血栓的一个药。这里面桃仁加上红曲，就专门稀释血液，过滤血液，又给你像过筛子一样给过滤了。这一下把他们挑出来了，挑出来干啥呀？针对性的解决。你看这一下八九样的病根咱们就找到了。好了，那还剩三个东西，天麻、三七和红花。这东西不稀奇啊，哪都有，但是你如果加上藏天麻呢，你加上藏三七呢，你要再加上藏红花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们这三个是专门的有名的活血化瘀疏经通络的药，他们三个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成方，可是呢这三个偏偏要混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三味药合到一块儿，是完完全全的分解你身体当中大的斑块小的血栓不在的地方，只要是你血里面成结成斑成块这些东西，它都给你稀释，它都给你分解，它都给你融开。所以说这三个在一块啊，溶解血栓，溶解斑块，溶解你血液凝结的地方，只要你血里面有大点的东西，不论是沙子粒大的、米粒大的还是更大的，这三个单独都能化，把他们三个合到一起，化的功能就更强了，分解大块小块。同时这三个药，天麻、三七加红花，又带个藏，就是藏区产的。所以啊，你自己抓药的时候要注意啊，要选藏天麻，要选藏三七，要选藏红花，西藏的牦牛血，然后呢圆根、雪莲、松茸，这三个你也选西藏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方是藏方，你找药材你尽量找西藏产的。你这到药店买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你说我尽量买这样的。所以这十个药合到一起啊，就叫十效合一。十效合一就有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的问题。一介血症，高血压就是你血液啊稠了黏了，高血糖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腥了。哎，你告诉我这些问题都属于血症吗？贫血的用这个养血生血呀，包括痛风的血液酸了，哎，包括癌症血液臭了，它都有效。所以说只要是跟血有关的这些问题，只要是血出了问题的， 这十味换血方全都能够对症治疗，而且这十个药啊合到一起是个十味换血方，它成两味三味它也有，这就叫三味方、五味方、六味方、七味方、八味方、九味方、十味方，而且相互之间还能组合，变化很多。所以啊，这个方要给你讲明白了，没个有三五天都讲不明白，你们别着急，我呀把时间整好，我呀把这个方子再拆开给你讲，讲到跟你对症了的地方，你呀按照我讲的一个分解方，你再去抓药，你吃上三十天，你自己去看你的血液改没改变，有没有效，有效了后面连续抓连续吃啊，这样的情况下咱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治疗血的阶段。咱们呢这个方孟非老师以后给你详细的剖析分解，以后治疗所有的血症咱们就有了更好的方向，更明确的目标，咱们就有了希望了，好还是不好啊？好不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十味换血方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咱们继续相约广播，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十味换血方怎么样把这方子拆解来解决你身上的系列的问题。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呀，孟老师你好。孟老师啊，
0: 哎
3: 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啊，不好打是吧？人多。
3: 哎呀，你看我跟您说哈、
0: 啊，
3: 我今年68了，是吉林的。
0: 啊，老乡。
3: 哎呀，这次打电话我就想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你说。
0: 啊，您说，您说，这一听就是老朋友了。
3: 是啊，是啊。哎呀，不仅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顺便呢再求您呢、啊、有这个有帮助一个问题，因为啥呢？
0: 啊，您说。
3: 哎呀，我说的话我就先跟您这么说吧，先说好消息。
0: 好好好，哎，
3: 我是咋的呢？是咱们这个阳台盘这个受益者。
0: 哦。

0: 买，常年吃药，但是吧，血脂吧，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哎呀，主要是啥呢？那甘油三酯降不下来呀。哎，但是呢，你看吃了咱的羊胎盘，这次就刚有半个多月时间吧。哎，感觉挺好。我去医院吧，抽了个血，哎，做了一个化验检查一下，甘油三酯指标正常了。化
1: 好
0: 验
1: 事，
0: 单呢写的是小于1.7。
1: 这是好事啊，这不降下来了吗？
0: 哎，还有啥呢？颈部动脉吧狭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哎呀，现在感觉也不错了，因为啥？以前平均每一周吧，都会突然的出现的一次头晕的情况。哎，突然就晕那么一下子，感觉也时间不长，也就几秒钟，
1: 对，忽悠
0: 哎，
1: 一下
0: 才
1: 就
0: 能
1: 好。
0: 缓过来。哎，吃了羊胎盘吧，这段时间挺好啊。
1: 就
0: 哎
1: 没，
0: 呀，一次都没晕过呀。
1: 这是好事啊！我跟你
0: 可是
1: 说一
0: 好
1: 下，
0: 事吧，我就觉得吃这个产品吧，我觉得吃的挺好，特
1: 对
0: 别有
1: 症了。
0: 信心。
1: 你这个
0: 哎
1: 情
0: 呀，
1: 况，
0: 我
1: 我
0: 这
1: 用
0: 些
1: 四
0: 毛
1: 个
0: 病
1: 字
0: 吧，我就觉得一定会好起来
1: 那
0: 的。
1: 能一定能好。
0: 另外，我还有想咨询一个事儿哈，咋的呢？你看我用的挺好吧，我老伴儿是咋的呢？今年67了。哎呀，老伴儿心脏病也有10多年了。哎，到医院检查呢，还说他动脉什么左主干狭窄。狭窄到73%，
1: 哎呦，这可不低了。
0: 那老伴儿说实话，到医院检查以后吧，人家说大夫都说了，不行，你这个抓紧看吧，不行就得做支架。
1: 对，这到这个数得做支架了。
0: 是啊，孟老师，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啊。你说这是下不下支架呢？我想保守治疗的话吧，你说怎么调理呢？该吃什么药呢？我就寻思拿点十味换血方。我就寻思，你看要好的话，我寻思你问一下，他能不能用呢？你说呀？
1: 能用，一定能用。你看他
0: 哎呀，
1: 这
0: 那
1: 个，
0: 挺好。
1: 这个是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就说先说
0: 啊。
1: 你那儿，你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晕一下啊，那血脂吃完了降的还这么快呀，就一个事儿，你实际上是属于气滞，气滞了，血液不循环慢，所以它沉淀就会高，然后晕一下，晕一下就缺血嘛，气顶不上去，你脑缺血，你就一晕。
0: 这么回事儿
1: 对呀，你
0: 啊。
1: 看气滞的问题，咱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羊胎盘起作用，这不就见效了吗？所以说你这是好事，你见效了。你说你家里老伴儿这个呀，这么说吧，73已经有危险了，不是说该不该下，医院里面就到了60%，他都建议你下支架了。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不是那种3天2天就严重心绞痛的情况
0: 还
1: 下，
0: 没到那种程度，
1: 那要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0: 那挺好。
1: 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用？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1: 就说您说的这老伴儿这情况呀，他这个确实堵塞的有点厉害了，就不能
0: 是，
1: 单独的用这个十味换血方了。把羊胎盘你家里不有吗？给他也用上，
0: 有啊，
1: 不用一天两支，一天吃一支就行。然后呢，十味换血方给他也用上。这十味换血方里不是十味药吗？你像他这种
0: 对
1: 情况，用个8味换血方就行了，
0: 啊，就可以，
1: 也就两个组合，一个是加强补这个正气，一个呢换血，咱们就三个事儿嘛，旧血换好血啊，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好血，你说这血液只要一干净，咱们做第一个事儿，先让它不再加重，不成73变74、75，它就能够稳定住，慢慢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这脏东西，把这血变干净，刮掉一点，这个就减轻。这样过一会儿我拟个方，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算好了，我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0: 那行哎呀，那太好了呗，
1: 然
0: 那
1: 后
0: 真
1: 你就
0: 行。
1: 按照这个方，你在家里给你老伴先用上，
0: 行，那太好了，行，谢谢了啊，
1: 你先。
0: 太好了。
1: 不要抓太多啊，你就抓一个月，你看看一个
0: 好，
1: 月有效了，咱们后面再多抓。你说行不
0: 行，
1: 行？
0: 那行，那太好了，
1: 我
0: 哎，
1: 看
0: 那就
1: 看啊，
0: 谢谢你啊，王
1: 不
0: 老
1: 客
0: 师。
1: 气，绝对不客气，老会员了。你这样，你等着大概1个小时，我把这个拟好的方子，我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好不好？好嘞，哎，祝您健康，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啊，你饶了吧，你若杀他一死，准与你包家转运。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王朝
1: 啊，哦哦，是是是是是是。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

0: 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你看昨天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点关键的、核心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呀是引起我们老人家身上病痛最多的一个问题结症。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脑血栓啊、梗塞啊等等等等，这些困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病。那孟非老师啊，把这些病症啊总结到一起就叫血症。那何为血症啊？只要这个病上带血字的，咱们都是血症。那我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说了，哎呀孟非老师啊，我好难受啊，这我呀70多80多岁了，你说现在中风了，这现在啊这个半面身子不好使，上个楼下个楼啊费老劲儿了，平时啊家里的这啥活也帮不上个忙，生不如死。你看这样的话呀听过，那在中心里面呢，这样的话听的就更多更多了。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年纪轻点的都55岁以上，这年纪大的90多岁的都有。那你说我们见到这些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个是不是更有代表性啊？那什么样的病症我们没见过呀？只要是在稳定期的这些病症，在我们中心里有一个算一个，是都能见得到的。毕竟来讲啊，这孟非老师从医也是有30年的时间了，你说这30年的时间几乎打交道的都是老人，也就是说呀每个大夫呢都各有擅长啊、内外妇儿是不是？但是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儿科别招我，为啥？就没给小孩子看过病，除非说我们家小孩有的时候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啊，我那是偶尔给开个药，那自己儿子那没办法啊，对吧，给开一个。但是别人找我说，哎呀，说那个你帮我家孩子看看呗，这个孟大夫怎么怎么样，关系好吗？但是我几乎不给开，我说你到儿科医院，我说你去找一个擅长儿科的。为啥？就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你说我啊，从毕了业，哎，就只。

直接到了咱们中心里面去。在没毕业之前，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那接触到的只要是能够到中医院里住院的，那也不用问，都是年龄大的。自从到了我们中心，那也是都是年龄大的。结果这么多年呢，要说我擅长，那最擅长的就是老年病、慢性病。那这些老年病、慢性病所有的病里面，到最后落出来的病的名字，十有八九都带血。那你看啊，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血糖高啊，你看看这是不是都带血呀？所以啊，这么多病，咱们就把这个病啊归个类，倒不是说哪个医书上写的说叫血症啊，这是孟非老师啊为了便于总结，哎，为了把这些病啊统一归类，我来说的叫血症。所以啊，你可别说孟。

大类里面呢，根据药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一个统一性，是这么来的。那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讲所有的血症，同时呢，我有个想法，我这有一个秘方，那这个秘方

直了，哎，他拄着拐杖走的，到最后甚至把拐杖都放下了。有一些人呢，晕晕沉沉，脑袋浑浆浆的，用了几个月或者用了一年，好多了，这个认清人了，啊，眼睛也有神了。你看，你说这样的方子，它有用没用啊？这是藏方当中，孟非老师能够掌握的最全面的一个方。所以啊，今天孟非老师不只把这些病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把这个方也告诉大家。所以啊，昨天提示了，说你们今天最好准备好笔和纸，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那说到所有的血症啊，那咱们就讲讲啊，哪些算血症，血症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只要是归类为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血症，那就是血出问题了。哎，你看咱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治病呢，就讲究先解决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气，驱邪气。你看这是解决气，治任何慢性病都是从气上入手，把气解决好了，后面再解决血就容易了。所以啊，第二个阶段就针对性的再把这个血的问题再搞定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血就都解决了？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你看第二步，咱们就针对性的就专门来解决这个血，只要你的气通好了，后面这个血呀就好治了啊。那这个血里面哪些地方有问题了呢？你看着啊，我给你一个病一个病的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血出事了。来，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也是得这个病最多的，高血压。如果说这个血压呀，你只是说140、150，这个还略微好点，相对呀，对老人家来讲还不算问题大。可是呢，如果一旦过了160、170，那麻烦了。因为本身老人家的血管啊就硬还脆，这种情况下只要压力稍微一大，一冲奔裂个口啊，破个洞，麻烦了，脑出血就出现了，血管破裂就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老同志啊，你别碰他，哎，你只要说的抓着他胳膊，他站不起来嘛，抓着他胳膊使劲往起一拉，他是站起来了，到了晚上他这胳膊这块捏得缺青甚至发紫，这怎么了？皮下出血了，他这血管就这么脆。甚至高血压严重的人有并发症，什么并发症啊？出血是一方面，还有的把斑块冲掉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有一些啊梗住了，那这个都跟高血压有关。而如果说到高血压，它一方面是气机乱了，再有啊，从血液的角度也能够出现高血压，是什么？是你的血液啊浓稠了，黏了。咱们就跟什么打个比方，就跟熬那个粥，你说熬粥的时候这个水要多，这个粥这个米汤啊是稀啊还是稠啊？那一定是稀的嘛。哎，你越熬水越少，越熬水越少，你这个粥啊就越熬越黏，越熬越黏。你看尤其有一些熬那个东北的，我也爱吃那苞米碴子粥啊，熬到最后那黏糊糊的，那真好，还黏糊糊的好吃。这吃粥啊你可以这样，能要血液变成这样麻烦了。这么黏的血液，你想想后面推的力气得多大，这个力气使劲越推，推不动，使劲推往前顶，那嘣就容易破。那你想想究其原因，是不是你血液变少了，血液里杂质变多了，变稠了，发黏？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跟血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二大类出问题了，也会引起第一个是气机乱了，第二个就是血液粘稠了，血液变少了，都会引起高血压。哎，这是跟高血压是不是血的出问题，这就是血症。那第二个贫血

慢慢慢慢沉淀到骨头缝，这个尿酸结石就出来了。哎，到了骨头缝痛风石，到了这个肾里面肾结石，那你这个血咋的了？你这血酸了，哎，那个嘌呤代谢物质多了，痛风就来了。你看，高血压是你血液变稠了，变黏了；贫血是你血液变少了；痛风是你血液变酸了。你看，这是不是都是血的事儿？那有人就想到了，哎呀，孟非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懂了，糖尿病就是血液变甜了，对不对？对，你说的一点儿没错。中国古人呢，发现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什么？就是发现得了消渴症的这帮人呢，他尿出来那个尿，他招蚂蚁。你看，这是不是尿甜了？而且糖尿病那个病人呢，你要说是尿到那个小便池啊，或者是那个蹲便那里啊，还差点。你要说是那个马桶的那个，那马桶盖啊，它不是瓷的，一般都是塑料的。哎，它就是尿到那个马桶沿上来也好啊，滴上来也好啊，你看那个呀，成一个东北话来讲，合了。哎，它就有一小块，它就形成个印记，甚至颜色都变了，有的发黄，甚至微微有的发褐色。这就是什么？尿里面呢？尿糖高了。啥叫尿糖高了？就是你血糖高了啊，代谢不掉了，通过肾代谢出去点，这个时候你尿糖就高了。你看血糖尿糖它都是从血里来的呀，是不是你血液甜了？这是不是也是血出问题了？大家告诉我，这糖尿病跟血那关系是100%的有关。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有高血脂啊，那你跟我说说来，高血脂又是血咋的了？变啥了？是难道就里面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总结的，高血脂是你血液变腥了，腥味儿，鱼腥味儿。这个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孟非老师就特意闻过这个事儿啊，科学是需要论证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经常验血呀，每个患者都验血呀，定期验呢。我呢真就做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当然这个血咱不敢吃啊，谁敢吃生的血人的血呀、啊、这个从伦理道德上不行。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病的血，包括这个高血脂病人的血，包括肿瘤患者病人的血，我都闻过。就是那血检验完了之后啊，我拿到鼻子底下闻一闻，我就发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血液确实你闻着有点微微的甜味，能闻到。而高血脂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他的血你一闻什么味儿？腥，真有一股腥味儿。这个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为什么高血脂的人血液会腥呢？因为血脂当中啊，一般来讲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哎，这几个东西啊，在正常血液里面，血液是有一种腥味儿的，正常的叫血腥味儿。可是呢，如果是高血脂的患者，这种血腥味儿会变大，你都能够马上闻到。你要说正常的那种没有高血脂的人，你闻他那个血液，你凑到鼻子跟前儿能闻到有一种腥味。但是要是高血脂严重的患者，你离着呀十几厘米就一眨远，你都能闻到那种腥味。所以时间长了，孟非老师练就个本领，什么闻血，这也不算说特殊的，很多大夫都会闻血就知道你血脂高了。你告诉我，高血脂是不是血液出问题了？哎，这是对的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闻过癌症患者的血吗？闻过，癌症患者的血有一股臭味，那就不是腥了，是腥臭。血腥味是血腥味，腥臭味是腥臭味。就是癌症患者那个血呀，有种什么味儿啊，我给你形容一下你就能够知道了。就是打个比方，有一只鸡啊，被狗咬死了，然后呢这个鸡啊肚子被掏开了，那是不是内脏就有一种腥臭味啊，那是内脏的腥臭味。但是呢，这只鸡被狗咬死了，肠子掏出来了，然后呢隔了两天才发现，隔了两天发现之后是不是就生虫子了？这个时候你过来拿个铁锹啊，或者拿着手把那鸡挪走啊，要不然长虫子多了呀。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闻到一种臭味，就是发腥又发腐，它不是彻底烂了啊，彻底烂了那个味儿那另外一个味道，我说的是癌症患者的这个血液发腥发腐臭这种味道。开始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中心里癌症患者相对还少一点，但是后来啊，这年头

多了呀，接触的癌症患者也多了。哎，慢慢的就发现了，这个癌症患者绝大多数都有这种血液发臭的这种现象。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好事的，你也好心的，你下次你要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不信你自己闻闻你那个血，你多让他抽一点，没事，可以的啊。然后呢，你自己闻闻，哎，你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血液离着近了，就是能够闻到那种微微的甜味儿；高血脂的，就是能够闻到那股血腥味加大；癌症的、肿瘤的，你就能够闻到你的血液有点那个微微的臭味。你看，这就是血症的特点。你看看，反过来说，是不是血出问题了？哎，血出问题了，这些血症就来了。高血压就是血液粘稠了，哎，到最后呢，堵塞了、梗塞了。贫血就是你血液少了，痛风就是你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变腥了，癌症就是你血液变臭了。那我考考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黏又稠，又甜又腥，那我问问你，会出现啥现象呢？听好了，综合的味道，就又腥又甜，还黏。那你不用问了，你100%是心脑血管病，100%啊，心脑血管病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这几样能够沾上2样到3样的，那就是100%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所以啊，这血症就在这里，血出了问题。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尤其是抽血化验的时候，你们就看到那个针管里血的色儿，你们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经常在那儿站着看一看，时间一长，你看那血的颜色，这人身上的病你都八九不离十了。哎，那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不是为了要说事儿，咱们是为了要找到解决这个病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咱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健康。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的一个原因。那好了，说既然发现了病症的病结所在，那孟非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健康方向靠拢。你说你要不给你拉一把，你往那面走，那不就越来越重吗？我把你往这面拉，咱就身体越来越好。我为啥拉你啊？我把你拉上车呀。你忘了孟非老师是火车司机呀？孟非老师开着这个健康专列，咱们是奔着100岁来的，是不是？我在70岁的那一站我拉上人，80岁那一站拉上人，85、86哪一站都有人，你就在哪一站上跟我上车就行了，我就负责把你们运到终点，多少啊？100，我给你们带到那儿去，是不是？每一站你就是根据你的年龄来定的。那孟非老师这里给你们3个方法来应对，哪3个方法来应对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个方法叫阻断，也叫源头阻断。这3个方法呀，都是来解决我们血液出了问题，什么又腥又臭又黏又酸呐，啊，又甜的，咱们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的。那咱们在解决源头上，血的源头在哪儿啊？您听好了啊，血液是生化出来的，而这个源头就是血液当中的营养来源，气推着血走，血带着营养和药在全身各地循环。那这些营养和药从哪儿来的？听好了，这个地方是肠道，也就是说肠道里面吸收的多少，那关系到你的血液质量。所以啊，咱们要从源头上来阻断，那这一块啊工作做的比较难。有人说，哎，孟非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个事儿，我在吃着益生菌，那益生菌能不能够阻断这个肠道里面这些有毒有害的，把好的留下，可不可以啊？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来讲呢？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我们人可以活到200岁，那你看有谁活到200岁啊？理论上来讲，这个车可以开50年，你看哪个车开到50年了，是不是啊？所以啊，理论上来讲是能做到的，但是呢很难。也就是说呀，益生菌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国内的益生菌呢千奇百怪，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便宜的10块钱一盒，贵的

2000多一盒的，那你说说吧，这东西你怎么挑？琳琅满目的同时啊，让大家挑花了眼呢。所以这一块上能不能干？能干，有点难。用什么来甄别和阻断血液的源头啊？就是用益生菌。哎，你这个益生菌呢，就能够增强肠道有益菌，杀灭肠道有害菌，在肠道当中阻断往血液当中进来的这些污染物。这是第一个办法，解决源头，阻断源头。孟非老师以后啊，慢慢的教给你们怎么去选啊，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就是什么？咱们既然说血液里面脏了，那血液陈旧了，杂质多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新生的血不够。哎，这就等于什么呀？你有一杯水脏了，那你啊加上半杯干净的水，这水啊脏水就被稀释了。所以啊，新生血液稀释旧有血液，这个也是一招，而这个呀相对就容易一点了。但是相对容易不代表马上见效，这个就慢慢来了。因为脾生血，咱们就解决脾就可以了。所以啊，这第二个路也是第二个方法，是慢慢来，不能急，不能慌，叫不慌不忙，慢慢调理，来解决新血换旧血，身上这个血呀，把它变一变，稀释稀释。那这个用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一块主要用到的就是山药。还是那个事儿啊，山药这个东西呢，健脾和胃，生津止渴，补肺益肾啊，而且呢，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增强免疫力。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山药啊，它就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大功效，干什么呢？生新血，替换旧血，慢慢来。所以啊，第二步也是第二个大方法，用山药来慢慢的解决心血稀释的问题。你看，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源头阻断，很难，用益生菌来解决，以后教你们啊，不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稀释旧血，这个呀能做到，但是呢时间长，慢慢来。这也为什么说治病啊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啊就买点好山药，用点这个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山药就可以了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也知道怎么去选，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大方法。那最厉害的就是第三个方法，大家听好了，第三个方法就叫改变现有的旧的血液质量。哎，那咱们现在身上那个旧血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吗？血液不粘稠吗？不甜吗？不腥吗？不臭吗？怎么办？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三招，也是三招，就第三个大办法里是三招，怎么改变这个身体里现有的这个旧血，我们不都是血症吗？怎么改变？听好了啊，第一个叫过滤，就拿个网筛子给它过滤一下，大块的给它滤出来，就像沙子里面有石子儿的给它滤出来。第二个，过滤完了之后，把这些成块的给它分解开，哎，这样的话，这一分解不得了了，这里面只要是大粒的，它都叫游离的血栓因子啊。那你现在不给它弄出来，不给它过滤出来，不给它分解出来，以后都堵血管。所以啊，第二招叫分解，那剩下第三招就是给它排出。这是咱们三大方法里面的第三个，改变你现有身体当中的旧的血液。咱们用这三招，过滤、分解加排出。哎，那方子呢，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或者说你家里有合适的方也能用。就是干什么，你记着一点啊，它必须具备三个功能，过滤、分解和排出。你要是有这样的现成的药，你可以自己吃。这三招合到一起啊，三大方法，第一个叫阻断源头，就从肠道入手；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从脾入手；第三个，改变旧血，用过滤、分解和排出啊，这三招合到一起，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现有的血症，改变血液质量的有效的方法，可不是一个。你一个，为啥这么多年吃药来得慢？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哎，你只要自己抓，抓上好药，药材要好，方子还要好，你自己抓啊，这个保证30天，让你血液干净点。那这房子有人说我不好找啊，不好找没关系，今天孟非老师在这里呢，你忘了孟非老师不说了吗？
今天给你个秘方，这个秘方就专门改变你身上的旧血。哎，这个方子呀，我给你，你可以自己抓。这个方子给你了，你抓，抓多少副呢？我建议你啊，不要多，先抓30天，30副。这30副药，你用完了之后，我给你说个好的现象啊，我能让你这个血液呀，30天之后变干净了1/3。就是打个比方，你全身的血液里面有10斤的泥沙，我能让你这一个月下来少3斤泥沙，我这个方子就这么厉害。那你是一个月，有人说那我2个月3个月血液不就好了吗？不是，前期效果快，这个越到后面越难解决。哎，我让你1年下来12个月血液呀干净一半，我跟你说你血液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好一半。有人说我还以为你吃了1年这病能好呢，要是那样的话孟非老师就获诺贝尔奖了啊！2到3年我让你的血液干净一大半。有人说那还是有点慢吧，这可不慢，谁敢说能把血液变得全干净，那不可能的，除非说每天全身换一次血。你就这样，你就是每天换一次血，到晚上也得脏。为啥？因为脏腑每次都有血液在里循环，都冲洗啊，里面藏血啊，所以说你没办法把这个血呀完全弄干净。你要把这个血弄得完完全全特别干净，只有一个招。哪一个招啊？就是你每天换着血，然后再把你的肝、肾和脾换仨新的。你要是不能把这三个脏器换成新的，那不能把你的血液每天换，你的血液啊最多就能干净一大半。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血液干净了一大半，从此往后梗塞的风险、突发疾病的风险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什么？你血液干净了，不腥不臭不酸了，这些病症好一大半啊。你想想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如果你这个病症咱别说治好了，好一半，你说你现在生活是否变好了，精神是否变好了，体力是否变足了，再也不用担心高血压突然出现的脑出血，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出现的烂手烂脚了。刚刚说了啊，我这儿啊有方子，而且我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还挺好，能够让你啊身上这个血液产生变化，并且呢一个月的时间30天能让你这个血液啊干净1/3。为啥孟非老师敢说这个话？大家听好啊，血液的干净程度，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藏医看不见的，你怎么看？你不可能说把人的血抽出来割个口倒出来点流出来点看看，哎，这血是不是干净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窗口，哪个窗口呢？舌头底下，看看舌头底下这个血管颜色发生变化，这个呀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能够看到这个吃完管血症的这个药之后这个血液有没有变化。但是大家别忘了吧，现在有技术啊，现在有什么技术啊？现在咱们有西医技术，西医可以验血啊，西医这个验血就可以验证这个中药或者说这个藏药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今天可不是跟你说大话，我就有这个把握，这个方我就有这个把握。有什么把握？我让你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你自己去验。怎么验呢？你在吃之前你在医院里面你先验一次。验什么？你就去到医院里面，都不用大的医院，一般社区门诊都可以，你到社区门诊里面你就做一个血脂四项，也就个小几十块钱，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就这四项，你自己去做一个血脂四项，你看看你的指标。有人说如果我要是这个血脂四项的指标是正常的呢？那不对，我告诉你，老人家来说你这个血脂四项里面的指标只有一样高一点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剩下那几样就是越低越好，比正常西医的指标要低得多的才好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保证了血液的干净，但是很可惜，老人家100个老人家去做血脂四项检测，90个血脂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啊不干净了，血症太多了，年头太多了，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了。那孟非老师这个方
就有一个什么保证啊？还是那个话，咱从。

0: 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百分之百。我这个可以做到什么？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去抓药，我可以做到100个人吃，无论你是20岁的还是120岁的都可以，只要你是按照我这个方去抓，当然药材质量别太差啊，保证好点的药店抓那个药材啊，然后你吃多长时间？30天，吃的第一天做个血脂的检测，吃完30天你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我敢保证这个方你用上30天，30天过后你这个血脂检测的指标一定是下降，我就有这个把握。有多少人呢？100个人吃，我敢保证有99个人这个血液干净了。血脂检测就是最大的验证标准，30天让你的血液干净1/3，那血液干净1/3可不是说让你血脂降1/3啊，大家听好啊，是让你血脂上能够检测得到有变化了，血液干净了，咱们说的这种干净是过滤的清除啊排除啊，是这种干净，但是在西医的检测指标上能够显示出来有1项2项甚至是3项的血脂下降了，这一点我是能够保证的。保证什么？保证100个人吃99个人有变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告诉我，这么多年有哪个中医大夫也好还是藏医大夫也好敢给你保证这个的？孟非老师敢保证，我就有这个把握。为啥？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方，我这个方就是跟我的藏医老师学的，孟非老师学的藏药，学的藏医，就这么多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学了一个大方子，就学了一个大方子。但是这一个大方子在我这儿，老师教我之后，这么多年呢，你们都没见过我，见过我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我手里啥时候都拿个计算器，就那小的跟手掌大的，都拿个计算器，你们都不知道我这计算器干啥的。但是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拿这个计算器是算方的，也就是说我有这一个方，就这一个大方，这个方子里面的药增量加减就能变成多少，理论上来讲这个方能变成1000个方子。所以啊，今天我教给你们一个方，这个方就不得了了。那这个方叫什么，你们拿笔记好了，听着啊，拿笔记好了，这个方叫十味换血方。再说一遍，十味换血方。十是1234567890的十，味是味道的味，换是交换的换，血是血液的血，方是药方的方，加到一起，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这个方子里面药材有10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你换血。换什么血？把你身上的这些旧血给你换一换，哎，换什么？换血液质量，不是说让你生新血把旧血换掉啊，是让你这个旧血里面那个杂质都给你换掉，让你的血液变干净，啊，把旧血换成好血，把病血换成健康的血，从而啊解决你一切血症，任何血症都可以用这个方，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都可以用。你说这个方好还是不好呢？好了，方子告诉你了，叫十味换血方。那下面咱们就记录，记录什么？记录里面有多少药材。然后等到后面，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根据你们疾病的不同，我呀把这个方子增量加减，里面的用量我再告诉你。所以呀，不着急啊，咱们千万别着急，咱们病不是一天得的，治也不是一天治的，你也不要着急说我马上就要治好。这个你千万别着急，没有那个药，咱慢慢来，咱呢以后一点一点讲，慢慢慢慢讲，不着急啊。那现在呢，你就拿好笔和纸，我呀先把这10个药告诉你，这个呢是10个药组成的方，叫十味换血方。哎，拿好笔和纸了没有啊？我建议你拿个好点的纸和笔啊，别写完了之后回头找不着了。准备好啊，准备好，我开始要说了。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 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准备好，一共里面十种药材。第一种叫藏天麻。第一种啊，藏天麻。写好了吗？啊，藏天麻。第二种叫藏三七。第二种藏三七。第三种藏红花，第三种藏红花，第四种牦牛血，第四种牦牛血，第五种山楂，第五种山楂，第六种红曲，第七种圆根，圆根，第八种雪莲，雪莲，第九种松茸，松茸，第十种桃仁。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十种药材。哪十种药材呢？第一个藏天麻，第二个藏三七，第三个藏红花，第四个牦牛血，第五个山楂，第六个红曲，第七个圆根，第八个雪莲，第九个松茸，第十个桃仁。一共是十种药，十种药合到一起就叫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所有的有血症的人全给他们用，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几乎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的人都在用。我们中心里面还真有没有血症的啊，就是说年老体衰呀，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不好的呀，哎，这类的我们就不用这个了。但是大家知道啊，年纪一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血症，所以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这个呀，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以上的人在用。那我告诉大家啊，孟非老师在当年学艺的时候啊就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老师啊有意思，有水平，很厉害。他教我这个东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灵活的。当时跟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时候，我听完了我都特别震惊。为什么？过两天我给你们讲讲，这十味换血方都不是终极的啊，还有最终极的。但是这十味换血方已经很厉害了，就这十个药合到一起，那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血症。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咱们呢要找到生病的原因，你找到生病的原因之后啊，对症下药。你解决生病的原因越多，你这个药方效果就越好。你看啊，你如果能够解决血液粘稠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血瘀的问题。你要能够解决生血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气血生化无源、血液稀释不够的问题。 是不是？你要能够解决过滤血的问题。

那你就能解决血栓的问题啊。所以说考验考证一个药到底效果好不好，它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方针对的病因种类多不多。如果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就证明这个药有更大的广谱性，就是适合更多的人用。为什么说有一些药在药店能买到，就是它最大的广谱性。为什么有一些药流传率低，就是它是单方性。而我们这个在中心里用，给这么多人用，一定要具备广谱性。所以呀，我这个方在中心里面能够用到 95% 的人，就是广谱性非常大，一把能够抓住的病因非常多，从而啊对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效果就特别的好。你看我给你随意组合啊，咱不是卖弄，我给你随意组合一下，你说有没有这种本身年纪大气虚血虚血液变少的，就造成了供血不足的，从而出现的所有的血症，就是经常晕一下晕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那好了，那我告诉你，那我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有两个东西就不得了了。听好了，哪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山楂，一个是牦牛血。有人说山楂是，山楂还真是好药。哎，我告诉你啊，山楂能不能够健脾？山楂也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功能啊，而且山楂是红色的，山楂这红色还能养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药方里面都有山楂。是咱们对山楂来讲一直认为它是个水果啊，就在树上长的还不贵，实际上山楂是很多药里都有的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因为它太多了，所以人们不把它当回事。它也养脾，它没有山药那种健脾养脾的功能强，但是呢它却比山药多了一个活血的作用。所以啊，山药是又能够活血又能够养血。那同时这里面又加了个东西啊，有啥？有牦牛血啊。我告诉大家，牦牛血不得了。怎么说？牦牛血是生血化血养血活血又破血之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牦牛血甚至是单独的一味药，它能够解决任何跟血有关的病。你看我们有气血虚的，你用上牦牛血吃吃，你吃上一段时间气血就好了，脸色红润。你有一些血供应不足的，心缺血脑缺血的，你用点这个牦牛血，不是新鲜的，那牦牛血是牛从这个上腿胸口边上这块放出来的血晾干，然后啊磨成粉，再在石板上烘焙的这种牦牛。

生血活血，这是不是就解决了身体当中气血不足引起的血管疾病？而活血又能够解决身上这个血液粘稠度大，哎，血液稀释不够的这个问题。你说山楂和牦牛血是不是合到一起就能够主生血、辅助活血、增强气血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不是一下子抓了三个病根啊？对吧？这三个病根就被山楂和牦牛血给抓住了。要么说这个东西有大的广谱性，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你看这里面两个味了啊，一个山楂，一个牦牛血。再有呢，它这里面有个东西叫松茸，很贵的，它是一种山菌。松茸，藏区的松茸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云南也有，北方都有，那长得是差不多，功能可不一样。在藏区的松茸老贵了，在饭店里面松茸切成片一煎好几百块钱一片，你就说这东西少不少。松茸是养虚养血补体力最好的一个东西，原根是健脾养肝强肾最好的东西，雪莲是壮骨强筋补气活血最好的东西。哎，他们这三个东西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得了了，推动气血循环，养肝养脾养肾。你看看啊，这个脾好了，生血

对不对呀？那这个他们三个都能做到，哎，不得了了啊！松茸、雪莲、圆根、养血、生血、健脾、养肝、养肾，而且同时呢，很强的治疗作用。你看这五个，山楂、牦牛血是一个，哎，松茸、圆根、雪莲又是一个。你说这一下是不是解决了七八个问题了？好了，咱们接着往下来啊，又有两个药也是合到一起的，叫什么？桃仁和红曲。药房里有个药啊，叫血脂康，里面就一个成分，就是红曲。红曲就能够降血脂啊，红曲就能够稀释血液，它被称为中国他汀啊。那咱们解决血症，是不是要稀释、要过滤啊、要过筛子呀、要把大块变小块啊？谁来干？红曲来干。哎，这是不是又加了一个病根？是不是？那再加个什么桃仁？我告诉你，桃仁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血栓的问题，哎，破碎游离血栓的一个药。这里面桃仁加上红曲，就专门稀释血液、过滤血液，又给你像过筛子一样给过滤了。这一下把他们挑出来了，挑出来干啥呀？针对性的解决。你看这一下八九样的病根，咱们又找到了。好了，那还剩三个东西：天麻、三七和红花。这东西不稀奇啊，哪都有。但是你如果加上藏天麻呢？你加上藏三七呢？你要再加上藏红花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们这三个是专门的、有名的活血化瘀、舒筋通。

到的时候要注意啊，要选藏天麻，要选藏三七，要选藏红花，西藏的牦牛血，然后呢圆根、雪莲、松茸这三个你也选西藏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方是藏方，你找药材你尽量找西藏产的。你这到药店买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你说我尽量买这样的。所以这十个药合到一起啊，就叫十效合一。十效合一就有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的问题。一切血症，高血压就是你血液啊稠了黏了，高血糖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腥了。哎，你告诉我这些问题都属于血症吗？贫血的用这个养血生血呀，包括痛风的血液酸了，哎，包括癌症血液臭了，它都有效。所以说只要是跟血有关的这些问题，只要是血出了问题的，这十味换血方全都能够对症治疗。而且这十个药啊合到一起是个十味换血方，它成两味三味它也有，这就叫三味方、五味方、六味方、七味方、八味方、九味方、十味方，而且相互之间还能组合变化很多。所以啊这个方要给你讲明白了，没个有三五天都讲不明白，你们别着急，我呀把时间整好，我呀把这个方子再拆开给你讲，讲到跟你对症了的地方，你呀按照我讲的一个分解方你再去抓药，你吃上三十天，你自己去看你的血液改没改变，有没有效，有效了后面连续抓连续吃啊，这样的情况下咱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治疗血的

0: 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哎呀，孟老师你好。孟老师啊，
3: 哎
4: 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
3: 不好打是吧？人多。
4: 哎呀，你看我跟您说哈、我今年68了，是吉林的。
3: 啊，老乡。
4: 哎呀，这次打电话我就想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你说。
3: 您说，这一听就是老朋友了。
4: 是啊。哎呀，不仅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顺便呢再求您啊，有这个有帮助一个问题。因为啥呢？
3: 您说。
4: 哎呀，我说的话我就先跟您这么说吧，先说好消息。
3: 好。哎，
4: 我是咋的呢？是咱们这个羊胎盘这个受益者。
3: 哦。
4: 哎，羊胎盘我吃了有半个多月了。
3: 啊。
4: 哎呀，挺好，真的不错，比原来用那个些药啥的真强多了。管咋的，它现在见效了，你说呀？
3: 那是好事啊。这不就对症了吗？
4: 是好事呗。
3: 是不是？
4: 哎呀，我原来吧血脂高，应该是说血脂那个高血脂的患者应该这么说。哎呀，常见那个吃那个降脂的药啊，心脑通啊，洛方他丁啊，
3: 对，都是这些。
4: 哎呀，大家那可以说大家那个时候都是那成箱的买，常年吃药。但是吧，血脂吧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
3: 嗯。
4: 哎呀，主要是啥呢？那甘油三酯降不下来呀。哎，但是呢，你看吃了咱的羊胎盘，这次就刚有半个多月时间吧。哎，感觉挺好。我去医院吧，抽了个血，哎，做了一个化验检查一下，甘油三酯指标正常了。化验单呢写的是小于1.7。
3: 这是好事啊，这不降下来了吗？
4: 哎，还有啥呢？颈部动脉吧狭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哎呀，现在感觉也不错了，因为啥？以前平均每一周吧，

0: 想咨询一个事儿哈，咋的呢？
1: 啊
0: 你看我用的挺好吧？我老伴儿是咋的呢？今年67了。
1: 啊
0: 哎呀，老伴儿心脏病也有10多年了。
1: 啊！
0: 哎，到医院检查呢，还说他动脉什么左主干狭窄，狭窄到73%。
1: 哎呦，这可不低了！
0: 那老伴儿说实话，到医院检查以后吧，人家说大夫都说了，不行，你这个抓紧看吧，不行就得做支架。
1: 对，这到这个数得做支架了。
0: 是啊，孟老师，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啊。你说这是下不下支架呢？我想保守治疗的话吧，你说怎么调理呢？该吃什么药呢？我就寻思拿的十味换血方，我就寻思你看要好的话，我寻思你问一下他能不能用呢？你说呀？
1: 能用，一定能用。你看他
0: 哎呀，
1: 这
0: 那
1: 个，
0: 挺好。
1: 这个是我给你说一下，老同志啊，就说先说
0: 啊。
1: 你那儿，你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晕一下啊，那血脂吃完了降的还这么快呀，就一个事儿，你实际上是属于气滞，气滞了血液不循环慢，所以它沉淀就会高，然后晕一下，晕一下就缺血嘛，气顶不上去，你脑缺血，你就一晕晕。
0: 这么回事儿
1: 对呀，你看
0: 啊。
1: 气滞的问题，咱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阳太板起作用，这不就见效了吗？所以说你这是好事儿，你见效了。你说你家里老伴儿这个呀，这么说吧，73已经有危险了，不是说该不该下，医院里面就到了60%，他都建议你下支架了。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不是那种3天2天就严重心绞痛的情况
0: 还
1: 下，
0: 没到那种程度，
1: 那要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0: 那挺好。
1: 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用？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1: 就说您说的这老伴儿这情况呀，他这个确实堵塞的有点厉害了，就不能
0: 是，
1: 单独的用这个十味换血方了。把阳太板你家里不有吗？给他也用上，不用一天两支，一天吃一支就行。然后呢，十味换血方给他也用上。这十味换血方里不是10味药吗？你像他这种
0: 对
1: 情况，用个8味换血方就行了，
0: 啊，就可以。
1: 也就2个组合，一个是加强补这个正气，一个呢换血，咱们就3个事儿嘛，救血换好血啊，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好血，你说这血液只要一干净，咱们做第一个事儿，先让它不再加重，不成73变74、75，它就能够稳定住，慢慢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这脏东西，把这血变干净，刮掉一点，这个就减轻。这样过一会儿我拟一个方，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算好了，我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0: 那行，哎呀，那太好了呗，
1: 然
0: 那
1: 后
0: 真
1: 你就
0: 行。
1: 按照这个方，你在家里给你老伴先用上，
0: 行，那太好了，行，谢谢了啊，
1: 你
0: 太好
1: 先
0: 了，太好了。
1: 不要抓太多啊，你就抓一个月，你看看一个月有效了，咱们后面再多抓，你说行不
0: 行，
1: 行？
0: 那行，那太好了，
1: 我
0: 哎，
1: 看
0: 那就
1: 看啊，
0: 谢谢你啊，王
1: 不
0: 老
1: 客
0: 师。
1: 气，绝对不客气，老会员了。你这样，你等着大概1个小时，我把这个拟好的方子，我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好不好？好嘞，哎，祝您健康，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我脖子上挂了个线兜，蹦蹦跳跳地走在上学路上。线兜里装着三只熟蛋，这种专门用来装蛋的兜子大多用纳鞋底的粗线制作。这些兜子由大人在立夏的前一天为自家孩子赶制，我这只线兜却是昨晚自己亲手编织的。母妈说我手巧，的确如此，这些事情我一看就会。5岁那年立夏的时候，我就跟母妈学会了编织这种线兜，今天又是立夏。在我们那个地方，立夏当天要吃蛋，大人小孩都要吃，鸡蛋为主，鸭蛋为次，也有吃鹅蛋的，吃得越多越好，特别是小孩子。这一天孩子们还要斗蛋，一个人握着自己的蛋，将蛋头露出来，与另一个人手里露出的蛋头碰撞，输了的沮丧，赢了的高兴。这是一个受孩子欢迎的游戏。节气是立夏，我眼前的早晨却春意盎然。田野上的麦子比我和魏民去供销社那天更成熟了，旭日红彤彤地在麦田尽头攀升，每升高一点，我眼前的麦子看着就更黄。麻雀们这会儿还聚集在树梢上打盹，大人们还没上工，田野的上空清寂空阔，倒是有一只布谷鸟，不知躲在何处，间或发出布谷布谷的鸣叫，甚是悦耳动听。我走到一个路口停步，笃定地向东看去。这条路的东边不远处是八队，八队有个跟我同班的同学叫陆成兴，数学竞赛成绩公布那天后，他对我格外友好。陆成兴考了59分，是第三名，他的友好是不是因为这点呢？那天的次日周二中午，我在这个路口碰到他，我们俩一起去往学校。之后的周三和今天，每个早上中午，我和陆成兴约好了似的，几乎会在同一时刻走到这路口，再一起去学校。放学我们也一起离开学校，在这个路口分手。果然我看到了陆成兴，他已走到离路口7-80米远的地方，我便站在这儿等他。
1: 啊，这么巧啊，我也带了三只蛋。
0: 到我面前，陆成兴看看我的线兜。
2: 是啊，你也三只。
0: 陆成兴举起挂在胸前的线兜说。
1: 我的全是鸭蛋，你的全是鸡蛋。
0: 我家每只鸡平均3天下2只蛋，每隔几天，厨房里那个下面垫着稻草的木桶里就能存下几10只蛋。存到差不多有一大篮子，母妈就拿到乡上的集市出售。当然他不会把鸡蛋全部卖掉，会留些在家里，有亲戚来炒几个吃。平时自家人吃饭很少吃鸡蛋，他是个节俭的人。今天是立夏，他才舍得给我煮3只蛋带到学校去。陆成兴家是养了鸭子的，8只，据说明年他家要开养鸭场。
1: 我换只鸭蛋给你吧。
0: 陆成兴松开线兜的口子，取出一只鸭蛋。
1: 给，

0: 我不好意思接。我知道陆成兴的意思，等到了学校，大家斗起蛋来，鸡蛋通常斗不过鸭蛋。何况，个别同学家还养了鹅，只带了鸡蛋的同学会吃亏。我是拿定主意不参与斗蛋的。对于自己今天带的全是鸡蛋，便不心虚。但我知道陆成兴是好意。
1: 不用换了吧？
0: 我推开陆成兴递过来的鸭蛋。陆成兴抢过我的线兜，掏出一只鸡蛋，把自己手上捉着的那只鸭蛋塞进去。
2: 哎，不用跟我客气。
0: 我们两个人用一模一样的步子，蹦蹦跳跳地朝学校走去。一路上，我心里洋溢着感动，同时我固执地认为，陆成兴这几天对我如此热情，是因为周一上午秦老师公布的数学竞赛成绩。陆成兴这个人喜欢跟学习成绩冒尖的人做朋友。先前，他只愿意跟马志谦做朋友。哪怕想跟马志谦做朋友的人太多，哪怕马志谦本人并没有那个意思。在陆成兴看来，班上就只有马志谦才真正算成绩好，其他人都不算。现在，我在他眼里显然也是真正成绩好的人。这是不是意味着，在陆成兴眼里，85分与他的59分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70分与59分之间呢？我毫不怀疑地认为，70分与59分之间的差距，不可能换来陆成兴那么崇高而隆重的敬意。我和陆成兴到教室时，多数同学已到。教室里闹腾得很，大家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的同学在朗读课文，有的同学在补作业，此外就是胡乱嬉闹的同学。好几对同桌的同学正在斗蛋，当然，如果他们的前后桌同样是男生的话，就也会跟前后桌斗。没错，斗蛋的都是男生，女生们不屑于玩这种游戏，他们把蛋揣在书包里，下课时聚在一起，一小口一小口吃。吃之前倒是也会碰，很文明的碰，只为把蛋壳碰裂，方便包。
1: 吵死了！
0: 我才一坐下，刚把书包放进桌屉里，往外取书和文具盒时，我后桌的两个女同学之一伸出一只脚，踹到陈二冯的屁股上。陈二冯正把身子够过走道，与平排的一个男同学斗蛋，一边斗一边大呼小叫。我被这个女同学吓了一跳，陈二冯赶紧收回身子，整理已有一只蛋被碰裂的线兜，手忙脚乱地打开书包往外掏东西。他大概也是刚刚到教室。这个女同学平时就有点凶，看到陈二冯今天这么听话，她受到了鼓励，站了起来，冲四面八方高喊：
1: 不要再玩了，影响我们晨读。
0: 他说的我们当然指的是女生们，此刻他是女性代言人。响应的女生从教室多个区域发出：
1: 是啊，要玩出去玩。
3: 有什么好玩的呀？不用玩了嘛。
4: 班长，玩一下玩一下。
0: 班长马志谦正逗得不亦乐乎，他坐在中间靠左的位置，他前面和右方都是男生，加上他的同桌，几个人都在跟他斗。也许今天教室里男生们斗蛋斗得这么欢，是因为他的示范。往年没有在晨读课上斗，都是在课间斗。有一点我分外疑惑，马志谦是最贪玩、最爱闹腾的几个男生之一，为什么他的学习成绩永远遥遥领先？
5: 不理他，我们继续玩。
0: 他说话权威，本要停止游戏的男同学们又继续开始闹腾。我身后的这名女同学非常生气，她转向张欣欣的座位方向：
1: 张欣欣，你是副班长，你不管的吗？
0: 张欣欣的成绩无突出之处，但脾气好，又是张老师的儿子，大家尊敬他不比尊敬马志谦少。遇到马志谦不想或不敢管的事情，大家就交给张欣欣， 张欣欣通常会不负众望。
2: 大家安静一下。
0: 张欣欣站起来的同时，抓起几本作业本，走到教室前方。
2: 有个事情跟大家宣布。
0: 张欣欣大概是受了张老师的影响，办事有一套。他知道，如果这时应了女同学的要求，命令大家停止斗蛋，会驳了班长的面子。于是他就借机宣布事情。斗蛋的、读课文的、补做作业的都停了下来。正好最后一名学生也到教室了。等他在座位上坐好，张欣欣开始宣布。
2: 张老师今天临时有事，要等到第三堂课才来。第一、二堂课是语文课自习，大家可以复习这学期课本上已经学过的课文，同时从前至后，挨个去各组的组长那儿背诵周一张老师布置背的课文段落。
0: 周一，张老师布置大家背诵《火烧云》最后一个段落。《火烧云》这篇课文，课本上并没有要求背诵。张老师是个高标准的人，有时会给大家增加背诵任务。今天上午三堂课都是语文课，按我的猜测，张老师今天没来，一个原因是他之前的上课进度快了些。今天三堂语文课连在一起，按照惯例，张老师本来就会安排一堂自习课，只不过今天安排了两堂。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张老师没来的主要原因一定是他爱人身体又出问题了，他要带他去乡卫生院看看。
2: 大家听清楚了吗？
6: 听清楚了。
0: 好几个男同学笑着回答。这几个男同学显然是高兴于今天有两堂自习课，自习课最受他们偏爱。
2: 一会儿上课铃响了，大家就不要斗蛋了。
0: 张欣欣这样一提醒，马志谦不好意思了，收起蛋。
5: 大家不要斗蛋了。
0: 马志谦说完后，教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令我和大家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张欣欣抱着内摞作业本，并未走向他自己的座位，而是径直向我走来。来到我面前，他将那几本作业本搁到我桌上。
2: 张老师让我交给你。
0: 这是四本作文簿。我正自疑惑不解，张欣欣俯下身来，将嘴巴凑到我耳边。
2: 我爸爸要让你当语文课代表，今天我爸爸过来后会在班上宣布，这四个人的作文他没来得及批改，让你替他批改。今天的课上他要把作文簿发回到大家手上，抓紧时间啊，就一堂课的时间批改。
0: 张欣欣跟我耳语时，教室里慢慢出现朗读的声音。于是除了同桌陈二逢，没人听到张欣欣跟我说了什么。陈二逢听到了，但没听完整。张欣欣说完回到他的座位上，我瞪着面前的作业本，感觉像在做梦。三天前的周一，张老师还在课上批评了我，今天我将成为张老师的语文课代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想到了我这次数学竞赛中获得的高分，除了这个还能因为别的吗？不可能。
7: 哎，张欣欣刚才在跟你说什么？他怎么把我们的作文簿交给你了？
0: 陈二逢翻动那些作文簿，发现有一本是他的。
7: 什么意思啊？张老师要让你当语文课代表？
0: 先前的语文课代表是一个在这儿借读了两年的同学，他爷那两年到十七大队窑厂做领导。上个月，就是期中考试前不久，这位同学跟着再次调动工作的爷去外乡的学校了。语文课代表的职位已空缺十多天。
7: 你不能看我的作文。
0: 陈二逢抓住他的作文簿要抽走，我坚定地用手掌压住陈二逢的作文簿。
5: 这是张老师的意思。
0: 陈二逢愣了一下，悻悻地抽开手。班上除了班长和副班长，就语文和数学课代表最受尊敬，接下来才是组长。数学课代表从一年级到现在一直由马志谦兼任，也就是说从此以后 我是除了马志谦之外，在班上

0: 最该受尊重的人。我迅速想到了这一点。我从陈二逢眼中瞬间闪出的惬意中，也明白陈二逢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前，陈二逢看我的目光是不可能有惬意的，他总是高过我一等似的，看我没好脸色，对我说话没好语气。
1: 那你看吧。
0: 陈二逢换了副语气。
1: 也真是巧呢，我这篇作文最适合你看了，我写的是小偷的故事。
0: 适合我看？小偷？我不解陈二逢到底想说什么。陈二逢目光里闪现的不屑令我心头一紧。这时我看到张欣欣走了过来，手上拿着一支圆珠笔。
2: 你有红笔吗？
0: 张欣欣将那笔送向我。
2: 要用红笔批改打分。
0: 因为张老师的缘故，我一直对张欣欣有所敬畏。张欣欣的这个动作很突然，让我紧张。
2: 我有红笔的，我有。
1: 那好。
0: 张欣欣拿着他的红笔走了。我看向桌上我的文具盒，它是关着的，那里面躺着我那天用的红蓝两用圆珠笔。我的目光从文具盒上闪开。人如果被风遮了一下，就是这么迅速闪躲开的。我感觉两只眼睛有刺痛感，我揉揉他们，心想刚才怎么没把张欣欣的笔借下来，这样我今天就不必用自己那支红笔了。我到底还是打开了文具盒，拿出了那支红蓝两用圆珠笔。手指间碰到它的那一刻，我的心里面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下意识按下笔帽，想换到蓝色的笔芯。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都还好好的，今天这笔却出了状况，置换不到蓝色笔芯了。我又摁了几次，还是置换不了。心跳在加速，我瞪着笔芯头上的红点，真想扔掉这支笔。我的内心很快被奇妙的兴奋充盈，这是尊贵的语文课代表身份带来的兴奋。我将面前这些被陈二逢弄散的作文簿重新拢成一摞，扒拉到面前。因为刚才陈二逢自己挑出来的缘故，现在他的作文簿在这摞簿子最上面。我看着他，有些不安地瞥了眼陈二逢，却见陈二逢拿起语文课本站了起来，快步走向最末一排。在那儿，有张桌子只有一个人坐，空着一个位子。不当着陈二逢的面批阅他的作文也好，当着面，我还真的不好意思看呢，更不好意思打分。我怕陈二逢很快会坐回来，决定首先把陈二逢的作文批阅完。陈二逢的这本20页纸的作文簿才用了9张纸，通常一周一堂作文课，上周写的这篇作文是第9篇作文，也就是说陈二逢一篇作文写1张纸，正反两面。他字写的又大，加起来没超过300字。有的同学就不一样，比如我，我在写第6篇作文时就已写掉1本作文簿。我翻到陈二逢作文簿的第9张纸，内心里充满对陈二逢的轻蔑。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新鲜，也令我不安。我开始看陈二逢上周写的这篇作文，看了标题我就意识到，刚才的那种不安是因为我要去阅读陈二逢心中的秘密了。虽然这是张老师赋予的权利，是一种正当的阅读。我想多了，陈二逢的作文里没有他自己的心事。在这篇标题为抓小偷的作文里，陈二逢写道，
1: 去年暑假我去上海看小姨，一天我坐上公共汽车，一个小偷上来了，他大摇大摆地在汽车里走来走去，趁着一个姑娘不注意，他把手伸向了姑娘的包里。就在他要取出姑娘包里的钱包时，我跳了起来，抓住了他的手。
0: 看到这儿， 我心里的那份轻蔑不再令我不安。陈二逢根本没去过上海，他也没有小姨，这些是人所共知的事。班上的同学大多是一个大

0: 就是那个调走的前语文课代表。先前他曾经在课间跟大家讲起过坐公共汽车的经历，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羡慕极了。张二峰非但没坐过公共汽车，也没认真想象过坐公共汽车，不然他怎么可能让小偷在驰行的汽车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呢？我最看不上在作文里说谎的人，可惜似乎大家都喜欢在作文里说谎。我也不觉得张老师鼓励大家在作文里说谎，否则张老师不会总给我诚实的作文打高分。对于有些学生喜欢在作文里说谎，张老师是明确批判过的。我看到这儿不想看下去了，我已知该给陈二峰这篇作文打多少分，零分。出于对陈二峰的好奇，我还是坚持看了下去。
1: 叔叔阿姨们纷纷鼓起掌来，一位阿姨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想了想，笑着对她说，不要问我叫什么，你想叫的话，就叫我雷锋吧。
0: 绝对是零分，我差点笑出声来。我握住笔，将笔尖搁到标题边上，迅速画了个鸭蛋，然后学着张老师批改作文的方式，在鸭蛋下面画了两条斜杠。有意思的是，这红色的笔芯和他写出的红字已经不会令我不安了。就在这时，陈二峰回来了，他瞪着我给他批的分数，忘记坐下来，脸色越来越难看，像是浅浅地抹了一层锅底灰。他用力坐下来，尽量将头扭开不看我。我是想跟陈二峰开个玩笑，我的本意是先批个零分，让自己开心一下，再在这鸭蛋的左边画个五。我想像张老师会这样打分数，张老师给同学们的作文打分从来不会低于50分，再差也不会。他曾和别的老师说过一个观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学生都需要鼓励。如果我给陈二峰打零分，张老师一定会觉得我有什么问题，说不定我这语文课代表就只能当今天这一天。见陈二峰这么生气，我觉得自己的玩笑开得过火了，我迅速在鸭蛋左边加上了一个五，想喊陈二峰重新看一下他的批分。刚把五添到该添的位置上，我又发觉这个新的分数不会让陈二峰停止生气，这同样是个低分呐。我无措了，心神不宁地将陈二峰的作文簿合上，打开另一本簿子开始看。在此期间，陈二峰已经坐正身体默读一篇课文。第一堂语文自习课结束后，男生们纷纷亮出自己准备好的蛋，开始今天的固定游戏。有的在教室里，有的在外面。我有任务在身，无法参与游戏。后来第二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纷纷坐回自己的座位上。陈二峰是最后一个回到座位上的，刚一落座，他不看我，用很小的声音说，
1: 作弊换来的语文课代表还挺了不起。
0: 他又补充了一句，
1: 作弊就是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跟偷东西有什么两样。
0: 我心里像被一个拳头击打了一下，脑子一下子炸开了。我愣怔地转过头去，眼睛像刚被沙子揉搓过一般，忽然就看不太清东西了。我看着陈二峰不清晰的侧影，与此同时，我的目光越过这侧影，看到了前方好几个同学的脸，想知道我要看他们似的。这些同学模糊的脸都看向我，这些脸上无不挂着暧昧不明的笑。我猛地将头转过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很快，这空白里闪现出陈二峰跟几个同学在操场边说着什么的场景。这些同学里有马着肩

0: 陆成星，还有不受大家尊敬的徐小龙。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就在刚才的课间，我越过窗户看见的。当时我还纳闷，张二逢跟他们在说什么，能说得那么起劲儿。作弊，张二逢他们在说我作弊。周一那天，那么短暂的时间里，我拿出红蓝两用圆珠笔，用红色笔芯在那道题后打出那道红对勾。这一切到底还是被陈二凤看到了？接下来的第二堂自习课，我竭力克制内心的惶恐不安以及十分明晰的羞耻感，完成了所有作文的批阅。第三堂课，张老师宣布我为语文课代表，并让我领读课文。我十分紧张，竟发不出声音，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从前，我最不出的一件事，就是在课堂上念课文。好在，张老师以他的方式理解了我。
1: 黄藻青，才开始当语文课代表，肩上的责任重大，我理解你的紧张，希望你尽快完成新角色的心理转变，能听明白我的话吗？
2: 明白的，老师。
1: 坐下。
0: 这天傍晚，我和四组的八个同学最后离开教室。每天下午放学后，有一组学生要留下来打扫教室卫生，班长、副班长和课代表每天轮流留下来监督。作为新上任的课代表，我今天当仁不让地成为留下来监督的那名班干部。离开学校有四条路，教室前方一左一右两条，后方一左一右两条，分别去向十七大队的几个生产队。我要走的那条路在教室左前方。今天留下来打扫卫生的这组同学中，有两个同学跟我同路。我注意到，我还没锁完门，那八个同学兵分四路离去了。等我将门锁好，与我同路的两个同学已经到了那路上，是用跑的。他们跑得非常快，接近百米冲刺的速度。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非常不愿意跟我一起往回走。我站在教室门外，看着他俩的身影在这条两边是麦田、油菜田的路上起起伏伏。我的脑海中又出现了那个画面，陈二逢在操场上与马志谦等人说着什么。我又在脑子里回放那天的情景，陈二逢真的看到了我那天的所作所为了吗？可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从那天到今早，陈二逢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以我和陈二逢的关系，如果陈二逢看到了，不太可能等到今天才说出来。张琴两位老师以及班上其他同学对我的态度，显然也证明在今早之前，陈二逢没有向别人说过我作弊。只要他跟班上一位同学说了，马上会传开。张欣欣

0: 想回家的同学，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也许他们只是急于回家而已。再说了，他们以前也没跟我一起走过。越过麦田，远处是沿一条河排成的二队村舍，靠西一点就是那天我偶遇秦老师的那座拱桥。此际夕阳半推半就地接受着一团红云的簇拥，与颜色正在变暗的后者一起向拱桥上方落去。我想再不赶紧走，到家的时候说不定天就黑了，也和母妈会担心我。我快步向左侧那条路走去，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陆成星的呼唤：
1: 今天打扫得这么快啊？
0: 我一回头，看到陆成星从五年级校舍的一侧，就是我身后不远处向我跑来，一只手握成拳状放在胸口。
1: 我在藕塘那边玩，等你弄完。
0: 学校后边有两块藕塘，其中一块很大，里面还养了鱼。陆成星已经跑到我身边说：
1: 刚才我看到两个人从教室里出来，就赶紧过来追你。
0: 他喘息片刻，半展开那拳，我看到他握成瓢。

0: 我凝神望着陆成星想，陆成星今天专门等我一起走，并且对我热情如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午陈二峰在操场上说着什么的时候，陆成星就在陈二峰面前呢。
1: 你不会直接咽下去了吧？
0: 陆成星凑近我，好奇地端详。我用力咀嚼起来，比先前陆成星嚼出的声音还大。
2: 嗯，真好吃，我还没吃过活虾呢。
1: 我刚才看到藕塘里面还有鱼，星期天我们过来抓鱼吧。
0: 我没回答，我又走神了。陆成星发觉了我的异样。
1: 因为陈二逢乱说不高兴吗？
0: 果然陈二逢是说了什么的。我凄然放慢脚步，想问陆成星陈二逢到底说了什么，又没有敢问，便低下头不知该说什么。
1: 陈二逢太有意思了，今天上午在操场上，他说这次数学竞赛有人作弊，我觉得他话里有话，就让他说清楚谁作弊，怎么做的弊。这次又不是在我们自己学校考的试，我们的书包文具盒都不让带进教室，只准带一支铅笔、一支圆珠笔或钢笔，再加一块橡皮，抄什么啊？整个乡的学生都打散了做的，左右的同学都不一定认识，身边坐的人说不定还没有自己成绩好，给抄也不敢抄啊。
0: 原来陈二逢说的作弊是上周考试过程中的作弊，那么就是说周一那天我那片刻间的一整套动作陈二逢一概没看见。我整个人松弛了下来，抬头看向陆成星。
2: 他还说别的什么了？
1: 还能说什么？他就说考试那天有人在考场作弊，他说的时候我马志谦都很生气，特别是马志谦。要照陈二逢那么说，马志谦的100分也可能是作弊得来的。我们都清楚马志谦不用作弊也能考100分，见马志谦生气，陈二逢才不说了的。
0: 陆成星将手搭到我肩上。
1: 早清，我知道陈二逢跟你关系不怎么样，他呀是不能接受你考了那么高的分，他说的作弊是针对你一个人的，我们不信他的话，都不信，他再跟谁说谁都不会信。
0: 我感激起陈二逢来，

当年天齐庙杨七郎打死这个他的儿子潘豹这段仇恨。这个潘宏当时不但没有发救兵呢，而且还把杨七郎啊用酒灌醉以后呢射死在这个花标柱上。当时困守在两郎山的杨令公呢又派杨六郎下山去探听情况。这时候呢杨令公啊一个人身边只有几名老弱残兵，在盼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更糟的是呢辽兵逼近，眼看着守不住的情况下呢，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下，以身殉国。这就是碰碑这段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然而京剧碰碑这出戏演起来啊并不那么简单。碰碑这折戏呢是全部杨家将当中的一折，有的从金沙滩演起，是金沙滩、驼照、碰碑、清官策，这么四折戏组织起来是一个晚会。过去啊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呢，演杨继业这个演员，就这个主演呢、啊、前边就是从金沙滩、驼照、碰碑他演杨继业，到清官策的时候呢他就要赶演寇准，这是京剧的特色。前面演杨继业呢，观众要听他的唱功，因为这个碰碑是一出难度很大的唱功戏。过去曾经说啊，说老生最怕的就是三斩一碰戏。三斩呢就是斩黄袍、斩马谡、辕门斩子，碰呢就是碰碑。后边呢赶演寇准呢要听他的练功。这折戏的重点呢是在审潘宏这一场，寇准呢要隶属这个潘宏的罪状，所以啊戏中呢设立了大段的道白，如果演员没有扎实的练功是很难完成这个戏的。一出全部的杨家将呢，主要演员要在舞台上啊唱念做打舞三个多小时，除此而外呢演员还要完成这个两个不同性格的角色，一个忠义肝胆的杨继业，一个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寇准。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请大家欣赏全部杨家将中的两段主要唱段。那么首先请大家欣赏这个碰碑，这是一段反二黄唱腔，由慢板转原板，唱腔的旋律很优美，起伏跌宕，委婉动听，充分反映了剧中主人公杨继业被困两郎山，盼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的绝望心情。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余魁志演唱的碰杯选段。

这个养老令公啊，碰死在两郎山以后啊，杨六郎呢就进京把这个潘宏、潘仁美给告了。后来呢，就是皇上呢就差刘御史啊，就审这桩案子。结果这个刘御史呢受了西宫潘娘娘的讳，这个他就偏袒了这个潘宏，结果被八贤王呢当堂就用金锏把他打死了。后来这个八贤王用金牌把这个寇准调到京城来审理这桩案子。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呢这个由马连良先生这个演唱的《清官册》的两段唱腔，一段是别家时的一段原版，一段是续电时的一段二黄慢板。好，大家请听。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古代诗人好像都挺能喝酒的，尤其是号称诗仙的李白。李白现存的诗有上千首，其中提到酒的大约有200多首，涉及的场景嘛，那简直是包罗万象。他得意时喝，失意时也喝，一个人时喝，去宴会时也喝，想念好友的时候喝，重逢时也喝，在酒楼喝，在家里喝，在宫廷里他也喝，反正啊，只要有酒哪儿都爱喝。而且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

0: 亲人屈辱的标记。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战国大争之势，人才不以国家地域为限制，正所谓良禽择佳木而栖。秦王嬴政求贤若渴，广纳六国才子，虽非一国君主，却能琴瑟相和。一是因为天下英才灼灼慧眼，看透了六国朝政的腐败糜烂，看到了秦国的奋发图强；二是因为秦国君主的包容精神和统一天下的高瞻远瞩。上回书说到，曾为秦王嬴政直陈战国四大转折论，廓清天下演变大势，将统一华夏的潮流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的兵家大师魏缭，被魏国奸人挟持回魏国问罪，秦王嬴政赶至函谷关追赶营救。秦国大政之要守在用人，那么秦王嬴政又将如何任用英才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4: 寒声落点，瓮城啾啾开出两队长矛甲士，由函谷关将军亲自率领，在最北边门洞内列成了一条甬道。出关车马人流，只有从甲士甬道中三两人一排走出或单车穿过。司马王车恰恰停在甲士甬道后的山坡上，居高临下看得分外清楚。好在王车已经一身泥水，脏污不堪，任谁也想不到这辆正在被工匠叮当敲打修葺的大车是秦王王车。
5: 苗兄，你趁我醉酒而去，毫无情也！
4: 李斯突然一声大呼，跳下泥车，冲过了甲士甬道，拉住了那个裹头裹身者的马缰。前后游离骑士的目光立即一起盯住了李斯，裹头裹身者片刻愣怔，冷冷一句飞来：“
5: 你是何人？休误人路！”
4: 李斯一阵大笑：“
5: 辽兄音容，李斯岂能错认？你要走也可，只需在酒肆上与我最后痛饮一回。”
4: 前后骑士一听李斯报名，显然有些惊愕，瞬息犹豫，不待裹头裹身者说话，一骑士上前道：“
5: 同路不弃，我等在道边等候先生。”
4: 一句话落点，前后十余名骑士一起圈马出了甲士甬道。李斯大笑：“
5: 同路在旁等候，辽兄何惧也？走。”
4: 说罢拉起裹头裹身者进了路边一家酒肆。
5: 先生受惊，嬴政来迟也。
4: 一进酒肆，一个一身泥斑的黑斗篷者便是深深一躬，裹头裹身者一阵木然，缓缓扯下面巾，一声长叹：“
5: 哎，非未了无心报秦也，诚不能也。秦王罪我，我无言矣。”
4: 嬴政肃然道：“
5: 先生天下名士，骤然亡去，必有隐情。纵然英雄丈夫，亦有不可对人言处。敢请先生明告因由，若嬴政无以解难，自当放先生东去。

0: 未了，脸色木然道：“
1: 魏王阴狠，我若不归，举族人口有覆巢之危。”
0: 李斯切齿骂道：“
1: 哼，魏增匹夫，卑鄙小人！”
0: 嬴政觉魏了神色有异，目光一闪道：“
1: 奸人武士可曾伤害先生？”
0: 魏了默然片刻，嘶哑着声音道：“
1: 知路途一犯，此后我头疼欲裂，昏昏欲睡。”
0: 李斯不禁大惊：“君上，定是贱人下毒所致。”骤然之间，嬴政脸色铁青，一声怒喝：“
1: 奸贼首级，一个不留！”
0: 守在门廊的赵高嗨的一声飞步而去，片刻之间，只听殿外尖利的牛角号连绵起伏，长矛甲士声声怒喝，噗噗连声。函谷关将军大步来报：“
2: 禀报君上，全部16名贱人首级已在廊下。”
0: 正在此时，随着李斯一声惊呼，魏了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嬴政顾不及说话，狠狠一跺脚，抱起魏了，冲出了酒肆。最黑暗的黎明，驷马王车又飓风一般卷回了咸阳。追究回来的魏了，在太医馆整整疗毒一月，剧烈的头疼才渐渐消失，然言语行动终渐迟缓，须发也突然全白了。秦王嬴政怒火中烧，回咸阳次日，立马派出内史将军嬴腾为特使，星夜赶赴大梁，以最郑重的国书狠狠威胁魏王曾：“若魏了不足，但有一人遭害；魏国入侵世子，但有一人不安。秦国大军立即灭魏，绝将魏国王族人人碎尸万段。本次魏师惩戒，并确保魏国不再阴毒胁迫入秦臣民，魏国必须立即割让五城，否则关外大军立即猛攻大梁。”老魏王眼见虎狼秦王大发威势，秦国关外大军又近在咫尺，吓得侯陀咕的一声当场软倒在王案。次日，太子魏甲代父王立约，旬日内便交割了河外五城，及至环河大军接收五城，嬴腾赶回咸阳复命，堪堪不过半月，可谓战国割地之最利落的一次。之后又有消息传来，老魏王魏增一病不起，奄奄一息，已经不能理事了。自此，秦王怒气稍减，政事方得入常，李斯方得入境。冰雪消融，李斯草拟的王书终于摆在了嬴政案头。嬴政一进书房，坐进书案，立即挑开了赵高已经摆在案头的铜匣泥封，拿出一看，3卷之多。嬴政不禁有些惊讶：“人事王书难则难矣，行文却最是简便，何等人事任免，当得3卷之长？”及至一卷卷摊开，嬴政这才长吁一声：“唉，李斯胆识兼具，不失缜密，大才也。”第一卷是李斯对春令的意图说明，很是简洁：“臣遍查秦国官署，财太高年老吏之后，各式吏员缺额虽大，然终非新政之要害，可在秦国郡县与入秦山东士子中专行招募少壮，考教而后任事，但有3年磨练，官吏新局可成矣。唯其如此，秦国人事之要仍在庙堂大臣之完备。” 是以臣索你春令，以新进之三才为要，王自定夺。第三卷是一个附件，背细罗列了各官署的吏员缺额。第二卷才是李斯拟定的春令王书，样式新鲜，嬴政看得颇有兴致。秦王春令。大秦王书曰：兴国之本，尽在人才荟萃；大政之要，守在用人任事。魏辽、顿若、姚古三人，各以际遇先后入秦，各负过人之才。本王量才而取，任事如左。魏辽拜任国尉。臣思察，魏辽者三世兵家之后也，入秦者矣，既对王推崇有加，将四代所成兵书献国，身遭胁迫而忠思报秦，其赤忠之心足见矣。今其辽独后虽见迟滞，然大志毕竟清醒，臣以为仍当大用，以为山东士人入秦之楷模也。顿若直任上大夫兼领行人署，直邦交事。臣思察，顿若暗熟列国，辩才无双，堪领邦交以周旋山东。邦交需重臣，故以顿若为高职。姚古擢升上卿，兼副行人署统领举国邦交。臣思察，姚古者大梁兼门子也，贫贱不一而不失其志，敏行睿辞而不失其厚，入秦跌宕而不独其职，更兼精通秦法，后堪大任矣。嬴政轻轻扣着硕大的青铜书案。小羔子，请掌使。李斯本来便在外室等候，见赵高遥遥拱手，立即进了书房。嬴政开门见山道：长史春令甚当，去陈查之语，即可定书颁发。另有一事，可并行发书。李斯一拱手道：啊，但请君上示下。嬴政拿起那卷附件道：吏员补缺，长史查勘的即是时机，所提之法也大体得当，该当立即着手。我意长史与王婉议出一个章法，作一书两文，同时颁发。李斯大是欣然：君上明断，臣即赴丞相府会商，两日内定书。启庚大典之日，秦王的春令正式颁行朝野，所有官署都忙碌起来，遴选考教，检拔能才，安置新吏执司，梳理既往政务，朝野一片勃勃生机。秦王不设具体政务，只将目光盯在新任三才身上，对魏辽与蒙武的国卫署交接，嬴政分外上心，每遇大事必亲临决之。魏辽原本不欲就任国尉，在春令颁发之后，正式上书秦王，以病体虚弱，心绪恍惚，谋不成策，无以为大军坚实后盾为由，辞谢国尉高职。嬴政读罢上书，立即赶到已经移居驿馆的魏辽庭院，兼请魏辽出任国尉。嬴政说辞很简单，也很结实。嬴政固有一天下之志，然天下大事与一统方略不明。先生入秦，明转折。

和大事，一举奠定秦国一统天下之文武伟略，使秦一天下，立定可行也。更兼先生之兵书，史正大明君王运兵治军之道。秦此两事，未操实务而定秦国根基，先生功绩何敢忘也？今先生遭贱人毒手，虽体弱心迟而大志在焉，秦国若弃先生，天下正道何在？先生若弃秦国，人心转折何在？唯两不相弃，一心共事，阴谋贱人不能得逞，一统大业可成也。先生大明之人，宁知迂腐退隐之心而不认秦氏乎？魏了满目含泪，喟然一叹道：得秦王肺腑之言，老夫死而无憾矣。老夫非无报效大业之心，诚恐心力不足误事也。嬴政又是结结实实一句：先生只把定舵相，国为辅事务不劳先生。魏了心感无以复加，终于点头搬进了国位的六进府邸。之后嬴政又立即着手为新国卫府物色副手大吏，多方查勘遴选，嬴政看准了年轻的蒙毅。蒙毅，蒙武之子，蒙恬之弟，文武兼通，刚言沉稳，敏于形而讷于言，身具凛然气度，更有两样别人无法比拟的长处。一则蒙毅自幼便对父亲的国卫府事务了如指掌，二则蒙毅与魏了一样，也算得国卫世家，在边防要塞府库大营的各式吏员中口碑极佳，颇具门第少年之资望。蒙毅若任国卫丞，还可以同时解决一个难题，成全老国为蒙武久欲为将之志，可许蒙武入军为偏师大将。嬴政拿定主意，立即造访蒙氏府邸，开首一句：本王欲任众公子为国卫丞，老国为应我吗？蒙武愕然默然，及至嬴政将一番话说完，蒙武当即慨然拍案：老夫但能入军为将，驰骋疆场，万事

0: 续地运转起来。灞柳风雪之时，嬴政腰顿若摇鼓，进了灞水南岸。在那座颇具神秘色彩的林中城堡，秦王嬴政指着黑森森一片武士说，这是新近恢复的秦国建人之师黑冰台。自今日起，这支秘密锐士交行人署统领，专一为秦国破交战效力。末了，秦王嬴政一问，黑冰台移交行人署，两位以为要旨何在？顿若慨然一句，匕首之能。姚古立即补充，威至坚硬。嬴政突然转身高声道，诸位将士，黑冰台执司何在？
1: 保护特使死不悬种。
0: 好，黑冰台使命正在此处。嬴政慷慨高声道，秦国行将大举东出，两位特使邦交之师是开路前军，此等邦交非寻常邦交可比，危机四伏，险难重重，特使实有性命之忧。赵师说，若非郑国遭遇贱人胁迫，魏了子又突遭暗算，本王还想不到要黑冰台当此大任。将士们切记，你等出山之根本在于护卫两位特使不能出事，本王要特使活生生出关，活生生回来。你等将士出使山东是勇士身赴战场，本王军令只有一道，用你等之利剑，用你等之热血，保护特使。
1: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0: 古老的誓言轰然回荡在城堡山林。那一日从霸城回来，顿若摇鼓，聚酒对饮，通宵达旦。顿若说，
2: 唉，生育秦王，虽死何憾？
0: 姚古说，
2: 唉，入秦方知不义之重，宁做烈士不负秦国。
0: 两人唏嘘感愧有之，慷慨激昂有之，奋发议论有之，缜密谋划有之，一夜未眠，立即在蒙蒙曙色中开始了事务奔走。到立秋之时，两人已经将行人署整合得井井有条，两路使团人才济济，只等开赴山东的最佳时机了。秦王政十六年立秋时节，一支马队风驰电掣飞向蓝田大营。王翦、蒙恬受命整军已经四个年头，嬴政还从来没有进过蓝田大营。今春大朝会时，王婉、李斯、魏辽提出五年整备之期将到，请各方重臣禀报政情军情，以决东出时机。整整三日朝会，各方官署之禀报无不令人感愤有加。关中、蜀中两地在郑国渠都江堰浇灌下农事大盛，秦国仓林座座皆满，咸阳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大市，山东商旅流水般涌入，官市税金大增，大内少内两府财货充盈，朝廷与郡县官吏业经三次裁汰，老弱进去力无虚任，国事功效之快捷史无前例，法治清明，举国无道无积案，道不拾遗，业不庇护，朝野大富大治，国人争相从军求战。

0: 唯独两则军情消息令人不快。一则，关外大军两次攻赵，又在番武被李牧边军击败，折损老军50,000余；二则，败军大将樊无期莫名其妙投奔燕国，谁也说不清因由。两则不利皆是军方，在秦国实在罕见。王翦、蒙恬心绪不好，一直没有在朝会做军情禀报。朝会最后一日，秦王对樊无期逃秦的暴怒有所平息，遂听从众议，改任蒙武为关外大营统帅，桓和降职为副将。关外老军暂时终止对六国作战，以待蒙武整备，而后在主力大军东出时做策应偏师。诸班事罢，嬴政也没有叫王翦、蒙恬禀报，只拍案一句立秋蓝田阅兵，便散了朝会。
1: 人才荟萃，秦王春令发布，魏辽、顿若、姚谷被委以重任，秦国朝野政事生机勃勃，财货充盈，国力大增。
2: 绿之一二，
3: 绿之一二，这个时段继续跟您聊聊当今盛名于世的一些奢侈品品牌的前世今生。 Gucci， 一个勤勤恳恳的皮匠，1919年皮具手工艺人 Gucci 旅居伦敦和巴黎，耳濡目染下他对当地的时尚人士的衣着品味啊渐有心得。1921年返回佛罗伦萨之后，他开了一家专门经营高档行李配件和马术用品的商店，出售由当地最好的工匠制作的精美皮具，并且在上面打上了 Gucci 的标志。仅几年的时间，这家店就吸引了一批国内外有背景的客户。这一巨大成功促使他在1938年在罗马开了第一家分店。阿玛尼，曾经的橱窗设计师。创办人阿玛尼在1934年生于米兰市的近郊。1957年，当他服完兵役之后，便到当时德令的百货公司担当橱窗设计师。1961年，他又转为正式的设计师。1974年呢，他和朋友合资，毅然成立了以阿玛尼为名字的男装品牌 Lanvin， 因为母爱才孕育出的时尚品牌。Lanvin 是家中11个小孩当中年龄最长的，从13岁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之后呢，成为了一位女裁缝师，而且在18岁就开始经营起他一手创立的女帽生意。1895年，他和一位意大利贵族结为夫妻，并且在3年之后有了他们的宝贝女儿。虽然这段婚姻仅维持了9年的时间，但是 Lanvin 对女儿的关爱却也同时给了他一股新的力量。他呀，开始为他的小女儿设计服装。正因为如此，第一个专为年轻女孩所设计的时装屋便诞生在 Lanvin 的手中。 Salvatore Ferragamo， 一个困苦的制鞋匠。Salvatore Ferragamo 1898年出生在意大利，在14个兄弟姐妹当中排行11。由于家庭条件贫困，早年已经开始学造学学徒，帮助添补家计。在当时的意大利南部，鞋匠被视为最卑微的工作之一，但是 Ferragamo 却充满理想，要把这个被人轻视的工作发扬光大。于是在9岁时就立志要创制出结合美观和实用的完美鞋子。13岁，他已经拥有自己的店铺，制造出第一双量身定做的女装皮鞋，从此开始缔造他时尚王国的第一步。 Dio， 曾经精神落魄的小伙子。 Dio 在1905年出生在法国，不是时装设计出身的他呀，毕业在巴黎政治学院，后来呢又作为企业家之子，他对于艺术的热情却从来没有消退。1946年，在时尚领域不断沉浮之后，已经不惑之年的克里斯汀·迪奥才在巴黎大道开了第一家个人装饰店。
4: 杨去良决 意变化。
5: 这座国之石是赢取两利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4: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针对一统天下的文武大业，王翦、蒙恬曾谋划了秦国的五年军事方略，那就是关外有长战，关内大成军。这一方略的实施图谋在四处，其一，给天下以秦国无将之表象，使山东六国松懈对秦军的戒备；其二，以攻势作战，使山东六国自顾不暇，不明秦国内事作为，而对秦国行将一统天下的长策大计无所觉察，以收未来出其不意之效；其三，使秦国上下不忘战事，同心振作；其四，使招募和训练新军有不用解释的正当理由。此时整军已过四个年头，秦王嬴政要亲赴蓝田大营视察秦军军事，以决东出时机。
0: 马队飞上蓝田原，隐隐可闻遍野杀声，前方一座山头，遥见灵武起伏的原野上烟尘大作，一片片黑旗红旗时进时退。王婉不禁大惊，红旗有赵国兵马。旁边魏辽朗声笑道，呵呵，此练兵新法也，分兵契合，黑红两方对抗竞技，比单方操练更有实战成效。嬴政扬鞭高声道，走，看看战场操演。一马当先冲下山头，片刻之间，马队轰隆隆卷到战场边缘，要穿过谷口奔向中央云车。正在此际，对面两支马队从两边树林飘悍飞出，宛如黑色闪电，坚不容发，卡住了谷口。几乎同时，一声高喝迎面飞来，
7: 来旗止步。
0: 嬴政君臣骑术各有差异，斗玉拦截骤然勒马，除了后队护卫骑士整齐勒定，君臣前队的马匹声声嘶鸣，灰灰喷鼻，各自乱纷纷打着圈子才停了下来。护卫将军一声大喝，何人敢阻拦秦王阅兵？迎面一将在马背摇摇拱手，
7: 非其卫李信参见秦王，
8: 本王正欲战场阅兵，将军何以阻拦？
7: 禀报秦王，战场操演，任何人不得擅入。
0: 嬴政脸色沉了下来，
8: 军令大于王命，
7: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8: 你叫李信？
0: 嬴政目光骤然一亮，
7: 正是，非其位立信。
8: 好，速报上将军，本王要入谷阅兵。
7: 嗨，
0: 李信一应，举剑大喝，
7: 王号。
0: 谷口马队应声亮出一排牛角号，呜呜之声悠长起伏，直贯云空。旁边魏辽低声道，
4: 自来战场只闻金鼓，号声报事，不知何人新创。
0: 嬴政一笑，
8: 有蒙恬在，秦军此等新创日后多了去也。
0: 说话之间，又闻一阵高亢急迫的号声从谷中遥遥传来，李信一挥手，谷口马队的号声又起，也是短促急迫。号声同时，李信一拱手高声道，
7: 禀报秦王，
8: 上将军令李信领道入谷，上将军整军待亡。
0: 嬴政大手一挥，走，显然便要纵马飞驰。李信又一拱手高声道，
8: 非战时军营不得驰马，王当走马入谷。
0: 嬴政又气又笑，
8: 好好好，走马走马走。
0: 嬴政马队进入谷口，一路看来，人人都觉惊讶不已。这片远观平平无奇的谷地，实则是一片经过精心整修的战场式军营。沟壑纵横，溪流交错，触目不见一座军帐，耳畔却闻隐隐营涛。若非在来路，那座山头曾经分明看见烟尘旗帜，谁也不会相信这里隐藏着千军万马的蓝田新大营。一路时有评点的卫僚入谷后一句话不说，只专注地四面打量，末了一句惊叹道，
8: 如此气象，一将之才不可为，秦军名将必成群星灿灿之事也。
0: 旁边走马的嬴政不禁一阵大笑，
8: 国尉之言相不虚发，果真如此，宁非天意哉。
0: 拐过谷内一道山峁，眼前豁然开朗，大军方阵已经集结在谷地中央，王翦、蒙恬啾啾大步迎来，将秦王君臣带到了方阵中央的金鼓将台之下。王翦、蒙恬之意，请秦王先登云车阅兵，而后再回幕府禀报整军情势。嬴政欣然点头，吩咐王婉、魏辽、李斯三人同登云车。王翦带君臣四人刚刚踏进云车底层，车外蒙恬令旗披下，一阵整齐号子声响起，车中五人悠悠然升起，平稳快速地直上十余丈高的云车顶端。魏辽惊叹，
9: 哎呀，云车不爬梯，虽公输班未成，神乎奇迹也。
0: 王翦笑道，蒙恬巧思善工，整日在军器营与工匠们揣摩，秦军各式兵器都有新改，尤其是姬发连弩威力大增，可说今非昔比也。秦国君臣都知道王翦素来厚重寡言，话不满口，今日能如此说，只怕事实还要超出，不禁人人点头。片言之间，云车已停，五人踏出车厢，遥见四面山岭苍翠茫茫，片片白云轻盈绕山，时而盘旋于云车周边触手可及，恍然天上。目光寻索，谷地与四面山坡都整肃排列着一座座旌旗猎猎的步旗方阵，宛如黑森森松林弥漫山川，不禁人人肃然。王翦浑然不觉，一拱手道，
8: 臣启君上，大军集结，敢请君上一阅各军气象。
0: 嬴政点头，王翦对云车执掌大旗的军令司马一挥手，
8: 按序显军。
0: 军令司马嗨的一声，亚亚转动机关，平展展下垂的王字大旗猛然掠过空中，云车下顿时战鼓如雷。王翦高声喝令，
8: 铁旗方阵十万，
0: 也算是对秦王禀报。谷地中央突然竖起大片雪亮的长剑，万马萧萧齐鸣，铁甲烁烁生光，
8: 步军方阵二十万。
0: 大旗掠过，东面山原长矛如林，南面山原剑盾高举，
8: 连弩方阵五万。
0: 西面山坡一阵整齐的号子梆子声，
8: 万千长剑如暴风骤雨般掠过山谷，飞过山头，直向山后呼啸而去。魏辽惊问：“一次发箭几多？射程几许？”
7: 王翦道：“大型弩机10000张，单兵弩机20000张，一次可连发长箭150000支，射程2里之遥。”
8: 魏辽不禁惊叹：“啊，如此神兵利器，天下焉得敌手矣？”
7: 大型工程器械营50000。
8: 云车下，大道上一阵隆隆沉雷碾过，一架架几乎与云车等高的大型云梯，一辆辆尖刀雪亮的色门刀车，一辆辆装有核爆粗铁柱的撞城车，一具具可发射胳膊粗火油箭的特制大型弩机，一辆辆装有30厚铁皮木板可在壕沟上快速铺开的壕沟车桥，等等等等，或牛马拉动，或士兵推行，连续流过，整整走了半个时辰。
7: 军器营、辎重营未能操演，敢请君上亲往巡视。
8: 明日巡视，今日本王只想点将。
5: 将车！
8: 王翦一声令下，云车大厢隆隆下降，疏忽便到将台。君臣出车，王翦对蒙恬低声吩咐几句，蒙恬高声喝令：“
7: 巨将鼓！”
8: 将台骨架上的四面大鼓一齐雷动，便见谷地中央与四面山坡旌旗飞动，一支支精悍马队连番飞到将台前。片刻之间，两排顶盔冠甲的大将整肃排列在将台之下。
1: 秦王嬴政蓝田点将，秦军新军身负国命，嬴政君臣又将谋划怎样的军事方略呢？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

0: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1: 百折不挠，百折不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论遭受多少挫折都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形容意志坚强，精节刚毅。挠是弯曲的意思，比喻屈服。这则成语来源于蔡中郎集。乔玄字公祖，东汉睢阳人，他性情刚直，嫉恶如仇，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乔玄年轻的时候在本县当公曹，有一次豫州刺史周景来到睢阳，他向周景揭发了豫州陈国相杨昌的罪恶，请求周景派他去查办。周景同意后，乔玄首先把杨昌的宾客全部抓起来，详细调查杨昌的罪行。杨昌的靠山当朝大将军梁毅知道这个消息，派人飞马传来檄文搭救杨昌，周景也接到圣旨要他召回乔玄。乔玄退还檄文，更加抓紧办案，终于使杨昌受到惩罚，乔玄也由此出了名。汉灵帝时，乔玄当上了尚书令，他掌握了太中大夫盖生仗着与灵帝有交情，在做南阳太守时大肆收受贿赂，搜刮大量财富的事实，就向汉灵帝上奏，要求罢免盖生，抄没他搜刮来的财产。汉灵帝不但不查办盖生，反而升了盖生的官，乔玄于是托病辞职回了老家。乔玄在京城任职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十岁的小儿子在门口玩，突然有三个强盗劫持了孩子，冲到楼上向乔玄勒索财物。消息传开，校尉杨球向河南府尹洛阳县令奏请带兵包围了乔玄的家。杨球等怕动手时伤了孩子，不敢进宫。乔玄大声喝道：强盗无法无天，难道能为了我的孩子而放纵这些恶贼吗？他催促杨球等发动进攻，杀死了强盗，他的小儿子也因此丧生。乔玄死时家里没有什么遗产，病丧也非常简单，他坚毅果断，勇往直前的精神受到人们的赞扬。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在太尉乔功碑中说，他的性情严肃，嫉恨奢华，崇尚简朴，有百折不挠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改变自己的意志的气概。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

0: 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儿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她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儿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直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儿，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的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 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闯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 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办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送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啊。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 我有了施展。

0: 等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林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找不到病根，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人，这就够了。 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儿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儿，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儿，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儿，啥动静儿？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20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2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10天8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5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7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4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8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4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4个月到5个月，而且 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复日的，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胡家老高的深厚内涵来自祖上，传之于我辈之人。老高再好也是先祖所创，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始终战斗在中医这个浩瀚大海里，战惊涛，斗骇浪，用微薄力量换来万人安康。我不是喊豪言壮语，我是在表达内心所想。老了怎么了？照样发光，照样老有所为嘛，给人开开方子，治治病，总比整那些闹人的音乐，跳着歪歪扭扭的舞步要好得多。一丝烛光也是黑夜里的一片希望，更是人生迎接明天的一道曙光。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5: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5: 好的，谢谢胡老。
0: 嗯，
5: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啊、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5: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
0: 啊、
5: 已经得了五六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
0: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四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两三回医院。
0: 啊，
5: 医生说是啥了？说是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
0: 啊，
5: 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5: 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两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
0: 嗯，
5: 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要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0: 啊，
5: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啊、就松快多了，而且哇、啊、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用到快一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就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哎呀，现在感觉好多了。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反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是说侯家老高啊，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止痒剂了。啊，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止痒剂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1: 嗯，
0: 没想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1: 我了，是不是？
0: 是了啊。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
1: 嗯。
0: 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
1: 啊！
0: 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
1: 哦，
0: 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这样计划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1: 你看，
0: 每天、
1: 啊、
0: 挺好的。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1: 嗯，
0: 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啊，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1: 你看看，
0: 这、
1: 啊、
0: 是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大
1: 体力好了
0: 啊！
1: 要
0: 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儿我是受不了的，
1: 受不了，
0: 受不了。
1: 嗯、
0: 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1: 嗯嗯嗯。
0: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
1: 嗯，
0: 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1: 嗯，
0: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1: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啊，是不是、啊
0: 嗯？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
1: 嗯。
0: 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
1: 嗯、
0: 我现在吧，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啊、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
1: 嗯、
0: 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哎，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0: 哎、特别幸福。
1: 哎也是您的福分啊、
0: 嗯！
1: 用了胡椒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啊？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
1: 嗯、
0: 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
1: 嗯、
0: 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
1: 嗯、
0: 是吧，胡老？
1: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不是、啊？
0: 没有没有，是是是。
1: 啊、
0: 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家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
1: 嗯、
0: 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啦。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都150到170，
1: 嗯，
0: 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1: 嚯，正常范围了，
0: 是
1: 啊，
0: 第二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1: 嗯，
0: 这胡家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啊
0: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家老高所起的效果。
0: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全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哇、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
1: 嗯。
0: 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1: 嗯、好，太好了，
0: 好，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0: 好
1: 了， 恭喜。

0: 您吧，
1: 啊，
0: 坚持用的老朋友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2: 啊，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0: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2: 好，谢谢，
0: 就这样老朋友啊。
2: 啊，再见，谢谢。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黄老，你好。我是河北唐山的新顾客，啊，今天我给胡老打电话，我非常高兴，因为你辛苦了。
4: 嗯，
5: 我呀，我刚去啊，也现在才说不到两个月，差几天就在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啊，有非常的改善，所以我今天给你通电话，我让你为我高兴高兴。
4: 嗯，
5: 我都是啊，第一个我的胃呀，胃病的检查我做了两次了。
4: 两
5: 个胃镜了，那是忒难受啊，要么是胃什么那阵前几年什么也吃不了，净以粥、那馒头、软饭为主，凉的东西我根本都没法吃，米饭、饺子都吃不了，哎，一不舒畅那胃胀难受，哎呀，腹泻那成烧心呐、啊，也吃不进去，也是面黄肌瘦，一上院去了都会检查，说是浅表性的胃炎。胃炎以后，哎，吃点药，
4: 嗯，
5: 啊，吃点药，哎，好几天再吃点软饭，好几天再吃点那个科的科技，喝点那个好点。你这个水果啥的，我根本都不能吃。哎，这好点活糊弄糊弄这些日子啊，也都是这慢着过来的。我这一听说呀，我正在说的吃那个胡老的药膏，他说胡老膏，哎呀，我一听太好了。我原先哪儿没知道、没听说过呀，我赶紧让儿女都买了个半导体，我现在也是我自个儿货，儿女都不在跟前儿。买完整一听了几天，哎呀，我感到非常有自信。胡老啊、你说的话我太感动了，好像亲人一样啊。我真是我的儿女也说呀，哎呀妈呀，你看胡老这么大岁数，哎呀太伟大了，说话为亲人一样，呵呵气，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儿女都这么说。妈，你吃，认真吃。我感觉吃完以后啊，这胃第四天、第五天，我再轻轻一味的吃点豆腐，原先也不可以。豆腐捞白菜，我少吃点豆腐。哎呀，现在那感觉出来，原先是的，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咕噜咕噜胀，会开锅似的。哎呀，不顺带太好了，真是。到这吃从以后啊，直到现在呀，胃老现在我吃的是真的好啊。我也现在吃水果也可以吃，再有一个
4: 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我的，是胡老，我是这事了。胡老，我的病也不少，还有是我是心绞痛，住院也住过，打点滴也打过，也是年号不是，年号也不短、也挺惨，什么都干过，但是吃药一不舒坦了，这或者针尖蹭蹭蹭一两秒扎两下，哎呀，非常胸闷的疼痛，也是忍一疼了。又赶紧吃点药，哎，好几天喝，哎呀，一开始我都开始也接着吃胡老这个，我知道现在胡老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了，好忒多了，我是心里
4: 反应多快呀，是吧？
5: 太感谢你了，这是一方面一个病情。胡老，我还跟你说一个，我的后背第五节颈椎有点膨出，我的腰啊，一走大回一起来，我直不起来。不能挺起来，一挺起来都疼，但一挺起来，原先一挺呢， 疼，年轻的时的慢慢还不中，还得慢慢缩回去。就现在呀，我还有是腰这个地方啊，严重的增生，扎片子也看，也扎针灸，不定扎多少针灸，扎了一个多月也没管事，当时管事，我说和海那样。从这以后吃完这个胡老你怎么叫，哎呀，真是有改变的，尤其是我这个腰，这我的时候了，一起来都非得记得我的交管两声，哎呀哎呀，躺的时候大爷有时候，哎呀，起了起了，现在胡老比那好强太多了，强的好太多了。我这管件似的，胡老我都是在这，我这个脊椎这五节膨出那个，现在啊是没赔啥，但是我记得知道，必然我吃的药还没达到那啥，刚才还不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人家我听广播，人都吃三寸的月，半年以后才好呢。我身上有跳的，我都记得想想，不着急，慢慢的来。我说这么说，再说这俩膝盖，我这俩膝盖呀，人前走道走不了，一站不稳。现在呀，哎呀，这俩膝盖呀，走道也不甚疼了，也不这么太疼了。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太好了，哥的，我下了完也不疼了。我这方面我特别的改变。后来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年前呢，为什么我是年前买的药？
0: 哦，
5: 我这个眼睛，哎呀，好么样的，睁开眼，这俩眼呢流泪，眼珠子睁开，睁不开眼呢，剩了干疼干眼前。这会儿我儿子大孩子带我上眼科医院看，眼科医院看他说的，你这是干眼症太严重了，还有不利的浑浊，这是去查了五项，当时那钱也是花不少，还让我整一个流程，是四一个月四天，这么说。哎呀，通过我老丈夫查完以后开的五天药水，我当时一份买的药我没吃，我正在医院治疗呢，还差几天再整了，我把药查完以后我再开始吃，所以说我才不到两个月开始吃。哎，吃完以后这眼睛啊感觉要可比那个擦眼药水亮得多呀，直到现在我吃胡老高，哎呀，这眼珠子太好了，眼睛也发亮了，
0: 变化多快，是吧？
5: 也没疼了啊，变化太快了，胡老，我真不真的感谢你呀、啊，我们全家的感谢你，胡老，真是太好了。我的孩子俩儿女也高兴，没说妈你就吃吧，你跟那胡老一块走吧，你看这大岁老人太了不起了，百岁了那讲会亲人说话，实实在在，可心可色呀。
0: 是的，是的，
5: 我这孩子这么说啊，真是胡老啊！我都跟你说，这是我的病，为啥我今天通电话啊，都是让你为我高兴高兴，分担分担高兴。
0: 是的，我就是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5: 啊，是胡老，所有这病啊都有改善。我上了多年的病，像胃，失去多回，做胃镜都做了两次，他也没好，直到现在吃到这胡老啊，搞还太好了。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受到北原疗法的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
5: 是
0: 难得的。
5: 我既然是
0: 对，
5: 我非常相信这两位，我敢回顾我的本源是可以的，我有自信。
0: 好的啊，您坚持用吧啊。
5: 哎，谢谢胡老师啊。哎，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0: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1: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 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了些什么，哎呦。

0: 黄色的分泌物、
1: 嗯、
0: 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
1: 嗯、
0: 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时之间我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纹都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完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啊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查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查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啊、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那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
1: 嗯，
0: 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
1: 嗯，
0: 什么重和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0: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
1: 嗯，
0: 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
1: 哦、
0: 这个小黑蚁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在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
1: 嗯
0: 啊，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
1: 嗯
0: 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
1: 嗯、
0: 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眼睛看得见呢、啊、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
1: 嗯、
0: 特别高兴。你看啊、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1: 嗯，
0: 你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
1: 嗯，
0: 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
1: 啊，
0: 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
0: 哦，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
1: 嗯、
0: 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
1: 了，不一样了跟以前。
0: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

0: 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1: 嗯，
0: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1: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0: 哎，
1: 谢谢，
0: 好，谢谢您啊。
1: 哎，好好
0: 好
1: 好，
0: 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0: 好，
1: 再
0: 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 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他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直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子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

的事儿，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
深了。

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万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送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啊。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林、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
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儿，找不到病根儿，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人，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
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20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2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10天8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5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7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4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8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4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4个月到5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副日子，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

0: 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6: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道，坐地炮未给他外甥出气，登门上户找到岳飞家，连喊带骂。岳飞强压怒火，抱腕当胸，诸位息怒息怒，子不教父之过，是我教子无方，这孩子得罪了陈少爷，我叫他出来给陈少爷赔礼道歉。岳云，岳云，岳云哪儿去了？藏在鸡窝旁边呢，吓坏了，他爹一喊他赶紧快出来，爹，扑腾他跪下了，奴才，你是打了陈少爷了吗？你不在家里好好练书习武，你给我惹祸，过去给陈少爷赔礼道歉。
14: 岳云一抬头看见陈双顶了，
13: 双顶坐在马上，嘿，撇着嘴洋洋得意，岳云，过来过来，给我磕头，磕十个头，叫三声小爷爷我就饶了你，要不叫三声爷爷，剁你的爪子我叫我舅舅救你。再看这坐地炮往这一站，你小崽子人不大胆子不小，敢动我老陈家人。过去，岳云心的话，

0: 他们太不讲理了，本来是双顶先打我才还手的，怎么都说我不对呢？给他磕头，哼，没门啊！今天喝出去了，我认可挨我爹爹揍，我也不能给他道歉。想到这儿，他把头低下了。岳飞说：“奴才，过去赔礼。
1: 我不，
0: 他个嗓子眼嘟囔这么一声，这一顶嘴，岳飞火了，武将脾气都爆了。岳飞一抬手，照定岳云的屁股，啪就一掌。这一巴掌打得太重，把岳云兜出5尺多远呢，噔噔噔噔噔，咚，撞到树上反弹回来，扑通摔在地上。就这一下子，脑袋肿这么大个包，嘴唇被电破出血了，嘴角流了血，胳膊肘、磕膝盖全秃噜皮了，差点没摔背过气去。孩子拱了半天，爬起来又跪在爹爹眼前：“奴才，过去道歉。”“
1: 不，
0: 嗯，有那么句话，打死犟眼子的，他犯犟了。”这越犯犟，大人越生气。岳飞一阵拳打脚踢，岳云就是不哭，挺着。双顶的马上拍手叫好：“哈，挨揍喽！该该，打死他，打死他！”按理说，坐地炮应该拉架，看人大人打孩子，赶快说算了算了，别打了，小孩子去，啊，一打二歇乎，教育教育得了。他不，这个地赖子掐腰看热闹，该，早管干什么的？现在打，哼，应该揍。岳飞骑虎难下，越打气越大，手茬子又重，岳云要打昏过去。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远处跑来三个人，最前边的是岳云的叔叔岳帆，后边跟俩小孩，谁呀？是岳云的两个小朋友金奎、李喜儿。双顶和他舅舅找到岳家门口，被这俩孩子看见，俩孩就知道不好，这20多人闯进老岳家，还不把家给抄了，赶紧到地里去找岳帆。岳帆正干活呢，听了这个消息，扛着锄头就回来了。他一抬头，嗯，他哥哥打他小侄儿：“哥哥，你凭什么打孩子？你躲开！”汤用胳膊一躺，把岳飞的手给躺开了。岳飞说：“他打架惹了陈少爷，哼，刚才我问了，金奎、李喜儿说了，不怪岳云，是这小子先惹祸，他先动手，这边才还手的。你这么打孩子不行。”岳云起来，一把给落到身后，再打打不着了。坐地炮不爱听了：“呀呵，还护犊子啊？我们找来不对了，你还有理了？穷小子，要不讲理，咱们都不讲理，来，给我揍他！”这一说，这20多号人举着棍棒铁尺，对打呀，呼，要上来了。岳帆也不在乎，把锄头拿在手里，干什么？谁过来？来吧！眼看要打到一起，就在这阵，岳母几步来到门前：“哎呀，住手住手，不要打不要打，老身有几句话说。”人家老太太出来了，这些恶奴们往后一闪身，姚氏几步来在坐地炮的眼前：“这位壮士，老身有礼了。我是岳云的奶奶，这个孩子没学好，怪老身没教育好。他爹常年在外，哎，顾不过来。我给你赔礼道歉了。”“
1: 嗯，
0: 老太太，你还说句人话，还行，冲你面上。不过岳云一定要给我外甥赔礼道歉。”“哎，应该，我们家孩子打了人怎么能不道歉呢？不过我有几句话问问陈少爷，不知当讲不当讲。”“行行，你就问去吧。”“陈少爷还疼不疼啊？”“
1: 嗯，不怎么疼了啊，还疼点。”“
0: 哦，我问你，岳云为什么打你呀？”“
1: 为什么？今天呢，我跟小金鸡、小银鸡到你们村里来玩，看见岳云在树林里当元帅，我就生气了。他凭什么当元帅？穷小家当元帅呀？我爹有钱，我该当元帅。他要元帅，那我就是皇上，我叫他给我磕头。不但他不干，那帮穷小鸡都不干，说不服我，要比力气，比什么举石锁，还有西顿鸡。我说我不举，他非叫我举，我摔趴下了。

0: 话我生气了，我就伸手打他一巴掌，不过我没打着他，他给我一拳头，给我打出血了，流一碗血呢，衣服都弄破了，给我赔衣服，给我赔血。
1: 哦，双顶说完，岳母岳飞坐地炮都听明白了，这个事儿不都怪岳云，这个坐地炮啊狠狠地看他外甥眼，心的话，混小子，你怎么往没理上说呀，得往理上说呀，带小孩说实话呀。岳母说，哈哈，我知道了，小少爷啊，一会儿老身叫岳云给你赔礼道歉啊。这位壮士，这话都听清了，是非曲直也都弄明白了，老身不再多说了。不管怎么地，岳云打了你们家孩子就是他的不对。陈少爷，这么办行不行？我呀赔你两只大芦花公鸡留你逗着玩的，再给你两只母鸡留下蛋的。哎，这两只鸡净下双黄蛋，吃鸡蛋能生血，就把那一碗血赔给你了，好不好啊？行不行啊？你就饶了岳云吧。双顶这孩子最爱看斗鸡，一听说两只芦花大公鸡，咦，这鸡好看不好看？哟，大红冠子大长翎可好了。行行行，就这么地了。哎，舅舅啊，咱和气，弄他四只鸡回家斗鸡玩，咱回去吧，就这么地了。坐地豹一听这没劲劲儿啊，岳母一回身告岳范去抓鸡去。
2: 我不，凭什么？
1: 快去，乡里乡亲的谁让谁点算什么？要不我去了。娘儿俩七手八脚抓了四只鸡，腿半上放这个篮子里拴好了。岳母亲自把篮子递了过来，陈少爷，你看这鸡好不好？
0: 好，好，给我。好，哎，行了，舅舅回家喽。
1: 坐地炮没办法了，哼，看在我外甥替他说情，算了，下回岳云再敢动老陈家人一个手指头，我叫他跪着立旗杆。走，这把家伙呼噜呼噜呼噜回陈家庄了。一边往回走，双顶嘴里还念叨呢，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岳云一口气没缓上来，昏过去了。岳母赶紧把孩子抱到屋里，岳帆站在门口骂呀，姓陈的坐地炮，你不能得好，吃我们家鸡蛋得噎死，拿我们家大公鸡刀瞎了眼睛。岳飞说，算了，你喊什么，站在门前像个泼妇。
0: 进屋。
1: 嗯，好，我出不了这口气。哥俩双双来到母亲的房屋，见岳云倒在床上，小脸儿啊连血带土，怪可怜的。岳母拿盆水棉花蘸水，正给孩子擦伤呢。云儿啊，你爹打疼你了，你就哭吧，你哭奶奶心里好受，你这么憋着奶心里不好受啊。岳云闭着眼睛就是不哭。岳飞赶紧过来，娘，哎，岳云叫你操心了。一听这话，岳母呱嗒把脸撂下了。岳云倒是不叫我操心，你倒是叫我不省心。奴才，你怎么能这么打孩子呢？也不问问事情怪谁，小骨头小肉叫你这顿打，你给打坏了怎么办？嗯，再说你这拳脚相对也不是教育孩子办法，你这么做将来孩子长大了也会这样对待别人。娘，哎，我也后悔，我心里也是啊太烦乱，我想喜人凝视，没想到委屈了岳云，助长了陈家孩子的威风。娘，我错了，下不为例，就这回。哼，你没少打岳云，我早就说过，娘你息怒。娘俩说话，岳云听得清清楚楚，一听爹说自己不对了，眼泪刷就下来了，强挣扎坐起来。奶奶，你别说我爹了，不怪他，还是怪我。

0: 如果我不还手，也不能把大公鸡叫人拿走啊，也不能惹爹生气呀。爹刚从前敌回来，我还没尽孝，就叫爹生气。爹，我错了，奶奶，你别怪他，我给你跪下了。啊，我的好孙子！
1: 祖孙俩抱头痛哭，岳飞心里难过了。岳飞知道自己的妻子刘氏不贤惠，到娘家一住住两三个月不回来，孩子没人管，自己到家又把儿子打一顿，觉得内疚。岳云病了4、5天，发高烧，说实话烧得叽里咕噜的。岳飞衣不解带伺候儿子，好不容易退了烧。外伤还没好利索，一直等了半个多月，岳云身体渐好。家里又出事儿，就是岳云的娘和岳飞分手了。这个女人本来不贤惠，加上岳飞在家习文练武，不怎么理她。出去当兵打仗，3月、5月、半年、1年不回来，这刘氏有点寒心，年纪轻轻的。守空房守不住，经常回娘家。娘家的邻居有个吃粮当兵的，他们两个勾搭到一起。岳飞这次回来，刘氏也回来了，就跟岳飞说：“咱们俩别过了，散了。”岳飞说：“好，既然如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夫妻俩分开了。刘氏夹着个小包，也不管岳云，乐乐呵呵的回娘家去了。岳飞不能在家待着呀，生活怎么办呢？就到离这个庄子45里地韩大户家，给人看家护院，连种地，这样挣钱养家糊口。岳飞也走了，家里只剩下岳母、岳云、岳帆。岳帆下地干活，奶奶照顾孙子。岳云病体刚见好，体格很弱，面黄肌瘦，眼珠显得大了，力气也没有原来足了。岳母一看这孩子日渐消瘦，有些心疼。岳云呐，到街上跑一跑，玩一玩啊，跟着小朋友转一转，去吧。我不去，不要紧，只要不打架，出去玩怕什么呢？你早点回来，快走吧，走吧。哎，奶奶，那我出去了啊。岳云高兴啊，半个月没出屋了，能不乐吗？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大门来到街上，往远处一看，呵，天晴气朗，万里无云，周围百鸟啼弦。有一点扫兴，怎么一个小孩也没有？是啊，穷人家孩子哪能随便跑随便玩呢？大白天有的跟大人下地干活，有的下河捞鱼摸虾，还有的放猪放羊放牛去了，没人玩，他觉得没意思。哎呀，上哪儿去呢？哎，他溜溜达达转来转去，来到村东头树林的棋盘地这块儿，嚯，是他玩过半年多的地方。那石碾子还在这儿，石锁没有了。这是陈家庄的，都怪这石碾子，不叫他能打架呀！嘿嘿，他踹两脚，他往地下一坐，靠在树上，就想那天打架的事儿，也怪我，双顶也太可恨了。他琢磨琢磨呢，靠那块睡着了，他做了个梦。梦见双顶又来了，带了一大群鸡，是他们家的，在那斗鸡玩呢。岳云生气，上去砰一把就把双顶拽住了，举起拳头：“你把鸡还给我，把鸡还给我！”双顶吓得哇哇直哭：“都给你，都给你！”这帮鸡都让给岳云了。岳云把鸡都抱过来捆好之后，赶紧往家就跑。他刚要跑，这阵儿坐地炮来了。坐地炮上去一把把鸡抓过来，把鸡脑袋揪掉了，鸡腿也给撕下来了，上去乒乓乒乓把岳云好顿揍。岳云赶紧还击，怎奈身小力薄，被人打在地下叽里咕噜翻滚，打了岳云连喊带叫：“叔叔快救我，叔叔快来呀，快来呀！”扯着嗓子喊，可是怎么喊他觉得喊不出来，憋得慌，那脖子被这坐地炮给捏得紧紧的，眼看要掐死，上不来气儿了。突然有人喊他：“岳云，岳云，嗨，岳云！”岳云机灵打个冷战，他睁眼一看呢，眼前站着个老者，年近半百，头戴青色方巾。

0: 迎门安块美玉，后边飘摆两根青缎子飘带，身穿蓝衫，腰系丝绦，青中衣儿，粉底儿皂靴，手拿一把白纸扇。往脸上看，面似冠玉，重眉朗目，鼻直口阔，海下三流，花白胡须，是慈眉善目。不认识，你是谁？是你叫我吗？你不认识我啊？我可认识你，你叫岳云，对不对？
1: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方才你做梦呢，我把你叫醒的。
1: 我做梦你也知道？
0: 当然啦，我会算呐。我还知道你父亲是谁。
1: 我爹是谁？
0: 叫岳飞，岳鹏举啊。想当初到京城赶考，大战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后来又曾经到前敌打仗。哎呦，你爹有两下子，武艺高强，都挺佩服的。
1: 哎，你怎么都知道呢？
0: 我当然知道了，还知道你挨打的事儿。你和双鼎打仗，你举石碾子，我都知道。
1: 哎，你是老神仙。
0: 我不是神仙，不过我能掐会算。我很喜欢你，我想收你当徒弟，你跟不跟我走？
1: 那你教我什么呢？
0: 你想学什么？我想学武功。
1: 哦，
0: 练武之后你要干什么？
1: 跟我爹的一样，报效国家。打敌人，保家乡。
0: 好孩子，冲这几句话，你这徒弟我收定了。
1: 那你教我什么？
0: 你看看你想学什么。我也不知道学什么好啊。你练过武艺没有？
1: 我练过呀，我自己练的，我会打拳，你看看。
0: 好，你练我瞧瞧。老人往石碾上一坐，小岳云啪啪打了一趟拳，老人看过乐了。你打的是太祖拳，宋太祖赵匡胤一条金棍打遍天下，他创造的这个拳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是我爹教的，不过我没学好。
0: 对，你没有基础功，光拉个花架。你看我打一趟啊。他把白纸扇一合，往腰里一别，走行门，迈阔步，啪啪打一趟八卦太极拳。
1: 哎呀，这是战如钉，行如风，啪啪啪啪打完了，岳云都看直眼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师傅，我给你磕头了，你就教我这套拳就行了。
0: 哎，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那好，走，回家找我奶奶去，跟我奶奶说说。不用了，不要惊动他老人家。我怕你吃不了苦，学不了几天半途而废，叫老人知道多不好啊。这么办，我先教你，等那教成了再跟老人说。
1: 行，那现在开教。
0: 别急呀，从明天早上开始。这个事儿不许你说，如果你告诉别人，我就不教你了。
1: 我不说。
0: 你什么时候教我？每天天光一放亮，你就在这树林等我，我教你，听着没有？
1: 好，
0: 回家吧。
1: 你明天可来呀。
0: 你放心，我说来准来。岳云高兴噔噔噔噔跑回家了，见着奶奶话到嘴边几回又咽回去了，没敢说。一说我师父不教我了，不说，我就是不说。第二天早晨天光一放亮，岳云扑棱就起来了，穿上衣服，蹬上靴子，下地就跑。一出门赶巧了，岳帆今天起得早，昨晚没睡着，挑水回来，正遇见岳云。
1: 哎，大早晨天刚放亮上哪儿去？
0: 我在外边跑一圈。跑一圈？这么早你跑什么呢？活没干呢。快把院子扫了，门口扫了，那花浇了，这不你的活吗？
1: 那我回来再干还不行吗？
0: 耍滑滑头回能干吗？快给我干完走。
1: 我不，
0: 我看着你呢，你给我干。
1: 哎，叔叔，真是的。
0: 岳云没办法，拿哨帚哗哗哗哗把院扫完，门口扫完了，把花也浇完了，再看天光大亮，擦擦汗，扔下哨帚，转身就跑。来到村头一瞧啊，耶，那老头早就到了，在石碾那坐着扇扇子呢。其实天挺凉快，他还在那扇呢。 来了，
1: 师傅来了。
0: 你怎么才来？
1: 我晚了。
0: 哼，学东西你没诚意，我不能教。都是徒弟等师傅，哪有师傅等徒弟的？你来晚了，回去吧，明天再说吧。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一次啊跟大家聊了几天如何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血症的问题。那咱们开篇呢讲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如何给身体打基础，如何呢解决我们身上最至关重要的这个气的问题，方式方法呀都给到了大家。我相信呢大家用到了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后啊，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改变。那么我们不只要把身体当中的毒素排除，血管软化，我们身上的这个气呀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治病呢在中心当中啊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叫立体治疗办法。那第一步啊一定是先解决这个气，把这个气啊解决到一定程度，做到什么呢，气通了，哎，能够推着身体当中一部分血液运行了之后，我们第二步治疗血的这个板块就开始了。您记住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个词儿啊大家要拆开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气血气血要让他们干什么都通，哎，我们这个气啊推着血走，血呢反过来也带着气走，所以叫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那气血要畅通了，这个病啊基本就没有大问题了。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困扰着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疾病啊绝大多数都跟这个血有关。那气呢是病根，血呢是主症， 所以在这一块啊，二者要结合，缺一不可。如果单解决气，这个病啊，它能从根上入手，但是到最后剩下的这个血的症状基本上很难到最后彻底清除。而如果要是彻底的去解决血，不去关注气的运行，那这个药啊你就吃吧。那有一句话说过，说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也就是说投方和对症是两回事儿，您可要听清楚啊。就是说这个药或者这个方，它确实是活血化瘀的，而且呢吃了之后，它对身体当中的血液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但是没有气在后面助力，没有气在后面推波，那这个药啊就很难到达病灶。你看看，咱们就以一个水管为例啊，咱们这个水管十米长，在十米的末端有一块堵了，这里面呢存了大量的脏水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够把里面通开呀？那你就是在这个水管那个另外一端加里再多的通栓剂，我告诉你都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啊？它里面堵着呢，里面堵了个头，最后后面这一节里面堵的又是脏水啊，那你这个溶栓剂你就过不去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溶栓剂靠到里面去。这个时候啊，你想个办法，拿个什么呢？拿个气枪，你拿个气枪往里面一打，一循环，哎，那个气就过到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再带着那个溶栓剂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说治疗一切血症之前一定要先解决气，哪怕堵的那个地方就给它弄通了一个针尖大的洞，那都是大的一个结果。哎，这个针尖大的洞它过了气，它就能过血。只要血过去一点点，后面咱们再把解决血症的药物带进去，那这个时候啊，破了一点点跟针尖大的这个小洞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到最后堵塞的这个地方就能通了。所以说呀，大家要听好了，解决任何血症类的疾病，那是气血双调都要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哎，那何谓血症呢？昨天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以及我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液斑块等等，只要跟血有关的，只要带血字的，咱们都属于血症。那实际上治疗这个血症啊，咱们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掌握的方式和方法还略有欠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身上用到的这些活血化瘀的方啊，你放到100年前去给那些人用，那都是神药，效果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个词儿，大家一定听说过中医当中的三大神药，就是安宫牛黄丸、治保丹、紫金锭。那这三大神药啊，它有什么特点呢？啊，清心和痰，通络行脑，尤其对急性的中风、心梗，效果是非常的快。所以啊，可千万不要说中药不能救急，我跟你说，中药是能救急的，哎，方法也有。但是呢，几千年下来了，为什么就这几个传下来了？那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呀，中药这个东西啊，相对于当时，那绝对已经很快了。但是呢，现在的科技是进步的，同时啊，现在的生活环境也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人们生的病，纯粹就是血上的事儿，和气不足引起的。而现在呀，我们身体当中堵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啥，里面有塑料啊，里面有化学制剂，里面有化肥，里面有食品添加剂，这老祖宗哪见过这些东西啊？所以啊，这个那个年代用的特别好的药放到今天就不一定行了。就给大家打个比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10来岁的时候啊，听说的病叫半身不遂，那谁得了半身不遂，一家人遭罪呀，害怕，然后呢就托关系找人买一个特效药，叫华佗再造丸。哎，我记得挺清楚啊，一个塑料的瓶，然后呢这个是茶色的塑料的，上面一个老头，就是华佗，那个盖啊跟个小杯子一样，哎呀挺稀罕，我见过的。可是你放心啊，那个年代能拿到华佗再造丸的，吃完了之后绝大多数都有效，哎，这把这后遗症减轻了不少。可是你放到现代，你别说华佗再造丸呢，扁鹊再造丸也治不了那个病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 现在的华佗再造丸生产工艺和药的材料就跟以前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哎，加上现代人身体的病理原因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效果上差了。不是说药不好了，是人的病变了。那在这里啊，一句话总结，这个如果说你有了心梗，有了脑梗，有了血管类的疾病，

0: 有了任何的血症，那可不是单独的活血化瘀啊，也不是为了通经活络呀，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即使你吃再多的药，甚至你都把溶栓的药吃上了，那也不一定治好。这就是为什么解释说这几千年下来了，就这三大神药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金锭，甚至还流传到皇宫当中去，到今天这几个药也不能保证我们所有的人梗塞的疾病、中风的疾病都能够一点后遗症没有，再不复发。没办法，就是现在的普遍寿命都延长了，而且呢病的种类和病因又变多了，五花八门，极其繁琐，那必须适应时代的进步。我们在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上，那必须要推陈出新，还要创新。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怕这个呢？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中心里面呢秉承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医学理念融合到一起，我们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一起，我们又用中国传统的医学方式来垫底，我们又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践行，从而啊我们永远能够找到最正确的那条路，找到最有效的治疗组合方式。哎，这就是厉害了。那你看啊，你就包括我们的中医现代化或藏医现代化也在迅速的提高。那我们制作一些东西上面为什么不用外面的，所有的都是定制款呢？就是定制的我们心里更有底，而现代的医学呀发展的就慢了一点，我说的是中医这一块啊。那你看啊，我说一说这个中医里面救急，除了这三大药啊，近现代最厉害的也就要推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他叫张陈贵，就是文章的张，功臣的臣，桂花的桂。他是个女同志。那为什么说他近现代做的功劳最大呢？他呀是70年代的时候那发明了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啊，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啊，他比咱们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屠呦呦院士还要伟大。咱们说屠呦呦院士啊，在发明了青蒿素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哎呀，这个据说呀，在非洲那个地区的疟疾患者呀，这屠呦呦院士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啊，救治了几百万人，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功德无量。可是呢，这个张陈贵女士啊，她就不得了了，她也发明了一个中药，而这个中药啊，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见过，甚至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家里都有。她发明的什么东西啊？她用川芎和冰片这两个药发明了一个组方，这个组方啊叫速效救心丸，也就是说这个药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他呀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硝酸甘油啊实际上效果好，但是呢真的是副作用非常的大。那由此啊，他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就找到了这两个药的配方，从而啊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研发出来了。在孟非老师的脑子里，他可以被誉为近现代的第一神医，这个绝对不夸张。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速效救心丸面世之后啊，你想想每年有多少个突发心脏问题的人这个吃了速效救心丸之后没事了，有多少个严重心绞痛冠心病的患者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一次一次的这个度过了危险呢？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这每年不说全世界，中国就得有多少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啊。所以说呀，这个只要有了中医现代化，或者说叫国医现代化，那我们治疗一些疾病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啊。同时呢，在有效的跟西医结合到一起的话，那我们未来啊真的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西方医学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咱们就说以溶栓为例啊，这溶栓药啊就层出不穷。你说以前那有了脑中风、心梗的死亡率高，现在低了，什么原因呢？各种溶栓药。我给大家说说啊，这个以前溶栓的时候就打的什么尿激酶啊、链激酶啊，然后后来就先进了到这个阿替普酶，然后呢就是替那普酶，哎，一代更比一代强。甚至到现在啊，给大家说一说发明了更厉害的东西。什么东西啊？脑机。什么叫脑机啊？就是人脑子在上面出了一个电线啊，传信号的，然后接到机器上，这个脑机啊就能够通过人大脑的信号控制一台机器。谁发明的呢？国外那个特斯拉汽车他们那边发明的，那马斯克，哎，就这个人。 这脑机啊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那这脑机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说一说，它呀就是科技带来的神奇之处。也就是说，失明的人是因为眼部神经受损伤了，传递不到脑袋里面去了。那这个脑机啊，通过这个额外接的线，就可以用一个电子的摄像头看东西，这个信号传到脑子里去，失明的人能看得见。大家告诉我厉害吧？啊，这太神奇了啊！耳聋的，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耳部神经受损了，接根线，耳朵就能听见了，用一个接收器就能听见外面声音了。瘫痪的不起不来床吗？不控制不了下肢神经了吗？全身的神经了吗？脑机接上，控制一个机器人，这机器人绑你身上，你就能动。这个脑机能够连到轮椅上，轮椅带着你就走。大家就可以想象啊，通过信号传递大脑，大脑控制机器，让人看得清，听得见，能走路，能坐轮椅，甚至都能开车。你就可以想想科技的发展。有人说这个东西多久啊？现在国外有的地方都开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也出台了啊，我们国家也说了要大力扶持脑机的企业，争取在几年之内能够跟世界一流的这些团队媲美，打造2到3个国际影响力强大的中国的脑机集团。那你看看，所以说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超出了大家的认知，咱们呢可不要永远在想着一个事儿，我吃个什么东西就能把病治好了。那个年代啊是以前，我们的科技啊没有经过大爆发，而到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孟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吧，我们每一年都会派我们的交换生。什么叫交换生？不是学生啊，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和国外顶尖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医生，两个单位互换，一个人呢去上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一年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技术啊，相互之间融合，从而啊形成一流的治疗技术。那我们这边永远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是有些医院里面还没引进的东西，国外我们就有了。什么原因？我们交换呢，我们拿我们的一些技术跟他们做技术交换。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中心治下来就不厉害了。那讲到这儿啊，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跟我说这些，跟我治疗这些病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的技术越先进，咱们老年的慢性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你看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就得说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呢就是把人呢更精细化的认知，更精细化的了解，把病灶精确到一个点。但是呢中国的国医啊解决的是全身上下啊，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西医解决的是人生的病，国医解决的是生病的这个人。哎，西医治疗这一块的病，中医呢治疗的是生病的这个人，从整体的角度来去解决的。那到现在为止啊，为什么说西方医学发展的那么快，我们中国的医学没被落下呢？有一个核心点啊，就是中国的中医现代化。所以啊，我们一直能保持住一定的势头，和西医呢并驾齐驱。你看我们现在啊是不是有了很多东西啊，有什么？有中医的提纯的粉，你不药效不足吗？我加倍，哎，效果就加倍了。还有中医的片儿，中药的片儿，你看以前是不是都是中药丸、中药汤，这丸散膏丹、汤定酒露，现在啊改良了药丸了，中药不一定是药丸了，中药也有片儿，中药也有粉，哎，中药也有很多的剂型了，对不对啊？那包括现在中药也能注射，你看啊，这个有一个药啊叫丹红，就专门能够疏通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挂滴流啊，哎，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紧追慢赶呢？这西方医学拉不下我们。那孟非老师呢，这个给大家讲讲啊，那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啊还有一个医学也很厉害。哪个厉害呢？我跟大家说，藏医学。只是说中国的这个藏医啊越往内地越少，而本身呢由于藏区人口的问题，这个藏医的数量啊也就少，那后来呢慢慢能够学到的也少。那再有呢，在西藏地区啊也有中医院也有西医院，纯粹的这些藏医院呢也少， 所以啊，这个本身人少，藏医少，这就加上了一个地域再大，那内地地区啊，能够见到的藏医藏药就少了一点，哎，知道的就少。那我给大家就一说一比，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咱们不都知道有个神药叫安宫牛黄丸吗？对吧？救急的时候，那刘海若植物人吃了都管用。那我告诉你，这藏医里面也有，藏医里有一个药叫什么？叫七十味珍珠丸。这个七十味珍珠丸呢，那你当时用上，那功能效果一点都不比这个安宫牛黄丸差。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啊，藏医的传承和时间一点也不比中医少。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西藏藏医博物馆，你都能够看到两三千年以前藏医做手术的器械，而藏医的解剖学就源于天藏，对人体的内部组织和结构那了解的不比西方医学差。所以啊，藏医可被称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朵奇葩，说是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第一也不足为过。那刚刚讲了，你说这七十味珍珠丸厉害不厉害啊？哎，这很厉害的，只是这个药很贵，也是一盒就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不给你讲这个七十味珍珠丸了，方子太大，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方。这个方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七十味珍珠丸是救急的，就是突发血液急症方面用的，功能效果类似于安宫牛黄丸。那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方，它呀功能上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但是呢它的用药量就低了，它呀不像珍珠丸来的那么快，可是呢它的持续效果时间长，也是相当的厉害。它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让你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从根本上治病根。那这个药方它就叫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顾名思义啊，这里面十味药，而这十味药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人呢，把身上的这个血来换一换。你想想啊，这我们身上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黏了，那你说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全身上下的血管里循环，会不会生病啊？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血管，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生病。那第二个 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脏器，而这些血呀，都是酸了、腥了、黏了、臭了的血进入我们的脏器，你就告诉我这个脏器能不能好得了。而哪里的血用量是最大呢？听着啊，第一个用量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第二个，所有的血循环必须要过心脏，那也就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儿：只要是你这个血酸了、腥了、黏了、甜了、臭了，影响最大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也就解释出为什么我们身边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龄越大，血液质量越差，血液里面的杂质越多，血液这个味道和颜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血液环境出问题了，血管和脏器自然而然也就出问题了。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心和脑之外，我们还有啊，你看看啊，很多老人家下肢的颜色是年纪越大颜色越深啊，有的是脚趾头发黑，有的是整个脚发黑发紫，有的是到了脚脖子发黑发紫，还有的一些人呢是快到膝盖了，整个小腿都是发黑发紫的。什么原因呢？血液太黏了，血液太脏了，血液到下面回流慢了，底下沉淀的越来越多了，就跟咱们一杯水里面有脏东西，你放在那儿慢慢的沉淀，是不是都沉底了？那人身上血液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往哪沉淀呢？那更多的是不是也是下面呢？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尿酸高的就是血液酸了的，血糖高的就是血液甜了的，血脂高的就是血液腥了的，这些人他这个下肢啊都出问题。你看引起的静脉曲张、下肢的脉管炎，然后脚底下发黑啊，脚下面浮肿，甚至是那血管都鼓起来的，比静脉曲张还可怕的发黑的，然后还有下肢瘙痒溃烂的，都跟这个有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血液出问题了，你的血变质了，这个就跟一碗米粥，你放在那儿一碗米粥，那米汤亮晶晶的，一喝好香，结果你放上三天之后稀汤汤，再放上七八天招苍蝇了，放十天快长毛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这碗粥变质了？哎，那人的血液这么多年也这样啊，所以啊你的血出问题了就在这儿呢，血液变酸变腥变臭变甜了又变黏了，那怎么办？你说你拿什么能把它换出去？一个简单的办法，把你浑身上下的血全抽出去换新的，这是唯一的一招，你要不然太难解决了。那今天孟非老师就把这个方给你详细讲讲，这个方就叫十味换血方，专门让你身上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专门让你身上这几十年的陈旧的血变成新鲜的血。就什么意思？就拿一个密筛子的小网在你这个血液里捞啊捞啊捞，哎，捞来捞去捞来捞去，就把你血液这点脏东西都给它捞出来，把你这个变腥的血味变回来，把你变甜的血给它糖给它捞走，把你这个血液里面变酸了的把那酸的给捞走，从而啊从根本上来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这才叫真正的解决病根。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呀现在很难把这些病治好，因为我们用的方式方法不对。再有孟非老师也说了，成病的病因几种几十种，你只可着一个病因是不行的，那这个方必须是面面俱到，从而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无论你是血液黏了、血液腥了、血液甜了、血液酸了、血液臭了啊，都能够从根上一点点的给你解决。有人说这要多快吗？这快不了，这是慢活啊，慢工出细活。那这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我学藏医这么多年学到的最好的一个方子。换句话来讲啊，我师父教了我十年呢，那我师父教了我这十年，我从学藏医开始到现在十五年的时间，我师父教了我十年，我呀就学会一个大药方，这不怕你们笑话啊，就学会了一个大药方。这个大药方名字叫什么？我给你学一遍。这个大药方的名字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再说一遍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这个十， 哎，那什么叫千方呢？就是千变万化，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啊，可以治病，可以续命，从而呢，就叫。

命疼。那这个呀是最大的方了。那其中啊，把这十味单独拿出来，就叫十味换血方，哎，也叫十味换血汤。那这十味换血方也是大方小方随病情，从而加减增量。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子呀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然后呢你们听，你们记录，你们呢就慢慢的记。那这个呢可以是三味，可以是五味，可以是七味，各种自由的组合，这个是根据病情来的，不是你胡乱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除非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不然不用这个十味整个的方啊，十味换血方，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剂量了，除非在我们中心很重的我们给重。这个呀我们中心里面有制作好的给他们吃，让他们赶紧抓紧用上，这是抓紧时间救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到这种程度的，就不用用十味的全方啊。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啊拆解开给大家讲，但是一天讲不完，我得多讲几天，因为这个方组合出来的特别的多，如果是所有的加到一起啊，最大最大的全方不跟你说吗，差不多能组合出来几百甚至上千个方子。那今天呢先讲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呀在我们国内啊是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呀高血压已经达到了快两三个亿了。那有人说怎么那么多呢，国家记载不是 1.8 个亿吗，到你这两三个亿啊，国家了解到的是到医院了的，是经常买降压药的，那还有一些血压高了之后不吃药的呢，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呢。你发现没有啊，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是不到严重的时候不到医院不知道，或者不到体检的时候不知道。而中国呀有很多人平时是不做体检的啊，那你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呢，你包括有一些二三十岁的就说我老头晕他也不检查，你看看有的时候啊眼睛鼓鼓的胀他也不去医院看，实际上这很多都是高血压了，对吧。那上回说呀咱们血症的病因多种多样，哎，专挑一种病因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多重病因那咱们就要全概括，这样的话呀效果就会更好一点。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子里面我给你做一个增量加减，咱们有高血压的你啊记一下这个方，这个方啊回家了之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抓，自己呀就可以煮。我把这个方子说出来啊，你现在赶紧准备好笔和纸，我呢说完你记录。如果说你没有写全的，回过头来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也会把这个方啊再告诉你。听好了啊，这个方子第一味红曲，第一味红曲放十克，第二个圆根，圆根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上一圆两圆的那个圆啊，圆根树根的根放五克，第三个药藏天麻啊，第三个药藏天麻八克，第四个药藏红花，藏红花三克。哎，记好了没有，红曲十克，圆根五克，藏天麻八克，藏红花三克。有人说哎呦这个红曲我知道，这红曲药店里就有的卖，这圆根呢还头回听说啊，这天麻也知道，红花也知道，但是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是不是听着就高级了，对，这药高级了啊。这四个方，四个药啊，一个方，这个一天一副，你用上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煮水就行了。怎么煮我跟大家说清楚啊，你把圆根天麻还有藏红花你先煮，煮到剩了一碗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红曲啊倒到里面去，再煮上几分钟就可以了啊。那吃多长时间呢，先吃一个月，这一个月下来我能保证一点，无论你是高压还是低压能够降下来大概10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你180你吃上这一个月就能降到170。有人说这降的不多呀，那你可不能一下降太多呀，

0: 经常习惯了那个血压，你一下降得多了之后，你反倒感觉不得劲儿，反倒感觉不舒服。这就跟什么呀？这就跟突然戒酒了一样，你感觉抓心挠肝的。血压高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因为你血管弹性低啊，缺血了，它要加大压力给你供血啊。所以啊，一下子降得太低了之后，有的人190的血压突然给你降到130，你会受不了，你感觉身上软绵绵的。这种血压呀要慢慢的降，第一个月能给你降10个，第二个月可能就给你降3个左右了。但是呢你慢慢来呀，你用上个3到6个月，你的血压越降越平稳。那为什么用这4个药来组这个方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啊还是那个话啊，这个方啊还是那句话，它是抓病根的。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生病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呢你吃的药只针对的是一种病因。那我们这个方你别看只有4味药，可是这4味药啊它一下子抓了你好几个病因。你看我们是不是说血液质量变差，血液环境不好，变稠了，变腥了，变黏了，变酸了，变臭了，变甜了，好吧。那咱们这个红曲啊它叫中国他汀，它就能够把这血液呀变得清亮，把里面所有的这个血脂啊给你化一化。哎，这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让血液变清澈清血的一个作用，这里面用到了红曲10克。那第二个呢，这个红曲是不是得给它增效加劲儿啊？啊，这红曲在身体里循环的时候它得有个劲儿啊，它得增强肝肾气才能够让这个红曲的劲儿更强。用什么呢？这个增强肝肾气的药啊有很多，你像什么菟丝子啊，啊，你像什么那个肉苁蓉啊都能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方藏方里面，这个10味换血方里面，我给大家解决高血压这4味药里用的是原根，这是藏药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也是藏药当中在解决肝肾功能啊气血循环障碍的这一块上用原根用的就比较多。所以啊这原根在这里面呢是行气行血，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的。它不只能够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它对肝肾的濡养效果也好。大家忘了一个事儿吧，肝是解毒肾是排毒的呀。那你要想血液好，你是不是必有一个过滤的地方啊？肝过滤。你是不是有个排泄的地方啊？肾排泄。所以说只要是治疗身体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个里面原根是必用的一个药。那剩下那两个就是藏天麻和藏红花。他们两个呀在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作用，粉碎机，就是打碎哎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的游离的血栓，游离的斑块凝结到一起的红细胞，哎，过多的血脂凝结，血小板的聚集，以及一些药物残留，只要是在身体当中个头粒粒稍微大一点的，这都属于游离的潜在危险的微型血栓。那它跟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东西经常容易堵小地方，然后压力再大点冲开再堵，经常堵到你的毛细血管的末端。这些东西堵的毛细血管越多，你身体的血压慢慢的就涨了一个点两个点，哎，涨1毫米2毫米3毫米。咱们要找一个东西给它打散，谁呢？就是藏天麻加藏红花，这都是好药。你看啊，这个红曲在里面把血液变清澈稀释，是中药当中的他汀，那清血的一个作用是靠红曲来的。打散这就要靠谁呢？靠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样的情况下两个病因了吧，第三个这个气血循环不好的啊，肝肾功能过滤不好的，咱们用谁啊？用原根。哎，肝脏的过滤，肾脏的排泄，这用他们两个来，这是属于身体代谢性不好造成的血液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3个病根，咱们这一个方4味药全解决了。最后一个，我们气血循环变差，肝肾气血推动的慢，从而啊有一些地方沉淀，你把这原根加进去，气血循环再快一点，这一个小方4味药直达了4个病根。所以啊你就用一天一副药，然后呢你先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啊你的血压基本上差不多能降到10个毫米汞柱，这我说好的，差一点的也能降7到8个毫米汞柱。这个跟大家提个醒啊，这个这几个药里面藏红花最贵， 藏红花多少钱呢？好的顶尖的藏红花一克就要1000多。比如说我的天哪，买不起，不吃了。我告诉大家，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的，我给你这个方不是说你是特别高的高血压的，你吃这叫小方治高血压啊。那你啊，买点那个伊朗的藏红花，伊朗的藏红花一般情况下是30块钱一克，你买上3克也就90块钱。如果说你还是心疼，那你就把这个换一换，你换成什么？换成普通的红花，换成8克。当然了，药效就低了一点了啊，可能说你要换成普通的红花药效就低了。孟非老师不建议你改大方，但是呢实在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那你改一改，把这个里面的药替换一下，当然药效一定低。为什么说在中心里面这方用完了效果一定好呢？我们中心里面大家还记得吧，这些人不差钱啊，这钱儿不差呀，所以说用的都是好方。大家记住了，再说一遍啊，红曲10克，圆根5克，藏天麻8克，藏红花3克，这个5碗水熬成1碗半，你一天分1次或者分2次把它喝下去，一个月让你的无论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都能够降低10个毫米汞柱，这是个好方啊。这是脱胎于10味换血方当中的一个4味方，血压高的人可以用。这个阶段你降压药吃着，吃上个1-2个月血压有所降低了，你降压药再慢慢的减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呢就是顽固性的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呀20年了，我这降压药啊都不知道换多少了，经常啊头蒙蒙眼发花，耳朵里面嗡嗡响，我这个呀这个轻微的脑出血过，而且蛛网膜下腔也出血过，经常啊这个也眼底出血，我害怕呀，这个我怕我突然之间高血压严重。我给大家说啊，高血压最大的危险就是脑出血。我有个好朋友啊，这个关系特别的好，你看我这在中心上班回来的时候少，那我回到家呀，这朋友们是不是聚一聚啊，我2个朋友这个跟我在家里面吃饭，结果呢吃着饭他老妈来的电话，知道在我家呀，这个我又不喝酒，陪着他俩，我喝饮料他俩喝酒，他妈就打电话说，小海呀，我这朋友叫张金海，说小海呀赶紧回来，说我这鼻子一直流鼻血，洗了2盆水了，水盆都洗红了。哎呀，我一听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麻烦了。我知道他妈平时高血压，这个他妈有点胖，但是呢，挺犟，不咋吃药。结果我说赶紧往回走，他都麻爪了。结果我们赶紧开着车到他家去，一看那地上都是血，结果送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啊，离着医院近，我就不能伸手帮大忙了。那你看，结果到医院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说阿姨啊，高血压。这个鼻子出血了反倒是好事，冲开了。我说要是鼻子没破，脑血管破了，那不脑出血了吗？你看这一下子好多了。当时啊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血压还不是特别高了，除了弄半天血降下来了，这叫分流了啊。后来我是给开的药，这个以后我告诉你们给开什么药。那这一类的情况特别的多，你看啊，我们中心里我记着就有一个小阿姨。怎么叫小阿姨呢？岁数不大，这个65，他呀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患者，很典型。怎么叫典型呢？他是属于那种小心眼的高血压，就是他这个人呢、啊、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那么大脾气，哎呀就赌气，从小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这跟父母赌气，动不动就生气了，这个结婚了跟老公生气，这个生孩子了呀跟婆婆生气，这孩子大了呀跟孩子生气，哎呀这孩子结婚了呀跟儿媳妇儿和女婿生气，再最后跟外孙子外孙女儿孙子孙女儿还生气。这30多岁就高血压了，他那血压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你说那个水管一直胀着还好点，他就是胀一下缩一下，胀一下缩一下，使劲胀使劲缩，谁也受不了。哎，所以啊后来就出问题了，50岁来了一次脑出血，那次脑出血还行，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轻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鼻子歪，61又来一次脑出血，好了2次脑出血，这回行了，这走道踉踉跄跄，然后呢鼻子有点歪，嘴呢有点歪，就流口水了。哎呀你说就这样还怄气呢。当时来我们中心这体检完了之后是吃完高血压药啊，吃的降压药150，我一看不算高，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还没了解这事儿呢，后来才知道咋回事，没生气呢，生气了一生气气呼呼的就高了，所以说这属于陈旧性的脑血管损伤，然后迸发啊， 这个子宫肌瘤、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听听这些病是不是全是气的？到我这来了，你说我不治不合适，丢手一样。但是治吧，这个确实难治，他这个太顽固了。我这个所有的体检做完了，孩子也跟我说，他说孟大夫麻烦你了，他说我不求着能治成什么样了，这么多年转来转去，我现在就一个事儿，让我妈别再来第三次脑出血，她第三次脑出血能把家人作死。我说行，我尽力啊，我说我就给她来个治疗方案吧，我给她来个治疗方案，我给她来啥，我给她来个狠的，先不用药。哎，这种病啊咱得换个战术，怎么来呢？我让那个小护士，我说你给我拿一瓶那个硝苯地平，就当时吃了就管用的，最便宜那个。为啥？我说你备着放兜里啊，我说你拿一个万氏的血压计，你陪他，我说你陪他几天，我怕他突然之间血压高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陪一个事儿，陪他看电视，你就专挑那种苦情戏，咱那个中心里面的电视先进呢，都能联网都能连手机啊，我说你就陪他看电视，他也不出去，你就陪他看电视，各种悲惨人生的一定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咱看这个，我说你能不能看？护士说太好了，我也愿意看电视，我说来陪他，就这样。哎呀，这看了三四天呢，给老太太哭的呀，这回没空生气了，血压有点波动，这家伙赶紧给硝苯地平吃上，没事。然后我一看这哭了好几天了，这个气散了一点啊，赶紧吃药。啥药？开胸顺气丸，一天五次。别的药啊都是一天三次，开胸顺气丸我给他一天吃五次，这成药啊。这个药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气化滞，专门就是解决这个气郁气结的，胸肋胀满的给他吃。这个药效果好啊，各种胸闷啊、憋闷烦都给他吃。这家伙给他吃啊，吃了几天之后，这老太太出问题了。啥情况呢？放屁，硬汤的放屁。我说赶紧换解毒茶，一天两包。我说这么多年身上全是毒，给他来。结果这个解毒茶又给他来啊，哎呀我的天哪，这解毒茶一加进去，这效果马上就出来了。为啥？你说人暴躁生气那都是气呀、啊、是不是？最后影响了血，出现了血症。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人暴躁的时候流下来的汗水和眼泪都有毒，你把这个抽出来给老鼠打一针，老鼠都死。所以说这个老太太就是解毒茶再加上这个开胸顺气丸，连吃了十天过后，你知道出现个什么情况吗？那就是肚子咕噜噜，那屁呀、啊、叮当的一直放。我一看赶紧换药，七味换血汤，来重病的大方啊，七味换血汤，红曲十克，圆根十克，天麻六克，红花六克，牦牛血15克，山楂10克，桃仁8克。我说赶紧吃这个药，继续给他吃这个方。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你记一下啊，红曲10克，圆根5克，天麻6克，红花6克，牦牛血15克，山楂10克，桃仁8克，给他吃。哎呀，这个汤给他喝上之后，7天一直就是打嗝啊放屁啊，结果到了15天打嗝放屁停了，哎，晚上能睡8个多小时了，血压呀到了145了，从150降到145，你看这效果立竿见影。结果第二个月开始让他运动，干啥？干活，搬球，一天150次来回拿，每次20米，到头了给我投篮。哎呀，这回好了，大便也不干了，也不干燥了。4个多月之后血压稳定到140，偶尔生气血压没超过160，以前都是多了170、190，多危险呢。6个月出院，血压稳定在132，笑容有了，气色变好了，脾气都好多了。大家发现没有，藏医藏药有特点，只要对上专方，只要抓住你多种病因，这个病就没有没效果的。我们中心这句话就是，来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只要吃我们的药方，没有没效果的，核心就在这儿。所以啊，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你用我那4味换血糖，你要是血压很高的，你用我这个7味换血糖。你刚才没记住的可以打电话问我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他们告诉你，回家先吃啊。对了，这个药先别抓，我把药方过几天讲全了你们一起抓，好不好？你放心，孟非老师这个方子呀千变万化，每天给你讲咱们各种各样的病，这个方都可以变回来，好不好？好了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讲10味换血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 脏腑得以滋养，百病

0: 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是孟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孟老师。
2: 你终于打通了，是我。
3: 啊，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
2: 打通了是吧，打电话的人多。
3: 哎呀，都打了两天了，我终于吧就找到你了。
2: 哎呀，这个挺好，这咱们缘分到了。
3: 你说的孟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2: 啊。
3: 我听你节目吧。才十来天
2: 啊，
3: 就是我听最近吧，你在讲这个血症，我觉得吧，你讲的特别专业。
2: 哎呀，谢谢表扬吧，啊
3: 啊，而且吧，就是深入浅出，我也特别吧哈，爱听你讲的节目。
2: 啊，
3: 我这次吧哈，我真有事儿求你了，孟老师。
2: 您说，不用说求，您看看我能帮您什么忙，您就直接说。嗯、
3: 啊，你就看看我的问题，它怎么解决呀、啊？
2: 嗯，您说一下。
3: 我今年70岁了，
2: 嗯，
3: 我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吧是那个家族就是遗传的，
2: 嗯，
3: 就我发现都有20年了，
2: 哎呦可不短了，
3: 啊、嗯，现在是三级高血压，你不吃加药的情况下，最高的时候低压110，
2: 哎呦，
3: 高压180，
2: 哇，
3: 啊、嗯，我吃完降压药吧，一般都在90-150，
2: 啊。
3: 可是呢，我在3年前吧，我又查出来了脑梗了，
2: 轻微的吧，
3: 也不算轻微，反正就是没有留下吧，就太大的后遗症。
2: 嗯，
3: 但是吧，我现在吧，每天都在头晕头疼，这个四肢吧麻木，这个麻木吧，我就感觉啥呢哈，孟老师，这个麻谁都能体会到，这个木吧。哎呀，我就觉得这人呢好像没有知觉，你早上起来做饭哈，这一端碗吧就
2: 端不住，
3: 不知不觉的啪就掉地下了，
2: 就是那触感不明显了，是不是？
3: 是，四肢吧还没有力，走道啥的，就觉得吧哈想要闪脚，
2: 嗯，
3: 啊，现在吧，我也不敢干什么活了，干活呢也不行。
2: 没劲儿啊，这是咋干呢？
3: 对呀、啊，下楼啊买个菜啥都费劲了。就是每天吧，我就觉得吧，哈，孟老师，就我活得特别痛苦。
2: 我能感觉得到。
3: 啊，一个是身体上的，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
2: 对，
3: 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吧，也感觉吧，哈，哎呀，我特别后怕。每天吧，就睡觉啊，或者是这一麻一木了。总在想，那能不能二犯了？这二犯咋办？
2: 我明白，我明白。
3: 啊，
2: 你看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老同志啊，就是可能说你只是简单的一说这个麻木，别人听到就感觉说谁还没有手麻脚麻过呀？坐久了手都麻，脚都麻。那但是别人那个就是一下，他过了一两分钟缓过来了就没事儿。你说这人要是四肢一直 木，它不是麻，就像你说的木，它就没有触感。你脚踩上地上，就是不知道踩得多深多浅。你手摸个东西，不知道这劲儿该用多大多小，它拿不住掉东西。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种？
3: 是。
2: 那全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走道你都得左歪一下右歪一下，拿个东西都不知道能使多大劲儿去抓，你说这得多难受？
3: 是。
2: 是不是？
3: 是啊，这个就是精神上是吧？
2: 对呀、
3: 啊。啊，这走道吧一大空，哎呀，这脑袋哗一旋呢、啊，就心里的吧就特别的紧张。
2: 嗯，你怕站不稳呢、啊，而且你这种情况，老同志，我不是吓唬你，你刚才自己都意识到，就你这种情况是真的特别容易二次复发，因为它一般来讲都是单面的，就是脑梗，但是你这个是双侧的了，也就等于实际上你脑子里是大范围的梗塞，而且是多区域的，你这种就跟你说这个遗传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你这就是血压太高了，然后呢一直降不下来，还稳定不了，你看你吃完药都150，是不是？
3: 是。
2: 所以说你这个压力一上来了之后，血管里面的这些情况啊，它都有慢慢的胀开的，它一直胀着胀着胀着，胀的时间久了，它硬，一硬了，慢慢慢慢沾上东西一多了就堵了。你是全方位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有点特殊，我估计你这就得花钱，这吃药，或者说你这个后期的恢复啊，都得花好多钱。
3: 哎，我这吃药，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听的吧有点悬，我真的都花40来万了。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里都，
3: 哎呀，
2: 你说咱们
3: 戒药啊。就吃汤药西药针灸，怎么着你说的医院就给治到这种程度了？
2: 对，医院、就
3: 是个人的了。
2: 对，就是这样、医院里头就是指标差不多了，认为你暂时没风险了，他就让你回家了，因为他再治也是这样。
3: 对呀、
2: 正常。你这样吧，老同志，这个你也是新朋友、听的我时间不多，但是你感觉我讲的这个呀跟你的有关，你这样，我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给你出个方，然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吃上一阵、这换血方是专门解决血症的。你说你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后遗症，这就是血症、是不是？这绝对是对症的。我给你一个方，然后啊我这样，就你这种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这个记忆力也算不错，然后过一会儿我给你算一下，因为这个方子它要算，拿计算器我算好了，看看给你配上6味还是8味，然后把这个药方我待会儿给我学生，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把这方子给你，你在家里面自己抓，你先吃上半个月，咱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咱们要不更方，你就后面接着吃，你说好不好？
3: 哎呀，怎么不好啊，孟老师？那我太谢谢你了。
2: 这方一定管用，因为我治过比你这还重的，
3: 啊，
2: 一定管用。你就安心在家吃，先吃上15天，看看情况，到时候你再回电话。如果我要能接到，我就跟你说；我要接不到，让我学生告诉我，我再给你回。你说行不行？
3: 好，太谢谢你了，孟老师。
2: 不客气，那你就等我再过一会儿，最多1个小时，我让我学生给你回过去，告诉你方子，好不好？
3: 好，那再见了，孟老师。
2: 不着急，不着急啊，身体一定能好，咱们找着对症的方、身体就改了，就变了，就好了，好吧？
3: 好，太谢谢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哎，老同志，那咱先聊到这儿，咱们过2天再聊，好吧？
3: 好，
2: 哎，再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作为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今天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相声演员，有各方面的努力吧。你想你能成为一个著名演员不容易。
6: 您等一下，
5: 您等一下，你怎么才能让大家知道你著名呢？
6: 不是，这样，您刚才说这段话非常好，就刚才您说我这个，就是稍微的调整一下，就是您刚才称呼我是相声什么
5: 演员，
6: 这儿别走而音，演员，
5: 演员那像话吗？没那么说话，
7: 北京人说话带儿音呢，
6: 没有，
7: 北京相声可不就这样吗？
6: 不是您，演员这俩字儿，
5: 对啊。演员，我听您的吧。
6: 您用我的。
5: 您做一个好的演员。
6: 不，您等会儿，我这要给您这调整一下，就是这俩字儿，
5: 就是挑毛病吗？
6: 不是这样，您让您就稍微的改一下吧。不敢说毛病啊，就是说，您别说演员
5: 哦。
6: 您看刚才报幕那小伙子，人家多会说话呀，人家说我是艺术家。我听着打心里那么舒服，入耳，
5: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吧。
6: 我很重视这个称呼
5: 啊。你艺术家也好，你演员也好，那劳务不是都一样吗？
6: 不是，我不在，我要这名誉
5: 啊。
6: 我不说的这个钱，我说的是这事儿。
5: 什么事儿呢？
6: 就是钱的还是事儿。不是，人家就叫我艺术家，您别叫我演员。
5: 行，
6: 您报幕的也那么报的吗？
5: 这行好，
6: 我听着也舒服。
5: 这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呢，
6: 我还给您出个主意，您先别什么，我呀，不是挑眼，您就说相声表演艺术家
5: 啊，
6: 字儿多了
5: 啊，
6: 绕嘴，您可以简称我。
5: 怎么说？
6: 您叫我国际笑星，也能，也能，国际笑星四个字儿去
5: 也行。
6: 哎，
5: 真的啊！我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人活着一辈子，有时候干嘛呢？找心理平衡，心理得平衡。你看，你要说他演员，他就不高兴了；你非得说他是艺术家，哎呀，浑身上下连里带外都那么舒服，
6: 没，
5: 他舒服了。但是您得让我弄明白了
6: 啊，
5: 怎么就非得是艺术家呢？您这艺术家，您得有点条件吧？您不能说。我们今天来这70多人全是艺术家，你也不能那么说。但是您说我是艺术家，你得跟讲出1、2、3、4、5来，我为什么是艺术家？您得有个条件呢。 您告诉我怎么才能是当这个艺术家？
6: 明白，您这问我凭什么管你叫艺术家？是这意思？
5: 对呀，你这个观众其实也不明白，十五块一张嘴，我自个儿是艺术家，你凭什么是艺术家呢？
6: 你
5: 给大伙讲讲吧。
6: 我有一段相声，只要是老观众都熟悉。
5: 哪段？
6: 拿手。
5: 哪段啊？
6: 打灯谜。
5: 打灯谜。
6: 哎，传统相声晚会叫打灯谜
5: 啊，
6: 要是新相声晚会，我们叫节日游戏。我说的最好。
5: 哦，
6: 哎，这就是一马鞍俩脑袋，我是打灯谜拿手。
5: 哪段打灯谜？
6: 打灯谜。

0: 你没欣赏过？
1: 想起来了，
0: 有吧？
1: 他那打灯谜确实说的不错。
0: 你瞧
1: 啊，那真是学识、修养、机智、幽默都在里边了。
0: 有文化呀！远开像条狗，近开像条狗，打的也不走，骂的也不走，一拉就走，这是死狗。
1: 真的，
0: 您看这大伙乐了也多幽默呀、啊！这是我自个儿钻的这么一小玩意儿，
1: 别人还不会，
0: 别人不会，我自个儿琢磨的，
1: 没错。
0: 那像您就这种死狗
1: 啊，对，
0: 哎。不是
1: 我，
0: 就像您这样，您就会一段这死狗，就算相声表演艺术家了。
1: 哦，也不单纯就因为我会这么一段。
0: 对呀，还得有点别的条件嘛。
1: 我
0: 16岁
1: 就进了专业团体了。
0: 哦，我这是资历。
1: 一待待
0: 啊，
1: 40多年，这老的该熬的都给走了，到我这儿，嘿，熬也熬到这份上了，轮也轮到我了，这。艺术家，一级演员，
0: 您说您这个艺术家就靠年头熬啊？
1: 也不单纯为这个，我不光是年头，
0: 还有什么呀？
1: 我人缘好，真的，你上单位打听打听，我富宽这人缘好，没骂过人，没跟人红过脸，不打架，而且是好人，人缘好，
0: 没骂过人，
1: 艺术家，
0: 你没骂过人？
1: 哎呀，
0: 你会吗？
1: 你想听了是怎么着？
0: 我就说这个人啊，您刚才都听明白了吧？我会一段死狗，第二，我这年头长，我就这么熬着，第三，我没跟人红过脸儿，我不会骂大街，您这就算相声表演艺术家呀？就这么三条，您就相声表演艺术家吧？
1: 我现在是国家一级。
0: 国家一级，您得有一级的本事，您得有一级的水平，您得有一级的学。你哎，对了，你什么学历啊？你什么学习？不是，你那个本什么的那个，
1: 不会说文凭对不对？
0: 对呀、啊，你文凭怎么写的？拿来，我们瞧瞧。
1: 文凭
0: 啊？你是大专呀、啊，大本呢、啊，博士后啊？你什么呀、啊？研究生啊？你是什么？
1: 我跟你说实在的，
0: 啊，
1: 现在就文凭我。那玩意儿最近这个时期不好买，
0: 我没有，
1: 没有。中关村把这行手艺人后来说是全抓了，我没买，
0: 没有。
1: 不要那个了，
0: 你什么都没有，你连那么个本儿都没有，你哪么弄一个中专的产科的学历呢？我们瞧瞧，是不是？
1: 我改大夫了，我
0: 不是，
1: 我
0: 不管是什么，现在因为很多现在人学完了，工作起来学跟用他不对口，不管他对口不对口吧，你得起码你有个学历啊。你现在跟你要什么没什么，你怎么他就艺术家了呢？我就不明白了。
1: 我明白，你瞧不起我？
0: 没有啊，
1: 没学历，没文凭
0: 啊，
1: 没上过大学，没进过那相声大专班。
0: 不是，那你怎么着？你就算相声表演艺术家了呢？你们一点学识都没有，我们现在啊，不管我们干什么工作都要有真才实学呀。
1: 真才实学
0: 啊，你光争着要待遇行吗？
1: 我跟你这么说得了
0: 啊，
1: 您别看我没文凭，没念过大学
0: 啊，
1: 认字不多
0: 啊，
1: 但是
0: 干嘛你啊，
1: 我用字不错，石富宽说相声错别字白字一个没有，方言土语更没有，标准的普通话。
0: 你嚷什么？倒是假牙出来了，怎么了你？急赤白脸的干什么呀？
1: 怎么？我就跟上你。
0: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
1: 认字不多，用字不错。
0: 你口气太大了，
1: 方言土语错别字没有。
0: 你口气太大了，你
1: 一点不大。
0: 我还甭说你，我跟你讲，现在那语言学院毕业的人，他也不敢说。就凭我这个能力，我这个年纪，我这个学历，我现在我敢说我自个儿学字不多，用字不错。
1: 他不敢说呀、
0: 啊，
1: 他亏着心呢。我就敢说这话，没有，我告诉你啊，我可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
0: 怎么了？这是上来挑毛病，我们就不爱听。我代表广大观众，我告诉你，我不爱听。
1: 这怎么了？这
0: 成就怎么了？
1: 这上来挑，说实在的，
0: 他刚才就说，我告诉你们，我这个人学字不多，我用字不错。什么叫用字不错？就您这个毛病，就您这个水平，到现在我不愿意听演员，我愿意听艺术家。呸！
1: 可
0: 我早就知道你就是这水平，还不愿意听演员。我是艺术家，你凭什么当艺术家？你知道不知道？就你这个水平，你现在连上台的资格都没有，知道吗？你应该取缔你的演出资格，知道吗？你这叫大伙花钱。

0: 进来，你这叫误导我们观众啊。然后大家听完了以后，说句都这样的话，后来让人抓住了。你听谁说的？我听石富根说的，还花了一百多块了。你说冤不冤呢？人家啊，不行，忘不了。这样吧，你是谁请来的？你说今天
1: 相声俱乐部
0: 啊，
1: 相声俱乐部。
0: 那谁呢？李金斗呢？李金斗哪去了？他跑了吗？啊，把这东西找这儿来，你跑了是吧？不行，忙不了，忙不了，今天忙不了，你必须给我讲清楚。就你这个水平，你这个能力，你凭什么你说你相声表演艺术家？啊？要不然的话，你们那片有接到没有？
1: 有
0: 居委会，我就让居委会给你拘起来，你信吗？
1: 你居委会不拘人，你
0: 假冒伪劣，你欺骗我们观众，这不行。那个，
1: 您别说了，
0: 什么叫别说了？
1: 算了，你得了，你
0: 说
1: 啊，我今天也倒霉，没事，我是上台跟他较劲，就这哪的事儿啊？我放了一好话，把他对付走。我给您说单口相声，我不跟他怄气。
0: 这样，你说什么？为什么非要当这相声表演艺术家呢？
1: 我错了。我这，您别跟我一般见识行不行？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是不是？我不就是这虚荣心强点儿，我这好脸儿，您这让您生气了。
0: 没完，
1: 得
0: 不行了，
1: 您还大度啊，宽容，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好不好？您呢？别跟我一般见识。您呢？拿我当个小孩子就完了。
0: 你说什么？
1: 啊，对，您拿我当个小孩子，行不行？
0: 我拿你当个小孩子，然后你就没事了。
1: 啊，您就走了，
0: 是不是？
1: 啊，
0: 我要那么好对付，今天我就不站这儿了。
1: 是。
0: 我告诉你，你刚才说你是一个什么？
1: 相声演员，艺术家，
0: 你还要把你比作一个小孩子？
1: 小孩子，
0: 你不配呀！我连小孩都不配了。说实在的，你比不了啊，那个小孩都比你强啊，没有到17岁还尿炕的呀。说实在的，我先给你说了吧，真的，
1: 我没尿炕。
0: 你这样吧，你不是说你要比小孩吗？
1: 啊，
0: 我就给你说几位小孩，
1: 哎，
0: 啊，你跟人比一比，
1: 嗯，
0: 啊，看看你跟人家比得了比不了。
1: 您说说
0: 啊，哎，我跟你说，在这个想当初啊，
1: 昨天的事儿，
0: 你们家管当初叫昨天？
1: 啊，今儿啊，
0: 古时候
1: 哦，
0: 想当初，
1: 嗯，
0: 啊，大宋朝
1: 啊，
0: 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7岁举翰林；汉刘襄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0岁学兵法，颇具将才；13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得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周瑜比得了吗？
1: 我连带鱼都比不了，比不了，比不了。
0: 你既然比不了，你为什么说你算个小孩子呢？你为什么说你是个相声表演艺术家呢？
1: 我就跟你说嘛，您就别往心里去啊！
0: 啊，什么叫别往心里去啊？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你不单单是假冒伪劣在这欺骗我们观众，而且你现在还是不认账，你还是要把我迂走，是不是？啊，你老在这你不要，你在这继续的蒙人，是不是？
1: 不是
0: 那不行，今天我也不走了，我就跟你磕了。说实在的，你得告诉我什么，你为什么说你是相声表演艺术家？你说清楚，不说今儿咱谁也走不了。说实在的，
1: 我说您呢，您
0: 晚上晚上管饭，这咱谁也别走。
1: 您那么大学问，一张嘴，我今儿给你磕了，您不是也这话吗？不，就完了。您
0: 我说的是文言，
1: 不是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是不是？我这人您不了解，天不长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人就是大大咧咧，糊涂车了，是吧？说话不走大脑，信口开河，是不是？
0: 怎么着？
1: 什么事就是想哪说哪，
0: 哦，
1: 糊里糊涂那么一个。
0: 哦，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好啊，
1: 您拿我当个浑人，
0: 哎，
1: 完了。
0: 你说你什么？
1: 浑人？
0: 你是浑人呐？
1: 啊，呸！不讲卫生，您这玩意
0: 儿，你也配
1: 预防禽流感？
0: 你回来，你回来，我告诉你，
1: 嗯，
0: 你说你要比什么？
1: 浑人，
0: 浑人
1: 啊，
0: 浑人你比不了。
1: 我连浑人都比不了。
0: 对，你浑不过人家去。
1: 这什么意思？
0: 什么叫什么意思？
1: 嗯，
0: 这样我说一位浑人，你听听。
1: 嗯
0: 啊，说在想当初。
1: 哦
0: 啊，不是昨天。
1: 哎哎
0: 啊，
1: 古时候，
0: 古时候。
1: 嗯，
0: 想当初，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项伯项庄拔剑闯入，在西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手唤之曰：余下，蒋姑渡过江去，姑有伯夷相赠。余下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言说：那有何难，先蒋姑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姑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钩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拱手言道：项羽听恩，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

0: 贺之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我就想准备一个好看的节目给大伙儿看，对不对？
3: 对，
2: 哎，您先别鼓掌，很遗憾，
3: 怎么？
2: 我这徒弟们过年了都挺忙，稍微机灵点的都让人挑走了。
3: 我说你这什么话呀？
2: 怎么了？
3: 合着人家就说我不机灵是不是？
2: 不过我跟你说，你这个笨也不是说的，我一人说
3: 啊，
2: 大伙儿都那么说。
3: 怎么可能呢？
2: 你瞧瞧，哎，我跟大伙儿说啊，我们小区里有一孩子
3: 啊，
2: 这孩子从小就不怎么机灵，大伙儿就喊人家傻子。我还不愿意这那，我说为什么说他傻呢？人说这傻子有一特点，您问什么他回答就俩字儿，没有，
3: 俩字儿。
2: 哎，我说那怎么回事呢？说你啊，你问这孩子吃饭了没有？没有。喝水了没有啊？没有。上学了没有啊？没有。这故事你听过没有？
3: 没有。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
3: 我说冯先生
2: 啊，
3: 您这故事讲完了吗？
2: 没有啊。哎，我还告诉您啊，您现在看见这状态算最好的了，这是最好的。
3: 什么话？
2: 我不是说啊，这要再喝点酒就更不是他了。我要说说你喝酒以后的表现，我告诉大伙儿成吗？
3: 喝酒
2: 啊？
3: 你说说说。
2: 我跟大伙儿说啊，他喝完酒找不着家，您信吗？不是说找不着他们家住那单元，进了这小区以后知道这小区是他们家，但是住哪儿他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喝到这份上他还有办法。
3: 什么办法？
2: 他站那儿喊，街坊四邻们把窗户都打开，看看我是哪家的。
3: 我酒啊喝的不至于这样
2: 啊，
3: 不至于。有
2: 哎，你说不这样
3: 啊？
2: 那天晚上我们演完出以后吃夜宵，他喝点酒，跟一个谁一块喝的呢？师胜杰，
3: 我师叔。
2: 人家俩人喝
3: 啊，
2: 喝着喝着完了以后，这喝得挺美，高兴了，回去吧。夜里头啊，过马路的时候，这师胜杰站住了，马路当中间看天，金明，你看这天上哪是太阳啊，哪是月亮啊？黑天半夜的，能哪有太阳月亮？他回答的更客气，
3: 我说什么呀？
2: 师叔，我也不是本地人。
3: 嗯，您呐，这就是贬低我。
2: 我什么贬低你
3: 啊？
2: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3: 什么严重的？
2: 最严重的，前几天我们上农村慰问去了，吃完夜宵喝完酒一宿没回来，第二天早起要出发了，找他，最后在哪儿找着您都想不出来。
3: 在哪儿啊？
2: 猪圈。他抱着一猪在那儿打呼噜呢。我说起来吧，起来吧，该走了。他抱着那猪还哼哼呢。哎哎，你怎么着晚上睡觉还不脱毛衣呢？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

0: 人，能治好一百，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她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儿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

0: 这儿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直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子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 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办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 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送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啊。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林、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 和成就。
1: 嗯，

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儿，找不到病根儿，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人，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儿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二十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两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十天八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五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七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

0: 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4:30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8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4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4个月到5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副日子，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胡家老高的深厚内涵来自祖上，传之于我辈之人，老高再好也是先祖所创，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 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始终战斗在中医这个浩瀚大海里，战惊涛，斗骇浪，用微薄力量换来万人安康。我不是喊豪言壮语，我是在表达内心所想。老了怎么了？照样发光，照样老有所为嘛，给人开开方子治治病，总比整那些闹人的音乐跳着歪歪扭扭的舞步要好得多。一丝烛光也是黑夜里的一片希望，更是人生迎接明天的一道曙光。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你好。我是山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5: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 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5: 好的，谢谢侯老。
0: 嗯，
5: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5: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已经得了5-6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4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2-3回医院。
0: 啊，
5: 医生说是啥了，说是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2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要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5-6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用到快1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竟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哎呀，现在感觉好多了，
0: 快呀，是吧？
5: 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说这胡椒老膏啊，吃了1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没想到咱们这个胡椒老膏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0: 我了，是不是
5: 了啊？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现在胡椒老膏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哇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0: 你看看
5: 每天、挺好的、
0: 啊、
5: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0: 你看看
5: 这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体力好了
5: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儿我是受不了的。
0: 受不了，
5: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0: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是不是？
5: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我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公、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5: 特别幸福。
0: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5: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说买菜呀，你说做饭呀，你说洗衣服呀，咱们聊天、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0: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5: 没有没有，是是是、 你看好了，我这个肺气肿啊。

0: 最严重的时候啊，呼叫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都150到170，
1: 嗯，
0: 主要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1: 嚯，正常范围了。
0: 是，
1: 啊，
0: 低压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1: 嗯，太好，
0: 胡椒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椒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啊，
0: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椒老高所起的效果。
0: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三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嗯，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您。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1: 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您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0: 好
1: 了，恭喜您吧，
0: 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椒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0: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
1: 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我是河北唐山的新顾客，啊，今天我给胡老打电话，我非常高兴，因为你辛苦了。我呀，我刚吃啊，也现在才说不到两个月，差几天就在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啊有非常的改善，所以说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让你为我高兴高兴。
3: 嗯，
4: 我都是啊，第一个我的胃呀，胃镜的检查我做了两次了。两个胃镜了，那是忒难受啊，要么是胃什么那阵前几年什么也吃不了，净以粥、那馒头、软饭为主，凉的东西我根本都没法吃，米饭、饺子都吃不了，哎，一不舒畅那胃胀难受，哎呀，腹泻那成烧心啊，也吃进去也是面黄肌瘦，一上院去了都会检查，说是浅表性的胃炎。胃炎以后，哎，吃点药，哎，好几天再吃点软饭，好几天再吃点那个喝点科技，喝点那个好点。你这回水果啥的，我根本都不能吃。哎，这好家伙，糊弄糊弄这些日子上也都是慢着过来的。 我这一听说呀，

0: 我这那说的吃那个胡老的药膏，他说胡老膏，哎呀，我一听太好了，我原先哪儿没知道没听说过呀，我赶紧让儿女都买了个半导体，我现在也是我自个儿过，儿女都不在跟前儿，买完整一听那几天，哎呀，我感到非常有自信。胡老啊，你说的话我太感动了，好像亲人一样啊，我真是，我的儿女也说呀，哎呀妈呀，你看胡老这么大岁数，哎呀太伟大了，说二位亲人一样，呵呵气，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儿女都这么说，妈你吃，坚决吃。我感觉吃完以后啊，这胃第四天第五天我再轻轻一味的吃点豆腐，原先也不可以，豆腐捞白菜，我少吃点豆腐，哎呀现在没感觉出来，原先是的，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咕噜咕噜胀，会开锅似的，哎呀不顺的太好了，真是豆汁吃，从以后啊直到现在呀，为了现在我吃的是真的好啊，我也现在吃水果也可以吃，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好的，是胡老，我是认识了，后来我的病也不少，还有是我是心绞痛，住院也住过，打点滴也打过，也是年后不是年后也不懂，也挺傻，什么都干过，但是吃药一不舒坦了，这混的针尖儿，蹭蹭蹭，一两秒扎两下，哎呀，非常胸闷的疼痛，也是忍一疼了，都赶紧吃点药，哎，好几天喝，哎呀，一开始我都开始也接着吃胡老这个，我直到现在胡老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了。好推
1: 是吧，
0: 我是喜欢
1: 反应多快呀，是吧，
0: 太感谢你了，这是一方面一个病情，后来我还跟你说一个，我的后背第五节颈椎有点喷出，我的腰啊一走大回一起来我直不起来，不能挺起来，一挺起来都疼，但一挺起来，原先一挺呢疼也挺着直的，慢慢还不能，还得慢慢缩回去，就现在呀我还有这腰这个地方的严重的增生，扎片子也看，也扎针灸，不定扎多少针灸，扎了一个多月也没管事，当时管事，我说海那样，从这以后吃完这个胡老你这个药，哎呀真是有改变的，尤其是我这个腰坐的时候了，一起来都非得记得我的脚管两声，哎呀哎呀，躺的时候他也有时候，哎呀，起来歇会儿。现在胡老比那好强太多了，强的好太多了。我最关键是的，胡老我都是在这，我这个脊椎，这五节膨出那个，现在啊是没赔啥。但是我记得知道，必然我吃的药还没达到那啥，刚才还不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人家我听广播，人都吃三四个月，半年以后才好呢。我是有听我说，我都自个想想，不着急，慢慢的来，我都这么说。再说这俩膝盖，我这俩膝盖呀，原先走道走不了，一站不稳。现在呀，哎呀，这俩膝盖呀，走道也不甚疼了，也不这么疼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太好了，我的，我下了完也不疼了。我这方面我特别的改变。后来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年前呢，为什么是年前买的药？
1: 哦，
0: 我这个眼睛，哎呀，好么样的，睁开眼。这俩眼呢流泪，眼珠子睁开睁不开眼呢，剩下干疼干眼睛。这会儿我儿子还得带我上眼科医院看，眼科医院上他说的，你这是干眼症太严重了，还有不利的浑浊，这是去查了五项，当时那钱也是花不少，还让我睁睁一个疗程是四一个月四天，这么说。哎呀，通过我老丈夫查了以后开的五天药水，我当时一份买的药我没吃，我正在医院治疗呢，还差几天再整疗，我把药查完以后我再开始吃，所以说我才不到两个月开始，哎，吃完以后这眼睛啊感觉可比那个擦眼药水亮得多呀，直到现在我吃胡老膏，哎呀这眼珠子太好了，眼睛也发亮了，
1: 变化多快是吧，
0: 也不疼了啊，变化太快了，胡老我真不心的感谢你呀，我们全家的感情的胡老真是太好了，我的孩子俩儿女也高兴，没说妈你就吃吧，你跟那胡老一块走吧，你看这大岁老人太了不起了，百岁老人讲会亲人说话，实实在在可心可贺呀，
1: 是的是的，
0: 我这孩子都这么说啊，真是胡老啊。

0: 我都跟你说，就是我的病，为啥我今天通电话啊，都是让你为我高兴高兴，分担分担高兴。
1: 是的，我就是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0: 啊，是，我老，所有这病啊都有改善。我上了多年的病，像胃，失去多回，做胃镜都做了两次，他也没好。直到现在吃到这儿，我老高还太好了。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受到北原疗法的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
0: 是
1: 难得的。
0: 我既然是，对，我非常相信这疗法，感胡家沟的本源是可以的，我有自信。
1: 好的，您坚持用吧，
0: 谢谢胡老
1: 师，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呦，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呦，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啊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在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

0: 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1: 嗯，
0: 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
1: 嗯，
0: 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这这个福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你看，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
1: 嗯、
0: 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
1: 了，不一样了，跟以前。
0: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
1: 嗯、
0: 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
1: 嗯，
0: 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0: 嗯，
1: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好，
0: 再
1: 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造病20因之乱用补品。在古代啊，没有补钙这个概念，但是古代呢有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那么钟乳神经丹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碳酸钙。啊，古代很多人由于长期使用这个炼丹，而出现了高钙血症，甚至丢了性命。明朝洪熙皇帝的户部尚书黄淮就是一个例子。据历史记载，黄淮被任命为2品的户部尚书的时候已经54岁了。本来他身材就十分矮小，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是越来越矮了。同僚们见了他都说，